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2: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3: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4: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5: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6: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7: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兽之战。
1: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不然他们定会威胁整个宇宙。

0: 可他们跟我们的超能力一模一样，这该怎么打？啊，
1: 小心！啊！啊！是超人联盟，
2: 我们是新缅派来捣毁复制超人基地的。
0: 是你通知联盟的人过来的？
3: 是的，小小福识穿我的身份了，所以当卧底的行动彻底失败了。抱歉，为了得到小小福的信任，我利用了你们。
4: 不用道歉，我早就猜到你是有苦衷的。

0: 制超人越来越多了，如果他们飞出去会引起大危机的。
1: 超人联盟已经派人看守勇敢之城的出口了，他们跑不出去，我们去消灭各个大陆的复制超人，你们负责捣毁整个基地。
0: 好，我们分头行动，
2: 我们去找能量装置。
3: 那我们留下来对付剩下的复制超人。
4: 我发现他们的胸口多了一枚芯片，这

0: 应该是他们的弱点，大家可以针对这个进行反击。嗯，
1: 找到了，就在那儿。要破解这个保护程序，才能进入系统取回奇兽能量。
2: 这个交给我们就好了。
3: 不是，
1: 翟爷爷，
0: 破解程序就交给我们，你们去对付复制超人。
1: 翟爷爷，您先休息一下吧，我和博士来破解程序。
2: 我没事，就交给我们俩吧。
0: 那我留下来保护博士他们，你们快去吧。
1: 嗯
4: 嗯。
5: 检测到外来程序，启动密码保护程序。
0: 啊！居然加密了99层，而且每一层都很复杂。
2: 再复杂的程序，我们一定能解开的。

0: 的技能一样，数量又越来越多，该怎么办呢？
1: 甜心保护罩！我们的新招式他们没有，用新招式对付他们吧。
0: 就剩下最后两层了，但就是解不开，这下怎么办呢？
2: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斋，爸爸忙着做实验，忘记时间了。现在，我来接你了。
3: 翟博士，小翟等不到你，已经走了。
2: 小翟，爸爸完成工作了。
3: 翟博士，家长会已经结束了，小翟回去了。
2: 小翟，生日快乐！这次爸爸提前完成工作，没错过你的四岁生日。
4: 爸爸，我今年已经五岁了。
2: 没关系，爸爸还有礼物要送给你。
4: 这是什么？
2: 这是斗兽棋。
4: 那团圆节我们吃完饺子一起玩。
2: 好，爸爸答应你。
0: 爸，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小翟，对不起，我总是为了工作忽视你，你还因为我来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对不起。
0: 爸，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也不后悔来这里救你。我们约好了，等忙完了勇敢之城的工作，就一起回家吃饺子。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2: 你脚受伤了，我背你出去。
0: 我让伽罗先送你出去，我留在这里破解程序。
2: 我没事，我们一起。
0: 危险！爸，小心！伽罗，你们继续，我在外面拦住他们。成功了，就剩最后一层了。

0: 有两道题目，
1: 但也难不倒我们。
0: 先试一下回答一道题。啊，怎么回事？
1: 试一下同时输入答案。
0: 为什么？应该没有错呀。
1: 别灰心，已经是最后一层了，我们俩一定能够破解程序的。
0: 嗯，斗兽棋，镜子。爸，你是怎么想到用镜面的斗兽棋将重要线索隐藏在里面的？
2: 我当时看到镜子，突然想到的。
1: 你的意思是？
0: 我知道了，爸，你看，第一道题目的镜像化就是第二道题目，所以第一道题目的密码镜像化才是第二道题目的真正密码。
1: 我们试试。
0: 嗯。成功了！
3: 啊！我护送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呀！
4: 铁心超人，
5: 我没事。
3: 伽罗，大家，我已经把翟博士和翟爷爷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博士他们也成功停止了程序，没有新的吸收能量激活复制超人们了。
4: 太好了，大家，我们一起上。

0: 禽兽。啊！甜心攻击波。
1: 花心磁力风暴。你，哦。
2: 新白剑姬，
3: 小心分身。

0: 能量会被耗尽的。
1: 奇怪，数据显示我们只拿回了小部分的吸收能量。
2: 超人们，
0: 不是，
1: 我们检测到还有大部分的能量在复制超人生产车间的金库里。
2: 你们要拿回剩余的吸收能量，而且那些能量还能帮助你们

0: 再坚持一下，
1: 实验室大门很快就能破解成功了。嗯。

0: 这些复制超人的能量怎么变强了？
1: 被打倒的复制超人的能量会分散到剩余存活的复制超人身上，所以剩余的复制超人才会越来越强大。
2: 大将，实验室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0: 他们太厉害了，得想想其他的办法。
3: 那扇门后就是复制超人生产车间了，但是大家千万别碰这些蜘蛛网，否则会被牢牢粘住，还会引来看守车间的巨型蜘蛛机械怪。
4: 我有办法。
0: 我也想到了。
4: 跟我来。

大家往上跳！

0: 现在！
1: 我们赶紧去找奇兽能量。

0: 能量就在这些库里。
1: 奇兽能量呢？
0: 奇怪，数据显示能量就在机械库里才对啊。找到了，能量就在你们脚下。

最强的复制超人出现了，我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0: 不是开心超人。我是无心超人。啊！
1: 无心超人，谢谢你的帮忙。
0: 我不是来帮你的，我只是帮他们。啊！

0: 他的能量太强了，我们得想办法。
1: 超人们，之前的奇兽能量已经重新回到斗兽棋里了，你们可以将奇兽能量运用到自己身上，
2: 这方法或许能行。

0: 无心超人，谢谢你救了我。
1: 先离开这里。
2: 没想到我们用上奇兽的能量也无法打败他，
3: 可能是因为我们人数太多，能量被分得太散了。
2: 也许可以试着将所有能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0: 我来。
4: 我得提醒你，突然注入大量的奇兽能量，身体可能会承受不住，你要想清楚。
0: 这样太冒险了，
1: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0: 没时间了，他很快就能找到我们了，让我试试吧。

0: 爱现场摇人，快把能量放出来，你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了。
1: 不行，不能放弃。
2: 保护开心臭人。
3: 开心超人，
1: 受点师傅。
0: 对不起，我收服不了奇兽能量。
3: 不，是你太心急了。还记得我教你的方法吗？那便再试一次。

0: 气随心转，以柔克刚，
1: 顺势而和。
2: 有两下子吗？这次可别再输了，娘。
3: 大家，
0: 去吧。
4: Yeah.

0: 爸爸，快醒醒！爸爸。啊，
1: 小小怪，别过来！我们身上的幸运芯片一旦靠近，就会互相排斥，你会变得非常倒霉的。
0: 爸爸！
1: 啊！我彻底失败了。魔眼组织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不能连累小小怪，我不能留在他身边。
0: 爸爸，爸爸，我不要什么幸运芯片，我只想你能健健康康的早日回家，妈妈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
1: 小小怪，对不起。

0: 快趁现在回收能量！
1: 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欠。下次见面，我们或许就是敌人。啊！

0: 我以为我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两小时，不去几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噔
0: 噔，你看，鸟来了。
1: 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
0: 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这个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

0: 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猴，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焦烩味儿。
0: 除了刚才小付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付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付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片地。小付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能接住整片天空。
0: 谁能捅这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
1: 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好。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我就来不及了，慢点！二叔，二叔，二叔，
1: 往哪儿跑啊？说，二叔怎么样了？说，
2: 我没怎么样。
1: 再说，
2: 我真的没怎么样。
1: 是你们，二叔，二叔，二叔，他真的什么都没做，他什么都没做。
3: 往哪儿跑了？你想急死二叔？

0: 吗？是我二姐丢了吗？
1: 是。
2: 大嫂，大嫂，
1: 尔秋还没回来呢。
3: 还没有。
2: 哎，你是老师是吧？
1: 是。
2: 老师啊，这多大点孩子学会谈恋爱了，你们老师不管呢？啊，
1: 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老师们也都在找呢。
2: 想办法，你说孩子到现在都没回来，现在想起想办法来，这不都晚了？
4: 想的什么你？
1: 是。
0: 阿姨。
1: 哎。尔丹。
5: 哎，尔丹。回来。
2: 桂兰，怎么了这是？桂兰呢？
5: 大嫂，
6: 怎么了嫂子？
5: 出腰又疼了。
2: 腰又不行是吗？你还给我说这样的？不是，这可怎么办？哎，
5: 大嫂又不舒服了。
7: 走，去医院吧。
5: 不行，这得去医院。
2: 走走走，
5: 别硬挺着了，来，赶紧
2: 来，怎么着不行？
5: 爸，
8: 爸爸，
5: 那怎么办？
8: 你们上来点，小心啊！
2: 哎呦，真是！
5: 妈妈，别跟人起哄了，看着
2: 的。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孩子给我？哎呦。
9: 老板，来四个包子，两碗豆腐脑。啊！
10: 真不让人省心。说说怎么回事？你说。
11: 我们俩的事被同学和老师知道了，我们班主任说要让我在全班面前做检讨，还要给我处分。害怕了，
10: 你害怕就这样，啊？小伙子，做人要负责任，不能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犯，那样只能毁了你自己，知道吗？
12: 二叔，我错了。
10: 行了，吃饭。嫂子，我把尔秋带过来了。

0: 你傻呀你！是我不对，都是我的错。
1: 你一句错了就完了，你脑子一热就跑掉了。你知道你把爸急成什么样子了吗？你要再不回来，都要出人命了，你知不知道？
0: 妈，
1: 我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妈不生你的气。

0: 全家人都围着他转，就跟我们家的小祖宗像皇帝一样。
1: 是，你儿子真的很可爱。
0: 你见过他？
1: 见了，长得特别像你。
0: 是啊，要说血缘这东西真是奇怪，平时不管再忙再累再烦，只要回到家看到儿子，所有的这些烦啊累啊全都烟消云散了。
1: 哎，是。
0: 你没事吧？
1: 没什么。你还有事吗？
0: 我没事，我就是为了尔秋的事来的。
1: 尔秋的事就交给我吧，不用担心了。
0: 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再见。

0: 那个尔秋出走的事儿不会有大的影响吧？
1: 不会的，我没跟校长汇报。再说他就走了一天，同学们也不会察觉的。
0: 小薇，让你多费心了，这段时间家里太忙了，自从有了尔丹之后

0: 啊！
1: 我不敢看。
2: 有啥不敢的？有二叔在呢。走。北京大学，儿秋，你真了不起！你看，你们学校就你一个考到北大的。
3: 儿秋，恭喜你要当状元了！
4: 祝贺你！
5: 恭喜你！
2: 谢啥呀？二叔也祝贺你。
6: 你看我少喝点，多
2: 了。都报上了吗？好，来，安静。二叔说几句话。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祝贺尔秋考上北京大学。啊，这尔秋能够奋勇直追，一举考上状元，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是吧？多了我就不说了，咱们一起祝贺尔秋，好不好？来，
3: 尔秋好样的啊！尔秋好样的，
7: 来，
2: 干杯！
3: 秋好样的，
1: 秋
3: 好样的。
2: 好，
6: 这就高兴，嫂子，喝吧。来，吃。
7: 尔南吃这个。哎呦，
2: 尔秋，来。二叔给倒了一杯酒，
1: 你看
2: 这杯酒
1: 小哥给你
2: 拿着，
1: 吃了，
2: 拿去敬你爸爸。你爸爸都盼着你们几个孩子能有出息，能考上好大学。你去告诉你爸爸考到了北京大学，你爸爸听到了肯定会高兴，好不好？

0: 你已经上北大了，我没给你丢脸。
1: 志刚，你都听到了吧？哎，大哥都听见了。子秋，这第二杯酒，你得敬你妈妈，是她辛辛苦苦把你们几个人拉扯大的。你妈妈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

0: 谢谢你，二舅，妈心里高兴，二舅啊，二夏、二冬，你们都是妈的好孩子，妈没白疼你们。
1: 妈，
2: 行了行了，赶紧吃菜
1: 干了，啊，
2: 这回可以吃
1: 了。
3: 干了吧，嫂子。
1: 哎呦，我家高兴，孩子喝了吧。
2: 吃吧吃吧，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吃菜
1: 吃菜，
2: 高兴高兴。
1: 哎，
0: 来，
1: 我
0: 给我
1: 忙
0: 呢，
1: 你们家不着，来吃点这个，趁热吃啊。
2: 来来来，
1: 二姨，那你二叔喝一个。
2: 来来来，
1: 二叔我也要菜，偏心。
2: 给给给给给给给，
1: 来来来，
0: 二叔。
2: 阿叔。
1: 哎呀，二秋，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杯酒我敬你，二秋有今天，感谢二叔。二叔为我藏了多少情，吃了多少苦，二秋一直都记在心里。二秋没有爸爸，二叔就像爸爸一样爱我。
2: 敬的这杯酒，你喝了吧。好，二叔听二秋的，喝了。哎，二秋，你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
1: 小薇老师，大嫂，小薇老师，来，小薇老师快坐。我来祝贺二秋来了。那个，
4: 我去，你快晚去。
1: 小秋啊，老师特意给你买了样礼物，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呀。上了大学以后要继续努力呀。啊，谢谢小薇老师。坐
2: 吧坐吧，把老师包拿上。
1: 坐吧
2: 坐吧。
1: 阿姨，
4: 哎呦，哎呦。
1: 老师，来，
2: 二丹，你快别烦小薇阿姨了，来，上妈这儿来，来，
5: 我不，就坐在我这儿吧，
2: 就坐那儿吧。嗯，
4: 二秋啊，能考上大学啊，多亏了小薇老师，今天是我们全家大喜的日子，是我把小薇老师请来的，跟我们全家人一起热热闹闹。
2: 是啊，一起热闹。
5: 谢谢大嫂，小薇姐。
2: 你来的正好，我们全家都想谢谢你呢。哎，谢我干什么呀？
4: 二秋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2: 二秋，
1: 哎，
2: 别傻看着，给老师倒酒。
1: 好，哎，
2: 好，好，好。
1: 给
2: 老师
1: 加点那个，
4: 给我倒上。
2: 来，咱们一起来。
1: 小薇姐，这杯我单独敬你。哎，为啥你单独敬了一起敬啊？要敬？
6: 不能告诉你。姐，我先干了啊。哟，
1: 好，二婶真豪爽。
2: 干了，你也干了吗？
6: 我还真是不会喝酒。
2: 今儿不是高兴吗？
7: 阿姨，我是男子汉，我替你喝。
1: 这耳单真乖，
2: 到了。这是男子汉，阿姨喝，啊，阿姨喝。好，哎呦，好，哎呀，这口菜，哎呀，真勇敢。哎呦，这耳单，哎呦，可爱了，接着吃，接着吃。
1: 来来来来来，你来吃菜吧，小薇老师。
2: 来，吃点菜，
4: 吃。
1: 老师吃着吃啊，二婶你也吃，
4: 没事，小薇，哎，吃口菜啊，好，
1: 坐着吃，
4: 来来来，这东西二叔、二婶也夹，
2: 对，二叔
4: 也
2: 夹。
4: 弄
2: 拧巴了？
4: 没拧巴呀。

0: 你没拧吧？见到小薇干嘛那么紧张？
1: 没紧张啊。这也能骗得了我？这日子都过到这份上了，怎么了？怕小薇把我抢走啊？
0: 喝多了吧你？
2: 谁喝多了？我和你们几个还能喝多了？
0: 那你说着不着四六的话，懒得理你。
1: 嘿，
3: 真有意思，我发现你。
4: 你俩都在呢。哎，嫂子，哎，
3: 尔丹呢？哦，跟小哥玩去了。放心，尔东会长记性的。
1: 走，咱们走。
3: 哎，哎呀，这尔秋一考上大学啊，这心里头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4: 可不是吗？
1: 是啊，我原以为啊，他顶多考到省城，没想到考的是全国最高学府。
3: 这到北京上学啊，这开销也大了。
0: 嫂子，咱不怕，
3: 儿下现在也工作了，一家人供他不费劲儿，咱现在已经过上好日子了，不差这一点钱。就是，哎，宝珠，嫂子有句感谢的话，在桌上没说出口。啊？谢我呀？是得谢你啊！你说没有你的大度，咱家过不到现在。嗨。
1: 嫂子，瞧你说的，我有这么好吗？别夸他，你夸他是炸毛。
0: 我寻思着呀，这不尔秋去北京上学吗？要不你俩带着尔丹一块送尔秋去北京，正好也在北京玩上几天。哎，
3: 你怎么想起这么一出啊？
0: 这不尔丹一看电视啊，就嚷嚷着要去北京，说北京好。哎，我也想去北京。
1: 你也要去，你跟尔丹一样大。
0: 怎么了？哎，
3: 志强，我这钱都准备好了，明儿你去买票。
1: 这是干啥呀？我们怎么可能用你的钱呢？
0: 哎呀，嫂子这儿的钱也不是你挣的嘛，什么你的我的？
4: 行了，嫂子，我俩有钱。
1: 就是啊，我们的钱够用。
3: 收着吧。
1: 嗯。
3: 哎呀，那行，由你俩送我儿秋去北京，我也就放心了。行，你俩先收拾收拾啊。
1: 哎呀，
0: 有这本事的。
1: 好。
4: 瞧你嘚瑟的，都炸毛了。

0: 小薇，想什么呢？
1: 想儿子呢。儿子已经快四岁了，无时无刻的不在想他，想着他的样子，笑起来是那么可爱。
0: 而秋生大学走了以后，想见二蛋就难了，
2: 所以你才想调走啊？
1: 我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呀？只要我人在同安，我就拦不住自己。虽然我答应宝珠了，可是我一想到儿子，我还是会有很疯狂的念头。
3: 秋，我们就不送你了，你去忙吧，啊！哎，
4: 那我就不能陪二婶二叔了。
5: 不用陪，我们自己玩。
3: 二秋，你不知道二叔陪你走在校园里有多高兴，真是高兴！你给老二家争气了，以后有想不通的地方，你就告诉二叔，二叔拖着你，啊！
4: 哎，
3: 二秋，这儿离家远，没钱的时候给家里捎个信儿，二叔立马给你寄。
4: 谢谢二叔。
3: 谢什么呀？快去吧。
4: 去吧。
3: 嗯。
4: 那我先走了。
3: 去。
5: 哎，二蛋，
6: 二蛋，再见。
4: 二蛋，再见。走了，二叔。
3: 好好学啊。
4: 哎，
5: 照顾好自己啊。
4: 哎，好。
3: 这个好孩子。
5: 多好啊你。

0: 糖吗？
1: 妈，我不爱吃糖，姥姥说吃糖会坏牙。
2: 我傻儿子。
3: 我也不爱吃糖。
2: 哎，你看那边，咱去那边看看吧。
3: 哎，走，走，儿子。
4: 飞喽！看大鸟了，哎，你看这边有小浣熊呢。你看那边，儿子，还有彩色的孔雀呢。
2: 首都哈，
3: 皇帝住过的地方能一样？
1: 爸，皇帝是谁？
3: 皇帝啊，皇帝就是过去啊，管所有人的那个人。
1: 所有人是多少？
3: 说，你小子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你啊！
1: 妈，我长大靠公司让妈当老板娘。咦，
2: 哎呀，儿子，真好！你看我儿子多有出息。像你，儿子真好，以后当老板，让妈当老板娘。
3: 我们压轴，宝叔，这沈城还玩不玩了？
2: 不玩了吧，我假期都快到了。再说北京咱都玩了，省城还有什么？
3: 行，那我就去买票了。
2: 对，直接回同安吧。
3: 来，你抱着儿子。
2: 行。
3: 抱儿子。
2: 你自己去行啊。
3: 好，没问题。
2: 包给我留下吧。
3: 听妈妈话啊。
2: 你快点啊。
3: 哎。
2: 儿子，你在这站着等着妈妈啊，你在这坐着歇会儿，妈妈去看看袜子，好不好？不许走啊，就在这等着啊，等着妈妈啊。
5: 来，兄弟，赶紧赶紧，袜子便宜了，袜子便宜了，
2: 高中袜呀，
5: 高中袜、
2: 连裤袜、
5: 连裤袜都用，看你需要啥子。
2: 都是什么色啊？
5: 黑的、肉色的、灰色的，连裤袜
2: 不是结不结实？让看
5: 结实结实，可以看看，
2: 一刮漏不漏？
5: 看看吧。好了，
2: 来，给你钱。
5: 好了。
3: 儿子！

报警吧，这多可怜呐，这怎么办？是，你赶紧告诉我。

0: 哭了，行不行？
1: 我儿子丢了，儿子丢了。
0: 可是哭也找不回来呀、啊。还在想他，让朋友帮着找。
2: 哎，振兴，你听，儿子叫我呢，你听没听见儿子喊妈妈呢？儿子，你等着，妈带你回家。
0: 宝叔，你别这样行不行？儿子都已经没了，你别这样吓唬人行不行？你让不让人活了你？
2: 找不着儿子，找不着儿子，我就去死，我活了，我活不了了，我活不了了，我活不了了，志强，志强，你要还是二蛋他爸，你跟我一起去找啊，快点啊！
0: 你这么大的圣城，你去哪儿找啊？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

0: 有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

0: 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

0: 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3: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4: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 黑米、黑豆、

0: 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7: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8: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6: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9: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6: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0: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1: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2: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1: 人生不能留遗憾。
7: 宝宝吃饱了吗？

进不去。

0: 去省城，买回同安的火车票。这不宝珠就带着尔丹去了吗？他看到路边有卖袜子的，然后他就去买袜子，结果牛姐找没找？你找没找？找了，我们找了一天，我们都报案了，也没找到。别去！牛姐，妈，牛姐，妈，牛姐。
1: 想办法找啊你！我就是砸锅卖铁，得把他找回来。
2: 肯定是人贩子给拐走了！哎呦，我的孙子呀！就这回姥姥没跟着你们，就让你把你妈给你弄丢了。

0: 牛姐，你别这样，我们一起想办法把他找到，不行吗？啊，
1: 找不着了，真的找不着了。那人贩子要是能让你找着，那就快的。肯定是给埋在大山里了。哎呦，活受罪！哎呦，我的
2: 天！
1: 哎呦，哎呦，哎呦，姥姥！哎呦，姥姥没法活了。
3: 志强，宝珠呢？
4: 宝珠到门口就跑了。
1: 宝珠哪是没领结啊？宝珠，
3: 宝珠他会不会？
4: 你放心吧，我让二夏看着他。

0: 这事怎么突然说这话呀？我把耳蛋弄丢了。什么？耳蛋丢了？丢哪儿了？
1: 上车，火车站。
0: 姐，宝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这孩子怎么会丢呢？到底丢哪儿了呀？
1: 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好好带他，把他抚养长大成人。现在可倒好，说丢就丢了。你把我儿子给丢哪儿了呀？
2: 姐，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孩子找不着，我也不活。
1: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
2: 我没看好你的孩子。
1: 牛姐，是的呀，你说这宝珠，她真是出这么大个事儿，你说，哎呦，我的耳蛋呢？牛姐，我的孙子呀，
0: 你就别怪宝珠了啊！
1: 我不管她怪谁呀，耳蛋在她手上丢的呀。
0: 宝珠平时对孩子怎么样，大家都看得见的，恨不得把肉都割下来给孩子吃，她也不想这样啊。
3: 宝珠，宝珠啊！哎哎哎呀呀！
4: 你这孩子，你这孩子，你还……宝珠，你别拿你亲爹，你妈，你娘，你干啥呢？这是，男的叫我都不愿意了。
3: 我把他当我大神，
4: 你这不是把他俩往绝路上逼吗？这孩子丢了，他比谁都难受。我在他俩出去的，要怪我，你别怪他。
3: 志强，你。
5: 过来啊！妈妈，耳丹，妈，耳丹啊！耳丹，哎呦，孩子没，你这孩子，哎呦，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6: 丽丽呀，啊，哎呦，丽丽，你可是我们的达人呢！
7: 看您说的，
6: 你跟我说说，在哪儿找这种墨尔丹呢？啊，
7: 那天啊，我想去省城，然后去上海旅游，这不是去火车站买票吗？然后路过那个地下通道。

0: 许哭！让你哭，让你哭！
1: 我给你捂死了你！
0: 陈真，
1: 我不能气，你给我捂死了一个孩子，这什么气啊你？
0: 你说他是你的孩子吗？他是尔振强的孩子，
1: 他是你跟尔振强的有仇，
0: 我要报复！
1: 完了吧你？那现在怎么办？

0: 一辈子都找不到，让克家和我住，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1: 给我弄口水喝。

0: 儿家。
1: 大嫂，孩子既然回来了，那就没事了，放心了，我先走了啊。
2: 哎，小薇，路黑，这家你送送。
1: 不用了，不用了，
2: 姐，
1: 我自己走，
2: 我送你。

0: 我知道，我是个孩子，姐，你跟我说实话，你还想要回去孩子吗？想，想过无数次。人家都说母子连心，我也一样。有的时候想孩子想的睡不着觉，心里边难受。
1: 我知道，可你也知道，我是不会把它给你的。我知道，姐，你跟我不一样，你张开胳膊就是只凤凰，你能飞，你可以做大事业，可我不能，我就是只老母鸡，我就知道张开翅膀护着我儿子，只要他快乐呀，我就觉着幸福。
0: 觉着踏实，所以我怕，我老怕你把他要回去。宝珠，我不会的。一个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怕孩子得不到爱，可是尔丹得到了呀。你母亲还有大嫂，你们都是她最亲的亲人。姐，尔丹就像我的命一样。我知道。
1: 尔丹得到所有人的爱，我作为母亲，我真的很欣慰。你不用担心，孩子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再提。你就安安心心的把他养大成人吧。快回去吧，如果志强要是问起来的话，我什么都不会跟他说的。我也会咬死什么都不说。快走吧，别让他起疑心了。

0: 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妈，尔登不是我儿子。

0: 你是说尔丹是小薇的孩子？妈，我敢对天发誓，
1: 怎么可能呢，儿子，你听错了吧？哎呀，我怎么会听错？二婶和小薇老师说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的。妈，你仔细想想，我二婶生孩子有没有破绽？她为什么不在家生？就这一条，我觉得可疑。还有。 小薇老师请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几乎半年不在学校，这更让人觉得可疑。小薇老师为什么一次次找借口来看尔丹？他一来，我二婶紧张的不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个倒是，我一想到这儿啊，脊梁骨都发冷。
2: 那照你这么说，那宝珠她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没有理由啊。
3: 只有一种可能，我二婶没有生育能力。妈，你觉得呢？哎呦，我的天哪，我脑袋都一锅浆糊了，我不行，不行，我还得把我儿子接回来。
4: 干啥去啊？
3: 我不放心。
4: 你放咱妈那有啥不放心的？啊？

0: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说吧。
0: 我总觉得小薇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头了？人家救了我的命啊，那是我当时我告诉你，我就不想活了，我想去死，我碰见小薇姐了。我
0: 不是说这个
1: 啊。对对对，连我死活你都不顾了。
0: 说啥呢，
2: 我这不是让尔夏跟着你了吗？
1: 尔夏跟着我
0: 啊？我不是怕你出事吗？我是说这会儿耳单丢，我觉得小薇怪怪的，她看着耳单总是觉得不对劲。我注意到她还哭了。

0: 人哭了，你都觉着对头，就他哭不对头。
1: 真行，那小薇姐她也是人呐。
0: 当时我一告诉她我说我儿子丢了，她就跟着哭了。
1: 真的，当时要不是她劝我的话，我就回不来了。我。
2: 哼，这回真是虚惊一场。
1: 哎呀，可不是嘛，这么一闹啊，至少死了一半百姓。
3: 要说啊，还是儿子命大，有福气，遇到这么大的事儿啊，还能碰到贵人。
0: 是，咱真得好好谢谢人家丽丽姐。
2: 拿什么谢啊？
0: 我不管，花多少钱谢她我都乐意。要不是人家帮着把耳当给找回来，我都活不下去了。这等于救了我们娘俩的命呢，怎么谢都不过分。
2: 我发现。你是真疼孩子，谁都比不了。
0: 才知道啊你！
2: 我都感动了。
4: 志强，我妈打我的时候，你说的那句话我也感动了。当时我就想，我找了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2: 咱俩能不能不互相夸呀？
4: 那又怎么了？

0: 看什么呢你？
1: 我在看看耳下那小伙子是谁呀？
0: 这背影看不出来是谁呀？哎，他们俩恋爱了？我感觉像，
1: 那小伙子一直在等他。你看这俩人还挺亲热的。嗯，
0: 你不就想知道他是谁吗？交给我了。
1: 伊能的你。
0: 陈阳，
2: 好，尔夏，下班了。嗯，咱看电影去。
0: 走。
2: 饿了吗？
0: 还行吧。
2: 等会儿啊，看完电影咱去吃好吃的去。嗯，今天这样电影特别棒。
3: 宝珠，你说的这些情况不会有错吧？
0: 不会的，嫂子，夏夕阳跟我是小学同学，他太了解陈阳了，绝对没错。
2: 嫂子，你觉得呢？
0: 诺尔夏这年龄倒是可以谈了，只是这个叫陈阳的孩子，我多少知道一点，是不太合适。那就得赶紧让尔夏打住啊！一旦有了感情，再阻止可就来不及了。
2: 是啊，
0: 行，我问问尔夏，
2: 要不咱俩跟他谈谈？
0: 你看，就把我这外人踢出在外。宝珠，志强不太会说话，这事儿要谈呢，我们一起谈，不把你踢出在外，我们都是他的长辈。
2: 哎，什么爱啊，什么事儿你都争。
0: 别老说我，哎，说什么？你们都在啊。
2: 尔夏，来坐下，妈给你说几句话。啊。嗯。尔夏，是不是谈对象了？没有啊。尔夏，你这个年龄谈也就谈了。
0: 你们审我啊？不是，尔夏，你现在又不是小孩早恋，对不对？谈就谈了呗，别藏着掖着的，给大家说说。
4: 二婶儿，我可没你那么开放。
0: 哎，我怎么开放了？我这一辈子就喜欢你二叔，我就嫁给他了。我要开放，我还不得可劲儿挑挑啊？
4: 我二叔不好吗？我看你挑挺好的呀。
0: 那倒是。
2: 瞎猫抓了死耗子，说谁是死耗子？尔夏，你现在工作了，也长大了，谈恋爱很正常，可你总得让我们知道这人是谁吧？不能一时。

0: 是冲动啊。
1: 你们是不是特想知道是谁？
2: 二夏，这也没有外人。
1: 那我就告诉你们，我根本就没谈，无可奉告。
0: 二夏，那个叫陈阳的小伙子是谁啊？
3: 二叔，你管得也真够宽的。
4: 哎，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1: 这跟你没关系。
4: 我问你，我是不是老尔家的人？
1: 我没说不是。
4: 那你说跟我没关系？
1: 二婶儿，这是我私事儿，请你们别掺和行吗？
4: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看你可真有点不知好歹。
1: 我怎么了？
4: 你还非要我都说出来呀？
5: 二婶儿，你别借这事朝我发泄啊！我就算谈恋爱怎么了？招你们惹你们了？我一回来就审我，我是犯人吗？
2: 哎呀，二夏，你坐下，谁也没说你什么呀。
5: 还没说，你们几个的话裹起来是长江黄河了。
4: 真以为谁都爱管你？
5: 我请你管了吗？是我一回来你就问我，我不想说，怎么了？
0: 行行行行行，你不想说行，不说，别吵了，行不行？
4: 尔夏，我告诉你啊，他们俩不说你，我得说。你都多大了，你还是小孩啊？非得家里人都让着你啊？说你那是为了你好，弄得跟谁都要害你似的，有道理吗？
5: 就你做事有道理。小薇老师他，
2: 尔夏，
4: 我告诉你，尔夏，你别不把我放在眼里，不把你二叔放在眼里。
5: 你别牵扯上我二叔，
4: 我就扯他怎么了？我们俩一家子，这些年我都看在眼里。他为你们做的还少吗？
0: 你少说两句，
4: 问一句都不行了。没见过你这样的白眼狼。
5: 我，
2: 尔夏，你太不懂事了。
5: 妈，你就知道说我，你怎么不怪他呀？
4: 哎，拉我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你？
4: 你没看是他先挑衅的？
0: 不是，你少说两句能短一截舌头呀？
4: 凭什么呀？我又没不讲道理。
2: 今天这事儿就是你不对，
5: 我就知道你会怎么说我。
2: 你说说，你再怎么着，你也不至于跟你二婶这么顶着吵啊？
5: 那我就活该被他欺负啊！
2: 谁欺负你了？哎，你告诉妈谁欺负你了？这大伙不就是过问一下你对象的事吗？啊，你至于吗？
5: 至于？我不想让问，我也不想说。
2: 行行行，你不说，我们都多余，行了吧？啊，你看你这厉害的，嗯。这一家人就不能坐在一块说点事了啊？非得闹得个鸡飞狗跳你才算完？
5: 难道他说话不难听吗？我要不是看在二叔的份上，早就把他做的事全掀开，让大家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
2: 二夏，你要真敢这么做，你别怪妈不认你这个女儿。
6: 姐，咱家屋顶都快被你掀翻了。
5: 去，关你什么事儿？
6: 你以为你是咱家救世主啊？你就一刺猬，到处伤人。咱爸要活着，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5: 你你还来说我好？你们全说我不好了，对不对？
2: 别在这儿添乱。哎呀，二夏，妈可真没想到你脾气这么大，你简直是碰不得了你啊！行了，妈也长记性了，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不再多问一句。本来就说你谈上了，这就过问一下。你说谁也没有憋着坏心肠要出你的丑啊？瞧你这种闹腾的。扫兴！
5: 妈，你看我又疼了，我给你揉揉吧。妈，你别生气了。妈，
4: 耳下那丫头都能气死人。我看呢，她也工作了，耳东也长大了，咱还捆一块干嘛呀？分开过算。
0: 把话给我收回去。
4: 怎么啦？都想让我装哑巴呀，说句话也不行。
0: 谁也不能跟我提分开过的事儿。
4: 你不是也说过吗？咱不能跟嫂子过一辈子呀。
0: 不把孩子跟嫂子安顿好，绝不分开。
4: 死心眼儿，活该受气。
7: 妈，小薇阿姨怎么不来了？
4: 不许提阿姨，快睡觉。
0: 干啥？你冲孩子使什么劲呢？你啊？哭了，嗯，孩子，乖孩子，爸抱你睡。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

0: 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银宣府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宣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鸡。

0: 去，那粉饼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

0: 是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6: 等。

0: 芷夏，有的时候你二婶也是对你好。
1: 说你和我妈为我好，我信。可她会为我好吗？她要为我好，就不会打那么多小报告了。
0: 你这是告你二婶状呢？
1: 我告她状，我二婶她
2: 芷夏，你别动不动就你二婶这样那样的。
0: 尔东呢？
2: 这一会儿功夫不知道爷哪儿去了，咱们先吃。
0: 嗯。
2: 哎呀，你二婶也够不容易的了。
1: 妈，你就知道左右护着我二婶，我还是不是你亲生的了？他就是看我不顺眼，就他好，他做的那些事儿，我说过没有？
2: 哎呀，夏，你说什么呢你？
0: 芷夏，你二婶都做什么了？
1: 她生孩子的事是假的。
2: 哎呀，你有完没完呢？你这个，
0: 芷夏，我知道你从小就容不下你二婶，我也知道你对你二婶有一肚子的怨气和牢骚，可你不能信口开河呀，这是天大的事，要出人命的。
1: 我没胡说，小玉老师生下孩子给我二婶了。
2: 你看你这孩子，你胡说什么呢你？
1: 你们干什么你？我怎么不对了吗？
2: 你这胡说八道，你住嘴！
3: 行了，别吵了。
2: 你说你这下舒心了吧你？嗯，
1: 我又没说谎话，
2: 就这句真话到死都不能说，你跟妈保证过的呀？
1: 为什么？我说让。

看我这大儿子睡觉就没老实候。来来来，看着睡的，我给你打洗脚水去啊，洗完再睡。

还看你儿子呢。来，过来把脚洗了，睡觉了。

0: 但不是我的孩子，对不对？抽风了你！他不是你孩子是谁的呀？
1: 回答我。
0: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行了吧？好好说话。
1: 有病吧你！
2: 那你换吧。

0: 志强，坐下。志强，志强，昨晚上二夏说的那个事儿，你别当真啊。
1: 二夏没有撒谎，我能感觉到他说的都是实话。我就是弄不明白，这孩子怎么可能是小薇的？
0: 你就只当这事儿没发生。
1: 可这事儿已经发生了。
0: 尔夏这闺女你知道，她向来跟宝珠不对付，说话也是有口无心的，她这一着急随口一说。
1: 嫂子，这事儿我不能算完。
0: 你非揪着不放啊。
1: 我既然知道了，我必须得弄清楚，这又不是小事儿。
0: 那你这样，那宝珠和尔夏的关系不更糟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尔夏的。
0: 志强，你说这尔丹是谁的孩子有那么重要吗？啊，他生在咱们家就是尔家的后代。你说这孩子跟你们那么亲，别伤着孩子了。
1: 这不是捏着鼻子红嘴吗？
0: 那我问你，如果你把这事儿弄清楚了，你就这儿子不认了，你能狠下这个心吗？还有宝珠，还有你的岳父岳母，把这孩子都当得跟命似的，你把这弄得个乱七八糟的，你说这孩子是谁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嫂子，你不知道，这要放在别人身上真无所谓，可如果是小薇的，你想想这孩子的父亲是谁？是高波。一想到这孩子是高波的，我心里别扭，你能理解吗？
0: 你去问小薇了。
1: 我去了，但我没问，他一直在回避我。
0: 哎呀，你可千万不能啊！
2: 我们回来了。
3: 爸爸，我想吃棒棒糖。
4: 哎呦，儿丹呐，不能吃棒棒糖，那牙都坏了。
3: 我爸买吗？我要我爸买吗？

0: 拿着，好吃吗？
1: 好吃。
0: 来，跟爸爸回去。
1: 我不，我要大的。吃完了，爸爸给你买大的，好不好？我最听话了，爸爸最疼你了，好不好？
0: 你跟谁学的？哎，我没有叫奶奶。你哭什么哭啊？我还没骂你呢，捡起来。你捡不捡？你听没听见我说话？什么大的？这孩子那么不听话呢？我说话也没听见是不是？不许哭！你哭什么哭？你哭什么？
2: 跟谁学了你？不许哭！
3: 你这孩子喊什么呀你？啊！
0: 这孩子不听话。
2: 他不听话，你好好跟他说呀。
0: 我好好说，你听见了呀？
2: 没人搭理。
3: 爸爸，爸爸回家。
2: 别哭啊！
3: 爸爸回家。
2: 他叫的干嘛呀？不是你爸。来，妈妈领着。别哭了，儿子。
3: 别哭了，儿子。
1: 爸爸。
2: 别叫他了，回家。

0: 干嘛呀？
1: 我有事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1: 咱俩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你哪儿都别去。你
0: 别闹啊，我妈和大嫂还在外边呢，还有孩子呢。
1: 我让他们去那边了。走吧。

0: 佛珠，咱俩是夫妻吗？问你话呢。是。夫妻之间是不是应该坦诚相对，对吗？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别废话了，什么事儿？
1: 孩子的事儿。老爷，老爷，二丹，你不要给他摔着。哎呦，跟志强小时候一样，真是的。二丹呐，来，你进。哎，
2: 行，你不就怀疑二丹不是你的孩子吗？那我带他走好了。
0: 你凭什么带他走？
1: 我的孩子，我当然要带他走。是你的吗？对，我的。你跟谁生的？好啊，志强，说了半天你是怀疑我在外面有人了。我郑宝珠脚正不怕鞋歪，你出去打听打听啊！我在外面做过对不起你二人强的事吗？
3: 谁跟你说的呀？你告诉我谁？我根本没完。我告诉你，我郑宝珠坐着是个娘们儿，我站着还是个娘们儿，我对你的真心天地可见。真有意思。我怎么老撒泼？
4: 我问你实话。
1: 我说的全是实话。
3: 是实话吗？
1: 对，
3: 孩子是小飞生的，对不对？还给我狡辩。 我说的不对，磕死！我本来不想揭穿这个题的，可你应该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瞒得了一时，你瞒得了一世吗？你可真有本事啊，郑宝珠，把假的都说成真的。

0: 你骗我上瘾了！
1: 我说你是故意的了吗？我跟孩子有多亲，你是看到的。可我就是再亲，我也不能稀里糊涂的我养个别人的孩子吧？更何况这孩子是高官的，你明明知道小薇怀的是高官的孩子。 为什么要给抱回来呢？啊！你怎么谁的儿子你都敢抱回来养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能给我点尊严不？

0: 知道了，这个家是不会留我的。我带着儿子，我娘俩走。
1: 别拿土了吓我！
2: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让我去死吗？
1: 把孩子送回去。
0: 儿子强，你别为你说过的话后悔。
3: 后悔，我最后悔的就是不该跟你结婚，真的，咱俩的婚姻就是个骗局，我怎么会跟骗子在一起生活啊？我怎么会跟骗子生活这么长时间？

0: 本想给你留点面子，既然你把话说得这么绝了，我也问你一句，你跟小薇有没有过一夜情？有没有？你敢不敢说句实话？我要是冤枉你了，我一头撞死。尔丹是你的种，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我不怪你。
1: 尔东，别听这个，快回屋去。
0: 快去，我是欺骗不了。选择了死，我选择了上吊。当你把我救回来的那一瞬间，我告诉我自己，这宝珠一辈子再也不欺骗尔志强。可是老天爷就是那么不公平。

想给你生个孩子，我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可我不能。为了留住你的骨肉，我再一次选择了欺骗。

我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多少次我想告诉你，我不能说，我不能，我要把它烂到我肚子里。 这是善意的谎言，我是为了你好。

错，我大错特错。

0: 事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二叔的固执，二婶的不安，以及萦绕在我们家的那团迷雾，终于在一瞬间解开了。我为二叔感到难过，我也知道他的困惑和痛苦，可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总是发生在我二叔身上。
1: 志强，你都做了什么了？
2: 嫂子，我是真懵了。
1: 你冤枉人家宝主了。
2: 而他真的是我儿子吗？
1: 我都听到了，没错的。志强，你快去把宝珠追回来吧啊！人家就是怎么骂你，你都别还嘴。这事儿啊，咱做的上不了台面，
3: 咱亏欠人家的了。
1: 快去吧啊！

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

0: 叫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被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使它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使它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得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

0: 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龙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好喝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好喝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

0: 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

0: 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看见我。

我郑宝珠哪点对不起你了？我是不会生，要不然我也不会想出这一招来。我低三下四的求人家，就连下跪我都跪过三次了。我想那是你的儿子，是你的血吗？我郑宝珠就是因为爱你，我才想为你。

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犯了什么？

心里的舒服些。

0: 我心里难受，妈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你说你二婶儿闹了半天，养的是你二叔的孩子，她得受多大委屈啊？都说她心眼小，你说她心眼小吗？
1: 妈，心眼小的人是我。二夏，你能这么说，妈为你高兴。将心比心，以后可不能再那么矫情了啊！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飞。
1: 你个小猴，你什么都跟我学呀、啊？
2: 儿子，
0: 妈，
1: 走。
2: 儿子，告诉妈妈，调没调皮？
0: 妈，我没有调皮，我在跟小哥玩飞机呢。

0: 你看这飞机，帅吧？
1: 你弄的？我和同学借的。这东西有的卖吗？没有，都是买零件组装的，假期还有比赛呢。那你参加吗？我没航模，参加不了。回头二叔给你钱，咱们也弄一个，参加比赛。真的，二叔。
2: 爸，你真好，
1: 乖儿子。
3: 志强，王叔回来了。

0: 二婶，我是来给你道歉的。道什么歉呀？二婶，对不起，我错了。什么？志强全都知道了？嗯，我一点都没保留，全告诉他了。小薇姐。 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这个秘密压在我心里，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我都快透不过来气了。唉，生怕有人知道，到了还是知道了。是啊，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纸包不住火。嗯，这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真相揭出来，我心里反倒轻松多了。宝珠，小薇姐。 你可别怪我自私，儿子我可不给。之前跟我吵的时候就跟他说了，我什么都能不要，就是不能不要尔丹。他要是容不下我呀，我就带我儿子走。宝珠，尔丹能有你这样的母亲是他的福气。放心吧，你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做他一辈子的妈妈，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我已经调到省城了。
1: 要调走啊！手续都办好了，下个星期就走。
0: 那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1: 这不是现在告诉你了吗？那这样吧，
0: 小薇姐，明天我把尔丹送来，跟你待一天，啊，但时间不能太长。
1: 行，
0: 宝珠，谢谢你啊。小薇姐，等尔丹长大了，我一定会把真。

0: 想告诉他的。
1: 不，还是别让孩子知道了。
0: 不行，得告诉他。我都想了，之前我那样做不对。孩子毕竟有自己的亲生母亲，血浓于水，这亲情是割也割不断的。
1: 记在心里了，等尔丹长大了，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0: 这我不谦虚。
1: 哎呀，来，伸手，
0: 来，儿子，
1: 忙看看。新衣服真好看。
2: 妈，要过新年吗？为什么给我买新衣服？
1: 不是过新年，儿子，还记得小薇阿姨吗？
2: 记得，阿姨好久没来，
1: 让你跟阿姨玩一天好不好啊？
2: 真的吗？
1: 真的，小薇阿姨说她想你了。
2: 妈，你去吗？
0: 妈不去，明天爸爸陪你去玩，你跟阿姨好好玩
1: 啊。
0: 晚上妈妈接你回家。

0: 爸爸，
1: 儿子，头一个看一看。
2: 耶呀，头进去了，
3: 耳胎真棒，
2: 来。

0: 阿姨都抱不动你了。
1: 哎，慢点啊！
2: 走，小心。
1: 爸爸抱吧，来。哎。

正在抢救，你们谁是病人家属？随我来一下。

0: 尿毒症
1: 是，也叫肾功能衰竭。病人肾脏的正常结构大部分已被破坏，整个肾脏已经收缩、硬化、萎缩，你们发现的太晚了，早点治疗效果会好许多，毕竟他还年轻。
2: 别紧张啊，别紧张，人家呀可都在那等着，这些人啊可都是有钱人，你多跟人笑笑。熊老板，这是我们来的新人，
3: 新来的呀。哦，来来来来，坐坐坐，来喝一个。
2: 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你来干什么？来喝一杯，喝一杯。

0: 看，我挣钱了，拿着。
1: 你没去航母小组？
0: 没有，就想着帮家里挣点钱给二叔治病啊。
1: 你上哪儿挣钱去啊？
0: 我拉帮套。
1: 拉帮套？
0: 就是在坡上帮人推车。
1: 耳朵，听二叔的，从明天开始不许干这种事儿，听见没有？
2: 好。
3: 有人给你的。
1: 什么人啊？
3: 一个小伙子。
0: 怎么了？

0: 先生，
1: 哎，你长得好帅啊，我给你找个小妹啊。
2: 来，娟子小姐，咱们来喝一杯了。
1: 行，金大哥，那我就敬您一杯。
3: 哎呀，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个纯情女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啊。
1: 金大哥，您不喜欢吗？
3: 喜欢，当然喜欢了。哎，娟子小姐，我跟你说的那个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啦？
1: 叫我跟你走啊，
3: 到了我们那里呀，我让你住别墅，开宝马，享不完的幸福，比你现在的工作强多了。
1: 金大哥啊，我说过了，我享不了那个福。哎，还是那句话，您给我20万，我就跟你走。
3: 20万，小意思毛毛雨了。
1: 金大哥，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急需要钱，您得给我兑现。哎，
3: 今天我的心情好，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1: 好，
3: 来
1: 干杯。
3: 嗯，走，咱们先跳舞。
1: 走。大叔，
4: 跟我回家。
3: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4: 说，谁让你们干的啊？你们真是长本事了，一个拉板车，一个去夜总会，你们还想干什么啊？回答我！
5: 快说呀，你们，二叔，
4: 你别叫我二叔，这病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5: 志强，
4: 嫂子，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啊！为了给我治病，我的侄子和侄女就干这种事儿，那我还不如死了去。
6: 二叔，我们不能没有你。
5: 二叔，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赚钱看。

0: 别生气啊，孩子们也是想尽一份孝心。
1: 尽孝心也不能干这个呀，我的病没那么重要，咱没钱咱不治了，我出院我大不了，我不能让孩子受这个委屈啊。
0: 安叔，
1: 二叔刚才说的是气话，这气话憋在心里我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
0: 安叔，你骂我吧，是我不对，我不干，你骂我，说你骂我，我不会了。
1: 儿媳，你现在长大了，应该懂事儿了，你也能赚钱养家了，以后别这样行吗？
0: 不会。
1: 二叔这回把你拽回来是最后一次。相信你，你要再这样，你可就永远都看不到二叔了。
0: 我不会了，我再也不会去了，二叔，我不再也不去了。
1: 二叔相信你，
2: 二叔，明天我也不去了。
1: 耳朵，你就好好弄你的航模。将来有一天比赛，二叔一定去。二叔答应你，行吗？别哭了，快起来吧。嗯，去睡吧。啊，
0: 二叔说的话你们都记着呢。那你快回屋吧。啊，
1: 去吧。
0: 志清，你别太生气啊，别把身子气坏了，孩子们都已经听你的了。
1: 嫂子啊，我不是生气啊，我是心疼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我心疼。
3: 我想用我一点一滴的汗水，用我一毛一分挣来的钱感动上帝，我姐则想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来报答二叔，可我们都错了。二叔发了那么大的火，说了那么绝的话，我害怕了。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4: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对
4: 对。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4: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3: 对，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7: 哇，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

0: 光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丁有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6: 今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一起，
2: 怎么样？我想要，怎么样？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7: 拼手速啦！
3: 大家一起。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

0: 行啊，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强强强！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蒂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蒂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蒂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蒂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蒂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蒂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蒂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10: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蒂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蒂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

0: 用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姜丝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兵丞相，诸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
12: 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13: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无口鼻，
14: 众将官，
15: 要。
14: 没有，
15: 好，
16: 敌人无口鼻。
7: 奋进15武，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17: 深耕蓝色生态，做强特色产业，奋力打造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现代化花园海岛。
18: 我以为我看过辽宁的海，直到我站在营口的滩涂上，看见几万只鸟贴着水面飞过去。我看到西炮台的太阳像一颗橘子，直接掉进海里。我才知道辽宁的海不止在岸边，还在风里，在鸟飞起来的那一下里。沈阳周边2小时，不去几人堆，就在营口过一天得劲日子。今天的第一站，我推荐营。

0: 口的限定天空之舞鸟浪广场，导航营口鸟浪广场从营口老街出发，20分钟就到。
1: 小夫现在和后面看台上这些人都在一起期待着鸟浪飞起啊！其实，这么多人一起期待着一件美好事情的发生，它本身就很美好。
2: 噔噔，
0: 你看，鸟来了。为什么营口会有这么多鸟呢？其实就是这些候鸟从北往南飞的过程中，在这一站休息休息。听说春天的时候，它们也会途经这里。只不过，如果你想看到红海滩和鸟浪一起的奇观的话，那小富肯定是建议你9到11月份来是最漂亮的。看完了鸟浪的洞，咱们换个地方去感受营口海边的静。开车15分钟到西炮台，但这里最舒服的玩法是等一场落日。
1: 据小富所知啊，咱们营口市也是目前我国大陆唯一能看到落日坠海的地级市。海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咖啡车、露营车，很多人就随便找一个漂亮的位置坐下，不赶路也不赶时间，一坐就是一下午。每一个位置都是看到这个落日坠海的绝佳观景位，因为这个海实在是太宽阔了。半球的落日也是另外一个半球的朝阳，所以一切都会是新的，都是有希望的。

0: 看完了美景，咱必须得整点好吃的填填肚子。当然了，来营口怎么能不吃营口最出名的小海鲜呢？咱们去选一家尝一尝啊。现在呢，小付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推荐和网上的攻略点了几道菜。
1: 第一道必尝的肯定是咱营口的生腌，
0: 看我这个盘子都倾斜成这种角度了，也没有汁水淌下来，咱一起尝尝。听说他们的这个酱汁用的原料啊，包括这个咸度都是跟当地渤海的海盐的咸度都有关，它没有那种潮汕那么甜的，
1: 一吃就感觉腌的时间短，属于吃起来比较鲜的直接的那种。
2: 现在为您呈上的是河海一锅鲜。
1: 除了生腌，还有一个必点叫河海一锅鲜。河里是黄嘎子鱼，海里是海虾和蟹甲猴，一锅炖出了营口独有的河海焦烩味儿。
0: 除了刚才小付吃的那些，还有像咱们最爱吃的酸菜大虾蒸饺，还有渤海海鲜，还有咱们营口的特产蜇皮等等等等各种美食，小付自己都吃不过来了，剩下的留给你们自己来品尝和感受吧。
1: 距离市区一小时，双台子镇的半山腰上藏着一个被小付给大家挖到的独家打卡出天地。小付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云端无边际泳池，咱们在这儿还能看到身后连绵不绝的青山，而且听说多云的时候这天空的云会压得特别低，一伸手就能摸得到。傍晚呢，这里还有好多颜色，泳池能接住整片天空。
0: 哇，谁能统计一下有多幸福啊，面对着这种美景一下子扎入温泉水里。像咱们营口也是全国知名的温泉之城，在这里度过一天得多幸福啊。
1: 野在海边，暖在泉里，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把自己还给自己，营口刚好。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5到2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2.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1米。

表层水温2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3.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3.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是中秋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0: 对，
1: 新的冷空气来报道了。辽宁连日来的晴暖天气就将要被打破，
0: 这早晚间厚点的外套就少不了了哈。尤其是铁岭地区最低温仅有个位数，
1: 这股冷空气会在辽宁停留较长的一段时间。今天夜间起一直到中秋节当天，新的降雨也会出现，其中鞍山、抚顺、锦州、铁岭可达小雨或中雨量级，其他大部分城市为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预计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这八月十五云遮月，老话不假哈，这假期后的两天，辽宁大部仍会被降雨包围，同时呢，气温将持续下探。要出门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提前关注当地天气，注意添衣啊。
1: 首先下节目开始，先来说辽洽会。昨天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
0: 本届辽洽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来到辽宁，透射出投资辽宁的吸引力，也让更多人看到辽宁高质量发展背后正在打开的广阔机遇。
2: 投资热度体现在一项项具体的合作中，在昨天上午的开幕式上，19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其中浙江北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签约了7.5兆瓦绿色智算中心项目，意味着这位老朋友再次携手辽宁开启新一轮合作。
3: 最近几年辽宁的营商环境我们认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就是辽宁地处于东北亚腹地，我们认为辽宁会成为东北亚算力之都。
2: 开幕式上，比亚迪一口气签下2个项目，这也说明外地企业与辽宁的合作正在从单点落子向更深更广的布局延伸。
4: 本钢啊，还有鞍钢，都是比亚迪的这个整车的和电池的重要供应商，还有我们这个在辽阳的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项羽集团，是吧？我们是希望跟他们进行深度的合作。
5: 走进辽洽会的主题展区，有一个字出现的特别频繁，那就是新字。新动能、新协同、新陆海、新康养、新消费、新数贸，5个馆1个区，名字里都带有一个新字。这6个新里既展示着辽宁产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也蕴含着辽宁与外界正在形成的新合作。
6: 这次我们带来这个模型，是我们冰山集团围绕着海洋经济发展开发海工装备，体现了绿色低碳智慧的特点。智能化这块加大了模型入测控制系统的开发。
7: We have already cooperated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8: 我们已经在健康、教育和科技领域开展了合作，也希望拓展农业、旅游、贸易和航空等领域的合作。
5: 辽宁与江苏相隔1000多公里，但是在江苏馆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同时带有2D印记的产品，就是这款便携式焊接机器人。它只有18.8公斤，可以放到船上的狭小空间里面，自动识别焊缝来进行焊接。它其实使用的是江苏企业的设计方案和辽宁企业的制造技术。
9: 我们是一家具有30年造船经验的一个企业，然后他们在机器人应用这一边是他们的特点。所以说就是我们两家碰出了火花，后面我们还会就是基于这一款机器人研发更多这个新型的这个机器人。
10: 在阜新我们落地了整个的除冰雪装备的研发生产基地，在大连我们有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电驱的这个装备电机厂在这边。这次的话主要还是跟我们本地的汽车零部件电力装备领域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合作。
5: 在辽洽会现场，我们感受到3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国际范儿更足了，越来越多的东北亚近邻开始在这里寻找合作的机遇。第二呢，是投资的热度更高了，既有第一次来的新伙伴，也有持续加码的老

0: 朋友。第三呢，是链接度更高了。从国际合作到省级协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辽宁寻找彼此优势互补的空间。辽洽会只有几天，但我们相信从今天开始的一次次携手将会从会场延伸出去，打开更多新的合作空间。
1: 九月山河入半秋，人间处处忙丰收。从金色麦浪到蓝色牧场，山海间的每一份耕耘都汇聚成了生机盎然的硕果。
2: 大连是镌刻在山海间的浪漫之都，临近中秋国庆两节，这里的风景和美食都进入了最佳的赏味期，海鲜市场一片繁忙，鲜味十足。
3: 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已过半月，近海远洋渔船满载而归，应季海鲜上市量明显增加。一大早，在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水产市场，近300个摊位上摆满了各式海鲜。
4: 现在啊，是大连这个螃蟹上市的季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最多。这个季节母蟹没有黄，那怎么挑呢？第一，本地这个鳍，这个鳍硬，这个蟹基本上就满了，就肥的。
3: 新鲜捕捞上岸的鲅鱼、带鱼、梭子蟹、海虾等销量持续走高，部分海鲜价格较刚开海时有所回落。
5: 螃蟹、虾爬子比开海前啊，我觉得便宜了不少。
3: 海鲜扎堆上市，货源充足。这家批发市场每天的海鲜交易量达50吨左右。除了卖场热闹，加工区也十分忙碌，不少游客、市民正排队等着品尝现买现吃的海鲜。
6: 我比较喜欢吃虾吧，这个味道挺好的，
7: 价格可以，很合理，能接受。
1: 这个时节，稻黄蟹肥也到了比拼养殖成果的时候了。
2: 对，
1: 昨天一场热闹的蟹王争霸赛在盘锦火热开赛，
2: 来自各养殖片区的稻田蟹同台比拼，称重量、观品相、比活力。
0: 今年秋天河蟹品质如何？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大家看过个头这么大的河蟹吗？这就是河蟹争霸大赛的选手，体重呢一直在不断的刷新。今年秋天这份口福可以锁定了。
8: 那个首先呢，那就是看它的这个，这个体色。我们盘锦河蟹它的体色呢是比较特殊的，它颜色比较深，它青壳。然后呢，我们再看它的这个肥满度，把它性腺的成熟程度，还有一道就是我们最后称它的重量。
9: 经历一上午的激烈角逐，613.6克的雄蟹，484.8克的雌蟹，分别获得蟹王、蟹后称号。赛事不只是一场比拼，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把赛事氛围转化成实实在在的销量，助力蟹农增收。2026年，盘锦河蟹品牌价值攀升至497.7亿元，稳居中国北方精品河蟹第一梯队。本台报道。
1: 丰收看物产，技艺看匠心。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2: 大赛项目紧贴产业需求，有传统的烹饪、木工、花艺等项目，也有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应用。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年轻人的舞台，而且啊，每名选手呢一生只能参赛一次。话不多说，咱们就先去本届大赛看看咱们辽宁的技艺。
1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规格最高的职业技能盛会。这届大赛有2名辽宁青年也站上了竞技舞台。
11: 辽宁的2名选手，一家是我张旭，分别参加了工业控制项目和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整个赛程呢为期4天，辽宁选手呢将在这些天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们同台竞技。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将在27号的闭幕式上揭晓。
12: 围绕4个模块去练，然后其中电动设计啊、排固啊、硬件和软件这方面练的比较多，因为到世赛上跟国赛的比赛方法是有点不一样的。
10: 据了解，辽宁共有5家院校和机构获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为辽宁乃至全国世赛选手培养和技能水平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引导更多人学习技术，走技能就业之路，以赛促训，拓宽高质量就业机会。
10: 本台报道。
1: 这几天世界技能大赛不断的刷屏，开幕式的多个相关话题霸榜热搜，
2: 黑科技舞台特别的震撼。

0: 开幕式演出分成了文明之光、技能之光、未来之光三大篇章。在第一篇章当中，我们穿越千年，与鲁班、蔡伦、毕生、黄道婆这些中国技能先贤相遇，回望人类技术一步步迭代飞跃的历程。
1: 那咱们也来看一看当时现场的精彩画面。

0: 真的是美轮美奂啊，不得不说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特别震撼。
0: 是，那到了第二篇章技能之光，舞台呢就交给了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其中飞机维修冠军唐凡的故事让很多朋友印象深刻。当纸飞机从他的手中掷出，稳稳地掠过观众席上空一路滑行的时候，大家都很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据总导演黄辉揭秘啊，这里呢其实藏着巧思，靠着一根80米长的隐形丝线平稳飞出70-80米，画面一转就过渡到了 C919 大飞机的影像，寓意小小的梦想可以成就大大的事业。
0: 那第三篇章未来之光可以说是全场的高光时刻，20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和120名青年舞者同台表演，这也是全球第一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集群和真人零距离无遮挡协作跳舞。
1: 这些机器人身高1.8米，体重160斤。这演出里呢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设计啊，就是机器人和演员穿一模一样的衣服，戴着相同的面具，直到摘下面具，观众才能分得清哪个是真人，哪个是机器人。
0: 那一刻真的太惊艳了。整场开幕式呢，一共是有1200多名演职人员，高校学生、青年技术人员都参与其中。传统榫卯元素搭配前沿科技，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这个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
1: 这不少网友看完直呼是科技感拉满。比如开幕式中央舞台的200吨巨型榫卯装置，开幕的瞬间，这榫卯构件合拢点亮，变成了大赛的核心标识，现场特别震撼。
0: 榫卯依靠精密的咬合，象征技能的精准，构件互相支撑，代表各国的技能青年连接在一起，传统匠心和现代技能相融。
1: 还有开幕式舞台上那块1200平方米的智控天幕，在空中20多个吊点的操控之下，它可以变换出山峰、屋檐、裙摆各种各样的造型。
0: 要说放以前呢，这可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
1: 那当然了，
0: 因为单排练一个形状就需要1到2天，那更何况我们还要协调灯光、音乐、演员等多要素的配合。那如今在舞台上，它是怎么被如此完美的呈现出来的呢？
2: 其实在国内以往的这个大型晚会，特别是直播类的晚会舞台，是没有用过如此大的这个，这应该是这次晚会上我们的一个首创。
3: 为了尽早观察不同画面在天幕上的呈现效果，技术团队将排练迁移到数字空间，现实中的天幕尚未升空，虚拟舞台已先行展开推演。
4: 我们的系统能够通过可视化的形式传递给导演团队。在临港的时候我们只有静态的造型，但是到了梅奔，经过我们中间在搬运场馆，我们通过仿真平台让它增加了动态的布料部分。
5: 我们独自开发了一套关于天幕的一个布料模拟的网页版的一个仿真。那么在这个网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布料是其实80%到90%接近于真实布料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仿真效果。
0: 看来正是因为有了科技的加持，才使得这块巨型天幕的表现如此的完美，让人惊叹。
1: 本届技能大赛正式比赛的时间为4天，9月27号最后公布成绩并颁奖。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大赛，一起来见证世界青年用热爱和梦想点亮技能火花吧。
0: 稍等一下，新闻继续说，秋天太美了，我想去看看。
1: 我也想。
0: 是啊，全国赏秋地图正式来了。咱们辽宁呢是有2个地方成功的上榜。
1: 这份赏秋指南呢是9月22号由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不光有全国赏秋适宜区域，还配套推出了这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本次纳入赏秋适宜观赏区域的

0: 一共覆盖了全国19个省份，合计25个市县。
1: 那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入秋时间呢是偏晚的。目前秋季的前沿已经推进到了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一直呢延伸到了山东北部这一条线。
0: 这长江流域呢，要等到9月下旬到国庆假期的前后，这暑热呢才会慢慢的消退，而华南地区会更晚，要等到10月中下旬才算是真正迎来秋天。
1: 那这25个赏秋点位，按照景色的特色呢，是分成了好几大类。
0: 咱们来说说啊。
1: 第一类呢，就是饱览高原采林，包括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吉林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
0: 第二类呢是沉醉大漠金阳，想看金黄湖阳的朋友，可以关注甘肃金塔、内蒙古额济纳、新疆轮台，大漠配上金色杨树，意境高远，引人入胜啊。
1: 那第三类呢，就是山岳红叶映秋。那咱们辽宁本溪就在这一组。说到本溪的枫叶，本溪的秋天，那绝对是不可以错过的风景。

0: 同组还有北京房山、山西临川、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湖南武陵源、四川松潘、陕西太白、宁夏泾原，漫山的红叶特别的壮观。
1: 这剩下呢还有五彩晒秋入画，代表地点就是江西婺源，还有湖南的溆浦、广西隆盛，以及滇桂柔和秋色、广西巴马、云南弥勒。
0: 那除了赏秋的点位，中国气象局还挑选出了33个适合观赏朝霞晚霞的区域。咱们辽宁辽阳人参谷就榜上有名，站在这里的山顶就能欣赏云霞漫染层峦千山的美景，
1: 水面搭配漫天的霞光最美的。还有这天津的武清南湖公园，还有内蒙古的若干湖等等，霞光搭配人文古迹和烟火风光最美的，当属是北京卢沟桥、福建东壁村、云南哈尼梯田、新疆禾木村，在这里日出日落拍照非常出片。
0: 但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刚才是说了这么多，这现在啊不给大伙儿看一看一组国内最美的秋意画面，这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1: 哎，这提议好啊，再美的景色说出来也不如亲眼看到让人震撼。来。

0: 美图美景再度的提醒我们，未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您千万别错过。
1: 没错，但是呢，气象部门也专门给出了出行提示，说秋季啊气温起伏很大，昼夜温差格外的明显，高原山区容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呢还会有短时的降雨，所以大家伙出发前一定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

0: 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说天下说温柔的伤害，中秋国庆一定有很多朋友想要自驾游吧，这最近黄金大外环中的 G331 国道又出圈了，但是这一回啊，主角却是在路边拦车的大棕熊。
5: 很多自驾游客路过黑龙江内蒙古这段路都遇到过几百斤的大棕熊，直接站马路中间，扒车头啊，扒引擎盖啊，隔着玻璃跟你对视，
4: 看着憨憨的萌萌的，那很多游客心一软，这面包啊零食火腿肠顺手就递了出去。
5: 棕熊原本在深山里边捕猎，靠本事生存，但是现在他们呢被惯坏了，摸清套路了，只要我拦车，我卖萌，我堵路，人类呢就会给我送吃的，于是熊也躺平了，天天国道蹲点儿，就像进了这个免费自助食堂似的。
4: 咱们呢简单了解一下东北棕熊，成年个体体长能达到2米、体重呢最高超400公斤、攻击力爆发力都极强，是实打实的猛兽，他们本身是机会主义觅食者，专挑轻松易得的食物吃。
5: 这长期投喂改变了棕熊的天性，原本自力更生的野生动物慢慢就变成了路上讨食的车匪路霸了。
6: 熊的话就盯着我，所以那时候我是被堵住了，我走不了的，而且我也不敢跑，因为他这个熊的旁边还有一条大熊，后面又有车过去投喂，然后吸引他的注意力，我就慢慢的到处走了，感觉捡了条命一样的。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后面其实开车脚都发软了。
7: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保护机制了，然后马上就去拉车了。
8: 我们现在就是在着手制作这个安全提醒的视频，做一些这个宣传引导，不能鸣笛，然后不能停车，不能下车，尽量不要开窗。
4: 大家可别忘了、这不是什么小猫小狗，这是东北棕熊，是猛兽。
5: 是啊，
4: 在他眼里，国道上行走的汽车那不过也就是一个会跑的大猴罐头啊。
5: 而且呢，这种投喂啊是人熊的双向伤害，有熊饲养员就说了，说这简直就是教科书一样的动物驯化，得到奖励重复行为，要是没吃到食物，他们还会升级施压手段。
4: 就像2年前可可西里的网红狼，当初呢也是游客频繁的投喂，野狼就放弃了自主觅食，天天在路边撒娇等投喂，胖的是圆滚滚的，从一只变成了一群，把保护区的公路变成了网红打卡地。
5: 可最后的结局呢也是特别的心酸，习惯等人类投喂的狼不躲车不怕路，最后被车辆撞上丢了性命，让人无比的痛心
4: 那如今 G331 国道的棕熊就正在重走网红狼的老路，很多游客抱着打卡猎奇博取流量的心态去投喂，拍摄短视频传到了网上，跟风的游客多一批，被惯坏的熊就多了一群，这恶性循环是愈演愈烈。
5: 人类的零食呢是高盐高糖，对野生动物来说就是垃圾食品。

0: 会严重破坏他们的身体机能和饮食结构。这眼下正值深秋，是棕熊育幼啊囤积脂肪准备过冬的关键时期，再过一个月天冷雪下来了，游客走了，到那个时候习惯了张嘴就有饭的棕熊找不到游客，找不到零食，他们饿极了会去哪儿呢？
1: 这答案也很简单，失去依赖的他们极有可能闯入周边的村屯和民居去觅食，届时呢会对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后果不堪设想。
0: 针对棕熊拦路游客投喂的情况，当地林草部门早已经是多次提醒，途经该路段坚决不下车，不投喂不开窗，遇到棕熊关窗锁门，平稳驶离，不驻足不鸣笛惊扰。但即便反复科普劝阻，跟风投喂的现象依旧是屡禁不止。
1: 其实人与野生动物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彼此成全。
0: 对，
1: 希望所有的私家游客都能够守住底线。
0: 真正的善意不是投喂的一时新鲜感，而是克制的观望。人与动物最好的相遇其实就是它不记得你，你也只是路过。
1: 收听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崖壁上的大连黄斜峡。最近呢，在大连甘井子一处临海的山崖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一名脚踩小黄鞋的大学生挺身而出，救下了被困崖壁的男子。
0: 这事情发生在9月19号，在临海的山崖边，一名男子被困在了崖壁上，这山崖落差有几十米，脚下路况复杂。
1: 正当男子上下两难，就快耗尽体力的时候，正巧经过的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沈道任二话没说，顺着崖壁就爬了下去。
2: 毕竟见到人有危险呢，咱不能袖手旁观吧，总不能眼睁睁的看人在你眼前掉下去。40多米左右吧，底下全是礁石，而且是90度大斜坡。大爷是他一开始下去，然后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劲儿了，手机松过拉机的，应该是。我是附近学生，完过去玩，我刚过去的时候就看有人在那喊，完过去抬头往下一看，见大爷脸色都变了，完手发抖。然后我下去的时候问见大哥，大哥说他已经四肢已经软了，他们上面会给绳子找着了。想把绳子扔下来，就是帮着把着绳子，我就只能就是往上推了，让那大哥踩我身上往上推了。我练过体育，我上来之后可能是有点复发，但是当时我没多想，因为毕竟人就在眼前。
0: 看着真是太悬了，那可是海边的崖壁呀，稍有不慎，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沈道任过后看到自己救人的视频，都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1: 这两天沈道任悬崖救人的事迹刷屏网络，救人时他脚上亮眼的黄鞋被网友记住，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大连黄鞋侠。阿里公益为大连黄鞋侠颁发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奖金5000元，学校也对沈道任给予了嘉奖。
3: 经过学校对事件的确认，结合学院设立的见义勇为专项基金，学校对沈道任进行了相应的奖励。我们鼓励广大青年学子勇于担当，但也提醒学生们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情况。
1: 一场临危出手的救援，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勇敢和善良，但同时呢，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山崖陡壁的危险。
0: 没错，这山崖呀，地形复杂，碎石湿滑，绝对不能贸然下崖以身涉险，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那同时呢，我也特别想对户外旅游的朋友们说一句，你随手扔掉的垃圾，可能就需要别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清理。
0: 出行文明真太重要了哈，除了美好的回忆，不要留下任何东西。
4: 说秋日小浪漫，一位博主捡拾初秋的果实落叶，拼出一只软乎乎的治愈小猫，细节拿捏得恰到好处，单单看猫咪灵动的眼睛就能感受到用心。大自然的材料本身就拥有温柔的小美好。说谁能拒绝一个自带梗的文创包？近日北京地坛书市，一款款创意满满的文创包包亮眼登场。精神食粮、文学包袱、北京一夜，地坛的银杏还没黄，可这些包上的字已经替秋天开了口。说天然好心情，浙江金华铁路文化公园藏着一棵自带 V 字手势的树，没有人工修剪，全是自己长出来的，角度一对就是一个标准的笔叶。最近它直接火出圈，好多人专门骑车赶来打卡拍照，就为了跟这棵懂拍照的树合个影儿。说激情满满的体育老师，

0: 我就是体育老师，
1: 工作22周年了，上课风格一直就是激情和幽默了。现在孩子普遍运动能力感觉都不是特别强，如果说老师你再没有激情，可能孩子脚下根本就不动。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锻炼效果啊，自己累点也无所谓，反正体育老师以体育人，
2: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出热血。有这种体育老师，想偷懒都不好意思，不自觉地跟着动了起来。说湖南郴州的盘山公路上，一片长达118米、重达40吨的风机叶片正在山路间穿梭，过弯道时犹如神龙摆尾，场面十分震撼。大国重器的背后是建设者们的攻坚克难，向每一位辛苦坚守的建设者致敬。
3: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
4: 昨天，中国队延续此前强劲的夺金势头，多点开花，持续巩固金牌榜领先优势。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生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射击赛场，蒋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一金。武术赛场，高晓冰、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3: 那么今天亚运会赛场继续金牌连连看，将产生55枚金牌，也将是本届亚运会上产生金牌最多的一个比赛日。
4: 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田径、体操、射击等项目都迎来精彩对决，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吧！
3: 加油！说一下，下面来说巨人之旅。继曾经的外卖小哥赵家驹刷新纪录之后，又一位博士跑出了亚洲最佳。当地时间9月16号晚上7点半，在意大利小镇库马约尔，身穿白色战袍、满身泥痕的李科冲过了终点线，高举双手，满脸笑容，与观众们击掌相庆。
4: 22小时34分23秒的成绩，这是李科跑完欧洲顶级越野跑赛事巨人之旅130公里赛道的成绩。虽然是亚军，但是已经创造出这一组别历史上亚洲选手的最佳排名。
3: 李科今年36岁，是四川大学生物学博士，现在在重庆从事癌细胞相关科研工作。泡在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与顶级的越野跑者真的是反差太大了。
4: 巨人之旅从来都不轻松，130公里，整条线路穿行在阿尔卑斯高海拔山野，累计爬升达到了12000米，路上全是松动碎石与陡峭山径，还要面对大风、浓雾、低温这些多变天气，难度非常高。
3: 而且比赛是不分白天黑夜的，选手要自己解决补给，把控节奏，随时应对身体突发的不适，这不光考验体力，对心理也是一个极大的磨练。长久以来，这个赛事的领奖台基本上是被欧美的选手占据了，亚洲选手想要拿到好名次十分

0: 的不容易。
1: 而李科做到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之下，李科硬是咬牙坚持。比赛后半程他还遇到了低血糖眩晕的状况，依旧没有放弃，最终跑出了亚洲最佳。
0: 李科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没有专业的团队，训练时间全靠挤。平时啊要忙科研工作，所以就只能利用周末跑到周边的大山里面拉练。为了备战这次的比赛，他一周最多要跑120公里，膝盖也留下了运动带来的伤病。
1: 在国内越野跑圈子里，李科呢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从小就跟山野打交道，小时候在四川广安的山里放牛，长大后在实验室里面做科研，可是实验经常失败，这份直面挫折的韧性也帮他扛住了越野赛道上的重重考验。科研和长跑在他身上相辅相成，
0: 一边是在实验室钻研科学，那另一边呢挑战极限的越野。李科也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爱好和本职工作完全可以兼顾，热爱加上坚持就能够不断地突破自我。
1: 这前几天我们刚说过，昔日的外卖骑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得巨人之旅330公里组的冠军，不仅刷新了赛道记录，也终结了欧洲选手对这个组别长达16年的垄断，成为巨人之旅历史上首位登顶的亚洲选手。
0: 两个人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却在同一片阿尔卑斯群山里把中国越野跑的名字往前推了一步，也让世人重新审视中国越野跑选手在世界顶级耐力赛场上的位置。
1: 李科说，跑步是工作之外属于他的一份热爱，科研是主业，越野跑是精神世界的旷野，两者互相滋养，但不必强行总结出什么大道理。
0: 说的没错，人生不必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你可以踏实做好手头的工作，深耕自己的专业，也可以保有一份热爱去奔赴山野，不断地触碰自身的边界。
1: 加油，祝福每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你。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收听下，欢迎回来。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月圆人团圆，您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了哪些月饼呢？
1: 有传统，有创新，有点挑花眼了，
0: 可不是吗？
1: 您看这个怎么样，各位啊？今年辽宁朝阳北票市打破了传统，把东北风味和文化元素都包进了月饼里。
6: 将新鲜烹饪的糖醋锅包肉和酸菜油梭子切成小丁，手工包入有36层酥皮的饼皮中，在慢火恒温烘烤半小时，两款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特色月饼就新鲜出炉了。外皮酥脆掉渣，馅料口感丰富，刚一上市就迅速走红，成为当地中秋市场爆款产品。
7: 以前没见过，感觉特别好，特别新。

0: 阴影，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的氛围，也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1: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将去年增长了20%左右。
2: 除了口味新颖外，月饼的特色文创造型也是走红的关键。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3: 这应景的月饼是卷起来了。
0: 嗯，
3: 那最近的网上还有一个话题也特别的火，
0: 哦，
3: 叫咬一口才算过了中秋，直接就冲上热搜了。
4: 这个我也刷到了啊，嗯。说真的，往年大家伙晒月饼基本就是晒个图拍个馅儿什么的，今年不一样啊，网友们是真动手啊，把月饼吃出了新高度了。
5: 做法巨巨简单，把月饼重组一下它的形态，拿把剪刀把它剪碎，然后放入一个平盘里压实，然后送进空气炸锅里，正反面160度各12分钟。听听这个声音，烤出来真的是嘎嘣脆啊！切块就完成了，里面满满的坚果仁，超级香啊！剩下的就拿密封罐装起来，完美解决五仁月饼吃不完的烦恼，更好储存也方便吃。
3: 我觉得这还是月饼吗？是不是应该叫月饼饼干呢？你看做法简单，烤得酥脆，拿出来就是饼干啊。
4: 这思路可以啊，月饼可以直接变身嘛，
3: 哎，
4: 对不对？
3: 还有一个懒人版的，就是连空气炸锅都不用开，月饼放到微波炉中，中高火加热30秒，拿出来的那一口，哎呦，就跟刚出炉似的。
4: 这招我记下了啊。不过呢，咱把话说回来，今年不光吃法在卷，月饼本身也是悄悄的跨界升级了。
3: 对，之前咱们就说过，现在的月饼啊，有跟中医养生结合的，有走国风路线的，有的还把城市的地标都刻上去了，
4: 这热热闹闹看着就开心。不过呢，咱们也得说点实在的，月饼好吃，但是它高糖高油高热量，
3: 哎，对，
4: 比如说100克酥皮月饼热量大概在400千卡，碳水化合物5到80克，脂肪差不多20克，
3: 这听着就有点顶。所以说哪怕那些标榜着无糖的月饼，它的脂肪和热量也未必低。
4: 那怎么吃才是健康呢？首先挑的时候多看一眼配料表，有高血压的这咸蛋黄馅的咱就先放一放，糖尿病的朋友可以选代糖或者是加了膳食纤维的月饼。
3: 其次呢，月饼虽香，但别一个人炫完一整块，一次吃1/4个标准大小就够了，一家人分着吃，这还能多尝几个味儿不是？
4: 说到底呢，中秋的仪式感可不只是咬一口那么简单，每一块月饼啊都藏着烟火气息，承载着团圆的美好期许，要的就是跟家人朋友围在一块，你分一块我分一块的这种团圆和热闹。
3: 时代下新闻继续，亲友聚会饮酒助兴本是常事，但是贪杯误事甚至危及生命的险情也时有发生。
4: 说就在近日，在浙江宁波奉化的街头，一名醉酒男子竟睡在了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了。
3: 好在一名下班路过的交警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出现的悲剧。
6: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中午，一名走路踉跄的男子正准备通过事发路口斑马线时，脚下一软坐倒在地，随后竟在马路中央睡了起来。过路车辆纷纷避让，场面十分危险。此时下班经过的交警李东波发现情况后，立即停车打开双闪，快步下车查看。
7: 靠近男子以后呢，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并且整个人呢是软绵无力的。尝试问他一些基础信息，他也是答非所问，完全无法正常沟通。
8: 我没有喝酒。
7: 你没喝酒啊？怎么酒气那么大？怎么没喝酒啊？
8: 你是我哥。
7: 我不是你哥，我是看到你这里很危险，我把你搞到这边来。
6: 就在沟通陷入僵局之际，附近一家餐馆老板认出了该男子，称其中午曾与工友在此用餐。交警随即联系工友赶到现场，将男子安全接回，并叮嘱妥善照看。
7: 那么双节将至，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聚会饮酒要适量，同饮者应尽到看护义务，切勿让醉酒者独自离开或滞留街头，避免因一时疏忽酿成意外。
4: 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说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客流最高峰。说贵州睢阳县双河洞第25次国际。

洞穴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最新科考数据显示，双河洞已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化石61具。本次科考还发现羚牛、犀牛、剑齿象

0: 在墨西哥阿帕帕克索阿国际美食节上表示，希望米其林指南更多认可女性厨师的才华。克朗是美国唯一持有米其林三星的女厨师，她指出餐饮业长期以来存在利用年轻女性厨师才华却不给予应有认可的现象。说近日蒙古国创业者比利古德推出一款智能畜牧应用程序，搭配太阳能 GPS 设备，即可实时追踪畜群位置，帮助牧民及时规避盐湖等险地，同时依托 AI 技术精准推送暴雪、沙尘暴等极端天气预警等等。这款工具成为牧民对抗恶劣气候的全新选择。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2: 收听价正在直播。金秋九月，新疆伊犁河谷迎来了秋季转场，转场之路短则二三十公里，长则上百公里，途中牛羊成群，美景震撼。
0: 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草原代代相传的生态智慧。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说了一下，咱们明天见了。
2: 明天见。

0: 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

0: 林哥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多

0: 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

0: 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房子我不能卖给你，
1: 这人情债我可背不起。
2: 慧兰，你说你这个人，
0: 要不这样，你呢也别说太死了，我等你信儿行不？
1: 那行，
2: 就是，那就先这样，你再想想啊。好，那咱走吧，咱走吧。哟，哦，齐汉，这墙怎么样？
3: 还好。
2: 行，那你们聊啊。
4: 李婶，
5: 不坐了，李婶，
2: 不坐了，你们聊吧啊。
1: 志强现在在？
5: 他刚刚打完药，宝珠过去替我，现在啊挺好的。慧兰，他们俩来干什么？
1: 来买房。
5: 你真要买房？
1: 这回我做主，救志强。
5: 慧兰，这房子是你们一家人安身立命的地方，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卖房子。
1: 已经万不得已了。

知青。小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天天黏着你。

像个跟屁虫。 你烦我，老是赶我走，可你越赶我，我就越想跟着，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喜欢。

知道，你根本就没拿我当女孩看。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假小子。二百五，在我眼里，不管你多混，你闯过多少祸，还是坐过牢，我都一样喜欢你。

我怕你笑话，都想我要把他给掐死。

结婚之夜就露馅了，你发了那么大的火，把当时吓死我了。我正往出死都不怕，就怕我要不。志强，我多想给你生个孩子，生咱们俩的孩子。

原来以为你把他养大，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0: 受吗？
1: 下辈子，我还跟着你。傻女人，没见过你这么傻的。
2: 追你，让你也尝一尝被人死追的滋味。

0: 杀呢？
1: 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患者的病情有所加重，肾功能衰竭得很厉害，光靠透析恐怕只能是维持
2: 啊。那大夫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对啊，
1: 有，换肾。
2: 换肾？
1: 对，目前来看只能做肾移植的手术了，可这个手术不但费用很高，而且肾源极难寻找。如果亲属有相匹配的肾源，这样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
2: 大夫，我是他的妻子，我就是他的亲人呢，换我的肾吧。啊，
1: 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您不是他的直系亲属，相匹配的可能性极小。
2: 说不定呢，大夫，这世界上奇迹多的是呢。
1: 但我们要讲究科学。这样吧，回头你们商量一下，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寻找肾源。
2: 好的，大夫，我们会尽快告诉您。啊，那我们先走了。

0: 大嫂，
1: 小薇，
0: 志强的身体怎么样了？
1: 志强需要换肾。
0: 什么？
2: 大夫说，再不换肾，怕是……
0: 怎么还严重了呢？
1: 这肾源上哪儿找去啊？
0: 先别着急啊，这样吧，你去给我找一下我爸，看看我爸怎么说。
1: 好，好，你俩去啊，我去看看志强。
0: 好的，走走走。
3: 嫂子，
0: 嫂子在这儿呢。
3: 我是不是加重了？我难受。
0: 谁说的？大夫说好多了。
3: 他们没说实话。
0: 告诉嫂子，哪儿难受了？
3: 头晕，恶心。
0: 明天就做透析了啊。

0: 从小就不信邪，做什么事都敢做敢当。你不能先让心里的那个劲儿垮了啊！
1: 我也不想，可这病啊，不由人的。嫂子，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死得早，他们不在了，我就特别怕以后我哥也离开我。那个时候我淘气，特别皮，可有的时候我心里

嫂子对我好，我就是在做闯再大的祸，也有哥和嫂子替我兜着。那一次

0: 家里最好，
1: 等病一好，咱就回家。

0: 远吗？咱不能因为这病浪费钱。我不是公家的人，咱担不起。
1: 谁说担不起了？有嫂子在，就担得起。
0: 嫂子，我不想拖累你。
1: 志强，你要这么说，你这是在刀割嫂子的心。谁拖累谁呀？是这个家把你给拖累了。
0: 自己的事儿也得有个决断。
1: 你要是要给嫂子做主，那你就快把病治好。
0: 我答应你，我答应嫂子。

0: 这10万块钱够撑一阵子的。你这是哪儿来的？我爹他干了一辈子木匠活，他那有钱。我昨天晚上在他那借的。你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不能这样了？如果这10万块钱能救回我兄弟的命，那就值了。
1: 回来，你就别多想了，把钱收好。志强这病啊，今后用钱的时候还长着呢。如果不够，我想好了，我就把我那房子卖了。你不过了？过？谁说我不过了？我还想好好的过呢。
0: 在，总会看着我流浪街头吧。

0: 想去啊。
1: 我已经答应孩子了，必须得去啊。
0: 你要去我就去找大夫。
2: 志强，你听我一回啊，咱不去了，听话。
1: 不行，我不能让孩子眼巴巴等我。我想亲眼看看。
2: 犟驴。
0: 外边风大，穿上吧。
3: 走了，
0: 慢点啊，我拿个包。

0: 说拿第一就给拿回来了，二叔佩服你，真好。
1: 二叔，可惜就是你没去成。
0: 二叔都看见了，看见你在飞了。
2: 呀，
3: 二姐，
2: 求求你回来，
4: 二叔。二叔，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0: 傻孩子，二叔没事儿。
4: 二叔，
0: 二叔过两天就出院了，而且要大了啊，大姑娘了，不哭，坚强一点，好不好？二叔看到你哭啊，二叔也想哭。从小二叔最心疼的就是二秋了。

校三好学生和奖学金评上了吗？

0: 阿叔，阿叔不会，阿叔，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听儿求的，听儿求的。你们两个的都已经验过的，配不上。盛元很难找，我发出去的信息到现在都没有回音。这样看来，只能是直系亲人了。
0: 大夫，可我儿子才4岁啊。那肯定不行。我说的是侄子或侄女，有血缘关系的。
1: 不过你要想好了，他们还都是孩子。大夫，真的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没有了。
0: 我跟二叔换我的肾。儿下，
1: 妈，二叔是我们亲人，对吗？
0: 对，二叔为了咱们，他把心都掏出来了。我给二叔换个肾，有什么不可以？可你们都是孩子呢，我已经成年了。

0: 小鸟还知道反哺呢，我不能让二叔没救了。明天我就去医院做化验配型。可是妈，你难道不想让二叔活下去吗？
1: 妈想，我做梦都想他活着。
0: 看着二叔躺在病床上，我心里难受死了。二叔是多么快乐多么壮实的人，可他现在躺在那儿，他在等人去救他。回想到过去，我还那样对二叔，我心里都后悔死了。妈，我就是想有个机会来报答二叔。

0: 不同意，姐，不能你一个人去，还有我和二冬呢。就
1: 是，我也不同意。姐，这事儿你一个人办不了。
0: 不行，我已经工作了，我是大人了，你们都还小。姐，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1: 姐，我19了，我也成年了。要不然这样，咱们三个人都去演习，谁要配上行，谁把身请给二叔。行。
0: 咱们只有这一个机会，能抱到二叔了。
2: 咱们就这一个二叔，只要能配上行，甭说是一个肾，两个肾我都捐了。二叔，咱们不能没有二叔。
0: 行，那就这么定了。
2: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2: 咱们一起救二叔，
0: 一起救二叔。
3: 姐，我刚才广州赚了一笔，我倒是把这些钱啊都拿给志强看病，只要他病好，比啥都强。嗯，
0: 顺子，姐想好了，把这个店盘了。
3: 把这个店盘了？
0: 嗯，就志强。
4: 我都想死你了，爸爸也想你，再亲爸爸一口。嗯，乖儿子，宝珠，
0: 哎，
4: 真找到心愿了。
0: 真的，这次你必须听我的啊，一定得换肾，要不然大家都不答应。嗯，这就对了。 嫂子都说了，为了咱们这个家，你得好好活着。
3: 爸，我给你换。

生命就像一条河流，生生不息，奔涌向前。我妈说的没错，她说二叔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觉得，有些人看似很伟岸，但却很卑微；而有些人看似很卑微，却很伟岸。我的二叔

0: 庆幸把自己的一只肾换给了二叔，那不是给予，而是报答。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

0: 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

0: 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别紧张啊，
4: 哎，
3: 放松点。
4: 哎呀，
3: 怎么了？
4: 脚扭了。
3: 那还能跳舞吗？
4: 没事，没事。
3: 走吧。

0: 坐吧。
1: 来，
0: 你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儿。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找老婆，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吧？
1: 俺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
3: 一起跳个舞吗？
2: 对不起，我跳不了，我脚扭了。脚扭了，疼得厉害。
4: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4: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照葫芦画瓢。
1: 哎哎，你看你看，
2: 我又不是没长眼。
1: 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数他眼光最高。
0: 可以开始了吗？还得跳还。
2: 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1: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2: 为什么？
1: 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2: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0: 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因为
2: 什么？
1: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又踩了你了。
2: 你简直是乱弹琴！
1: 行了行了，又来劲了，越说越来劲。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2: 你说到轻轻，
1: 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
3: 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4: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他难受的慌。
3: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4: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3: 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那是她福气，也是咱家的福气。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3: 我这么想那是替她着想。
4: 替她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3: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5: 你自己尝吧。
3: 那你干嘛呀？
6: 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
4: 呢？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6: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4: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6: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4: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0: 哎呀，老天爷，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5: 对不起啊。
0: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7: 你叫什么名字？
8: 是没来。
7: 找
0: 校长
7: 来跳舞吧啊。
0: 杨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让他回去吧。
9: 那就让他回去吧。
0: 好，你们接着跳。
7: 哎，好，送了吧。啊，
8: 没事了，走吧。
1: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过来。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你看，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你会跳舞啊？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踩瘸的，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3: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嚼扭了。

起来吧，哪儿拧了？

0: 了你、啊，翻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了，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啊。
1: 一个人回去啊？
0: 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校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0: 对对对，
1: 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3: 哎。真是英雄难过没人关啊！啊，
2: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6: 他犹豫。他还犹豫，
5: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
7: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

0: 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我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德峰，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至于这么激动吗？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这不是没把握吧？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那你一说，我这心理压力更大。看什么？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呢。
2: 这话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走走。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快
6: 点
5: 快点，摔！哎，你看看，是不是你
6: 要
5: 等阿姨？
6: 还没有一个小时醒了，这大家的脱开呀！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儿。

0: 新娘去吧。嗯，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1: 同志，我。来了。
2: 来了啊。
3: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1: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走，
2: 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0: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是阿姨来了。
1: 杨书记，
3: 来了。
1: 嗯，
3: 快进来吧。
2: 来了。
3: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4: 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1: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2: 来，坐吧。
1: 来，小安，来，去，坐那。
2: 来，坐。
1: 你们俩呀，来坐呀。
2: 蒋子峰，坐。
5: 是。
2: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2: 吃的什么？
3: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来，喝水。
2: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什么？
3: 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啊，
2: 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
1: 你们俩呀，快坐呀。坐。
2: 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3: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啊。
2: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来，咱们撤。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9: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0: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

0: 国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

0: iPhone 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机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

0: 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0: 浪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 还不

0: 购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机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6: 玄，
5: 为什么？
6: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哟，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7: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那是妹妹，咱就在那坐着。他要羊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你了。
2: 真是个笨蛋，又白去一趟。

0: 姐。
1: 哎，再见。哎呦！哟，他坏了没有？哎，没事吧？
2: 你们俩孩子干什么呢？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0: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0: 烫了？
1: 啊！
0: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4: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4: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1: 啊！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刀弄了。
4: 你进去干什么你？
3: 是哥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4: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你
4: 怎么样？
1: 烫得厉害吗？
0: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5: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5: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5: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5: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6: 来，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6: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上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奶奶的，受了什么洋罪呀？
2: 老姜出去了。
3: 啊，同志。

0: 看来厨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1: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0: 怎么回事？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字看看。
1: 哪个对啊？
0: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 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啊？看吧。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得洗。

0: 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这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
5: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什么呀？
1: 你拔枪得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腿二区队。
0: 哎呦，
1: 妹子写错了。
0: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0: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1: 不会，
0: 都听你的，
1: 这么吵。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4: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3: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4: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3: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这
5: 好，你们先去啊。
6: 好，老姜。
7: 好，老姜。
8: 俺那个娘啊，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3: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8: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3: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8: 那是什么呀？
3: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8: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3: 啊，药膏，止烫伤的。
8: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3: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8: 还能是什么呀？
3: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8: 哟，留条帽。
9: 江团长。
3: 啊。
9: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10: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9: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10: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9: 烫伤膏
10: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9: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10: 哎，那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9: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10: 哎哎哎，嫂子嫂子，别走啊你。
8: 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3: 啊，得了，咱走吧。
9: 小安。小安。
11: 杨书记。
9: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11: 谢谢。
3: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9: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3: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哎，这个烫伤药。你那个腿没事了吧？
11: 没事儿。
9: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11: 谢谢啊。
9: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11: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3: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9: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3: 没有笔。
9: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3: 哎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老
5: 饱了，跟觉似的。
2: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5: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2: 看病怎么了？
5: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2: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5: 什么也别说啊。
11: 给。
5: 哎，好。
9: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5: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哈，挺好。
11: 好什么呀？
5: 吃药方便。
11: 吃药是好事儿。
5: 啊，吃药不是好事
11: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5: 我没病。
11: 没病你来干嘛？
5: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11: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5: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11: 狐假虎
5: 威。啊？你说什么？
11: 狐假虎威。
6: 哎，收钱的人呢？啊，
11: 在这儿呢。嗯。
5: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7: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12: 让我说着了吧？
7: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11: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的。
7: 什么有意思？
11: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7: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11: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7: 你笑什么？
11: 怎么这么笑啊？
7: 嗯，不怀好意。
5: 喂，

0: 安杰家吗？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1: 我是海军炮舰的江德福啊。您是江团长吧？是我。哎，
0: 江团长，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1: 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0: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2: 小妹，喂，
1: 喂，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2: 啊，谢谢，我挺好的。
1: 吃饭了吗？
2: 吃了。
1: 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2: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3: 吃饭了，吃饭了。
1: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
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2: 我怎么没礼貌了？
0: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2: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2: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0: 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2: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但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梅，我劝你三思。
4: 来，姐妹，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2: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0: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
2: 啊，好，明天我就熬。
0: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2: 行。
4: 不是你笑什么呀？
2: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5: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

0: 鞋谁的标准？
1: 简德福，到。组长，
2: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啊？
1: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2: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1: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2: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哼，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1: 也行吧。
2: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哼。
3: 吓你一跳吧，
4: 找我有事儿吗？
3: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4: 你听谁说的？
3: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4: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3: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姐，给姐夫写信呢。是啊，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1: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0: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没有。 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0: 为什么？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
1: 还是一级的。
0: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1: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
0: 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2: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2: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2: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
0: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1: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2: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0: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3: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

0: 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疼。

0: 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

0: 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

0: 好，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1: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4: 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3: 有那么一点吧。
4: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3: 是挺好的。
4: 只是挺好的吗？
3: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4: 不是在审问你。

0: 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1: 啊，我，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2: 哎，
3: 3526是哪儿？
4: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1: 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1: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0: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
1: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0: 你别提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1: 喂。
4: 喂，你是安杰吗？
1: 对，是我。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1: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0: 谈妥了？
1: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
0: 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
1: 可是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
1: 你看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2: 你等什么呀？我那是谦虚。
1: 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
1: 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0: 哎，
1: 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 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吧？是不是？
0: 我要让他清醒的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要让他感到内疚。
1: 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
1: 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4: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5: 八字还没一撇呢。
4: 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啊？
5: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哎呦，干什么你啊？
4: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1: 真是个资本家呢。
6: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7: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8: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7: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9: 呀，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7: 谢谢啊。
9: 来，
2: 哎，你干嘛？
7: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7: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3: 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考糊了，那怎么办？
3: 考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2: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3: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他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
2: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3: 请用。
1: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3: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1: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3: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1: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8: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0: 不用，我喝了，别浪费。我再加点佐料。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1: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点醋嘛。是放这个吗？
0: 你随便，
1: 放一块够吗？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那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3: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
4: 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
3: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呢。
5: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5: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这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5: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5: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4: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4: 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嗯，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4: 嗯，
3: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4: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4: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3: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4: 这我可说不准，

0: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1: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2: 詹德副总长，哎，你好，你好。
1: Grazie。
2: 哥哥，确实我今天也不错。Grazie。
1: 啊，好了，叔，好了，叔，好了，叔。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1: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3: 二位，你好，你
1: 好。好。
0: 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1: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4: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不喝
1: 啊？啊，我不喝，全省给你喝了。
0: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1: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0: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1: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0: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1: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0: 咖啡哪能快喝啊。
1: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0: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那个，
0: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1: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哦，我是有件事儿瞒着你。
0: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1: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0: 什么？你结过婚？
1: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0: 你这个骗子！
1: 哎，安姐，
5: 你走了。
6: 哎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还没给钱呢。
1: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
7: 吓你一下，
8: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7: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9: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0: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9: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7: 晨晨，
10: 儿子。
7: 晨晨，
10: 儿子，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9: 怎么了？
10: 我儿子怎么着了？大夫，求求你了，得把我儿子救好。
9: 你先出去。
10: 我得看一下，求求了，救我再。
9: 侄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10: 啊！
7: 好，医生找夫人先在外面等着。

0: 不抽了，不行吧？行，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1: 部队上的人。
0: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2: 谢谢。
1: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3: 小妹，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看。
0: 谁？
2: 江。
3: 老江。
0: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啊！不准去。
2: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2: 哎，
0: 回来再下，回来
2: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儿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正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
0: 走啊，走，你走。
5: 江德福啊，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2: 怎么又来了？
0: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0: 小楼了。
1: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0: 医务部长？
1: 怎么了？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0: 是吗？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六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4: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5: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

0: 去跳广场舞了。别看他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中文翻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冷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

0: 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一次刚好炖1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3: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4: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的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6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 餐前。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

0: 无语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中焖翻烧水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恭喜你！ 真的是太幸运了！您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 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 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溜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 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 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枸杞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 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 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 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智能养生炖煮杯。
3: 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现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齐齐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呢，最近考试了，考了85分。回家呀，就跟我说：“哎，妈妈，我进步了。”我说：“上次你考了多少啊？”他说：“80分。”哎，我说：“那确实是进步了，值得表扬，好孩子。”他接着说：“但是老师呢，说我退步了。”哎，我就问他：“为啥呀？”他说：“因为上次啊，全班平均分呢是70分，我80分；这次啊，全班平均分是90分，我呢85分。”我说：“那你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想了想，跟我讲：“我进步了，但环境退步了。妈妈，我是不是生不逢时啊？”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

0: 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我们就是合作多年，配合默契，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兄弟组合啊！不是高攀，我刚说完咱俩感情好，你就推我是吧？啊！你干嘛呀你？
4: 你当我面光了，你知道吗？
3: 你回光返照，脸亮着呢。
4: 刘宪超，你知道你跟一串大腰子的区别在哪儿吗？
3: 我少个签子，
4: 你少顿揍你！哎呀哥，
3: 啊，玩硬的是吧？
4: 怎么了？
3: 看这是什么？
4: 什么？
3: 能量炮！
4: 我不哭，王冠会掉，贱人会笑。我要做一个坚强的男子汉，等着，等着啊！
3: 我跟你这么多年，我就没顺过我，我就纳闷了，我怎么认这么一玩意儿？我这回，哎，我怎么认识他来着？对了，上小学的那天，
5: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哎呀，
4: 怎么没摔死我呢？摔死我就不用上学了。
3: 啊，心梗犯了，
4: 高手。同学，
6: 起开。
4: 同学，你也不想上学吗？
3: 我表现有那么明显吗？
4: 就在这一天，我认识了这样的一个二货，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一个他。
3: 从此以后我的世界多了无休止的厄运呢。
4: 那个你作业借我抄抄呗。
3: 我作业没了啊。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回校照顾她，我给她出去买药，回来刚给她哄睡着了，我刚要写作业，我们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呀，眼睛都快熬瞎了呀。我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困了，我一不小心就把作业本掉水沟里，我作业就没了。但我写作业了，我真写作业了。
4: 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你就这么跟老师说，老师一定会原谅你的。
3: 老师会相信我吗？
4: 会的。老师来了。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昨天晚上我妈妈病了，我去给我妈妈买药，回到家我们家又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的。老师，我太困了，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的作业本掉水沟里去了。老师，我真的写了。同学，你的作业呢？
3: 那我就没写呗。能量炮。
4: 当我腾空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古人云生命如水，岁月如歌，我竟然上高中了。
3: 这么快啊？

0: 校花，咱们班的篮球比赛就靠你了呀，
1: 给我加油。
0: 好嘞，小潘必胜，小潘必胜，小潘必胜。 哎，对面犯规了，对面杀，别拦我，杀。
1: 不是你就激励我就行啊。
0: 好好好，没问题。
1: 这大个怎么过不去呢？
2: 哎，兄弟啊，下回少玩球了 啊，多学习。明天见吧。
1: 哪还有明天呀？今天毕业了。
3: 小潘，什么时候考的试？
1: 上午。你错过了。
0: 我错过了这么多呀，
1: 后悔无期。
0: 兄弟，珍重，珍重，珍珍楼啊。
1: 哎呀，大学第一天我是既兴奋又兴奋。
2: 哎，我跟你说啊，都是大学生，你别急我啊，急我没好果子吃，你知道吗？半个屁股坐死你。我跟你说，你别留，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哎，我就你
1: 问
0: 小潘，小超，
1: 真的是你吗？

0: 天要亡我呀！
1: 人命吧！
2: 小昌，你知道大学校的土特产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2: 女朋友。啊，
1: 多少钱一斤？
2: 不论斤，得找。哦，我就努力寻找我心目中的安卓了。把他拥入怀抱，我决定让小超帮我买一个礼物，
3: 交给我了。哎
2: 呀，小超，我们俩十几年了，他一定会帮我，而且礼物一定特别特别。礼物呢？
3: 我就是那个大白卖完了，你凑合用吧，把啦啦啦啦。
2: 那小超，你又毁了我一个女朋友。
3: 小八这卖完了也不能赖我呀！
2: 啊，最近钱富裕吗？
3: 富裕啊，怎么了？
2: 借我点钱花。
3: 你说什么？
2: 借我点钱花？
3: 不是上半句。
2: 最近钱富裕吗？
3: 不富裕啊，怎么了？
2: 不是，你别废话，你必须得借我点钱
3: 啊！你要钱干嘛呀？
2: 马上到毕业舞会了，咱俩必须得成为全场的焦点呀！
3: 对呀，不能让他们抢咱们的风头啊！
2: 我去准备音乐，
3: 我去准备服装。
1: 啊！我心脏病犯了！哎呀！哎呀！
4: 兄弟，啊！谢谢你救了我！
5: 你怎么没死去？
4: 咱俩成为全场的焦点了吗？
2: 成为全场的笑点了！
4: 啊！还有意外收获！啊！
2: 嗯，你少跟我装蒜！
4: 不是我犯事。哎，
2: 你瞧你做的这身破衣服，
4: 高攀啊，就这衣服都是我偷着把我奶奶被子绞了做的，你知道吗？
2: 你奶奶张馨予啊？嗯。你故意给我抽风是不是？
4: 我心脏病犯了。
2: 心脏病啊？你长那么黑，你能犯心脏病吗？
4: 长得黑就有心脏病啊？那宋小宝还活不活了？
2: 你长得比他还黑，
4: 我长得比他黑，那不是为了暗中保护你吗？
2: 张冷
4: 哪儿呢？
2: 谁保护谁呀、啊？咱俩。
4: 老潘啊，你推我？
2: 对，
4: 你凭什么推我？啊，我不就把你泡妞机会毁了吗？你凭什么推我？
2: 怎么？
4: 高攀咱俩多少年了？16年呀，16年，半辈子的朋友啊。
2: 你才活32呢！嗯，
4: 不是，说错了，说错了。小潘，
2: 谢。
4: 哎，你不能这样，小潘呀、啊，咱俩可是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呀、啊！哎呀，
2: 你生一个我看看。
4: 小潘、啊，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俩可是一个地磕在头上的。
2: 我没磕死你呢，
4: 高小潘，我要今天真死在这儿了，你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啊。
2: 那咱们下辈子见。从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
3: 你再说一遍让我听听。
2: 恩断义绝，有你没我。我删除了他的电话，
3: 我屏蔽了他所有的信息，
2: 我们好久没有联系，
3: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2: 我特别想给他打一个电话，
4: 不行，我也得骚扰骚扰他。
6: 喂
3: 喂
6: 喂
3: 喂
6: 喂，
3: 是送外卖的吗？
2: 那夜我们话不多，
3: 但是电话通了很久。
2: 那天我终于明白，一个男人必须得有个男人样。
4: 我发现就算你能抛弃全世界，你心里肯定还有个兄弟。
2: 就算有一天我们有了孩子，我们虽然是孩子的亲爹，
4: 但也是彼此的干爹。
2: 爸爸，哎，这就是我们一对兄弟的故事，
3: 这就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
2: 兄弟就是我不困你也别想睡的那个人，
3: 兄弟就是他吃饱了还会陪你吃一顿的人，
2: 兄弟就是别人恭维你敢变成毒蛇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3: 兄弟就是你有难了敢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2: 兄弟

0: 就是你喝多了痛哭不觉得尴尬的那个人。
1: 兄弟就是，你看完我们的故事，
0: 你第一个想起的人。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

宁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

0: 桂花得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3: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2: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3: 我不能说。
2: 你说。
3: 我不能说。
2: 你必须说。
3: 好，我说。
2: 我不听，我不听。
3: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2: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3: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2: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3: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2: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3: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蜜。
2: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3: 对。
2: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3: 对。
4: 至尊宝，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5: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4: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3: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5: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4: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3: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4: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5: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4: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3: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5: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4: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5: 你要干什么呀？
4: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5: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3: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5: 好，紫霞，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4: 你说你要干什么？
5: 没错，露肌肉。
4: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5: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2: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3: 反正不太正常。
4: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2: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3: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 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0: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1: 听完这段再走。
2: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子。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0: 跟你开个玩笑嘛。
2: 就这样你膈子了我3个多小时，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星宝剑。
0: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星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1: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2: 为什么？
1: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1: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0: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2: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3: 有。
1: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0: 至少

0: 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

0: 你可不可以不走？
1: 不能。
2: 咱们帮帮他们吧。

0: 们俩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我们俩。
2: 哎，这外面
3: 好冷啊，
2: 是吧？哎呦，这大哥看着有点面生啊。啊，
3: 你们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
2: 哦，第一次来的你啊？哎，
3: 不光是你们这第一次来，沈阳我也是第一次来。哎呦，我跟你讲，我是正宗的南方小金豆。
2: 听得出来啊！在你这个身装备啊，比个东北人还要东北哦。来，坐，
3: 你还学我说话，你真是的。
4: 老弟。你是不是上错了？这些不是我们点的呀。啊，
2: 不是，这是咱们老板要求的。啊，来的每一桌客人，我们先送一盘拍黄瓜，一盘毛豆，一盘花生，十个肉筋，十个肉串，一份毛肚。哥几个还想点点什么？哎呀，
4: 我想点个塑料袋儿。啊，实在吃不了了，一会儿打包。
2: 没毛病啊，没个拒绝浪费。
3: 服务员。我想问一下下，我这桌送不送？哎，
2: 咱们桌桌都送啊，稍等大哥，马上给你上。哎，
3: 好的呀。哎，那个烤的好吃吧？哎，
4: 大哥，你是一个人不？啊，哎，一起呗。
3: 不好意思的。哎呀，
4: 欢迎你
5: 的沈阳来。哎呦，
3: 太热情了，真是。
2: 你起。

0: 我跟你说，大哥啊，在咱们东北，你问一个东西好不好吃，等于明抢，
1: 是不是啊？哎呀，你跟老板太热情了，送这么多东西，我跟你说，这样亏本的。你跟他说，不要送了。
0: 不送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老板就姓宋。
1: 是不是有点疯啊？
0: 还没疯透，有点小疯。我们老板叫宋小峰。
2: 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
3: 干，告别昨日的悲欢，干。男人立地顶天，干，都在酒里面。呜、哦，哎呀
0: ！昨天喝酒喝恶心了。
2: 不是，这歌我唱的变数太多了，把自己给唱恶心了。哎呀！
1: 哎，这位是不是爱送东西的宋老板？
0: 我们老板。哎
1: 呀，终于见到你了！你怎么送这么多东西哦？
2: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今天呢，是我和我媳妇儿结婚12周年纪念日。哎呦，
1: 恭喜你！
2: 全场免单。哎，
4: 太好了，老板。
2: 讲讲，
4: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此情此景，是不是得？
2: 小峰作诗有文化，通俗易懂，简单呐、啊。本想吟诗走天下，无奈只能哇哈哈。啊哈哈哈！今天啥日子知道吧？
0: 知道啊，
2: 我让你安排的怎么样了？现在都
0: 你放心，你交代给我的事儿，我给你办明白的啊。你看这拱门，老板，
2: 拱门
0: 啊，下面那个两盆花啊，咱还有惊喜呢，
2: 还有惊喜。哎呀！哎，啥玩意儿？
0: 吉祥物啊。
2: 吉祥物，你能不能整个龙啊，整个熊猫，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跟我嫂子不是在村里头，你俩堆雪人打雪仗好的吗？
2: 对啊，
0: 这不是你俩感情的见证吗？哦，
2: 行你呀、啊、
0: 这边雪人一上来给你拿朵花，
2: 拿朵花，
0: 你接过花，你跟嫂子你俩表白，这时候我拿手机给你放歌的同时、我拿个小炮我给你。
2: 乌哈哈，你嫂子没来呢，你炮就给我崩了，
0: 我还背一个呢，
2: 还有啊，
0: 还有，
2: 有我就行，
0: 你放心了。
2: 那个几位兄弟啊，欢迎光临本店啊，见证我俩的幸福时刻。
5: 喝炭呐！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深，走不到白发苍苍。你们就高兴吧，就把孤独和忧伤留给我一个人吧。
0: 老板，我看出来了，他不是来吃饭的，他是来跟你对诗的，他要触碰你的逆鳞。
2: 哇哈哈！来的都是好朋友，
5: 给我来50瓶啤酒。
0: 公子，你喝了吗？
2: 我这不让喝一宿，
5: 给我来50瓶啤酒。
0: 行了，
2: 我这有50瓶啤酒，
5: 那拿去。
2: 没对上，输了，没对上，
5: 啥？谁跟你玩了？
2: 你玩了，咱俩已经玩上了。
5: 我玩啥？我这点菜呢，我玩啥？
2: 你玩啥？点菜。
5: 我要喝酒，
2: 你是客人不是诗人呐？
5: 我什么诗人？我要喝酒，给我来50瓶，
2: 兄弟，可这样吗？
5: 不是，这是渴吗？这明显这是闹心，想要一醉方休。
2: 兄弟，有啥闹心事跟大哥说，看大哥能不能帮帮你。
5: 这么着，大哥，你先说你嘴严不严？
2: 兄弟，大哥的嘴虽然说不咋流利，但是我嘴非常严实。
5: 那就行，那我就跟你一人说啊、是咋的？
2: 小点声。
5: 3年前，我就喜欢上一个女孩，但是我这人怂啊，3年了我都没敢表白，人家是外地的，明天回家过年。

0: 眼睛了，再就回不来了。那我俩还没开始的爱情不就悄无声息的结束了吗？我能不闹心吗？我
1: 哎，他呀喜欢一个女孩三年了，他不敢跟人表白，今天是个机会啊，咱们得帮帮人家，好不好？
2: 行行行，
3: 你得好好
1: 行吧。哎，那个嘴严点，别跟别人说啊。
2: 行，你放心。
0: 哎，大哥，给我来100瓶啤酒。
1: 你这咋翻倍了呢？
0: 我闹心程度也翻倍了。你不是说你嘴严吗？现在把屋人都知道了。
1: 我们没有什么恶意，通过大家的力量，帮你追爱成功吗？这不是吗？
0: 大哥，你这不扯呢吗？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事儿，你大家咋帮啊？
1: 你过来，过来，来，兄弟啊，
0: 对，
1: 不那么一句话吗？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爱就大声喊出来，喊出来，
0: 喊出来啊，
1: 喊出来，来，爱不爱他？哎，爱就喊，嗨，爱。你兄弟，你这从哪发出的声呢？你这玩意儿，你能不能大点声啊？喊出来，
0: 就不管不顾。
1: 老爷们，喊出来，
0: 就不管不顾全力以赴的喊是吧？
1: 喊，啊！
4: 小车我来送货，
1: 你行不行？
0: 大哥，你给我来50瓶酒精吧。
1: 是你得向大哥学习啊！大哥想当年呢，哎，兄弟们，想当年我跟他兄弟一样，我爱你嫂子，我不敢表白。哦，后来我一看，不表白不行了，于是呢，我在一个高端大气的地方，我喊出来了。
2: 在哪儿啊？
1: 我们村的村委会广场，全村人都去了，我就嗷一嗓子，我说丽丽，嫁给我吧！咔一下
0: 成功了，
1: 我老丈人给我一棒子。但是后来同意了。
0: 大哥，你这个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提醒了我，我现在就去。
1: 去哪儿啊？
0: 广场啊，你们村广场啊。
1: 你上广场干啥去？
0: 我上你们村广场我喊去。
1: 你上我村广场喊什么玩意儿啊？那是我和你嫂子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你也应该去你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0: 明白了，我现在给打电话了。
1: 打啥电话？先去完了呗。去你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0: 这儿就是我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1: 哇哈哈！这么说，兄弟。你到了，
0: 我到半天了，我。
5: 老板不行了，今天你跟嫂子给这儿，你就耽误事儿了吗？
1: 是。兄弟，你要在这儿喊呐？啊，兄弟，那你今天喊不了了。
0: 为啥呀？
1: 今天我喊。
0: 你不跟你们村喊过了吗？你。
1: 恰巧今天是我和我媳妇儿结婚12周年纪念日，等于是结婚的本命年。
0: 你刚才把我的情绪刚调动起来，我现在一腔热血，我刚要喊，叭把嘴给捂上了。
1: 那改天喊，你明天喊呗。
0: 明天人不走了，不说了吗？要不你明天喊呗。
1: 明天是大年三十，我大过年的，嗷喊的我呀。
0: 你这么着，你3天之后再喊。
1: 我3天之后，就我纪念是啥呢？
0: 纪念回门。
1: 我嗷的上我老丈人家喊去啊。那我老丈人那不还得给我一棒子呀。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

0: 60块钱买的藻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4面8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4面8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5: 那我明白了，大哥， 这毕竟是你的地儿，而且你准备好了，那你就喊你的吧，啊，就让孤独陪伴我。

0: 医生吧，我走了。
1: 回来，你喊吧。
0: 大哥，那你让给我了，那你喊啥呀？
1: 我喊回门。
0: 大哥，你太讲究了，感谢你。那你既然这么讲究，你再教教我，我得咋喊？
1: 我还得教你喊？你出门光带胡子没带嘴呀你啊？
0: 不是，那能不带吗？这都一个系统的，带了。就是我是说我不敢喊，我不自信吗？
1: 有啥不自信的？
0: 我这要个没个，要长相没长相，我跟人喊啥呀？我
1: 不是兄弟啊，你得有点自信了你啊！啊，就是你长得就太帅了，简直帅的就是帅出天际了，就是。
0: 大哥，你拉倒吧，你这是哄我呢？你搁别人谁哄我呀？
1: 你看，你听一听大家对你的评判，这哥们长得怎么样？
2: 哎，这哥们儿啊，该说不说，你不仅长得好看，哎
1: 好，
2: 而且还像一位好汉。
0: 好汉，哎呀，
2: 像哪位好汉呢？你自己说，李逵先生。
0: 谁李逵啊？
3: 哎呀，夸人要讲究点现实，要有对比性。
0: 不，我跟谁对比啊？
3: 你跟我对比呀、啊，我这个样子。坚持到现在了，不照样娶妻生子吗？你看你这么富有，这么茂盛，你有什么不自信的？
0: 大哥，你给我这个鼓励太有劲儿了，咱俩就是俩极端呢。
3: 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哎呀，
0: 现在我自信，我有了，
1: 自信有了，
0: 没问题。我现在要表白，
1: 你说啥呀？
0: 我女孩叫妍妍，
1: 妍妍，
0: 哎，啊、我跟我妍妍，我喜欢你。
1: 没了啊！你这玩意整得太简单了啊！前面你得循循渐进，你得铺垫，最后妍妍我爱你，他怎能同意你呀、
0: 啊？哦，你说从语言这一块？
1: 对呀、啊，
0: 大哥不行，我语言这块我不行，我差劲。
1: 我行啊！大哥教教你啊！啊，叫什么名？
0: 妍妍，
1: 妍妍，嗯，啊。
0: 等会儿，大哥啊，我有没有笔本？我记一下，
1: 去记一下，记一下啊，
0: 记一下。嗯，
1: 亲爱的妍妍，那是一个浪漫的午后，我们相识在阿峰村店。阿峰村店，顾名思义是阿峰开的店，他们家的店，顾客至上。味美价廉，他们
0: 哥、我表白，
1: 我铺垫。
0: 哦，行，嗯，
1: 他们家选用的是上等的好肉，经过阿峰秘制的调料腌制而成，直接刺激每位客人的。味蕾，
0: 哥，我表白，你能不能别说你？
1: 行，不说我。
0: 哎，对，
1: 说说他家的服务员吧。
0: 服务员，哥，我要妍妍，我要妍妍，
1: 妍妍，我爱你。
0: 完了，
1: 对。
0: 那你不就是在我刚才说的话中间插播了一段广告吧你啊？
1: 错，是在广告后边加了一段妍妍。
0: 这是主次的问题吗？这是我拿这我咋跟人表白呀、啊、你？
1: 我是给你打个样，我希望你爱妍妍，就像我爱我这个烧烤店一样，这个感觉。换做你自己的话，明白吗？
0: 明白，我翻译成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独白。
1: 对，
0: 我明白了，一会儿我再翻译，
1: 是这个意思。哎、
0: 现在我这自信心也有了啊、哎！我现在这个稿我也有了，我现在不差啥了。
4: 差这哎，我觉得你这一身太轻浮了，老板，我今天做个主啊，西服借的，
1: 这主做的太好，
0: 大哥，
1: 好，兄弟，来，大哥告诉你啊，啊，一会儿。
0: 行，
1: 这个拱门都能给你用上，全给你用上，
0: 全都治上了。
1: 雪人儿，还有炮都崩着。
4: 妥了，今天我老板发话了，兄弟，啊、你算捡着了。
0: 等着我凯旋的消息吧，给我加加油！
1: 加油！
5: 加油！
1: 加油！
6: 肖兄，
1: 加油！
0: 呀呀呀！

0: 他咋来了呢？
1: 我不敢，
0: 我妍妍，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呀。啊，
2: 我也有事儿跟你说。
0: 那你先说。
2: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啥决定？
2: 我把明天的飞机改到了今天，一会儿我就走了。
0: 啊？那你也太大胆了。
2: 走之前，我想跟你说，你也大胆点儿，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那我走了，再见。
0: 妍妍。啊？你说的对，我应该大胆一点。三年了，我从来没勇敢过，一直不敢吐露自己的心声，直到遇上了这帮哥们儿，他们的热情点燃了我。让我有了信心，妍妍，今天我要把我内心的话表达给你。阿峰串店历史悠久，然后品物美价廉。
2: 你到底要说啥？
0: 不是，
3: 你说你自己的事儿，你别说我
0: 不没发意吧？刚才
2: 说没啥事儿的话，就先走了。
0: 我这有，妍妍，我爱你。妍妍，其实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但是等了三年，你能不走吗？
2: 不能。哎呀，
0: 不能你崩啥？
1: 我听不着你俩说啥，我看你俩走挺近，我寻思亲上了呢。
0: 你是真行。
2: 谁说我走了就不回来了？我回去是跟我爸妈说，以后我就留在沈阳了。
0: 为啥呀？
2: 因为我离不开这儿，这热情温暖，而且还有你。
0: 我？妈呀！我不是，我还没喊呢，我
3: 兄弟，喊出来！
0: 太感谢你们了！哎，
3: 既然你成了，哎，我就送你一对鸡翅，这是说你们俩比翼双飞，我厉害！哎呀，比翼双飞！
4: 来，兄弟啊，我送你一把花生，祝你俩呢早生贵子。
3: 我干啥？
4: 那我送瓶啤酒，祝你们俩长长久久。哎呀哎呀，哎呦
1: 我！哎，那个。我没那么好送的，我送你个祝福吧，
3: 大哥，你对我的鼓励是最直接的。
1: 哎，好了，
0: 妍妍，哎，这啥？这也是你们准备的气氛吗？
3: 这是无人机表演。
0: 哎呦哇，
1: 在咱家我跟你讲是观赏的最佳位置，尤其门口一会儿全是人了。
2: 你还等啥呢？走啊！
3: 哎，哥俩见见
1: 我走，快点，快点，
0: 哎，妍妍，快快。
3: 哎呀，结婚纪念日啊，整稀碎，炮也给我崩了，花也给我用了，西装又穿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媳妇儿。我的媳妇儿为了这个家，起老贪黑，麻得够呛。原本是给她一个惊喜，但没想到，媳妇儿啊。对不起你，媳妇儿。
5: 我觉得今年的结婚纪念日是最有意义的。
3: 啥情况这是啊？
5: 我想给你个惊喜啊！你看，这每年呀都是你给我制造惊喜。
3: 快脱了，这是太热了。
5: 我就想着，今年我也得给你整一回啊，对不？
3: 不是媳妇儿，你说你。跑这里干啥玩意儿？这黑水汉，你说你！
5: 你刚才做这一切呀，我都看到了，你做的对。老公，我能嫁给你这样有热情、有温度的东北爷们儿，我一辈子都不后悔。
6: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22号好物，老人乐平安帽，免费领。人老腿先老，最怕摔后脑，戴上这款平安帽，后脑的高密度减震层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出门买菜、遛弯、跳广场舞、旅游戴它，多一层防护。看这个测试，6斤大铁球2米多的高度砸下来，有它护着，底下玻璃毫发无损。300多的帽子今天免费领。25号好物，马桶疏通器，免费领。马桶堵了，脏水上反，满屋臭味，背上这个强力疏通器。
4: 马桶堵了，看我几次，1、2、3，就这么简单。
3: 全程不脏手，老人自己就会用。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领到了，领到了，300多的平安帽，我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老伴儿今年呐75了，腿脚啊也不利索，走哪呀我都得跟着，就怕他呀摔着。这回呀我踏实了，老伴儿自己出去呢，我也放心了。
7: 我家是老楼，管道细，1个月呢堵一回，现在有了这个，随堵随通，1分钱没花呀。领了这疏通器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呀。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瘪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2: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呐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2: 送送送，000，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熟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0: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3: 用点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1: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0: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1朵，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0: 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送送送，000。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中宁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
0: 送送送，000。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 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

来袭，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五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我今天这心情呢特别好。
2: 特别好啊，捡钱了。哎
0: 呀，比捡钱还高兴啊。我跟你说啊，刚才我打开冰箱看了看啊，好家伙，里面摆着两大块解冻好的三文鱼。哟，阮老师今天肯定是要给咱们做三文鱼的美食啊。
2: 是吗？啊，
1: 又被你发现了。我今天不光要用三文鱼，我还搭了好几样别的食材，要不我现在就给你们俩做起来。
2: 现在就做呀？
1: 现在做？
2: 不是，阮老师啊，您今儿动作怎么这么迅速啊？
1: 因为这道美食呢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特别的有营养，我也迫不及待的想让你俩呢都尝尝。哎呀，而且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骨油脆叶鲑鱼盏。哎
0: 呀，这名字听着好雅致啊。嗯，鲑鱼就是三文鱼吧？嗯，那骨油是啥呀？那脆叶又是啥叶子？
1: 你别急呀，我先把食材展示一下啊。哎，工作人员把那边的食材给我端过来。
0: 哎，我接一下。呵，
1: 他可积极了。哎
0: 这么好看呢、这都啥呀？
1: 这都啥呀？啊，有认识的你先说说呀。
0: 那我肯定认识呀。啊，这是瓜子儿吧？啊，瓜子仁儿。啊，这蒜片儿。啊，这是油，肯定是油，但是是什么油？嗯，我可说不上来啊。这叶子是苏子叶子，桑叶儿。我这不认识，
1: 你还能猜出几样吧？我告诉你 啊，油呢，光一个字儿你说对了，但这油呢，不是光是说油，它是米糠油。
0: 那个、米糠那两个字儿啊？
1: 米糠油，对。哦、这个叶子呢是叶子，不是桑叶，也不是紫苏，它是明日叶。
2: 明日叶？嗯，我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名字的，不，这太特别了啊。要不您开始做吧。
1: 开始做？
2: 对，咱赶紧做。
1: 你不是冰箱里看见那两块三文鱼吗？
2: 对啊，
1: 给我拿过来，
2: 快去拿。
0: 这活我愿意干。哎呀，张老师啊，我一早上就盯着他了。
1: 一早就盯着他了。
0: 放这儿啊。嗯，
1: 这两大块。哎呀，那我就一边坐着，你仔细的看着
0: 啊。好，
1: 现在开小火，然后呢把这个米糠油呢倒到这个锅里，油热了，咱把这个蒜片呢到里边煎一煎。
0: 这火还挺急呀、
1: 来，闻着味了吗？哎
0: 呦，这蒜香味真香啊。
1: 蒜呢其实我用不着，我就要它那个味
0: 儿。哦，这蒜不要了？
1: 对对对、哦、
0: 学到了学到了啊。
1: 我只要它那个味儿、这个蒜片呢我就不要了，把它处理了。接下来咱继续把这个火呢调的小一点，火太大了鱼就煎糊了。
0: 对，
1: 行，鱼拿过来吧。
0: 鱼拿过来，
1: 开始往这里头放，小火慢煎。
0: 闻着淡淡的香味了啊。
1: 这边我煎好了，翻面
0: 往这里煎四面。
1: 对。哎，差不多了，
0: 闻到香味了。
1: 闻到香味，我再翻个面啊。让它睡过来，翻一面，这边再煎一下，这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再翻个面儿。
0: 好，
2: 嚯，这滋滋啦啦的声音听着可真开心呐！
0: 着急吃了吧？
1: 有人馋了啊！哎，别急呀，这最后一面了。哎
0: 呀，金黄色了。嗯，差不多了，
1: 是不是？
0: 阮老师，咱是不是得往里撒点盐了？
1: 是要撒点盐了。你看那这急的
0: 啊！你入入味儿啊！来，我来吧，这盐，你看你指挥多少。
1: 你会不会撒得齁咸齁咸的？这么多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只能撒到五分之一。
0: 这些行不行？再翻在那个侧面。

0: 再撒点儿来，
1: 再甭撒了，我扒拉扒拉就行了。
0: 那光一面是盐行吗？
1: 行，
0: 那没有味儿，来吧，来来，
1: 那还是给我吧，来。哎，
0: 不用，就这点儿，你看
1: 这儿，
0: 对你翻过来，对翻倒，翻过来吧这面。
1: 我告诉你啊，
0: 这边来的
1: 咸的时候别怪我啊，今儿这盐
0: 绝对不咸，绝对不咸。好嘞，你看怎么样？完美。
1: 完美呢？刚子啊，三文鱼煎好了，现在要装盘。
0: 装盘，
1: 你拿一个小盘儿，嗯，然后把明日夜垫在盘子里。哦，
0: 把这个叶子垫在底下。嗯，做个摆盘呗。嗯，
1: 再来一片。
0: 再来一片。
1: 嗯，少不少啊？
0: 再来一片
1: 行。
0: 行，完美啊。
1: 三片啊。
0: 怎么样？
1: 现在
0: 可以
1: 拿好啊，来吧。
0: 放这儿。
1: 来，好嘞。哎，来，再拿一个盘。
0: 再拿一个。这个也同样摆上叶子，
1: 对，摆上叶子。
0: 嗯，哎呀，这叶子正正好好啊，来了
1: ，哎，摆上个盘儿、啊，然后呢，还没完、啊，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嗯，这个三文鱼的表面，我给它淋上一些米糠油。哦，
0: 这米糠油还可以生吃的，拌菜的是吧？哦，
1: 油淋完了，嗯，上面要撒点瓜子仁儿。
0: 那我来呗，
1: 来拿着，
0: 来，
1: 撒盐的时候倒挺狠的，撒瓜子仁的时候舍不得撒了，你就不能多撒点
0: 啊？多撒点啊！
1: 这边还有呢，这边，
0: 都给它覆盖上呗。
1: 对呀，
0: 这是阮老师创造的菜，
1: 我这个杰作，好看吧？
2: 好看啊！对，
1: 成了，
0: 成了，这就成了，
1: 成了。
0: 那这个呢？这个也得弄上啊。
1: 这盘归你，
0: 这盘归我呀、啊！
1: 你去操作，成了，这徒弟一学就会了啊！哎呀，给观众朋友展示一下，
0: 怎么样？
1: 看看，
0: 漂亮吧？呵，看这颜色，
1: 闻着香味儿，
0: 香啊！哎，
2: 啊，要我说哈啊，刚子今儿这手艺见长啊！
0: 你看，嘿，
2: 行，哎，
1: 我跟你说，这么简单还能学不会？现在这盆底还是有点烫的啊，待会儿你俩再尝吧。
2: 行，哎，
0: 别啊，我没事儿，我不怕烫啊，我这有筷子，
2: 好家伙，
0: 我离得近，好不容易我今天自己做的是吧？啊，那我不得尝一尝？
2: 那你来吧，你来吧。
1: 那
2: 我等一会儿，
1: 我给你先搁这儿啊。好家伙，这么大一块儿。
0: 这鱼肉又嫩又鲜，太好吃了。怎么说呢？这鱼肉里还混着一股青草的清香，哎，还夹着这米糠油的谷香，再加上这瓜子仁的这果仁的香，哎呦，这好有层次啊！好几层的味儿，
2: 好几种香。
0: 对，哎，这口感太妙了，阮老师。
1: 我跟你说，
0: 再来一口，
1: 你吃着啊。我跟你说，这道菜不光是吃起来米道好，就吃起来味道好，其中这里边所有的食材全都是大宝贝。我先说今天与众不同的这个米糠油，它是从大米的最外层的米糠里榨出来的。里头呢藏着一种叫米糠脂肪烷醇的宝贝，能够降坏的胆固醇，能够提升好的胆固醇，减少血管里的脂质的堆积，是国际主流的天然的降脂的成分之一。
2: 我知道，就是那个糙米啊，米糠啊，这可都是好东西。
1: 是啊，
2: 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啊？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吃的太过于精细了。对吧？咱就缺这些粗粮啊。不过这个米糠它能榨成油，这个我是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
1: 你跟我这儿长见识了吧？
2: 长见识了。
1: 我再说说那个明日夜。这个明日夜啊，它是原生在日本的一种植物。咱们国内呢也有，国内叫什么呢？它别名叫八丈草。
0: 八丈草。
1: 长寿草。等等，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营养成分，叫茶尔酮。
0: 哎呀，知道茶尔斯，不知道茶尔酮是啥呀？茶尔酮是啥呀？
1: 它是一种天然的营养物质。你俩呀，记着一句就行。它是超级抗氧化剂。
2: 抗氧化剂是。
1: 对，它的抗氧化能力

0: 维生素 C 算是高的了吧？嗯，它是维 C 的整整50倍。
1: 多少？
0: 50倍。
2: 50倍，
3: 这么高啊！
0: 抗氧化能力超过维 C 50倍。咱们的血管为什么会老化？为什么会变脆？就是血管里头堆了太多的活性氧，还有自由基。那么这类氧化垃圾呢，天天都在血管里头，在那个血管的内壁上扎个小口子。而这个查尔酮，它要是进了身体，就能快速的把这些氧化垃圾扫吧扫吧，给它扫出去，给血管呢打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3: 嗯，明白了。那这葵花籽呢，它有什么作用啊？
0: 葵花籽里有植物甾醇，它的含量非常高。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呢，堪称血管的叫清障队。
3: 清障队，
0: 它会在肠道里跟坏的胆固醇呢抢座位，让这个坏的胆固醇呢没法被咱们人体吸收，然后呢就被直接给赶出去了。嚯！那这样我们血管里的脂质的沉积就少了，我们的血管呢不就变得清爽了吗？
1: 学到了，确实学到了。
3: 那阮老师，大蒜呢？
0: 大蒜里头有大蒜素啊。虽然说咱们的成品里没有把那个蒜片放进去，
3: 油里有，
0: 对，用这个油炸过以后，大蒜素在这个油里了，也在这个鱼里了。大蒜素它是血管里的疏通工，能一边帮血管温和舒张，让这个血流跑得顺畅，一边呢压制慢性炎症，防止血管里的血小板抱团，他们一抱团不就成了血栓斑块了吗？这就避免血栓呢找上门。还有今天的主食材三文鱼，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个欧米伽三又被叫做血管柔软剂，能让发硬的血管的一点一点的恢复弹性，降低甘油三酯，让这个血液清爽不粘稠。国际上呢有一种说法，爱吃三文鱼的民族心梗脑梗的比例明显的更低。哎，
1: 我发现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就是您这道美食里头的每一样哈、你看米糠油啊，葵花籽儿啊，叫明日叶，还有大蒜，
0: 对，
1: 还有三文鱼，
0: 对，
1: 全部都是护心脑血管的好宝贝。
0: 对，
1: 这不就是血管保护的一个豪华套餐、豪华组合吗？
0: 聪明，说到点子上了。我今儿这道美食啊，这个食材不是随便挑的，我是有意把这些护血管的宝贝把它凑到了一块儿，
1: 攒一块儿了。
0: 对对对。
3: 这可真不错啊。说实话哈、现在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真的太普遍了。就拿心脏来说吧，我身边好几个朋友才40出头，就时不时的心慌了，一累这个胸口就发闷发疼。
0: 你说的这些呢就是心脏最早的求救信号了。咱们这个心脏呢一天24小时一刻都不能停，
1: 是
0: 一年到头不能休息。他最怕的就是他给自己的供血的那个冠状动脉出问题了，一旦冠状动脉有斑块一变窄，心脏立马它就缺营养了。一开始呢可能表现的不是很明显，就是稍微一累胸口有点闷，爬个2层楼有点气喘，晚上平躺着心口发慌。如果再严重一点就会经常的心悸，心口啊就跟压着一块砖头一样，手脚冰凉，手指尖儿发麻。要是再严重一点呢，人的情绪一激动，你急走两步，胸口就一阵一阵的刺疼，然后喘不上气儿，然后那个黄豆大的汗就全冒出来了。
1: 心脏有问题哈、一个是危险，再有一个就是遭罪。
0: 对，
1: 你要是不及时的调理，它会一天比一天严重。
0: 没错，那么咱们的冠状动脉一旦堵了7-8层以后，轻点的呢，被医院的大夫查出来了，安个支架吧，
1: 做支架。
0: 对，你要是严重点的呢，没准就开胸做一个什么搭桥手术。好家伙，一躺就是好几个月，你就缓不过来。不光是我们这些做过手术的人身体有点熬不住，你就是家里的啊，孩子们也跟着操心呢，对不对？
3: 是啊，我看好多有严重心脏病的人呢，出门都不敢走远，是要时时刻刻都被那速效救心丸，就怕突然犯病了没人搭把手啊。在外工作的孩子也是天天悬着一颗心呢。
0: 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急性心梗，它急性啊，

0: 分钟啊就走人呐、啊！
1: 是、
0: 啊，你说要是抢救不及时了，说没就没，好好的一个人说倒下他就倒下了。
1: 是，要不说这个身边啊，真的是不能离人啊，听着就揪心。
0: 所以。

0: 啥大秘密啊？快说说。
1: 快说说啊！我问问你俩啊，还记不记得这几天我讲过的人体中一种对血管非常有用的宝贝物质吗？
2: 您说的是 ANG 血管生成素。嗯，
1: 对，就是它 ，ANG 血管生成素是我们身体它自带的血管修复师。那它最大的本事呢有两个，一个是修。血管哪儿的这个内皮破了，它就上去把那个裂缝给补上。考考你，第二个是什么？
2: 生啊！啊，对，它让这个血管新生啊。
1: 对，就是哪块组织它缺血了，重新画个路，长出新的毛细血管。哎，
2: 你看吧，而且您说了，血管出问题了，我们呢不能只想着疏通，还得从根本上呢去修复受损的血管，然后让它直接生成新的健康的血管。血管生成素就这个 NNG 啊，就是干这个的。
1: 是，但是一旦人过中年了，人体自己合成血管生成素的能力它就一年不如一年了，所以我们平时呢就要想办法帮它一把。昨天我说了有四种天然营养能够直接促进人体生成更多的血管生成素，包括纳豆里边含有的纳豆激酶，包括刚子最怕的地龙里边含的地龙蛋白，包括我们说的葡萄里的前花青素，还有针叶樱桃当中的维 C。那今天呢，我要告诉你们俩，除了这四种之外，还有几种天然营养是血管生成素的强大的辅助。哦，就它们呢，不直接让身体多造那个 ANG， 但是它能给 ANG。打下手，给他递工具，打扫战场，把 ANG 的作用给他放大几倍。那么这几种营养就藏在我今天的这道美食里。
0: 真的呀？
1: 当然是真的了，你们听我一样一样的讲啊。这第一样就是你从来没听说过的米糠油。
2: 这里边有那个刚才您说的叫米糠脂肪什么
1: 烷醇，米糠脂肪
2: 烷醇，
1: 对，这个东西啊是血管生成素的贴身盾牌。这也不是我研究的，人家哈佛大学的专家研究证明，有了米糠脂肪烷醇的辅助，嘿，这个 ANG 修复血管的效果能提升，想知道100%多少吗？
0: 百分之多少啊？
1: 300%。哦，本来一天就补3顿，配上盾牌一天能补9个顿，
2: 这就是属于那个超强的辅助啊。
1: 对呀，那么第二样就是普普通通的葵花籽儿，葵花籽里的植物甾醇是血管生成素的一个铺路工，
2: 专门铺路的。
1: 对，那血管生成素它再有本事，血管里堆的那个脂质垃圾它没地儿下手啊。那么植物甾醇呢能够提前把血管的路面打扫干净，让血管生成素它进得来走得动。那么国外的研究证实，这两者搭配在一起修复的效率能提升35%以上。这是第二样，还有第三样，就是你铺的这个绿叶子
3: 明日叶。
1: 对，明日叶里的茶尔酮是血管生成素的防氧化的护盾，这血管生成素最怕活性氧自由基，血管生成素一碰到它们修复的效果就会打折。而这个茶尔酮抢在前头把氧化敌人清扫干净，这个就能让血管生成素始终精神抖擞的去干活。
0: 那大蒜和三文鱼呢？
1: 那大蒜里的大蒜素呢是血液的血管源，它能帮助血管舒张，稳住血流，同时呢压制慢性炎症，给我们的血管生成素呢创造一个路好走光线足的一个施工环境。三文鱼啊，它里边的欧米伽三是柔软剂，血管生成素忙着补血管啊，欧米伽三呢就让新补好的血管更加柔韧，更加有弹性，这样一边补一边养，新修出来的血管就会既结实，它又不发脆。
2: 果然，哎呀，这五种食材里头的营养素都有辅助血管

0: 生成素的作用啊。
1: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五样，还有两种天然的营养也是血管生成素的好帮手，今天我没带着来，我给你们讲一下吧。一个就是绿茶里的儿茶素，
0: 就是绿茶，
1: 绿茶里你们每天看我喝茶喝绿茶，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是抗氧化的明星，专门给血管的内皮擦玻璃层，就是擦玻璃，上光上蜡，还有一个呢是奇亚籽，
0: 奇亚籽
1: 里边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从源头减少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吸收，帮我们的血管生成素呢减轻一些工作的负担，大大提高它修复血管的效率。
2: 这是五加二啊，这一共就是七种营养了
1: 啊。对，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叫七大协同。那你们俩想象一下啊，如果说血管生成素是血管修复师傅，那这七种营养就好比给师傅配了七个徒弟呀，
2: 全真七子。
1: 那有地砖挡风的，有铺路清障的，有撑伞当那个氧化的，有扩路面的，有铺柔韧沥青的，还有擦玻璃的，有搞后勤的，这七个人齐上阵给血管生成素创造了最好的环境。你们说这血管它能修不好吗？
0: 那还用说呀，肯定能修好。您昨天讲的哈，能直接促进血管生成素的四种营养，它已经是四大促进了。今儿讲的能辅助的七种营养，这是属于叫七大协同。
1: 是，
0: 好家伙，四促进加七协同啊，这等于给咱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血管生成素哈、配备了完整的一个后援团呢。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1: 请说。
0: 就我们不能直接补充点血管生成素吗？
1: 哎呦，这个嘛，立冬啊，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市面上有直接添加血管生成素的营养品，但是我只知道有些医院里有血管生成素的产品，比方说针剂类的，但这类产品呢，在国际原料的平台上，前几天跟你们说过，一毫克15000多块钱，你用得起啊？对不对？
2: 一毫克15000，
1: 什么价格？
2: 10毫克15万啊，简直是天价啊！
0: 对，
1: 是啊，所以这个价格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最实在的办法，就是从一些能够促进血管生成素形成、辅助血管生成素增效的天然的食材里，咱去下下功夫。咱们刚才说的四促进七协同，咱搭着吃呗。你说咱天长日久的这么吃了，日子久了一点不比那个吧唧一下那个差吧？
0: 对，
1: 对不对？
2: 对，
0: 让咱自个儿的身体啊多生成一点儿，
1: 对，
0: 这个才是咱老百姓用得上也用得起的养血管的办法。我总结一下吧，ANG 本领大，四种营养生成它，七大协同齐上阵，血管健康乐哈哈。
2: 牛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来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好，位友叫云开雾散，他说，阮老师啊，我替我妈妈问一下，我妈这两年呢心脏一直不太好，晚上平躺啊胸口发闷，睡觉的时候呢得垫俩枕头才能睡，然后他也经常说呢，这个心脏难受，有的时候呢还心口刺痛，脸色煞白，就是直冒冷汗。他一个人呢在老家，我呢是在外地，一想到他夜里不舒服，身边没有人啊，我这心里头就发慌。这两天呢也是看阮老师您呢讲这个血管生成素，我一下子就动心了。市面上您说有卖这种东西的吗？我想给我妈呢买一点。
1: 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孝心呢挺难得的，不过呢这个血管生成素呢我是真没见过有卖那种就叫血管生成素的。医院里呢倒是有那个 ANG 的针剂，但那个是特殊治疗用的，贵得吓人，一毫克差不多就是15000多，咱老百姓真的承受不起。
0: 是，
1: 不过呢这事儿呢你也别泄气，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体中啊都自带着

0: 血管生成素，而有一些日常的营养能让它更好地发挥一些作用。有七种营养能大大增强血管生成素的作用，包括米糠油里的米糠脂肪烷醇，还有葵花籽啊、南瓜籽啊这些坚果里的植物甾醇，以及呢明日夜里独有的茶尔酮，还有大蒜里的大蒜素，还有深海鱼里的欧米伽三，以及我们平常喝的绿茶里的儿茶素，再加上富含膳食纤维的奇亚籽，就这些东西您可以让您妈妈呢换着样的吃。一段时间坚持下来，你妈妈体内的 ANG就会越来越强大，然后她不舒服的症状慢慢就会有所改善。当然上医院检查看病吃药，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来听一段闲云发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65了，这两年吧脑血管越来越不好，动不动吧就头晕，走路发飘。前几天吧我蹲下捡东西，一站起来吧眼前一黑，差点栽到地方。我有一个老同学，家里条件呢特别好，但他有脑血栓。前阵子吧他说去医院打了进口的血管生成素，说效果特别好。我一听吧也动心了，一问价贵得吓死人，我根本打不起。袁老师您说我除了打这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再调一调啊？
0: 这位先生啊，这个血管生成素的针剂确实是贵的啊，进口的呢那就更贵了。但不得不说呀，在怎么促进血管生成素分泌增强它的作用这方面，国外确实比我们研究的更加早，他们的一些相关产品在原料方面把控得很严格，包括这个纯度啊、活性啊、安全性啊，那都属于天花板的那个级别了。不过呢我说了这些你也别灰心，针剂您说您打不起，还有另一条路，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四促加上七协同。四促是四种能够促进血管生成素分泌，就是在你身体里分泌的一种营养，包括什么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针叶樱桃里的高含量的维 C。那么七协同呢，是七种能够增强血管生成素作用的一些营养，包括米糠脂肪烷醇、植物甾醇、明日夜茶尔酮、大蒜素、欧米伽三、儿茶素、奇亚籽。那么四加七加起来一共11样，就这些食材您可以天天换着法儿的吃。一段时间以后，当然不是三天两头啊，时间长点，您就会发现脑血管的问题也多多少少有所改善，这是营养的补充。当然问题严重一定要看大夫。
1: 阮老师啊，凑齐这11样也太费劲了吧，这个市面上有没有那个现成的把这11样都凑齐的那个营养品呢？麻烦您给大家找找呗。
0: 得，我要讲四样你就让我市面上找四样，我讲到了这11样可以换着法儿吃，你就让我去找11
1: 样。那你看
0: 11样
1: 只有你知道，那我们也没见过都没听说过呀，真辛苦您了啊，好不好？
0: 能有当然好了，这吃起来简单又方便。不过我也没去找过，这有没有还真不好说哦。因为我介绍的都是食材当中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食材哦，
2: 就是有没有还真不一定，是吧？
0: 有没有不一定啊？当然，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啊？
1: 对呀，
0: 人家还对呀，对呀。
1: 我们父母年龄都大了，我们年龄也不小了呀。
2: 您帮着找找吧，
0: 我帮着找找，
2: 对吧？您认识的人多，
1: 对呀，您资源平台。
0: 是谁那儿有打电话告诉我啊，这我怎么着呢，对不对？谁有来打电话有这消息的人你告诉我，我再告诉大家。
1: 对，大家有什么消息啊通知我们。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 哎呀，贾玲是吧？
0: 老板你好，
1: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0: 是，
1: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0: 3年。
1: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0: 我怕我跟不上了。
1: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0: 好，
1: 没事，音乐。

0: 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嗯，你带小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呀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哎，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不咱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0: 哎，
1: 讨厌，你让我亲一下，
0: 讨厌，
1: 哎，就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0: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我站。
0: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3: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4: 不是你说的。
0: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6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啊

0: 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1: 算了，真是呢。
0: 建林，你给我住手！
2: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0: 来的不是时候呗，
1: 不是
0: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1: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0: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1: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佳良你离话远一点，啪话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佳良你离话远一点，啪。

0: 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儿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的？你到底是啊？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0: 气死男的！
1: 我给你扫一下，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哎，
0: 袁墨的，
1: 老板，你给我。
0: 哎，你站那儿，站那儿，举起手来。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
1: 我的。
0: 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来啥呀？来咋的了？
3: 那啥，我出去一趟，啊，你帮我看会店呗。
2: 啊，我可看不了，我哪会这玩意儿啊？这你着急忙慌要干啥去？
3: 我爸过生日。
2: 那你教教我咋整啊那玩意儿？
3: 你吧就拿这个，啊，一扫啊，嘣儿一声，多少钱一入柜完事了。
2: 这简单哦。啊，行，那我就记住了，
3: 亲爱的啊，记住了啊，顾客至上，啊，对待顾客就像对待亲妈一样。
2: 啊，对对，顾客就跟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
3: 把东西都整好了啊。
2: 你放，那你早点回来啊。
3: 好了，知道了。
2: 我可能待不了太久。你看这玩意儿还来个活。
4: 这也是一个理儿的。啊，我溜达。哎，我也是一个。
2: 爸呀，啊，姑娘啊，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那啥，欢外叔他有事儿，完了让我帮他照看会店儿。哦，欢迎光临。
4: 吓我一跳，这还一惊一乍。
2: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就是我的妈，我跟顾客是一家，不跟顾客发脾气，他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的？啊，
4: 投准了，我是你爹，不是你妈。
2: 此时此刻，我只认妈，不认爹。
4: 那行，妈渴了，买瓶水。
2: 你喝哪个？
4: 就这个就行，
2: 这个行啊。

0: 好嘞，好嘞，这玩意儿竖的嘣一下子呀，
1: 还扒两分呢，
0: 你是不是给人捅坏了？
1: 没有，我没碰都。哎，
0: 费那劲，给你钱。
1: 哎，不行，
0: 怎么了？
1: 不行。
0: 我花钱了，你花钱，你这玩意儿得先扫码，我嘣一下子那钱匣子打开，我把钱搁里头，你才能喝呢。
1: 我是你亲爹，
0: 就这玩意儿要不嘣不，你是我亲爷子不好使。
1: 我渴了，
0: 你挺着。你这这这那两块钱你拿着，快快快，我那啥，我爸这玩意儿应该是他这个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马上。喂，啊是售后服务吗？啊对，我是换换超市，
1: 我今天
0: 啊那个你。
1: 你妈！这孩子，你看我问你呀，
2: 我都告诉你别碰，你非得碰呢，你这老头怎么？你快点，赶紧过来一趟吧，有个老头都可完了，你别老够吃麻的了，抓紧！
1: 不喝了，你不喝了，你说你刚才你又吃麻，你又渴了，我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的，
2: 别说话了。
1: 哎呀，
2: 老伴儿啊。
3: 你好好回忆一下，当初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护士把孩子抱错了？你这虎出，他也不随我呀！报应啊，司机！哎呀，报应！
1: 爸，爸，你等会儿呗，售后一会儿就来了。
3: 喂，你放心啊，如果客户再投诉我的话，你再把我给开了，哎。 拜拜，老板。
0: 赵博，他是售后，你看我一会儿咋整他的啊？
3: 赵博，
0: 白哥，加油！

0: 白鸽，越不想看见谁越能看见谁呢？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啊，我就是老板。
0: 你是
1: 刚对的店儿，气人不？
0: 真有钱呢，
1: 都是挣你的钱对的店儿。咋的？售后啊？
0: 啊，机哪坏了？我看看。
1: 不着急。
0: 我着急。
1: 你着急没有用，投诉你。
0: 为啥呀？
1: 你来晚了。
0: 啊，我为啥来晚了呢？刚才吧，跟一个二货吵架了，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不是那个二货把你的征婚广告贴的满城都是啊？
0: 对，就是那个二货，现在当老板了。
1: 你怎么跟二货说话呢？抱歉哦。
0: 行，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你这个表情啊，看你是满脸的不乐意呀，你呀、啊。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1: 来吧，
0: 白哥，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啊。
1: 哎，不，我听的词儿咋这么熟呢？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词儿啊？咋的？没词儿了，词儿穷了，学我说话呢？
0: 看把你嘚瑟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我肩不？
1: 把衣服脱了是啥意思？
0: 我不干。我来买东西，我是啥？
1: 顾客了。
0: 你是啥？
1: 服务员。
0: 落我手里边了吧？唠一唠吧。
1: 先生您好。
0: 没好。
1: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不高兴。
1: 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
0: 需求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我猜你应该是饿了吧？
0: 来个面包。
1: 您不用动，我亲自为您服务，亲自为您挑选，
0: 舒服，
1: 亲自送您出门，
0: 爽。
1: 您看我的这个服务的表情够真诚不？
0: 对付吧。
1: 能看出我内心不乐意不？
0: 看不出来。
1: 能挑出毛病不？
0: 不好挑啊。
1: 高兴不？
0: 买单。
1: 就让你挑不出毛病。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奔一下呀？
0: 还得扒一声呢。你是不是给人奔吧坏了？哎，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来了啊。

0: 耽误我时间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赔礼道歉呢？来吧，宝贝儿，加油。
1: 对不起，我家机器坏了，这机器坏了，你把那马夹子给我套上。你是售后，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个道歉我看出来了，你非常的不乐意呀，你啊。
0: 我刚才都说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顾客。你家东西坏了，你家面包坏了，你知道不？
1: 我家面包咋的了？我家
0: 面包，你家面包长毛了。
1: 我家面包长毛，我家这是肉松面包。我告诉你，肉松面包本来就是带毛的，你别给我整那猪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售后机器里没修好，你给我道歉。
0: 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了，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0: 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
0: 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
0: 我喊不过你啊！我就不信在你家找不着一个长毛面包。
1: 来吧，你找吧，哎，我看你能不能找着啊？搁哪儿呢？哪旮瘩有长面包？
0: 哎，我搁哪呢？我搁哪呢？
1: 哎，找没找着？
0: 找
1: 没？你找着吗？
0: 没找着。
1: 没找着啊？啊！我带你上仓库去找去。
0: 一起去。
1: 走。还找不着那长面包？
2: 干啥去？
1: 找那个带毛的面包呢。
2: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拆迁呢？搁这儿啊？
1: 坏坏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跟我你落不着。你家那个机器它坏了，不奔吧了。我找个售后，我那个售后来了，完了他不修机器，搁那嘎达非得找那个带毛的面包，根本就没找着。你告诉我，带毛面包搁哪嘎达呢？
2: 搁哪儿呢？带毛面包啊？啊？这咋气这样呢？干哈呢？这机器哪儿坏了？头插上电完事儿了吗？
1: 还得插电呢。
0: 啊！
1: 你啊个烂卷冰激凌呢？你来了先放我呀！
2: 那个，
1: 气死我了，
2: 鸽子呀，真的啊，你吧是干婚介的，那是服务行业，我呢也是服务行业，咱们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样的要求，咱都应该耐心解答。
0: 你听到没？
2: 大哥，我替白哥向你道歉。
0: 哎，别。你道啥歉呢？
2: 哎呀，这
0: 你说我是售后，来了一眼机器没看，那玩意儿还插电，
2: 对，
0: 光顾跟他吵架了。
2: 这也是
0: 要道歉的，应该是我老妹儿啊。
2: 啊，
0: 对不起。
2: 呀，哦，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2: 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2: 哥对不起。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醉的夜。
1: 哥哥，这个照片是你吗？
2: 是哥哥。
1: 哥，你本人比照片看着年轻，让人觉得心里边踏实、稳当、可爱、好帅。
2: 哎呦我的天哪，我妈都没这么夸过我。
1: 给咱妈带好。
2: 好。
1: 哥。哎。哥哥，方不方便把我也加进你们那个相亲群啊？
2: 不方便。啊？单了。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3: 撒开！因为停。
4: 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
2: 你看明白啥了？
3: 欢欢说的对呀，必须做好售后服务。你不是不满意我给你粘的那个广告吗？啊、我现在就去接了去。
5: 白哥啊，那个不用，我俩去。
3: 那能行吗？我粘的，我去。
2: 不用，我俩去。
3: 我去。哎呀妈呀，这么费劲呢？
5: 我俩去。
3: 啊，我俩去。
5: 哎，哎，
2: 不是，白哥，他这虎叔指定不随他爹。是不是随他妈了？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

0: 天气，昨天辽宁中西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降水现身，像锦州、铁岭、朝阳是出现了冰雹，建昌药王庙、康家沟气象观测站是以22.8毫米位居累计降水量的榜首。在高空槽与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之下，中秋假日期间，我省仍然是多雷雨天气，局部呢还将会伴有强对流。雷雨时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7到9级。此轮降水是在27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注意假期交通出行的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辽中和辽西部分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另外，大连局部还将会有大雾出没，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到夜间，雨区将会蔓延到全省，其中辽中北和辽东部分地区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到暴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的降水还将会持续，辽东南及辽西局部是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大后天白天雨区缩到辽东南和辽西局部，此轮降雨是宣告结束。受降雨的影响，中秋期间气温将会小幅度的回落，雨后呢更是出现阶梯式的断崖下降。以沈阳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本月底最低气温呢是暴跌到5度左右，最高气温是跌回到1字头。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大连多云，21到26度。鞍山小雨，16到23度。抚顺雷阵雨转中雨，11到21度。本溪阵雨转中雨，14到22度。丹东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锦州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营口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阜新多云，10到25度。辽阳小雨，14到24度。铁岭雷阵雨，12到23度。朝阳阴转阵雨，14到27度。盘锦阵雨，15到23度。葫芦岛阵雨，14到24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1: 深耕蓝色生态，做强特色产业，奋力打造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现代化花园海。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3: 王新伟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
2: 王新伟会见蒙古国库苏古尔省代表团一行。
3: 瑞平当家要理财。
2: 本届辽洽会上，多场活动接力登场，全方位拓宽对外开放布局，辽宁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3: 辽超八强赛明天即将打响，开幕式3D 同步上演。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2: 9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关于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推动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研究谋划好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细化任务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是辽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推动全面振兴的关键之举，深刻把握自身的基础优势，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用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下大气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进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要着力营造良好生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实打实助企纾困，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圈，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

0: 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警，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辽宁。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好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纵深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九五普法全过程，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要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加强领导干部、新就业群体、青少年等群体法治宣传教育，大力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要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普法工作体系，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确保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
2: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安博斯大使来辽访问并参加辽洽会。他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意关系发展势头良好，辽宁高度重视与意大利各领域交流交往，地方间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率先走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大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介辽宁优势，支持双方密切地方政府互访，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推动更多一方企业来辽宁考察洽谈、投资兴业，扩大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友好交往，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安博斯说，很高兴到访辽宁并参加辽洽会。辽宁在推动意中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意大利非常看好辽宁振兴发展的前景，将借助友城关系平台进一步更续双方友好传统，持续加强政府交往、产业对接和人文交流，携手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本台报道。
3: 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蒙古国库苏古尔省省长图穆尔巴特尔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2: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图穆尔巴特尔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辽宁与库苏古尔省经贸互补性强，互动往来扎实推进。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建设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作用，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愿与库苏古尔省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省际市际友好往来，加强能源矿产、畜牧业深加工、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贸易合作，推动两地优势产业、优质项目深度对接，密切文旅、艺术、教育、体育、青少年等交流交往，为两地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图穆尔巴特尔表示，库苏古

0: 我省与辽宁合作基础良好，发展空间广阔，希望两省深化拓展经贸、产业、人文等领域合作，支持企业双向投资，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推动友好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蒙古国库苏古尔省副省长冈德利格尔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居家过日子是这个理，政府管好财政，守好公共钱袋子也一样。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一分钱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家理财是角色的转变，政府不能只当被动记账的账房先生，更要成为主动筹划的铁管家。当家就要摸清家底，哪些钱该花，哪些能省，心里得有数。理财就要讲规矩，求效益，要开源节流，把沉睡的资源唤醒，把跑冒滴漏的口子堵上。当家要理财，理财要科学，既要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投向发展关键点、群众急需处，也要精准滴灌，让每一分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花出看得见的效果。当家方知柴米贵，理财才懂民生重，把钱花在刀刃上，把事办到心坎儿里，这样的当家理财，老百姓欢迎，我们的发展也更有底气。
2: 近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工作部署，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赴全省各地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9月24号，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烈林带队赴沈阳市，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及九小场所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现场指出薄弱环节，明确整改实现和工作要求。张烈林强调，双节期间人流物流密集，安全风险交织增加，应急、消防、公安等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加大巡查检查力度，推动隐患问题闭环整改。9月24号，副省长、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王立波到沈府示范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立波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设备运行、风险隐患排查、制度落实等情况。王立波强调，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人，要突出抓好消防安全，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3: 作为辽宁对外开放的标志性盛会，辽洽会历经六届沉淀，始终是我省链接全球资源、深化经贸合作的核心窗口。本届辽洽会再度突破合作边界，全方位拓宽对外开放布局，让辽宁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0: 韩国企业每年都会亮相辽洽会，但今年在辽洽会韩国周活动现场，辽宁与韩企的合作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购销，而是聚焦新能源、高端制造，推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2: 这次来到辽宁，我还想在沈阳增加汽车零部件进口的业务。辽宁让我感觉到非常温暖，政府很重视我们，所以我的投资意愿非常强。
0: 今年辽洽会，我省的合作领域还拓展到了欧美全域。贝卡尔特作为在辽宁深耕30年的外资企业，通过本届辽洽会，又发现了可以进行深度合作的辽宁本土企业，
4: 包括钢厂啊，我们的轮胎企业、汽车链呢，一起探索很多低碳、可持续的一些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能够跟更多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包括本土的一些上下游价值链的集群，更好的对接。
0: 老朋友继续深耕，新朋友正在打开新空间。本届辽洽会10场专题对接活动接连开场。今年中亚5国第一次以整体对接的方式走进会场。就在辽洽会开幕前不久，沈阳至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刚刚开通，车轮能到的地方就是合作空间拓展的地方。
5: 这次我们呢自己谈了2个项目，在沈阳这边跟我们南通道合作技术设施的链接，第二呢我们这个跟中外运 也合作这个塔城，

0: 到法格兔公铁联运的项目。
1: 贸易、矿业、旅游，这一次蒙古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会，带来了满满的诚意。向北开放从规划里的四个字，变成了眼前实打实的对接现场。
2: 蒙古国坐拥丰富矿产资源与原生态草原文旅资源，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双方互补性很强。我们希望借助辽洽会平台，深化经贸往来，打通跨境旅游合作通道。
3: 一场场对接活动走下来，韩国是深耕，欧美是拓展，中亚是补白，蒙古是升级。从东北亚到亚欧大陆，辽宁的朋友圈正在不断的扩大。一叠变厚的材料，一张变宽的地图，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代表正在沈阳对接洽谈，一个个合作坐标正在这场盛会上落笔成型。本台报道。
1: 辽宁国际贸易通道交流对接活动今天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200多名全球行业领军企业、资深专家学者、物流商协会负责人共同分享成功案例，交流先进经验，寻找合作商机。9个项目进行集中签约，涵盖辽疆、辽苏省际协同、中欧班列、 TIR 跨境公路、保税陆港建设等领域。9月24号，外贸优品中华行辽宁站交流对接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活动通过政策宣讲、经验分享、平台推介、精准对接等形式，搭建高效沟通、资源互通、产销对接的平台。活动还设立了辽宁省外贸优品展示专区，涵盖装备及科技制造、轻工纺织及工艺品、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大健康、农副食品等5大品类200多种产品。辽宁中亚经贸合作对接活动今天在沈阳举行，活动围绕装备制造、数字医疗、人文教育、跨境贸易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洽谈交流，搭建起了辽宁与中亚地区常态化、务实化的经贸交流与产业对接平台。9月24号，辽宁塔城“一带一路”产业协作与招商引资推介洽谈会在沈阳举行。推介会上，塔城地区做整体招商推介，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做先行发展区招商推介，托里县做矿产业招商推介，乌苏市做生物制造业招商推介，全方位推介塔城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和招商项目。辽宁省和塔城地区企业代表共话辽塔产业合作新机遇。辽洽会上，以辽藏同心、开放共赢为主题的西藏纳曲展区成为一道独具雪域风情的风景线。展区设置了高原特色畜牧、藏医藏药、七地市农特优质产品等板块，展示了当地的特色文化与产业优势。两地将在清洁能源、物流仓储、特色农业等领域深化合作，促进极地纳曲与辽沈大地携手同行、共同发展。本台报道。
4: 金秋的辽宁，辽洽会和丰收节的盛况吸引了中央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光明日报等集中报道第7届辽洽会盛大启幕。中新网 APP 聚焦辽洽会主题展览在沈阳举行，海内外参展企业同比增长15.4%，以及辽宁蒙古国经贸交流推介活动，凸显了辽宁扩大开放、深化经贸合作的强劲动能。金秋辽宁，文旅与丰收同频共振。人民日报报道，辽宁推出12条跟着艺术去旅行主题线路。央视新闻客户端聚焦海城25万亩南果梨丰收，产业链延伸助农增收，并推出收到收到四季食单，辽宁丰收嘎嘎好吃，把辽宁的秋天装进购物车等报道。从艺术之旅到田间收获，再到消费购物，展现出辽沈大地的丰收热度和文旅活力。辽宁的国际人文交流也亮点纷呈。中新网 APP 报道，海外华媒代表团走进辽宁，以镜头记录振兴脉搏。另外，在四海同心一起过节活动中，外国友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感受辽宁文化魅力与开放包容，向世界传递出辽宁振兴发展的鲜活声音。
5: 9月24号，中国共产党鞍山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吴开华为市委书记，杨继石、刘金梅女为市委副书记。

中国共产党鞍山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海涛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月24号，中国共产党抚顺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高健为市委书记，王庆海、王静华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抚顺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轩

0: 四号，中国共产党丹东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蒋兵为市委书记，张丹女、赵海峰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丹东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腾飞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月24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克武为市委书记，孟华强、李金兵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月娇女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月24号，中国共产党辽阳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郭云峰为市委书记，李勇、武佩莹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辽阳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张柏松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月24号，中国共产党盘锦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炳森为市委书记，邢鹏、王庆东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盘锦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屈维东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月24号，中国共产党葫芦岛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孙富春为市委书记，宁国军、陆建元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葫芦岛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于德江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省委决定李军同志任中共营口市委书记。省委决定马原同志任中共阜新市委书记。
1: 9月22号，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辽宁、河北、内蒙古三省区考古专家齐聚，共同探源西辽河文明密码。
2: 横跨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以及我们辽宁西部的西辽河文化流域，正是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所提到的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那么现在在我所在的北京内蒙古大厦的会场内，文明探源与西辽河文化沙龙正在进行。三省区的考古团队正在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国内考古专家同台研讨。
3: 目前牛河梁遗址主要是针对第一地点和第十三地点进行考古发掘，这两处都是与以往我们常见的祭祀冢这类的祭祀遗存不太一样的，填补了祭祀遗存的一个种类。
4: 专家们聚焦文明认定标准与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西辽河流域文化标识提炼打造、深化西辽河文明起源研究三大方向开展深度研讨。
5: 他们也好，郑家沟遗址也好，他们的很多这个发掘者都来到现场，你可以跟他们交流，肯定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6: 进一步加强这个区域合作和管际交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把我们西辽河文化更好的向外传播，讲好西辽河文明起源的故事。
4: 考古把沉睡地下的文明发掘出来，而活化是让这些遥远的文明真正走到大众面前。高效的讨论为冀蒙辽协同推进文明成果创造性转化凝聚了学术思路和更多共识。
7: 我们古人有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自然就会对我们未来产生很深厚的自信，向公众宣传，更加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8: 在红山国际传播大会之后呢，我们蒙冀辽三省的考古机构已经在这个考古工作方面开展了合作。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将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这个下一步的展览与展示当中，让更多的人，让全世界都来关心和关注红山文化。
4: 本台报道。9月22号、23号，沈阳音乐学院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在四川成都精彩亮相。在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12部四川展演剧目中，舞剧《红山》是唯一一部高校作品，以牛河梁遗址为创作原点，讲述了一段寻玉治玉玉成的传奇故事，再现了红山先民在自然与命运面前的勇敢与担当。舞剧以精湛的舞蹈语言、震撼的舞台呈现，让红山文化火起来。
9: 这部剧呢，也是我们把教育教

0: 教学和艺术实践融合的一次深度探索。我们很多在校学生走进了红山的遗址进行实地采风，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既是专业上的一次锤炼，更是文化自信的扎根。
1: 本台报道，
2: 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将在明天打响。经过前期激烈角逐，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成功晋级八强，在淘汰赛阶段争夺四强名额。明天率先打响三场比赛，开幕式将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上演。
3: 为准备开幕式，朝阳师范学院的436名师生已经连续排练了10天，从台词、动作到走位，大家反复打磨文艺展演上的主题节目，
4: 向大家传递朝阳本土的满腔热忱，让更多人感受到属于我们这座城市独有的热血与温度。
3: 明天，朝阳队将主场迎战铁岭队，朝阳球迷专门排练了原创助威歌曲《战歌》，
5: 朗朗上口，有气势，哎，再加上打击乐的配合，中间有个蓄力，把咱们球迷的这个情绪整个调动起来，我也是为咱们这个球赛吧增加一份力量。
6: 我们这些球迷啊，一定用我们饱满的精神状态，用我们最嘹亮的歌声，为我们朝阳加油呐喊。
3: 鞍山队的马英石在外征战多年，拥有丰富的职业赛事经验，如今回到家乡，他最想做的就是不辜负家乡球迷的期待。
7: 之前在外也参加了各级赛事，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也会把这些经验带到球队当中，和队友磨合配合，立足中场，进行好攻防衔接，拼尽全力。
3: 上届辽超的冠亚军大连队和本溪队今年提前相遇，本溪队坐镇主场，正抓紧做最后的战术磨合训练。
8: 我们全队已经完成阶段性备战，球员状态调整到位，会打出本溪队员的拼搏精神，尊重对手，享受比赛。
9: 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足球爱好者、企业职工，大家平衡本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训练。
3: 本溪市还联动商家和景区，推出球票抵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打折等优惠措施。
10: 球赛聚人气，咱们烧烤店也跟着红红火火，赛事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咱们本溪的餐饮。
3: 作为省内规模最大的城市足球 IP 赛事，辽超还同时承担着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的任务，两大赛事实现了上下衔接、双向赋能。
11: 通过这个错峰办赛，努力实现两大赛事的热度接续，充分展现辽宁城市的足球活力。同时呢，辽超也进一步放大了文体礼商融合的这个效应，努力实现这个赛事流量向促进城市发展的消费增量的转换。
3: 本台报道。
1: 为大力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进一步激发全省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日前，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省科协、省科技厅、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省国防科工办决定，授予卢磊、刘连庆、陈勇、李秀燕、王强、刘成、张云、刘艳梅、张丽丽、李晓东10名同志辽宁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本台报道。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聚焦10类新型黑恶犯罪，加速线索成案，确保查深查透。截至目前，共打掉恶势力组织26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217名，破获刑事案件974起。8月份，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5%、25.9%，社会治理成效持续提升。本台报道。
1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

0: 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

0: 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日至24日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0: 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4: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

0: 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2: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3: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4: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3: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性，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0: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里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OK， 很棒。我身后的八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八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八碟八碗啦。八碟八碗顾名思义啊，就是四凉四热四荤四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8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八碟八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参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参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神，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2: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畅玩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参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
3: 真的有星星。
0: 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宾本地人的生活。早市

0: 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1: 嗯，那个扫山主要在新民那个干过场所，干过淀粉、鲜肝、猪肝，哎，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碾米干过肠，
0: 干货肠，
1: 对，
0: 干货肠，叫快了就干货肠。
1: 对，
2: 这得好吃。
0: 我发现这新兵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兵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

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那时候我要等到晚上了，活虾变死虾了，我去买点虾回来，然后给你们弄虾吃。
2: 大姐啊，就把虾肉分给你们，
1: 自个儿就把虾头弄下来，说我就爱吃虾头，那虾肉你们吃，我只吃虾头。实际上啊，他是想把虾肉留给你们，明白了吧？
3: 大姐，
4: 大姐，
5: 你都知道。
3: 给，大姐，大姐，这个给你吃。
6: 别，大姐，我爸好的。
3: 别给姐，
6: 吃。
3: 我吃虾头。
6: 姐爱吃虾头，姐都习惯了，快拿回去，快。
5: 哎呀，没听话，把这吃了。
6: 快吃吧，大姐。
3: 我都让。虾头也挺好吃的吧？这里面这黄挺香的，真的。
1: 从此以后你就吃虾头了啊。
3: 好，没问题。
1: 来来，大，来，给爸喝一个。
3: 爸。
1: 哎，你们也陪大姐喝一个。
7: 啊。
3: 大姐，以后虾肉都是你的，虾头全是我的啊！
6: 不行不行，
3: 大姐，吃，
1: 来来来来，吃吃吃，赶紧的，动筷子，一会儿凉了啊！
3: 你这虾头里还有黄呢。
1: 嗯。
3: 哎，大姐。以后有虾头我吃，你吃虾肉。

路怎么这么麻烦呢？哎，你说现在这大学生哈，连个合同都做不好，都让我亲自弄。哎呀，麻烦死了！这该死的秘书，这合同弄的，什么都得让我来。

0: 纸，拿纸，拿纸！哎呦，行行行，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哎，昨天我看着你就不对劲儿啊，就跟有什么事儿似的。我来，对不起，
1: 是不是因为那个周翔啊？不是，想说什么呀？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别动了，哎，我想起来了，
1: 啊，你不是说要跟他做那个什么亲子鉴定吗？
0: 是不是结果出来了？结果不好，对不对？
1: 不是。
0: 没有，没做成，没做。那个医生说，其实就那个条件，我拿去，就最后没。
1: 啰嗦的说不清楚，肯定就是因为他。这个臭小子，没有。
0: 把你裤子给勾掉了，这里面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呢？
1: 你听我说完呀！
0: 说什么说？你拿给你拿吹风机把它给我锤了呀！
1: 哦，吹风机，
0: 真是的。
1: 哎，
0: 你干什么去啊？
2: 干什么去？这臭小子，我饶不了他！
1: 干什么去？
0: 哎，你回来！
1: 别拦着我！

0: 周晓，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今天是有事儿跟你说清楚啊，咱是这儿说呀，还是出去说？要不您先坐吧。
1: 我不坐，记住了，以后。
0: 别有事儿没事儿往我家跑，离我老婆全方远点，听着没有？以后你要再敢去找全方，我就对你不客气。哦，因为这事儿？
1: 对。哦，是这样的，我去找全方大姐有什么事儿？我相信她已经告诉您了吧？
0: 我没什么恶意，我就是想让我们姐弟两个相认。等等等等，姐弟？跟谁姐弟啊？谁是你姐姐啊？谁答应了是你姐姐啊？ 我跟你讲，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啊！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连工作都没有。哼，你想干什么呀？要钱还是要什么？跟我说，跟我说，说呀！
2: 大姐夫，您先别激动，我知道您和全芳姐啊一下子接受不了，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全芳姐和我就是同父异母的姐姐，我现在无父无母，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真的。大姐夫，
0: 打住！
1: 你理解理解我行吗？
0: 别在这给我胡扯，听着没有？哎，我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我那个妹夫是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大律师，你要再跟我无理取闹、胡搅蛮缠，咱就上法院，我去法院告你去。
1: 行，那抱歉了，大姐夫，我还是就告诉你了，我要做的事儿我不会放弃的。
0: 跟我耍无赖是吧？哎，小子，行，哼。 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小子，跟我说，走开，走开，走开！哎，起来，起来，起来啊！干什么你？你干什么？哎，别给我装死狗啊！给我起来啊！是爷们儿吗？就起来啊！
2: 大姐，大姐，
0: 你。

0: 你晃什么晃？碰瓷儿呢你？讹诈我？哎，我跟你说，我就是碰了你一下啊，我没揍你，我揍你惨透了你！我该说的都说了，你给我记住了，以后见着你一次我揍你一次。
1: 大姐夫。

0: 我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上次咱们已经做过了亲子鉴定了，结果你知道了吧？你走，我知道了，怎么了？报告我知道了，我们根本就不是亲生姐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下死心了吧？真是老过来纠缠，大家现在都说开了，以后不要再说这种笑话了，行吗？
1: 那报告呢？
0: 给我看看，切，报告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我有留报告的必要吗？扔了，
1: 扔了。对呀，你是真的扔了还是心虚呢？
0: 我有什么心虚的？你不是，
1: 我已经去验屋了。医生都告诉我了，咱们俩就是一个爸生的，我们俩就是亲姐弟，你还有必要对我撒谎吗？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我费了那么大周折才找到你啊，姐。你知道结果，你还要对我撒谎？不是对你撒谎，怎么了？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我不想跟你是姐弟，明白了吧？
1: 为什么呀？
0: 我们俩本来就不认识，对吗？我生活的好好的，你突然间跑出来跟我认亲，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2: 你有没有想过我愿不愿意啊？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生活？
0: 我破坏你生活？姐，你本来就应该姓周的，咱们俩是一个父亲，这个事情你不能否认。别叫我姐，别叫我姐，别叫我姐！就算是医院有证明，就算所有人跟我讲，全世界的人都跟我讲，我都不会承认。我只有全来这一位父亲，你给我听好了。
1: 就算我不是他亲生的，他也待我比亲生的还要亲。我只有这一位父亲。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实？你为什么要告诉我真相？我宁肯我不知道。你走啊！你告诉我这些为什么想要钱是吗？要钱你早说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等。你以为我是来要钱的呀？在这之前，我的生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3: 那是因为我妈在临终的时候告诉过我，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还有你这么一个亲人。我费了多大的心思才找到你呀？那是因为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了。我就是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让你知道你还有这么一个弟弟。现在看来，就是我自作多情了。
1: 行，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全方。

0: 周翔，你这两天去哪儿了呀？我一直找你，你不见人，打电话也不接，你什么意思呀？
1: 没事儿，
0: 你别在这假装沉默行不行？我跟你说话呢。

0: 跟我分手，就当是吧。什么叫就当是吧？到底是还是不是？是。乔爱，你是一个好姑娘，你性格那么好，又很善良，又那么热情，很多人都很喜欢你的。但是我。
1: 我不要那么多人喜欢我，我就问你喜不喜欢我？
0: 全爱，你仔细想想，我这个职业天天在外面东跑西跑的，啊，四处游荡，根本给不了你的幸福，也顾不上好日子。再说了，我也不可能永久就这么留在这儿。
1: 我不要你为了我留在这儿，我可以跟你走。
0: 全爱，你别这样了。
1: 周翔，如果你想四处游荡，那我就跟着你四处游荡。你想去哪儿，我就跟在你身边。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只要跟你在一起，我都喜欢。别这样不理我，行吗？你喜欢过我吗？喜欢。
2: 不过是哥哥对妹妹的喜欢，可以吗？你现在跟我说是哥哥对妹妹的喜欢啊？那一直以来这感情算什么呀？你玩我呢是吗？
0: 全爱，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就这样吧，行吗？
1: 分手是吧？行啊，像你这么不负责任的男人，我还不稀罕呢。要分手，也是我全爱跟你说分手。

0: 还敢耍我玩，我还看不上你呢。说到底算什么东西？
1: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穿着鞋就往沙发上弄啊？你干嘛呢？这是
0: 我难受
1: 哟，哭了。闺女哪难受啊？啊，是发烧了？哪难受啊？
0: 我心难受。
1: 心难受？这得上医院了，我赶紧打120。
0: 你根本就不懂，周翔那个混蛋骗子，他还要跟我分手，我就应该果断把他先甩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耍本小姐玩，连门都没有。
1: 为这事儿啊？那爸什么态度？
0: 爸，我从来没对哪个人那么用心过，你也不管我。
1: 我说话管用吗？我不管你。

0: 谁敲门呢？这是？
1: 全叔是我。
0: 哎呦，
1: 我，
0: 听着是王冲的事儿。
2: 来来来，
3: 我回来了，全叔。
0: 呵，
2: 全叔，
0: 哎呦，
2: 好久不见，好久，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呦呦，行行，你这走走走走，来的是时候，来的是时候，
2: 是时候，
0: 太是时候了。
2: 没空，没空。
0: 告诉你啊，啊，全来了啊。跟那姓郑的吹了，正在屋里头哭呢。哎，你什么都别说，你听叔我说啊，我告诉你，就他这件事儿，从头至尾，我压根心里头一直都觉得你才是我的女婿。哎，就那个周翔，我从来就没看。

0: 谢谢陈叔，但是这个强扭的瓜不甜，我上次一样还是尊重全的选择。你这话怎么什么意思呀你？这多关键的时候，该冲就得往上冲，知道吗？那不，我问你一句，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全爱啊？
1: 喜欢，
0: 真心话，
1: 真心话，
0: 那就冲，往前冲，啊！陈叔看好你，记住了，扭瓜我称苦。
1: 行，
0: 好，请您呢。哎，这个这个这，这别给我，送给他，糖衣炮弹。哎，嗯，罗西。
1: 渣男，人渣！全爱，全爱是我，我王冲。全爱，全爱是我，我王冲。谁让你进来的？出去！不是，全爱，那个什么，是那个全叔让我来的，看说你心情不好，专门过来看看你。
2: 我给你买了吃的，
1: 你消息给我灵通的啊！我心情一不好，你就第一时间出现了。
2: 我这不是一直把你放在心上吗？哎，没关系，你可以把我当空气。
1: 你不就是知道我跟周翔分手了吗？正中你下怀，是，我被人甩了，我跟他分手了，
2: 你现在开心了吧？你不就是来看我笑话的吗？不是全。
1: 我绝对不是来看你笑话的，我承认我是喜欢你，我曾经喜欢你，我现在喜欢你，我未来更是喜欢你。你跟周翔什么样，我压根都不关心。
2: 你保卫国家的刑警，天天那么多事儿等着你去忙呢，你天天跟着我干嘛呀？
1: 我这该忙的都忙了，我这不是心里一直惦记你吗？不是喜欢你，你不是不知道。
2: 喜欢我是吗？啊，好啊，我现在跟周翔分手了，那我们在一起吧。
1: 在一起？不，全，你现在可能是有点难受过劲了，你现在冷静一下行吗？我特别冷静，我发现你们男人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给你机会你还不要了？我不一样。
3: 我说一套就是一套，我发誓。机会也给过你了。哎，
4: 我觉得你啊，先别看手机了，肯定是看朋友圈看的，你头有点晕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咱们振作一下啊。
3: 那个什么，既然是最后一天，来坐坐坐坐坐。我过两天啊就回老家了。我今天啊请大家吃免费的炒河粉。
5: 牡丹姐，我们就以茶代酒，敬你了。
3: 祝你生意兴隆。应该我敬你们，谢谢你们各位兄弟对我的照顾。来，兄弟，来，谢谢啊，谢谢你们的帮忙，谢谢你们的支持。

0: 好吗？
1: 哎呦，太好玩了！早知道我早就来跟你们跳来了。
2: 哎，今天周几啊？
3: 今儿周五，那我们又要聚会了。
2: 是啊，我都给忘了。
3: 还去川江人家？
1: 不去川江人家，
3: 不去了，
1: 改去我们家。
2: 好，好，
1: 等着
2: 我打个电话啊。
1: 给调出来。好嘞。喂，老豆。做几个菜送我们家去，我正在广场跳舞呢，一会儿我们聚会，哎，记得啊，加个清蒸鲈鱼。我可跟你说，你的折扣可不能比老全给的低啊。
4: 啊，夫人，哎呦，爽了吗？
5: 看来你进的刑警队不错嘛，有长进啊。
4: 我在刑警队啊，

0: 天天就是训练，除了训练就是琢磨咱俩的事儿。
1: 你少来啊。
0: 哎呀，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这感情的事儿就像强扭的瓜不甜，必须你情我愿。像我之前那样的追你的方法，追你一万年你也不会答应我的。
1: 你现在才知道呀。哎，不过说你这进了刑警队啊，思想觉悟也高了，看来我进刑警队的梦想不能停。
0: 你要还想进刑警队的话，我可以给你一对一辅导。
1: 那一言为定啊。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呢，你还是挺好的，不过我吧就是……
0: 哎呀，小爱，这事儿吧我已经分析过了，咱俩从小一块长大，咱俩在一起都没有新鲜感了。可是那周翔不一样啊，他是一个陌生人，你对他全是新鲜感。
1: 嗯，你分析的还有点道理。
0: 感情这东西吧，拿起来挺重的，但是要放下吧，啥也不是了。
1: 哎，行，我今天心情也好多了，谢谢你啊。
0: 客气啥呀，以后需要哥的地方随时叫我啊，随叫随到。
1: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什么哥哥妹妹的别来这一套啊，咱俩啊就是铁骨铮铮的友谊。
0: 行，今天你失恋你说的算啊，铁骨铮铮的友谊。哎，
2: 今儿个这菜啊就全齐了，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回去了。哎，
3: 好嘞，师傅别客气，和我们大伙儿一起吃，
4: 一起来。
5: 哎，你们川江那么多人呢，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啊？
6: 这不是你的事儿吗？你的事儿我得亲自办呢，别人办我哪放心呢啊？
5: 这老豆啊是越来越会说话。
6: 行，你们吃吧。
3: 哎，好嘞。
7: 哎，窦师傅，你忙活半天了，队长，你发句话呀。
8: 队长，这样窦师傅留下来吗？
5: 对吗？老豆，既然我这些姐妹们都喜欢你，你就坐下来陪他们喝一杯呗。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哎，
5: 废什么话，你就坐下吧。
6: 好，
5: 自己倒酒。
6: 好，
5: 来，姐妹们，咱们在一起几十年了啊，这有家的忙家，没家的像我这样的就笨家，这一辈子都没活明白，咱们为自己活，干杯！来，
6: 来。

0: 得收拾好了，我先走了啊。哎，老豆，没事儿，坐下来跟我聊会儿。
1: 聊会儿啊？再聊会儿。哎呀，老豆啊，
0: 今儿啊亏了多了你了，帮我那么大忙，真谢谢你。
1: 哎呀，跟我客气什么？哎，我发现呐，你跟这些人在一起啊，特别开朗。
2: 你看这多好啊！你以前可不这样。是啊，有这些老姐妹陪着我呀，这天天还真高兴。过去啊，人总说放下放下，可我总放不下，老觉得这人活着这一辈子要没个目标，那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活到这岁数，我算是明白了。
0: 我这辈子算是白奔了。你可不能那么说，你现在呀是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你这不，就思想就有点活泛起来了吗？不是？
2: 是啊，我都没想到，我自己还真能放下。只是啊，这一放下，有时候觉得这心里边空落落的。哦，也不知道拿什么来填补。
0: 这要是让我重活一次啊，我早早的就找个人让他满世界陪我旅游去。
1: 但现在不晚，谁说不晚呢？想想我到这岁数了，还找谁去啊？都难找哦。这怎么能难找呢？我呀，我陪你去旅游啊。
2: 你啊，
1: 你能行吗？我怎么不行啊？我光棍一个，我怕什么呀我？
0: 是不是？
2: 你光棍，我光棍，咱俩光棍一块玩去，
1: 搭伴旅游这是。
2: 对呀，这事儿
1: 啊，我负责办啊。
2: 行，
1: 你别放心。
2: 哎，明儿你啊上旅行社找一些资料，咱看看，咱选个好地儿玩，咱也别白去。
1: 这事儿我明儿提早我就去。
2: 哎，好嘞。

0: 被限定人全方周翔，
1: 时间才是最美的陪伴纪念。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

0: 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

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哎呀，时间差不多了，我得接小菊去了啊！就按那个全爱的方法，我先走了。那个，你怎么关键时刻又走啊？
1: 对，大姐去帮你们把单买了啊！
2: 不是，这才几点呢，就接小菊？
3: 大姐怎么奇奇怪怪的呀？
0: 怎么回事啊？哎，
2: 她最近一直神出鬼没的，
0: 就家庭妇女都这样。
3: 他不会是更年期提前了吧？啊，真的呀？你们还真信啊？逗你们玩的，他才这么大点儿。
0: 为什么呢？二胎。你没事儿吧？
4: 大姐发现可以的，他还拍过艳照。
0: 不过我告诉你们。 大姐呀，她一定是正琢磨着给爸买什么礼物，既省钱又实惠，知道吗？她那么抠。
3: 对，不对呀？她刚才说把我的单给买了，还是有点奇怪。
0: 她买了吗？
3: 不知道。服务员，
0: 我不相信。
3: 服务员，
5: 有事吗？
3: 我们这桌买单了吗？

0: 劝说，我今天回家了，很遗憾没能跟您道上别。
1: 感谢让我在这个城市遇到了你，如果不是您一直帮助我，我也不会有今天。您借我的武侠小说，还有您送我电动车的车钱，我都一并给您奉还上了。我把它放在院子里。劝说，再见。

0: 你回来这么早，我马上做饭去啊。
1: 站住！你干嘛呀？你吓我一跳。不是，那我也得把菜放下呀。坐这儿，我有话问你。
0: 这几天的事儿，我都知道了。现在给你个机会，坦白从宽。我行得端，坐得正，没什么好坦白的。
1: 干嘛呀？好，给你提个醒，亲子鉴定。
2: 周翔全告诉我了，医院我也问过了，所有的情况我现在都知道了。我现在唯一就想让你亲口跟我再说一遍，请吧。
3: 不，周翔怎么这样啊？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他怎么跟谁都讲啊？啊，
1: 原来你跟周翔真做亲子鉴定去了。
2: 你套我话呢？你甭管我套不套你话，你那鉴定怎么说的？啊，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3: 没关系，我跟他没有关系。
2: 不是全方，你嘴里怎么就没句实话呢？不说是吧？好，我现在就去问周翔。是我不想跟他有关系，我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
3: 成，你也别去问了，我自己都快绷不住了，我什么都跟你讲，好吧？我是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可是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说我们同一父系的关系。
1: 99.99%，也就是说，我跟他是同一位父亲。你跟周翔真的是一个父亲？你是周翔的姐姐？ 当了那么多年老全家的女婿，现在成了笑话，老丈人换人了。全方，你说你们家到底？当初可君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就以为倒霉运已经到头了，现在又出了这么一茬，哎呦，真是可笑！哼，全方这么多。

0: 周年，我就想踏踏实实、踏踏实实跟你好好过日子。现在成什么了？简直是过山车！跟我说，你跟周翔怎么说？你以后是姓周啊，还是姓全啊？说话呀！
1: 肯定姓全，我永远姓全。要不是你今天套我话。
0: 这个事儿不可能有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日子还是像往常一样过下去。听你这话意思，你还想是瞒天过海对吧？好，不管你姓周还是姓全，那你是不是我黄永成的老婆？是不是小军他妈？瞅瞅你这些天，啊，魂不守舍，说话支支吾吾。现在好了，鉴定结果出来了，他是你亲生弟弟对吧？ 这件事情已经坐实了，纸里包不住火，早晚全世界都知道。哭哭就知道哭是吧？亏我们两个结婚十来年，我是你老公，你知道吗？什么事都瞒着我，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呢？我不敢说，有时候我真的不敢说，我很害怕。 我一直是全家的老大，怎么就突然间变了身份了？我害怕，我怕离开那个家，我真的害怕。我就是娟芳，对，我就是娟芳，我是小薇、小水、小爱的姐姐，我不是周翔的姐姐，不是。
1: 刚才说他已经走了，他真的走了吗？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他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0: 咱爸呢？咱爸对这事什么态度？他知道你的身世吗？
1: 我不清楚，我也没听咱爸或者是小姨跟我说起什么身世的事儿啊。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瞒着我，还是真的不知道。
0: 小芳，你得听我的啊！如果咱爸。 现在还不知道你的身世，咱们还得继续瞒下去。如果咱爸已经知道你的身世，还对你这么好，把你养这么大，那咱俩以后得加倍的对咱爸好好好孝敬咱爸，懂吗？
1: 我懂，可是，永春。
0: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我瞒不住的，我都能被你看出来。那爸要是看出来怎么办？我什么都挂在脸上的，怎么办？你呀，就是傻。没事儿，不还有我呢吗？说出来是不是心里舒服多了？<笑> 我是你老公，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现在我们两个人一块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这什么？这是手保护。哎
1: 呀，爸，这最后一道菜、啊。
2: 来，
3: 你看看这，
1: 太急了，
3: 忙活了。
1: 没事没事，
4: 坐下快坐下。
5: 李县长啊，今天准备那么多丰盛的菜。
6: 有吗？
1: 谢谢你这么夸奖，你一会儿多吃点就好了。哎呀，
5: 生日快乐！
2: 哎呀，来，
3: 抱，怎么回事这是、啊？
7: 生日快乐！
5: 什么情况这是、
3: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吗？说今年生日

0: 谁也不许送礼，你们怎么又送礼啊？
1: 不是，
2: 拜托，我都看了好久了，一直想给您买，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
3: 对，小王说您腰不好，给您买个那个按摩垫儿。
0: 嗯，说你这孩子真是。
4: 大姐，这得多少钱呢？
2: 提前俗不俗啊？
5: 哎呦，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什么时候见你往家里搬过这么大件儿啊？
6: 行了，我成，快！
5: 我没往家里拿过东西吗？
7: 平时都是什么公交卡通什么的，还能买？
1: 谁
3: 大姐现在有钱，
2: 就是，哎，这个是优惠券，优惠券
7: 买，你没有是？
0: 不管是不是优惠券，都是一番心意。
2: 对，
3: 行了，
0: 今儿是爸爸的生日，嗯，一家人又聚到一块儿了，我这心里头很高兴。我对我们一家人就是希望我们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永远都相爱，永远在一起。行了，爸就说这么多，吃饭。
8: 好，
9: 吃饭，吃饭，吃饭。
2: 别，咱先等。那个，爸，嗯，您的生日，我想祝您生日快乐。嗯嗯，感谢您含辛茹苦的把我拉扯大，抚养成人。
5: 不是什么情况？我怎么听着好像觉得我们仨不是爸养大似的？怎么回事啊？
0: 这什么话这？
2: 不是，我是说，爸含辛茹苦的把我和几个妹妹拉扯大。
0: 厉害嘛，后面还有话呢。
2: 爸，您辛苦了啊。嗯，我一定会一辈子孝顺您。
5: 紧张。
2: 祝您寿比南山。
0: 哎，几个姐妹一块喝吧。
10: 嗯，几个妹妹一起过
0: 啊？对呀，
10: 不是，哎呀，你们先坐下，你别急，这
2: 我们四个姐妹一块儿敬一下爸。
7: 爸，祝您身体健康，
10: 爸爸生日快乐！
0: 谢谢，
2: 有我们几个很幸福。
0: 谢谢。
2: 少喝点。嗯。哎，小姨，你怎么没端杯啊？爸，哦，敬一下小姨啊。
0: 哎，好。
2: 小姨来，我敬您一下。
11: 干嘛敬我呀？今儿是你爸的生日，敬你爸就得了。哎呀，
2: 我今天是借爸的生日敬敬您，您也是长辈嘛。那个，我们妈妈去世的早，多亏了您一手把我们拉扯大。我是想说，嗨，什么都不说了，全在酒里了。哎，小姨，我干了。
5: 这什么情况啊？这事儿搞得。爸，这不像您主场啊，觉得他在就是酒桌上那种什么大通关，大姐这大通关的意思。
0: 行。
2: 二妹，对大姐有意见是吧，小薇啊？我现在就来跟你喝一个。
5: 大姐，
2: 没事。
12: 小薇啊，你可知道我爱你？
2: 村里有
7: 个姑娘叫小芳。
2: 今儿爸生日，咱高兴呀。小薇，你别跑，姐要隆重的敬一下你。
5: 不是，这感觉好像我寿比南山似的。
2: 哎呀，在这个家里，你最有成就，你是姐的榜样。那个，你是两个妹妹。不，哎，妹夫，
5: 不是，
2: 妹夫来，
5: 不是你，等，这什么情况？大姐夫，你又出什么事儿了？
3: 那个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我现在和你大姐好着呢。
2: 你快好好记一下。
1: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要是有任何事情，我们律师事务所免费。
2: 有人跟妹夫喝，跟妹夫喝。
0: 哎，话是这么说，咱家也不能因为有一个律师，咱就随便出事儿啊。
3: 是，爸说的对。少喝，
0: 少喝点，
5: 你少喝点吧。
0: 少喝点，
5: 嗯。
2: 爸，老三老四我也得敬一下，要不然说我偏心了。
0: 对，敬。
2: 大姐，哎，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怎么是你敬我们呀？应该是我们敬你才对。
5: 我们敬你。
2: 姐跟你二姐出嫁之后，都是你们俩在家陪伴着爸，照顾爸。姐要在这里谢谢你们。
5: 就是咱爸，
2: 对呀。哎
0: 呀，呵，瞧你们今天说话的都会说了啊！平时大姐在家干活时，你们在哪儿呢？别给我来这套了啊！这样吧。你们两个都干了，大姐随意。
2: 行，没问题。干了。哎，这俩好。
7: 爸，那你觉得这个此处应该有眼泪，你知道吗？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艺术人生。
13: 艺术人生什么意思？
7: 朱军，就是所有的嘉宾都需要哭。
11: 哎。 老全啊，

0: 我们也该跟孩子们喝一杯了。
1: 不是，爸喝，那小姨还能逃得了啊？对吧？长辈就这俩。
2: 都到齐，到满了，都到满了，咱们一起，咱们全家人一块儿，
3: 漂亮，
2: 咱们全家人一块儿，
0: 漂亮，
2: 共举杯，来，
0: 今天。

0: 妈，你怎么一个人跑天台上来站着呢？我透透气。是，你今儿没少喝啊。心里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真没事儿。爸。嗯。有事儿。
0: 什么事儿？跟爸说。
1: 我今天去见周翔了。你见他干什么呀？你说你，嗯？那个，我跟他去做 DNA 鉴定了。你这孩子，你。
0: 你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商量商量啊？我是想跟您商量的，可是您肯定会瞒，会拦着我的，对吧？我跟他做 DNA
1: 鉴定，就是要让他死心。他死心了吗？彻底死心。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是，滑稽吧？我怎么可能跟他有任何血缘关系呢？ 对吧？我就警告他，我说你再过来骚扰我、无理取闹，我就报警了。爸，这下您放心了吧？你的意思是
1: ，DNA
0: 的鉴定，你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啊，那报告上说，我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1: 那就好，好。
0: 爸，那我下去了哈，我去刷碗，我去看看妹妹们。
2: 小心点。
0: 没事，爸，没事。

0: 他真的跟周翔去做了鉴定？去了。那结果呢？结果是什么？他说结果是他和周翔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那太好了。姐夫，这下咱俩可放心了。
1: 哎呀，姐夫，这是件好事儿啊！你怎么还唉声叹气的？我觉得这孩子没跟我说实话呀。
0: 你是说，小芳没跟咱们说实话？
1: 他是怕我们担心，没有向我说出事情的真相。小芳。 刚生下来的时候才4斤多，抱在我的怀里就这么大点儿。可是我见他第一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我的亲女儿，我爱他。孩子就是这样，你对他的爱呀，他都能感觉到。尽管有时候他不说。 他心里头有，可就今天他的表现，还有在天台上跟我说的那番话，我敢断定，小芳，他没有跟我说实话。检验的结果一定跟他现在说的是不一样，他已经知道了真实的情况。可这孩子，他舍不得这个家。 舍不得我们，他没有跟我们说实情。这孩子善良啊，没白养，没白养啊。

0: 押金打到你卡上了，收到了吧？哦，收到了，谢谢你了啊，这段时间给你添麻烦了。
1: 不客气，你啊好好治病，回来了之后我房子还是继续租给你的。
0: 行，没问题，像这些。哦对了，钥匙给你。
1: 我摸狗啊，挺想念它的。
0: 走了，
2: 跟房东打声招呼，拜拜。
0: 走了，
3: 走了，
0: 再见。哎。

0: 这次向我们求助的这位周翔先生，也许您并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您一定听说过他的作品。他是一位青年摄影师，他的作品呢在全国获得了多次的奖项，曾经呢通过了中国摄影协会的推荐，得到了知名的程度。但是呢在2年前，他在这个圈子里突然变得销声匿迹了，那是因为一场病魔把他的光辉全部都带走了。那么下面我想采访一下这位周先生。周先生，请问您现在有什么感受？
1: 2年前，我跟着非洲的一个酋长跑了3天3夜，就是为了能够拍摄到野生的白犀牛。当野生的白犀牛出现的那一刻，

0: 刚要去按那个快门，就发现我的手一直在颤抖。之后呢，这样的事情已经出现了好几次，最终被确认为下运动神经元病变。
1: 那么我想采访一下他的主治医生，这种运动神经元的病变是具体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2: 这个病啊，从手指、脚趾运动功能丧失开始，逐渐扩展到腕踝、肘膝、肩臀、胸腹，不能再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呼吸。
1: 好，那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这种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我想问一下周先生，你有什么愿望想传达给我们的观众吗？
0: 我已经没有几个月了，我之所以能够接受采访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群体，能够更早的时候给予他们支持。
3: 时间才是最美的陪伴纪念。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0: 称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
5: 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
4: 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邸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的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OK， 很棒。我身后的8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8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5: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4: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8碟8碗啦。8碟8碗顾名思义啊，就是4凉4热4荤4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8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8碟8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神，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6: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4: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畅玩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深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
7: 真的有星星。

0: 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兵本地人的生活。早市，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1: 嗯，那个扫，咱主要在新民那个干部场所干活。哎，淀粉、鲜干、猪肝，哎，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碾米干活。
0: 干货厂，
1: 对，
0: 干货厂，叫快了就干货厂。
1: 对，
2: 这得好吃。
0: 我发现这新兵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兵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再

0: 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帮忙你演一会儿。
0: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哈。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哦哦，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
0: 啊，大，
2: 哎，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哎呦，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啊？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啊。
2: 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1: 你干啥？你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吗？你
1: 不行，爸。
2: 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哈哈哈哈。
1: 天，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0: 的。
5: 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0: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0: 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大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嗯，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5: 啊？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6: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6: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5: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5: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5: 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6: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5: 我是小明的父亲。
6: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5: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6: 哎，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是做什么的？
6: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5: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5: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6: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5: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6: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5: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6: 是我呀。
5: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5: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全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撒谎，你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5: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0: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5: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5: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2: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十四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1: 今天晚上物语表一个大型的公共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字不差的记录。
2: 认了，回来吧，就搁这干了。
1: 走之前几天去看看老母亲之后，就没有吃临走这个饭，就是在我们家附近呢吃了碗老司机面条，吃了一个鸡架。
0: 何鸿燊把告别的话咽进一碗面里。那是2014年，他40岁，在沈阳干了十几年传统焊割，没有新产品，没有增长点，看不到量。他亲手停掉了公司，一个人去了山东。
3: 北归记录这片振兴热土之上人才回流、实业扎根的真实故事。今天我们要拜访的华为激光的创始人何鸿燊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把这段数据一定要一个字不差的记录下去，如果模拟的过程不行，我回来还要跟这边的再去碰。
4: 何总你好。
1: 你好。哎，
4: 我们这个是在测什么呀？
1: 我们这个是在测激光的一个计量技能参数，就是光斑质量。
0: 一说到激光，何鸿燊总是滔滔不绝。激光这个东西强度很大又很脆弱，怎么把它调成一把能裁钢能缝铁的剑？那是一整套系统，激光器、水冷机、切割头、镜片、焦距，一个环节不对，活就干不了。异乡的那段日子，他把所有力气压在技术上，他自己上手设计机型、带队调试，跑通了整套工艺。掌握这个本事的，在当地都是冒尖的水平。
1: 他就跟我谈了很多次，就说我们处得这么好，然后呢，你的技术这方面也已经咱们配合得这么好了，你看你有什么想法，不行就把家搬过来，我们山东也挺好的。
3: 那个时候股份回报都摆到了桌面上，何鸿燊不是没动心，但在山东的日子越久，想回家的念头就越重，那里有他放不下的人和没干完的事儿。
4: 好，这边是咱食堂。
1: 对，
5: 来来来，食堂炖的酸菜，快趁热吃吧。
1: 这就是我的合伙人老于。
3: 啊，你好，于总。
5: 你好，你好。
4: 那我不客气了。那他当时说他要回来的时候，您当时跟他说的是什么？
5: 那当时就一句话呗，那还犹豫啥呀，赶紧回来呗。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个详细分析，因为本身嘛，沈阳是一个老的重工业基地，机床的产业呢也是底蕴很深，所以当时我们干这个激光产业呢，从整个一个机床配套到这个人员配置这块，在沈阳来讲都是比较具备这个条件的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1: 考察完了那天晚上，他就说请你吃饭，就这个菜，炖酸菜。当时吃上炖酸菜之后，我说的认了，回来吧，就搁这干了。
0: 从犹豫不决到决定回沈，中间隔着的就是一道家乡菜的距离。2017年，两人租了个厂房，回沈阳的头一年，从设计图纸到调试设备，从跑客户到产品落地，何鸿燊和老于两个人几乎包下了所有工种。
5: 我们在一起时间非常长啊，何总主要是负责技术产品开发这块，我主要就是负责市场运营那块，就我们就像一个战壕里的这个两个战友似的，背靠背嘛，可以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对方嘛。
0: 两人一起摸爬滚打过创业起步的日子，第一台设备出厂的场景10年之后还历历在目。
5: 没有计算过时间呢，只要是说累了，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就休息一会儿啊。
1: 等到这个产品真正的最后一次检测都合格，所有指标都符合我们设计指标之后，我们俩基本也就躺下了。
0: 随着一台台设备的装配上线，华为激光渐渐赢得了客户的口碑。

0: 们的产品就像是扎根在肥沃黑土地的种子，越长越壮实。
1: 我们是结合了当地本身重工业行业的特点，我们主要是这种大台面高功率，非常迎合我们东北的市场。
2: 所有的发展路径发展的程度远远超出当初我的预期。最近以来在与当地政府合作过程当中越来越紧密，比我们以前更省心了。
3: 何总，听说您建这个新厂房的时候资金压力不小啊。
2: 当时买这个厂房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就找到了雍区政府帮我们协调这个厂房，然后呢花他跟我们对接了浦发玉红支行啊，很快速的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手续批下来了，我们就快速把厂房落地了。
3: 当时贷款的事儿办得很顺利，何鸿任的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但他很快就发现厂子要往高处走，光靠自己和老于这两把刷子到了一定的关口就卡住了。这时候区里又帮他们牵了一根线。
4: 这个五月份啊，辽宁省出台了一个就是政策，要到2028年在全省打造20个 OPC 的标杆社区、示范社区。嗯，我们想这个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
5: 我很看重的，我就想这个如果咱们小镇这些企业感兴趣的话，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去做一些事情。
2: 就在我们园区就有刘院长的这个特种集装产业研究院吧，刘院长带队这个团队，他免费的这个布局。对我们这个小镇周边的企业绝对绝对是一个好事。
0: 刘伟军是于洪区政府为区内企业请来的能人。
5: 我的研究方向是激光，所以我会为他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他的技术上难题的攻关，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科研平台的建设，也包括他的人才的这个培养的这个和培训。
0: 何鸿任知道刘教授说出这话的分量。刘教授深耕激光智能制造几十年，作为国家863、973等多项国家级计划的评审专家，他的团队是辽宁在高端激光制造领域站上国家队位置的基石。有这样的团队做后盾，何鸿任心里尤为踏实。
5: 他里边不是加了个小喜鹊的船子吗？
2: 嗯，
5: 如果是换上你激光的话，不也一样吗？
2: 打标之后拿上来，到这边可能再检测。
5: 对，
2: 再检测之后再过来运走。
5: 对，
2: 是吧？
5: 对对
2: 啊。
0: 这些年，只要何鸿任遇到迈不过去的技术坎，刘教授的电话总是能打通。从课题攻关到人才培养，硬核实力支撑着华为激光的成长和蜕变。
2: 这个是我们机器四格的一些工件的样品，你看到的这个是切割的厚度是110毫米，我们的机器在试验的时候，最厚的厚度可以达到180毫米，极限值可以接近200毫米。我们不光切割这种大尺寸的厚重的钢板，我们也切割精细的零件。你看这个齿轮，实际上原来都需要用机压来制作，现在我们可以一次性切过来，并且精度完全控制在0.1毫米之内。现在我们已经获得国家30多项专利，并且参编了国家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0: 十年，华为激光的根一点一点扎进了这片黑土地，长成了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激光装备企业。2024年，华为激光发布了8万瓦激光切割机，这是东北本土第一个超高功率激光产品。眼下，何鸿任又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2: 我们建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最难的一步，我在车间里可以做，但是我没有地方试。现在区里正在帮我们解决，把全盛机场附近这个空域允许我们去做试验，这我们已经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了。
0: 几个月的技术攻关，终于得到了满意的成果。
6: 前方800米发现无人机，高度60，
2: 制空权被抢夺了吗？
7: 被抢夺了，
2: 就地迫降。
0: 技术的难题攻克了，剩下的路，何鸿任要带着团队加速前进了。
2: 我们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有客户啊，临时通知我。紧急报备，然后呢，我们就联系这个区这个市场局。

0: 时能不能给我们加急处理、加急办理，因为越快越好。
1: 今天这个日子太好了，四个六连在一块。
0: 对，今天是好日子，所以我们希望企业未来也是六六大顺。这就是我们沈阳华域低空的营业执照。
1: 哎呀，这太好了，真挺顺利啊。
0: 是啊，这今天下午我带着它就可以出台了。
1: 何总，咱这回拿到营业执照了，怎么庆祝一下呀？
0: 我请你吃一碗老四季。哎
1: 呀，太行了。
0: 酒业吧。
1: 酒业，那行，我跟你一样。
0: 来两碗酒业。
1: 您再吃这碗面的时候，跟您当初离开的时候吃的那碗面，你觉得味道一样吗？
0: 我觉得实际上面的味道没有变，但是自己的心情心态确实变得太多了。它可能承载了我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多的节点，并且每次都给我带来好运。
1: 从切钢板到沪低空，何鸿燊说十年归来的路他走得越来越有底气，所以北归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座城市的托举。北归的路已经铺好，这里是辽宁，我们等你回来。

像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节目开始，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呢，是2025年8月在沈阳收集到的一份抗联老兵的回忆录中发现的。经过专家反复比对，通过严谨的技术鉴定，包括跟家族里亲人一再核实之后，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一身戎装的清秀汉子就是赵尚志。1932年，由日本间谍主办的日伪《圣经时报》，他在4月14日的显著版面，从侵略者的角度报道了赵尚志抗日武装斗争打响的第一枪。一声巨响之后，顿时天旋地转，整列火车脱轨，从4-5米高的路基上翻滚着跌落下来。由于列车上有12节车厢，装载军火、汽油，在翻滚碰撞中发生剧烈爆炸，大火迅速吞没了整列火车。零伤亡摧毁整列日军军列，包括一名陆军大尉和一名中尉在内，日军一共死亡100多人。这个东北抗战史上的传奇战例让赵尚志一战成名，从此开始鬼子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找鬼子神兵天降难提防。日军几次遭受重创，大大提振了抗日武装的信心，赵尚志的名号让敌人闻风丧胆。当时日伪军中流传这么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我们的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出生在辽宁朝阳县一个传奇家庭，他的父亲赵振铎是清末秀才，更是一位爱国志士，一位民主先锋。早年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在家乡呼吁变法，后来跟着孙中山推进辽西地区民主革命，碰上袁世凯复辟帝制，赵振铎弃官回家乡组织清乡团，终于到了民国成立，他又带领乡民反抗政府苛捐杂税，遭到了镇压缉捕，救民救国的出路他找了一辈子。赵振铎用庄子刻意里的贤人尚志给自己的三儿子取名尚志，希望他有鸿鹄之志，救国救民。年幼就跟随父亲读书的赵尚志，从小就受到父亲仁义礼孝、忠贞爱国的教导，在心里种下了立志报国的种子。1925年底，赵尚志考入黄埔军校4期政治大队。黄埔这个培养了众多军事政治人才的舞台，正等着他大展拳脚。可没出一年，在周围人诧异的目光中，赵尚志却主动选择了退学。原来是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整理党务案为由，要求黄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不准跨党。而赵尚志早在哈尔滨许公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南下考学，毅然退学回东北开展对敌斗争，这些都是他的个人意愿，更是党组织的安排。可就在5年后的1942年，形势急转直下，抗联进入最艰难的阶段。赵尚志在率队作战时，由于弹尽粮绝，身负重伤，不幸被敌人俘虏牺牲。1942年2月19日，赵尚志刚牺牲一周，为三江省警务厅向日军递交了关于射杀前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赵尚志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和战后人员的供词详细记录了敌人诱杀赵尚志的整个过程，其中的一些细节让人心如刀绞。当时日伪开出了10,000元悬赏赵尚志的人头，还放出狠话：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重金利诱知情人告密。时任伪兴山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以10,000元赏金为诱饵，并额外申请大烟、粮食、火药等物资，由特务主任 东城郑雄物色间谍人员进入山寻找赵尚志，并进行诱捕，费了一番功夫找到了猎人刘德山一伙。报告里提到，刘德山当时42岁，打着收购皮毛的幌子寻找抗联。事实上，派出的特务远不止这两人。报告中还提到，至少30名猎人被派入山林，试图混入抗联，并赢得赵尚志的信任。刘德山最先成功接近了抗联，赵尚志起初对他极度怀疑，甚至拔出了手枪。但是因为在赵尚志身边多年的参谋长江立新跟刘德山早年认识，还结拜过兄弟，江立新为他做了保，这才让两名日本间谍混在了赵尚志身边。就在年关前，赵尚志的队伍去突袭伪吴东河警察分所的路上，刘德山借着提议休息，趁机举起冷枪，一发子弹射中赵尚志的腹部，赵尚志倒地，最后坚持反击，刘德山头部和腹部各中一枪，当场毙命。赵尚志一看自己身负重伤，无法撤退，将秘密文件和活动经费转交给江立新和张凤琪，让他们迅速带走。张清玉带领的伪军讨伐队随后包围了现场，双方发生激战，在敌人机枪火力的压制下，赵尚志被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东城郑雄只从赵尚志口中听到他对刑讯伪军的怒斥：你们是日本的走狗，对走狗没有必要说任何话。8小时后，赵尚志将军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34岁。赵尚志牺牲后，他的头颅被日伪军割下送往长春，他的身体顺着冰窟窿沉进了滚滚松花江。争自由，是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叶凄雨，勇背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宣远。这首《满江红》写尽了赵尚志将军以山河作纸，以血泪为墨，英勇无畏，宁死不屈。血葬颅骨忠魂在，头颅可断志不磨，一字一句全是抗联将士誓死收复故土的铮铮铁骨和赤胆忠魂。2004年5月的一天，长春般若寺的工人们在修缮寺庙院墙时，突然感觉敲头撞到了一个硬物，他们合力挖了出来，细细打量，人们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过发掘，赵尚志头颅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1: 2008年，赵尚志将军的头骨被迁移并且埋葬在这里，尚志乡建立了烈士陵园。在牺牲了66年后，英雄终于魂归故土。
0: 赵尚志将军英勇无畏地与敌人奋战了一生，他以满腔的爱国情怀、炽热的忠贞信仰，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一位民族战士英勇抗争的使命初心，他的精神一直在传承着。
2: 赵尚志是我的舅舅，他是人民的英雄，我是国家的英雄。家训里说，爱国、气节、团结、奋斗、奉献、家国同心，就这就是我们记在骨子里的一种传承。我想年轻人们应该记住这些英雄，记住只有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盛。
0: 在赵尚志生前战斗过的地方，诸河县更名成了尚志市，哈尔滨把一条主要街道以尚志命名，辽宁朝阳英雄故乡设置了尚志乡、尚志村，尚志公园、尚志中学、尚志小学更是遍布在他足迹曾走过的土地上。城市公共空间矗立的赵尚志雕像、抗联碑林的600多块石刻，每年专程参观21万人。人们纷纷自觉地把英雄精神融进了生活，融进了城市底色。忠贞报国，百折不挠，敢于斗争，无私奉献。血葬颅骨忠魂在，头颅可断，志不磨。赵尚志的光辉形象和伟大精神，在辽宁，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穿越百年风雨，依旧熠熠生辉。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关于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蒙古国库苏古尔省省长图穆尔巴特尔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0: 正在沈阳举办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为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辽宁的窗口，也架起了连通国内国际的合作桥梁。四海宾朋，共话开放新机遇，吸引了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沈阳市浑南区一批二类创新医疗器械成果集中亮相第7届辽洽会，吸引了人民网记者的关注。浑南区带着辽宁创造的技术突破，直接面向全球客商寻求合

0: 作，这背后是辽宁以制度创新打通二类创新医疗器械审批通道，以浑南前置驻厂全程陪跑的靶向服务托举产业突围，最终让本土科创成果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国际市场。新华社关注第七届辽洽会举办的系列配套活动和主题展览，主题展览设置了新动能振兴馆、新协同区域馆、新陆海开放馆、新康养智美馆、新消费潮享馆、新数贸乐享区等五馆一区，系统呈现辽宁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升级，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面振兴的发展成果。中央广电总台关注本届辽洽会为国际经贸合作搭建平台，为期三天的展会将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商贸流通、金融赋能、文旅融合等领域搭建多元对接场景，举办多场经贸对接活动，为吸引外商投资、深化东北亚经贸合作与国际交流提供新机遇。展会期间预计签约重点项目107个。光明日报的报道说，本届辽洽会包含4场主体活动、10场主题对接活动、7项配套特色活动，以及1场综合性主题展览。10场主题活动聚焦产业链合作、跨境贸易、区域协同；7项配套活动兼顾特色消费、跨域文旅交流。主题展览展示辽宁各地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中国新闻网点赞本届辽洽会扩大海内外朋友圈，来自蒙古国、韩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位嘉宾参会。主题展览设置蒙古国主宾国展区、江苏省主宾省展区，共吸引来自33个国别、13个省区市的1177家企业参展。
1: 我省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一批企业通过设备升级、智能系统改造，优化生产流程，生产效能不断提升。
2: 曾经，沈阳微控飞轮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高度依赖老师傅的手感和经验，产能上不去，精度卡脖子。通过智能化改造，公司技术部门逐帧拆解全套手工工序，将重复性工序全部交给七轴机器人，把数年沉淀的10万组工艺参数全部录入 MES 系统。如今，车间自动化率突破90%，加工精度牢牢锁定微米级。过去4小时才能完成的换产调试，现在仅需10分钟就可以一键完成，人均产量提升超4倍，关键物料100%可追溯。
3: 每一个环节的无缝衔接，使我们产线的生产效率提升了60%以上，才最终支持我们跑出了13.5分钟下线一台合格飞轮的微控速度。
2: 大连昆达不断加强智能装配领域的自主研发，企业研制的大飞机智能移动装配岛，通过多种移动机器人协同编队，让飞机装配摆脱了固定工位和重型吊装的束缚，实现大飞机不断对接、总装、检修等环节的柔性化生产。
4: 它的跨型号能力更强，像大的飞机、小的飞机不同的机型可以快速地进行这个生产模式的这个变更，这么一整套的智能化装配体系啊，可以服务于我们目前最先进的这种飞机制造体系当中，也开创了一个先进的飞机制造的一个新的范式。
2: 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100万双球迷袜都来自辽阳县小北河镇，能拿下世界杯的订单得益于企业设备的整体升级。第5代智能袜机使袜头平整无棱，花型更多，手感更好。
5: 全镇的今年各家企业新采购这个5代的一体机达到983台，我们一体机的总量占比呢，从原来的不到10%增长到现在的13.5%。预计我们全年呢采购这个一体机的数量能达到2000台。
2: 本台综合报道。
1: 连日来，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走进沈阳阜新葫芦岛，开展主题理论宣讲活动，以青年视角解读时代精神，让党的创新理论在青春讲述中更加鲜活。
0: 今天，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走进辽宁金融职业学院，用青年话语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从青年视角展现辽宁振兴发展成果，为200余名高校学子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宣讲课。
6: 用鲜活的青年话语把理论讲透彻，把故事讲真切，让宣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作为一名青年研究生，我会把专业所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以青春之力投身时代建设。
7: 他打破了传统的宣讲模式，以真诚对话的方式把辽宁青年奋斗实干的故事讲到了我们心里。
0: 宣讲团还走进阜新市海州区

0: 我们乡村振兴的群众力量。
1: 在葫芦岛市，宣讲团连续开展多场宣讲活动，运用实物展示、情景对话、故事讲述、案例分享等新颖形式，为在场青年送上一场内容丰富、维度多元的理论课堂。
2: 我希望自己能够以影像的方式将辽宁故事讲给大家听，更希望自己能够以青年化的表达将充满魅力的辽宁文化讲给大家听。
3: 我会把学习收获转化为服务税收改革的实际行动，带领税务青年锚定前进方向，当好税收事业的青春排头兵，
4: 引导学生锤炼本领，传承红色基因，将个人发展融入地方建设，鼓励辽才学子能够扎根辽宁，服务辽宁。
1: 本台综合报道。
5: 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将在明天打响。经过前期激烈角逐，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成功晋级八强，在淘汰赛阶段争夺四强名额。明天率先打响三场比赛，开幕式将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上演。
1: 为准备开幕式，朝阳师范学院的436名师生已经连续排练了10天，从台词、动作到走位，大家反复打磨文艺展演上的主题节目，
6: 向大家传递朝阳本土的满腔热忱，让更多人感受到属于我们这座城市独有的热血与温度。
1: 明天，朝阳队将主场迎战铁岭队，朝阳球迷专门排练了原创助威歌曲《战歌》，
7: 朗朗上口，有气势，哎，再加上打击乐的配合，中间有个蓄力，把咱们球迷的这个情绪整个调动起来，完也是为咱们这个球赛吧增加一份力量。
8: 我们这些球迷啊，一定用我们饱满的精神状态，用我们最嘹亮的歌声，为我们朝阳加油呐喊。
1: 鞍山队的马英石在外征战多年，拥有丰富的职业赛事经验，如今回到家乡，他最想做的就是不辜负家乡球迷的期待。
9: 之前在外也参加了各级赛事，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也会把这些经验带到球队当中，和队友磨合配合，立足中场，进行好攻防衔接，拼尽全力。
1: 上届辽超的冠亚军大连队和本溪队今年提前相遇，本溪队坐镇主场，正抓紧做最后的战术磨合训练。
10: 我们全队已经完成阶段性备战，球员状态调整到位，会打出本溪队员的拼搏精神，尊重对手，享受比赛。
11: 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足球爱好者、企业职工，大家平衡本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训练。
1: 本溪市还联动商家和景区，推出球票抵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打折等优惠措施。
12: 球赛聚人气，咱们烧烤店也跟着红红火火，赛事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咱们本溪的餐饮。
1: 作为省内规模最大的城市足球 IP 赛事，辽超还同时承担着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的任务，两大赛事实现了上下衔接、双向赋能。
13: 通过这个错峰办赛，努力实现两大赛事的热度接续，充分展现辽宁城市的足球活力。同时呢，辽超也进一步放大了文体旅商融合的这个效应，努力实现这个赛事流量向促进城市发展的消费增量的转换。
1: 本台报道。
5: 危急时刻，他毫不犹豫纵身一跃，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而救人之后选择默默离开。今天我们来认识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的李松林。
1: 2025年9月8号中午，朝阳市建平县兴航大桥边，一声急促的呼救打破了午后的平静。正在饭店忙碌的李松林听到喊声，飞奔至大桥。一名青年不慎落水，而距离落水点最近的是5米高的桥面。30多年没有下水游泳的李松林没有犹豫，翻过护栏，纵身跃入河中。
14: 我从他那跳下去，跳下去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找这孩子。那时候孩子已经被这个水已经飘到和那个桥中间去了，
15: 冲走了。
14: 枪不行了，我就开始上来。等我上来，他在往下沉，我俩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有这么的有一个3-4个来回吧。等我拖到岸边的时候，自己也就是一点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也
16: 跳下河之后，很吃力的，就是去救这个孩子，一次一次的猛往水里边扎水嘛，然后一次次的，就是使劲拽住这个孩子， 拼命的往上救他，

0: 所以说我们觉得他在我们心中很了不起。
1: 看到120救护车及时赶到，落水青年得到救治，李松林便悄悄离开了，也没有向身边人提起这次救人的经历。这份壮举直到后来才被大家知晓。
2: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也不能说是英雄。当时我心里只有这一个信念，想争分夺秒的把孩子救出来。
1: 危急关头敢于担当，事后不图名利。李松林这份朴素的见义勇为精神感动着很多人。获评中国好人之后，李松林依旧和从前一样朴实忙碌。很多慕名而来的市民称呼他为纵身一跃的英雄。
3: 谁看着这种情况都不一定敢下去，那接近任知道底下就有淤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就见死就必须得救的那种精神。
1: 本台报道。省委宣传部等部门日前决定授予卢磊、刘连庆、陈勇、李秀燕、王强、刘成、张云、刘艳梅、张丽丽、李晓东十名同志辽宁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尼泊尔喜马拉雅航空一架空客 A320 飞机日前在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沈阳基地完成全部定检维修作业，经海关现场查验后正式复运出境，这标志着东北地区首个飞机整机保税维修项目首单业务圆满落地。9月22号至23号，全省水域救援跨区域实战演练在本溪关山湖、观音阁水库、南分大峡谷三地同步进行。演练集结省内10个支队，以48小时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救援队跨区域集结、多场景处置、一体化协同的作战能力。本台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Thank you.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你父亲的技艺越发的高超了，多谢父亲。父亲，咱们大唐向来以胖为美，越胖越美。你看看哪个美女没有五六层下巴？再看看你，瘦骨嶙峋，是风韵全无，一个喷嚏就能把他给喷倒喽。
1: 哎，父亲，哪有那么夸张啊？哎，去！
0: 你看，你看看，你真应当好好的学学你妹妹。爹没少给你好东西吃啊，啊，烧鸡、烧鸭、烧鹅、烧饼，你怎么就不知道吃呢？
1: 可是父亲，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我喜欢吃彪彪面。
0: 小北，哎，
2: 好了好了好了，父亲，姐姐，其实我挺愿意跟你一起上街的，跟你走在一起，我的脸显得特别的大，街上的公子啊，都只看我一个人。不过姐姐，你别发愁，我在后山的庙里给你求了一条姻缘线，带上这条线啊，你就找到如意公子了。
1: 哎呀，那都是封建迷信，我才不相信呢。
2: 哎呀，挺灵的，你就带着试试呗。
1: 我不带。
2: 你试一下嘛。
1: 我不带。
2: 哎呀，你就带嘛。
0: 像你这样不努力，哪天才能找到男朋友啊？
1: 可是父亲，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呀。人家从小怎么吃都吃不胖，不像玲儿天生好福气，喝口凉水都会长胖。父亲，你快看呐，他的脸比刚才又胖了一圈儿。
0: 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加的努力。
1: 我要增肥，要么胖，要么死。
0: 算了算了，你现在努力也没有用了。今天狄公子可要登门拜访，为了狄公子，爹特意找全城最好的美颜画师，把你的画像拉宽了10倍。看到这么美的画像，狄公子才愿意登门拜访啊。
3: 狄公子到，
0: 快请。
1: 怎么办啊？这画像里的人也太美了，跟我一点都不像啊！
0: 好好表现吧。哎呀，哎呀，狄公子有失远迎，今日请您务必要娶了小女呀！啊，您大恩大德，您行行好，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差不多就得了。哎呀，
2: 姐，我走了。哎呦。

0: 姑娘就是小斐小姐吗？哎，那个公子啊，我才是小斐呀！啊，你啊？不，那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1: 胖玲。
0: 胖玲，好名字啊！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大美女啊！
1: 狄公子啊，你也不问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0: 胖玲，平日里你有什么爱好啊？
2: 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哇，
0: 太自律了，怪不得会如此美艳呢。胖玲，你真是对自己太苛刻了。俗话说，一胖遮三丑，一瘦毁所有啊。
1: 公子啊，其实呢，我平时也有很多爱好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呢？
0: 那请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喜欢跑步、游泳、骑马、射箭。
0: 堕落，堕落，对对对对，堕落。灵儿，你平时是喜欢包子还是饺子？
2: 躺着吃包子，手里拿着饺子，而且躺累了我还趴会儿。哎呀，
0: 太优秀了，这就是差距。
1: 好了，公子啊，其实我跟玲儿呢平时都喜欢画画，不如我们俩给你做幅画如何呢？哎呀，
0: 那就有劳二位姑娘了。哎呀，小斐姑娘啊，你这青葱玉手，纤纤玉指，真是让人不忍触睹啊！所谓丑人多作怪。灵儿就不同了，啊，她那粗大的关节，肉肉的双手，手背上深陷的那四个肉窝，哎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
1: 狄公子。我们俩比比下棋如何？
2: 姐姐，我不想跟你比这么 low 的东西，不如我们来玩斗地主如何？
0: 对，我们就斗地主。灵儿，由你来当地主，因为你有地主的好身材。炸我，炸我吗？
1: 狄公子，你今天到底是来看他的还是看我的？人家都生气了。
0: 小斐姑娘，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你看你的身体如此的瘦弱，如果将来我也生了一个女儿，像你这么瘦，哪一家的公子会看上她？为了灵儿，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要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我跟灵儿就不同了，我们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灵儿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只要看着她那肉嘟嘟的身材，我就会感觉很幸福。我一生非你不娶。
3: 姐，小斐，我找你们玩来了。
1: 你妈，你没事吧？习惯了。
0: 哎呀，爸，姑娘怎么称呼啊？
2: 不是不是，你刚刚不是说非我不娶吗？
0: 哎呀，这怎么比呀？她那肉都溢出来了。
2: 我跟你说，你不要追求我，不要给我写情书，也不要跟我告白，我走了，哼！哎，你就别想了，人家未婚夫是亲王，你高攀不起。
0: 爱上一匹飞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庞小姐，
2: 李公子，等等我！
1: 我真是生错了时代呀、啊！天月，
4: 妹妹。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5: 是，哎呀，没啥吃的了，能这边给你吧。
4: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5: 吃肉啊？哎，你看
4: 什么呀？
5: 这多肉吗？
4: 这不还是素吗？
5: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4: 排出体内垃圾
5: 啊？
4: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5: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4: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5: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4: 不用去了，
5: 听我的就对了。
4: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6: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北斗啊。
7: 好汉，
6: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5: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4: 为什么？
5: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4: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啊，过来呀！
6: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4: 来呀，
6: 好吗？
4: 进来。
6: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4: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6: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4: 妹妹，
5: 哎，
4: 绑上，坐着吧。
6: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绑完以后呢？
4: 灌酒，
5: 灌酒。
6: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5: 来，哎，喝来。哎，都你。哎，
6: 我看喝了呗。哎，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4: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6: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5: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6: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放了我吧，姐姐。
4: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6: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4: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5: 啊，
4: 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 看好了，我去备料。
6: 姐姐，姐姐，白姐姐，
5: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6: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5: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6: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5: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6: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5: 啥？
6: 当我是只猪。
5: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
6: 这真吗？
5: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
6: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
5: 多。别唱了，快走吧。
6: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5: 好好修炼啊！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4: 谁来了？
5: 你看看
4: 这人呢。哎
5: 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4: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8: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9: 我是牛二。
5: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10: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5: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4: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5: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9: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10: 好。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9: 去吧。
5: 哎呀哈，那兵器不牢。
9: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8: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9: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5: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4: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姐姐来。
5: 对，你来。呀！姐姐，就一招。
8: 牛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5: 姐姐，
8: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5: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8: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5: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6: 路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哎呀，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4: 好汉，
6: 好汉，是叫我吗？
4: 过来呀！
6: 好吗？
4: 进来呀！
6: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4: 来，
6: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4: 四姐，绑上
5: 啊！行，绑上绑上。
6: 啊，这怎么？
5: 快点！
6: 还得绑上啊！
5: 那绑上！哎呀，姐。 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11: 这干啥呀？
5: 快走，快走，
11: 上哪儿啊？
5: 牛魔王来了。
11: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5: 你咋不信呢？
11: 少废话，灌酒。
5: 对，灌酒，灌酒。
12: 什么呀？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

0: 我这没整喝，
1: 别磨叽了，
0: 今儿有点多。
1: 使点劲儿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有一点。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咱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0: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1: 才反应过来啊？
0: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2: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0: 白姐姐，白姐姐，白，
1: 你别磨叽，痛快说。
0: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0: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0: 我是蜘蛛。
1: 就等你这句话了。然后姐，看着，快快快快，快点儿。
0: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0: 有过多少？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2: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1: 这不是
2: 那人呢？
1: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2: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1: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
3: 你瞅你，
1: 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3: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3: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
5: 来，来，开始啊！
3: 不是，不是，姐。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3: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3: 儿？哎，时光倒流。啊！
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死！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7: 喝多了。
6: 今天奔底。
7: 日本里，
0: 好汉，来呀！
6: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你知不知道？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0: 站着！啊！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0: 还想跑啊？
6: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上啊？
0: 有觉悟。
3: 对对对对，
6: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啊！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0: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3: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6: 别喝了，喝不动了。
0: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灌酒。
3: 有存货。
6: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来的？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3: 对对对，喝吧喝吧，
6: 酒咱别喝行吗？
3: 你别磨叽了，
6: 你这小玩意
3: 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0: 多灌点，
3: 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你就完事了，姐。那下一步快点。
6: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0: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3: 这都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6: 我是只猪。
3: 对了。走吧。
6: 那啥呢？
3: 快走啊！
6: 什么都不能听够了。
3: 你喝多了。
6: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你能不能？看吧。姐，别出来啊！你千万
0: 发生什么了呀？
3: 不是，我让你别出来。
2: 如何让药品经营许可证帮您了解药店？街边药店这么多，怎么判断哪家才正规？其实看懂一张药品经营许可证就够了。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对涉及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一，看发证机关，开办药品零售企业应由药品监管部门颁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二，看有效期，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分为正本和副本。三，看载明事项，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许可事项和登记事项。四，看经营范围，从事药品零售活动的应当核定经营类别，并在经营范围中予以明确。四步看懂药品经营许可证，帮您快速辨别正规药店，守护日常用药安全。
3: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牛大、牛二、牛犊子。干什么来了？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到你了。到你了。
1: 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8: 好，
1: 再去，再来一个呢。
6: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0: 原来你是只猪啊！
1: 封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0: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啊！
1: 滚！喝牛打牛，滚！
2: 啊！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1: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2: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啊，这个。
1: 哎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2: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1: 这啥玩意儿？
2: 那不能拿。
1: 时光倒流。
2: 别你。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3: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5: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 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

0: 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 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 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

0: 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一千两百九

0: 69元的除坏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坏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坏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坏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坏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坏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坏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坏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 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

0: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儿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儿？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
1: 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
0: 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OK， 很棒。我身后的8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8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8碟8碗啦。8碟8碗顾名思义啊，就是4凉4热4荤4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8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8碟8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踩深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深。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深，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2: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深。

0: 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身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唱完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流宿神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啊、
1: 真的有星星。
0: 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民本地人的生活。早市，
2: 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3: 嗯，那个早咱主要在新民那个干部场所干活，淀粉、鲜干、猪肝，哎，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碾米干活，
2: 干货场，
3: 对，
2: 干货场，叫快了就干货场，
3: 对，
4: 这点好吃。
0: 我发现这新民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民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再来。

0: 什么手册？我不知道。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拿着老东西开刀。
1: 金明兄，你可算回来了！这是太医院严太医开的药。你藏在苏家这么久，到底是什么人？接近我们苏家究竟有什么目的？
2: 师父，你能说话了？我乃当朝御前带刀侍卫，此前被害的隋大人，正是我的生父。我受皇上派遣，前来惊险，寻找那本关乎朝局的秀册，将其交给皇上，彻底挫败永宁王的谋反阴谋。父亲被害前，曾交给皇上一剂四君子汤的药方，那药方所用的纸，正是苏家独有的传统云纹书宣。父亲素来谨慎，绝不会无端用苏家纸传递密信。
3: 结合各方线索，我判定那本秀册必然在苏伯宁手中。
2: 我没有，苏家世代以造纸为业，从不过问朝堂纷争，何来什么秀册？你爹用我家的纸，不过是因为苏家纸质地好，适合书写罢了。苏伯，秀册的消息已经走漏，永宁王的人连御前侍卫都敢截杀，绝不会放过参与秀册的你。不管你信不信我。
0: 眼下情况危急，我只求你帮我一个忙。等化解了眼前的危险，我立刻奏请皇上，派禁军前来护送您进京，届时您可亲自把秀册交给皇上，可否？
2: 这件事我答应，但我确实没有什么秀册。阿赤呢？
4: 师妹，师妹被秦知县抓走了，说是三日后关派青楼。
2: 人太甚！哎，
5: 简明，不可冲动！简明，
2: 出来！我知道你在附近，快给我出来！
5: 大人，您这是要做什么？
2: 你速速调集周边所有兵马，随我包围县衙，救出阿赤，并将那鸟知县碎尸万段。
5: 万万不可冲动啊，大人！ 您忘了皇上的密令，咱们的首要任务是引出永宁王的核心势力，找到秀册。秦知县只是个小角色，若此事贸然动兵，打草惊蛇不说，还会让他们狗急跳墙，伤害苏姑娘啊！哎，咱们得谋划周全。我已探明，明日午时，徐安御史张大人会亲自巡查县学。张大人最是痛恨结党营私，你常年隐藏身份，他并不认得你。王景明又功名在身。
6: 县学巡查之事必会允许学子觐见，到时候您见机行事。
5: 大人，强取不如智取。您若此刻用强，不仅救不出苏姑娘，反而会落人口实。恕您恃宠而骄，擅调兵马。可若是借张大人之手处置此事，名正言顺，还能顺藤摸瓜，挖出永宁王在泾县的根基，这才是上策呀。
2: 好，就依你之计。
5: 大人放心，我会暗中配合你。

0: 大人，大人辛苦，尝尝本地的炒花生。有劳。<笑>这纸是谁家所赠？
1: 回大人，此乃泾县苏记纸坊新造之纸，此纸原型为南唐后主李煜命人所造的雪浪轩，自五代战乱后，便已失传数百年。
2: 如今正是苏家耗费心力，方才复原。学生王景明正是苏家纸坊的匠人。雪浪轩，青丝禅意，此之关乎古法传承，非同小可。随我进书房详谈。守住门口，任何人不得擅入。
3: 是。
2: 这雪浪轩的复原技法。
1: 你可尽职，学生只通晓苏家新云纹熟宣的全套技法。此前造办局征调宣纸，学生奉命护送百刀新云纹熟宣送到京城，昨日才回到纸坊。这雪浪轩正是学生离开期间由坊主苏阿芷主持复原，其核心技法学生尚未得知。
2: 哦，那苏阿芷何在？
0: 大人，坊主苏阿芷身陷囹圄。 求大人为苏家做主啊！刘万山派人买通新来帮工，往芷江中掺木屑。秦知县颠倒黑白，以宣纸掺假不敬太傅为由，将苏阿芷打入大牢，还扬言要将阿芷关卖。学生反之后本想申冤，但架不住官府权势太大，只能盼着大人巡查至此，为苏家洗冤。
2: 好个胆大包天的刘万山！ 徇私枉法的秦知县，实不相瞒，早闻秦知县贪赃枉法，本官此次巡查泾县，正是为此案而来。如今看来，苏家冤案正是绝佳突破口。明日一早，本官便传檄县衙，提审此案，定要还苏家清白，将这户奸细绳之以法。
1: 我倒要看看他这情志失调之际，情。

0: 斩缩旨，府台大人为太傅贺寿预定的百刀宣旨，你竟敢掺杂作假，偷工减料，欺瞒上官，还不速速招人，免受皮肉之苦！
1: 大人明鉴，苏家使方为图暴利，早已没了诚信，此番造假证据确凿，若不严惩。
2: 不仅对府台大人不敬，更会砸了咱们京县宣纸的金字招牌呀！
3: 大人，您女冤枉！那批百刀订单，我们也按要求完成98刀，每一刀纸都盖着苏家世代相传的云纹封印，还有县衙的监制印章，层层把关，绝无半点掺假偷工。
2: 大人，苏姑娘所言句句属实，恳请即刻派人前往苏家使坊。
4: 查验那98刀已完成的宣纸，有没有实假，一验便知。
5: 派人，速去苏家纸坊，将那98刀宣纸查验，不得有误。
6: 是。
5: 启禀张大人，秦大人，苏家纸坊内的98刀宣纸封印完好无损，并无拆动痕迹。小人已当场全部启封查验，纸质地细腻，纹理均匀，毫无瑕疵，确实上等新云文书宣。
4: 胡说！那98刀没问题，不代表剩余两刀没问题。这府台要的是百刀，这两刀掺假也是欺瞒上官。
7: 正是。
8: 张大人，这两刀纸确实掺了假，当日秦大人亲自带人抓了现行，纸样早已封存在县衙府库，您大可当场查验，看着苏家如何抵赖。
4: 来人！
1: 将封存的两刀纸呈上公堂，让张大人查验。
9: 物证就在眼前，两刀都掺了杂物，你们还敢狡辩抵赖？
2: 秦大人刘东家，你们说这纸里掺假？
1: 倒要请教具体掺了什么东西。狡诈书生，还敢装傻？当然是掺了木屑，白纸里混着黑棕色碎渣，明眼人一看便知。
2: 敢问大人，您未曾查验，怎就笃定是木屑，而非其他杂物？
4: 这还不简单？大人可请来本县最好的木匠，一验便知。
2: 一位木匠作证，似乎难免有失公允。
4: 那就三位。
10: 刘安山，本县命你即刻去请三位京县手艺最好的木匠，当场查验。
4: 若有半点马虎，连你一同问罪。
1: 好嘞。

0: 启禀两位大人，这纸中确实掺有木屑，千真万确。
1: 当真不会看错？
0: 绝不会错。大人请看，这不是寻常木屑，而是高端黑檀木屑。寻常木屑颗粒大小不均，质地粗糙，而黑檀木木屑颗粒均匀，质地细腻，呈深褐近黑色。我们做了一辈子木匠，绝不会认错。
2: 对对对，确实黑檀木木屑。
3: 这木头金贵得很，寻常人家连见都见不到。哦，什么是黑檀木？
0: 黑檀木极为珍贵稀有，坚硬似铁，纹理细腻。我们泾县唯独刘万山刘东家有此物，半月前他还曾请我上门，用黑檀木为他打造文房摆件，所以我对这木屑的模样质地记得一清二楚。
3: 这么说来，咱们泾县境内除了刘万山刘东家，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拥有黑檀木，更不可能有这种黑檀木木屑。
0: 正是，除了刘东家，旁人别说拥有，怕是连摸都没摸过黑檀木，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木屑。
3: 两位大人，学生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1: 刘万山，本官来问你，你家的黑檀木木屑究竟是怎么进到苏家的宣纸里的？怎么还想抵赖？不从实招来，小心大刑伺候。
4: 大人饶命，饶命啊！这一切都不是我干的，是罗管家，是他背着我偷偷做的手脚，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5: 你放屁！大人明鉴，这都是刘万山命令我干的，是他让我去贿赂苏家的帮工，往纸箱里掺木屑，好栽赃陷害苏家。那帮工狗剩的十两银子是我从账房支的，有千字画押。我本想出去找木屑，一偷懒就用了前几天做文房用品留下来的木屑，没想到竟因这个露了马脚。
1: 传苏家纸房那名帮工上堂。
6: 草民狗剩见过大人。
1: 抬起头来，本官问你，苏家宣纸里的木屑是不是你掺进去的？是谁指使你的？
6: 是罗管家，他给了我十两银子，让我往纸箱里掺木屑，还说事成之后再给我十两。大人，我一时糊涂，求大人开恩呐！
5: 我揭发张大人，我要戴罪立功。秦知县长期收受刘万山的贿银，最近一次收了500两的银表，他还占了刘家产业的30%股份，每年分红都上万两。
1: 你这狗奴才，休要血口喷人！
5: 我句句失言。秦知县老婆的床底下有个地窖，他贪的金银珠宝全藏在里边，还有他刚收刘万山的500两银票也装在地窖的铁盒里。
1: 来人，即刻搜查。
7: 启禀大人，秦府地窖果然藏有赃银赃物，共计20万两，还有珠宝若干，另有多家产业的股权字据。
1: 刘万山，你为独占泾县宣纸生意，买通帮工，恶意掺假，勾结官吏，诬陷良善，罪证确凿。秦知县身为朝廷命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更是罪加一等。苏阿芷清白无辜，当堂释放，苏家纸房即刻解禁。判刘万山罚银20000两充公，刑罚1年。罗管家虽为从犯，但揭发有功，免去牢狱之刑，改判吃刑20。秦知县押入大牢，待卷宗整理完毕后押解刑部。
8: 谢大人做主。

0: 金明，没有你，苏家纸坊早就没了。以后这纸坊有你的一半。
1: 阿芷，我不要纸坊的一半。我游历福建的时候，见当地姑娘头上戴的簪花都是鲜花做的，娇艳是娇艳，却保存不了几日。我便想着，苏家的宣纸质地轻薄柔韧，若是做成簪花，定能长久留存。这发箍是牛角所制，结实耐用。簪花用咱们的宣纸做的，既能衬得姑娘清丽，更重要的是，咱们苏家或许能以此为起点，不只造云纹熟宣和雪浪宣，还能做些这样的纸质物件，女子买去做头饰，文人墨客买去做案头轻供，也是一条新路子。我想换个身份，从帮工变成苏家的女婿，往后余生和你一起守着这纸坊，守着你，更要和你一起把苏家的纸做出更多名堂来。

我们已经把狂虐的暗线全露了真容，现在正是收网的时候。属下这日去调集城外的兵马，你追上萧捕头救人，时机一到就放信号。撤！御。

0: 夏捕头，夏公公，把人交出来！
1: 瞎子，王景明、玉谦带刀侍卫，你到底是哪一位？
2: 苏姑娘在寨里做客，有本事就闯进来，男人！

0: 这条路这么宽，要过去只能靠吊桥。王景明，不，该叫你隋大人吧？没想到吧，你的心上人要死在这儿了，真是可惜了这张俏脸。
1: 放开他！
0: 别动，动就杀了他。 你那首弩威力惊人，咱家可是见识过的，把它扔过来。别给脸不要脸，再不听话，咱家就划开他的喉咙。爽快，不过想救你的心上人，光有首弩可不够，得拿绣册来换。把绣册扔过来。
2: 咱家立刻放苏姑娘过桥，这笔买卖划算得很呢。你说话可算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阿赤，你比什么都重要。哈哈哈哈哈！ 正是王爷要的绣册啊！
3: 你答应放人的，
0: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放人了？蠢货！等我把绣册交给王爷，你们俩都得死。

0: 阿芷，你比什么都重要。这正是王爷要的秀策啊！
1: 你答应放人的？
0: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放人了？蠢货！等我把秀策交给王爷，你们俩都得死。
2: 你千算万算，终究失算。没有了此物，那假遗诏变成了真的，王爷的谋划再无阻碍，我这便算是大功一件，尽可向王爷交差。
0: 处理完此事，也该料理你们这对鸳鸯了。
2: 嗯，是。

0: 带绳一断，斩刃落下，苏姑娘便要身首异处了。姐妹，来世再见。吊桥的承重绳索竟与石翼扶手暗通，只需拍动扶手，便可放下吊桥。徐公其软肋，其弱点何在？哦，想到了。
1: 萧捕头，我想起你老家的锣鼓点。

0: 右侧寻获猝然活回，尸陀可复。
1: 来人，
2: 到，
1: 传我密令，通知朝中同党，再令播州宁夏总兵整备兵马，半月后即日举事。
2: 遵命。
3: 王爷，休怪小的多嘴，假诏毕竟是假的，拿出来不就露馅了吗？
1: 遗诏虽是假的，但千章都是真的。当年先帝批阅奏章，夜深困乏，李公公趁机将假诏混入其中，先帝稀里糊涂就签了。
3: 那玉玺呢？
1: 先帝驾崩，皇上继位，李公公要在皇上身边当职，趁人不备，在假诏上盖了真玉玺。
3: 王爷英明。

0: 景明啊，多谢你！若非你舍命相救，阿芷这条命，还有我们苏家，早就没了。此次回京，苏伯勋亲将秀色呈给圣上，虽有张大人与将军率5000兵马护送，沿途关卡亦有朝廷接应，但永宁王党羽未除，仍需万分小心，切不可大意。
1: 惊现周边仍有余党流窜，恐为祸百姓，我奉旨留下来清剿，便不随各位一同回京了。此去一路保重，就此别过。
2: 可那秀册不是早就掉进火盆烧了吗？怎么还能呈给圣上？
1: 傻丫头，被烧的那本是假的，是你爹我按景明的意思特意仿造的，就是为了防备这般祸事。真秀册安然无恙。
2: 爹，您怎么不早说呢？

众人离去后，王景明立刻召集精锐军兵，深入泾县周边的山林村落。他们循着永宁王余党留下的踪迹，昼伏夜出。短短十日便捣毁了三个窝点，擒获百余名叛党余孽。越余之后，泾县境内的余党已全部肃清。

的车吧，挡下我通道了，搞不清。

0: 我把自己毒死了。
1: 花是大自然带给云南的馈赠，在这个花的世界里，花的精灵飞舞在千家万户，人们以花为伴，与花共舞，在花间劳作，在花间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

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无处不是花，无时没有花。花开放在每一个云南人的心中。

0: 我叫陈玉坚，今年24岁，从4岁开始就看着父亲丢花。大学学的工商管理，但还是骨子里喜欢这一门手艺。学习丢花有2年多了。
1: 村玉坚生活的村子名叫新华村，是传承千年的银雕之乡。这里数百种鲜花四季常开，村民喜欢养花、赏花，更喜欢雕花。花是当地人最钟情的雕刻图案。这是村玉坚第一次外出雕花，要去的地方是附近的云鹤镇。
2: 走，
3: 哎，再见。
2: 啊，我修图都没这了。
3: 包子给人家做，平安说的。
1: 村玉坚来到的这家主人叫村国相，村国相的儿子即将满月，他请村玉坚为儿子打造一把平安锁。按照白族人的传统，平安锁上一定要雕刻山茶花，山茶花象征着富贵平安，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喜欢用花表达心愿，他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到花朵之上，形成独特的花语，用于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山茶花就是人们常用的花卉之一。这是村玉坚学习雕花以来最难雕刻的花，他的首要任务是画出一朵精致的山茶花。
0: 山茶花的花瓣边缘曲线多变，不规则，花瓣间勾低错落，我需要反复观察它的线条和轮廓，才能找到山茶花的共性。
1: 天刚蒙蒙亮，村玉坚便开始雕花。
0: 雕花的关键是刻出立体感，参考我设计的山茶花图案，从内壁往外抽出凹陷的局部，因此它不像木头，可以削去多余的部分来塑造立体，只能通过从内壁往外的敲打来塑形。
1: 塑形决定了雕花品质的高低，要想雕刻栩栩如生的山茶花，立体造型至关重要。2个小时后，村玉坚翻转银片，高低起伏的山茶花轮廓已清晰可见，接下来才是考验雕花工匠的关键工序，要在仅有1毫米厚的银片上削出精细的山茶花线条。这道工序全靠村玉坚手上的这把簪子。
0: 簪子的使用非常重要，我有80多把簪子，刻着这朵山茶花从中选出了20几把，每把簪子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样，关键是左右手的配合。
1: 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力度，双手同时配合，雕刻的轨迹务必均匀且精确。簪子的选择、落簪的角度、敲簪的力度，都影响着雕花形态的优劣。千百年来，簪子功夫是他们口耳相传的绝技。这项绝技让花朵灵动于银器之上，演绎出种类繁多的银雕之花。山茶花、牡丹花、荷花、兰花、杜鹃花，各种花卉千姿百态，呈现于各类银饰和银质生活用品之上。新生婴儿的满月酒如期而至，村玉坚雕刻的山茶花平安锁给新生的婴儿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0: 我爹19岁那年第一次外出干活，丢的也是山茶花。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雕好花，够吃一辈子的饭。
1: 云南是花的海洋，在村庄，在山野，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生活在这里的手艺人，将身边的花雕刻于金木土石布5种材料之上，

0: 我叫金永书，从小呢在彝族村寨长大，从8岁起呢就跟着妈妈学习彝族刺绣，是一名彝族绣娘。
1: 金永书的绣花产品很有现代感，她是古镇里第一个将花绣在流行时装上的绣娘。彝族的姑娘个个都是绣花能手，一根针，一缕线，一块布，一双手，演绎出近100种绣花针法和近1000种样式各异的花朵图案。花是彝族服饰中千年不衰的元素，而彝族绣花只是云南绣花的冰山一角。云南生活着26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绣花文化，花传承着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
2: 马上就到五一份的农博会了，
0: 我呢会精心的来制作一款衣服。在色彩上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忽略掉国际上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我们代表是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符号丢掉的话呢，我们到深圳真的是没有人会看我们的作品。那么
1: 金永书希望他的作品能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
0: 云南是少数民族，
1: 当前最要紧的是绣什么样的花啊。
0: 彝绣的花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生活里边看到什么就会绣什么，就会配什么颜色。
1: 4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石榴花寓意着多子多福，常见于彝族传统服饰上，是金永书最想参考的图案。但金永书对绣花图案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以石榴花为原型，汲取各类鲜花的色彩，结合古代彝族服饰中经典绣花图案的造型后，设计了一朵绽放的九瓣花。飞舞的九瓣花花瓣散落在象征7彩云南的7根孔雀羽毛之上，结合近年来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金永书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
0: 这个衣服呢完全就是波斯米亚风，这个款式大家认可的。再一个的特点就是我们用九瓣花绣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民族风了，而且一看就是现代当中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
1: 接下来几天的绣花是决定衣服品质的关键，金永书选择了平绣针法。平绣是彝族绣花中最广泛使用的针法，对落针的要求非常高，在花的表面每2条相连的线要做到完全平整，在花的边缘每2个针脚的缝隙要均匀，间隔距离要完全一致。
0: 做这个衣服的话是完全把我们的彝族的刺绣的图案都表达在这个衣服上了，全部是花瓣，基本上占到95%了。
1: 在金永书看来，满身鲜花是彝族传统服饰的特色，只有发挥传统融入现代，才能变服装为时装，才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近年来云南涌现出一批新型绣娘，她们将古老的绣花本领施展于现代服饰之上，在全世界面前炫起了民族风。在北京，在纽约，甚至在伦敦街头，都能看到身着云南绣花服饰的都市人。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成为时尚宠儿。2018年5月10日，深圳国际文博会盛大开幕，金永书设计的彝族时装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3: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衣服
4: 比较好看。
0: 我们彝族呢是一个把花穿在身上的民族，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也是我一个彝族绣娘的美好心意。
3: 胸挺起来，然后你走的时候肩膀要晃动，挺起来晃，就是世界看，世界是你的那种感觉。再看前面。
1: 对金永书而言，走向世界的绣花之路才刚刚开启。像金永书这样的绣娘在云南也还有很多。

0: 花儿已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世界沟通的语言。
1: 我们彝族绣花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才能大放光彩。
0: 云南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每一个云南人都是天生的花艺师。在云南的大街小巷，花艺随处可见，旅行在云南似乎穿梭于花艺之间。
2: 压花画实际上跟所有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都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3: 我叫李永林，是云南省农业大学的合作老师，教压花艺术的。99年的时候感情上受到了影响，最后到了昆明，这花儿多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我觉得只有用花儿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安慰。
0: 李永林的专业是干花制作，在云南有很多制作干花的花艺师，他们看惯了四季花开，却看不惯花的凋零。为了保存花的美丽，他们将鲜花制成干花，再加工成各类工艺品，干花相框、干花礼盒、干花家居装饰品等等，种类繁杂多样。
4: 原来你介绍过的就是三角构图，然后主花一定是在一个位置。
0: 学生们正在赶制今年的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里加入干花画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首创。一个月后，这些浪漫的毕业证将同李永林亲手创作的一幅干花画一同亮相于毕业典礼。
3: 创作这幅画，我的构想就是希望用玫瑰花来预示着学生的前景，就像这玫瑰花一样的绚烂。
0: 想要做出绚烂的玫瑰干花，鲜花采摘的时间至关重要。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玫瑰花的色素含量是不同的。9点的玫瑰花色素含量最佳，能制作出颜色最饱满的干花。
2: 好，同学们可以现在开始压花了哈，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花瓣脱离了枝干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脱水的状态了。
3: 鲜花所含的色素分子在脱离了主干以后，2个小时之内它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2个小时以后它的色素分子就会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0: 为了尽量保持花材颜色的稳定，采集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压制。从第一次压制开始，鲜花将逐渐变成干花，这样的过程将持续1个月。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李永林要重复更换吸水纸，让玫瑰花与吸水纸充分挤压。这个过程既繁琐又效果缓慢。在李永林看来，制作干花快不是最好的选择。
4: 电熨斗啊，微波炉啊，如果你用这些是快速的给它脱水了，但是这个过程对花的色素分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3: 玫瑰花经过这种方法处理以后，它的保存时间在10年以上。我们的颜料就是花材，它的保存周期的长短完全决定了后期这个画的价值。
0: 在这繁琐的过程中，花材由于逐渐脱水，颜色极易出现褐变。在脱水的第10天，李永林发现玫瑰花的颜色变深了许多。
3: 保色完全是针对颜色的一个工序，这个环节将它的这个色素分子最终锁定在干花的花材里边，也就是为了后期呈现出来的这个干花它始终还保持它原有的色彩。那花跟人是一样的，花一旦凋谢了，生命就终结了。压花画是把花的生命延续了，我要用这种方法把它最美的时候定格，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了一遭。
5: 有请圣女校长

0: 在昆明这个花的海洋，我觉得自己选材的这些花材只是这个海洋当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未来还有太多的这些鲜花等着我去将它们的生命延续。未来的生活将是以花为美，幸福的像花一样。
1: 从鲜花到干花，花的美丽从转瞬即逝变为了永久定格。云南的花艺师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家，他们探索着时间的魅力，追求着美丽的永恒。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鹰花节。
2: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3: 来皮乌骨嘞。
1: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鹰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2: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1: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鹰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鹰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4: 我们上上去找马鹰花，一直栽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1: 在马鹰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鹰花树。
4: 去年我们选的马鹰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1: 马鹰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鹰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鹰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鹰花的后代。祭祀马鹰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卖了趟米路，又火爆掉路线，一大早就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小，过夜就很危险。
1: 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剧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

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弥依鲁。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他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你今天都陪我们一天了，你都拿人钱了，你赶紧去给人画呀，快去，赶紧啊，没事没事，
5: 我就先过去
4: 啊，
5: 好吧，
4: 去吧，嗯，
6: 哎哎，走吧，不是这样吧，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去看看你那画室。
4: 你去干嘛去？
6: 不是我看看去，怎么了？
4: 你看什么
6: 呀？画我没看过呀。
5: 爸，太远了。
6: 没事儿，咱不是有车吗？
4: 爸什么？爸，你别去了，他那画室那味儿你受不了，全是颜料味儿，真的。
6: 没事儿，我不怕那颜料味儿。我说实在，我年轻时候我就喜欢画，你知道吗？有时候画个板报头啊，对吧？出个黑板报啊，我都自己画。那什么，我去看看，看看完了以后呢，我看看，我给你指导指导。
4: 你指导什么？人现在是艺术家，那艺术家搞艺术就不能有外人，就得一个人搞。你这有人他就搞不了。
6: 不是，
4: 你再说了，你万一去了，你再碰上个什么裸体女模特，你到时候你这都是。
5: 嘿，不是，你是瞎说什么？
6: 哎，真有裸体女模特啊？
5: 没有，没有。
4: 哎呀，爸，
5: 哎呀，您别听他瞎。
4: 你真是个老小孩，你什么都感兴趣啊？行，那你就跟他去吧，你去晚上别回来，你住那儿。
6: 不是，我就是去看看嘛。
5: 咱下次行不行？这次我确实是到那儿我就得画画，我没时间照顾你。我知道。
4: 哎，赵辉啊。下次，
5: 好，
4: 下次啊，你去吗？
5: 那我走了啊。
4: 啊，哎，
5: 反正明天我还过来接你们，
4: 没事
5: 是吧？啊，
4: 开车慢点啊，听没有？
5: 嗯，哎，别送，嗯。
6: 哎，怎么了这是啊？不是，我就说去看看那个画室怎么了？
4: 爸，你说你人家正忙着呢，你去了人家是不是要关照你？你这不耽误事儿吗？
6: 不是，我用不着。
4: 不是，你再说了，你明天玩不玩了？你还去不去后海了？去呀，还是啊，早点休息。你去了能早？电视别看了，都关了吧，洗洗涮涮。你看我妈，快赶紧洗洗涮涮呢。
6: 不是怎么了这是？不是我就去看看吗？怎么着弄的？这不莫名其妙啊，真是。不裸体女模特嘛，就是。那时候我也看见过，我那石膏的。
4: 哎呀。

0: 乔乔，乔乔，嗯，你回来啦！是的，你不是在这演戏吗？
1: 收工了。你露馅啊？
0: 我什么叫露馅啊？我这么好的演技，我能露馅吗？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发现了，那帮当演员的真挺不容易的。
0: 怎么了？你说这不是真的吧？你还得往真了演，还不能穿帮，还不能露馅。哎呦，太难了。那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间就回来了？你要帮人就帮到底，你别半途而废啊！不是啊，是帮到底啊。
1: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0: 哎呦，没有，没跟你说收工了吗？不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没吃晚饭呢？啊？
1: 你又不在我一个人能吃得下吗？没胃口就随便，
0: 还什么随便拿什么拿过来，天天吃这哪成啊？你就知道，啊，给。
1: 你们晚上打包了？
0: 我现成给你买的，行不行啊？这还热乎着呢。
1: 行，
0: 打包了呢。
1: 饺子呀？
0: 嗯。
1: 哎，这么说你就杀青了呗？
0: 没有。
1: 明天还有一天的戏，嗯。哎呀，你可真没劲。什么意思？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0: 你还有计划？对呀。什么计划？从10点钟开始，嗯，
1: 平均每分钟给你发一条微信。
0: 干什么呀？
1: 骚扰你。
0: 你还拿微信骚扰？你这属于性骚扰，你这。<笑>骚扰我。
1: 我还打算11点钟开始邀请你视频聊天呢，你还视频聊天呢？不可能，因为他们家没
2: WiFi。喝个价吧。哦，他推荐我来的。你们这个整形医院有国家认证的资质吗？是这样，我想磨一下下颌，多少钱？啊？多少钱？
3: 这也太贵了吧！行，那我再想想啊。哎，不，几个意思啊？谁要整容啊？我？哎，你别说，我还真认识一个整形医生，真的，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人特别好，关键医术还特别高明。好了，来呀，大家。
4: 开不开了？哎，我这开不开呀？啊，没事，你扒两下，扒两下，扒两下，行吧，坐这车啊，我黑着，怎么样？没挡住，这车是害怕了，要我这这劲儿，不想让我姐买，我也这么好说，没敢，我俩疯，这俩给我吹的玩意儿，
5: 来来来来，
4: 哎呦我的妈，
6: 这靠着脑袋呢，
4: 这是后海，这是天海，这呀，
7: 哦，这叫是后海啊，
4: 这哪儿有海啊？
5: 你俩想划船，咱可以租个船划一下。
4: 啊，
5: 划不划船？
8: 能划吗？
5: 5个人正好。
7: 行，这屁大点事儿，划什么船呢？行，看看看看就完了。
8: 是划屁大点事儿。
7: 那边还有呢。
5: 那边还有呢。
7: 哎，对了，哎，我给你们派全家福。哎，好好好，
5: 对呀，
7: 姐，你没跟我爸我妈照过相，来，咱们4个人照相。
5: 别，
7: 我不照了。
5: 行行行，
7: 照多少次了？
5: 来来来，
7: 照多少次了？
5: 来来来，
7: 哎呀，妈，干什么你？
0: 不是，我给你们呢。
7: 去吧，你照回来啊。
0: 行行行，
7: 咱俩过来。
5: 来来来，
7: 哎呀妈，干什么你？
0: 不是，我给你们呢。 吗？
1: 一边走着
3: 蘑菇先生干嘛呀？又不买老排骨的、哎。
4: 人家说好着呢，你懂什么？
0: 而且那儿有好多小吃的啊，
3: 我是卖小吃的，
5: 老好吃的，
3: 卖小吃的。
4: 正鸡为什么不错？
1: 都是正宗的，
3: 是吧？啊，
1: 这打滚儿什么
6: 的。挺好的，这吃的挺好。下周三。
0: 秦医生，你好。
6: 哎，下周三过来复查。
0: 谢医生，
6: 哎，再见。你怎么来了？催稿子？
0: 我不催稿子，我今天特意来找你的。
6: 什么事儿？
7: 那个，您看看我这个脸啊，我觉得稍微有点胖，能不能就是让它更精致一些？
6: 麻烦把那个刘海撩一下，我看一下。啊 啊，明白了。你看你这个额头啊，稍微有点薄，就稍微垫起来一点点，你这脸就特别立体，就不觉着胖了，好吧？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打玻尿酸，还有一种就是用你的自体脂肪，你选择一下。
7: 好的，谢谢你。哎，
6: 小刘，小刘，哎，再到周医生那边看一下。
7: 好，
6: 垫下额头，瘦了。嗯，好，
0: 谢谢啊。
5: 啊，你去吧，我们去。
7: 我害怕。
5: 不用害怕，我等你，一会儿见啊，亲爱的。我先说会儿话。
7: 好，
5: 拜拜。
6: 你看你这挺热心，给我介绍客户呢。
0: 哎呦，同事嘛，也不能不管呀。
6: 回头啊，劝劝你那同事，这条件挺好的，能不整别整了。
0: 哎，邢医生，你说，像你条件这么好，你这么优秀，你怎么可能单身呢？
6: 那我就是单身啊，这奇怪吗？
0: 你说你们医院这么多同事，这么多客户，就没有你喜欢的，或者是喜欢你的？
6: 可能是这缘分没到吧。
0: 那你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6: 这感情方面的东西，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这用言语这挺难表达清楚的，是吧？这没有一个标准的，又不是卖货，这非得一样样都标齐了，说不清楚。
3: 六子，我是腰酸腿疼的，啥也没买，真是。
8: 我怎么没买呀？你要不去，你能买着糖葫芦吗？
9: 对的，现在北京还真糖葫芦少了，原来满街都是。
3: 我不是，特少。没事买糖葫芦干嘛？真是，我明儿下次到下站，咱们就是这盘点儿，好不好？
8: 嗨，什么盘点儿？
3: 串儿
8: 都去，
9: 我车呢？
6: 哎，
9: 我刚才车是不是停这儿的？对呀，我停你车前面呢。
3: 啊，这车呢？
8: 没错，
9: 我刚才是不是停这儿的？就是前面的，
8: 车前面的。
3: 哎，车哪儿来了？不是真的，
6: 拖走了。
9: 拖干嘛就拖我一个车？要车，应该把咱俩的车都拖走啊。
5: 哎，这好多车都停这儿啊。
3: 北京治安这么好，怎么能丢车呢？
10: 我就说别买这车，别买这车，你跟又嘚瑟，完了又不安全。
5: 这都已经买了，说这有什么用啊？
9: 丢的，别着急啊，别着急，我想想。
10: 行了，甭想了，赶紧报警吧。拿着。
9: 你上哪儿报去啊？
10: 我就跟那边派出所啊。
9: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5: 小坏，
8: 这可坏了。
3: 这事儿闹的，我跟你说。
8: 要领咱们来玩了，这车丢了。

0: 就都怨你，你说你没事非让卢慕香干嘛去啊？
1: 哎呀，行了行了，可别说那么多，来回头去看看吧。
0: 都怨你，
1: 这处的
2: 你说什么废话？你别这场合，你说怨我？
0: 不就这儿吗？这天我不
1: 打。别，人家还没说呢，就你说了怨我啊？
3: 你丢车的那片儿啊，不归我们这边管。你应该去那边去报案去。
4: 我明白这个，我知道，我报了，但我不是看人家的态度，有点公事公办，爱答不理的，心里有点含糊。我就想，您在这个系统里面干这么些年了，您肯定会有几个朋友在那儿吧？您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问一问，催一催，增加一点他们破案的力度？
3: 你丢的什么车啊？
4: 那红的宝马跑。
3: 什么？
4: 红宝马跑。
3: 嘿，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没事开一小姑娘开的车啊？
4: 谁多大岁数了？再者说，谁说只有小姑娘才能开那车呀？
3: 我那意思是说，你说你一开发廊的，你没事买一宝马干什么呀？你这不是诚心招贼呢吗？你呀就应该买一 QQ。
4: 我跟您说老实话，买了就后悔了。但是不是已经买了吗？你说不摔跟头，谁知道疼啊？是不是？
3: 我给你想想办法。
0: 你这什么事儿啊？那大白天愣把车丢了，真是扫兴。
5: 本来想好好玩玩的，这仗可倒好。你说你跟人出去玩似的，丢了车，你心里别扭不别扭啊？
6: 你说你们俩这日子不好好过，跑我这儿闹来，非得闹闹闹，这闹离婚，这又闹景点，这下车闹没了，踏实了吧？
5: 嗯，闺女，你说话可注意点。这车可不是我们闹没的呀。
0: 是，这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6: 怎么没关系啊？你们不嚷嚷去那什么后海，人能把车开那儿去，不开那儿去那车能丢了吗？
5: 哎，我们要去后海跟他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打的，坐公交车，我们不行坐地铁。谁让你开车你要送我们过去的，你送了我们过去你车还丢了，哎，这赖着我们。
0: 就是啊，不是，这我得说你两句了啊。是你丢车你心烦，但是你这不能赖你妈呀。我跟你妈在这各方面就有矛盾，对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俩是一致的。
6: 不是爸，这车要是我自己的，我丢了10辆我都愿意孝敬父母吗？没问题，那不是人家的车吗？是不是？咱设身处地站人角度想想，你说咱膈应不膈应啊？你说
5: 他说什么了吗？
6: 人家没说什么，我就说这事儿，你说咱心里膈应不膈应啊？
0: 爸爸，你不打理我
5: 啊？怎么了你这？
6: 怎么了我爸？啊？
0: 晕。
5: 哎，快！
6: 怎么了这是？
5: 高血压。
6: 不是以前没这毛病啊，爸。
5: 啊？这不是累的吗？天天也不消停，跟踪我。
6: 爸，你说您这都什么岁数了，以后别干这事儿了。你在跟踪路上再中了风。
5: 你说你怎么说你爸呢？你还
6: 不是那可不是
0: 什么事？没事，吃一片下去了，不耽误事儿，照根不误。哎，姑姑，拿点水。
6: 是给你拿水，爸，你以后真得注意点，上了年纪，自己的身体得心里小心。
5: 咱明天回家吧。
0: 回家干什么呀？这不是刚来啊？
5: 你也没看这么多事儿吗？这车还丢了，你还在这住着，多闹心呢！
0: 不是，丢车跟咱没关系啊。
5: 那你能？
6: 怎么了？
0: 这非要回去？
6: 那你也喝
5: 点。明儿我们回家了。
6: 啊，明天就回去了？多待两天嘛。
5: 哪能行啊？家里草啊、花啊的都得人照应。
0: 我不回去，回去又跟你吵。我在闺女儿待挺好，不回。
6: 妈。要不你就自己回去吧，我给你买张卧铺。
0: 对，儿子
5: 行。
6: 你想啊，没事回去啊，跳跳舞、健健身，也没人跟踪，挺好的。
0: 啊，不是，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
6: 你想好了？
0: 我想好了。
6: 我可没逼你啊，爸。
0: 我自觉的。
6: 哦，那我给我妈买张卧铺，你是坐着还是
0: 卧着？
6: 不看风景了、啊，
0: 我躺着也能看。
7: 你说我姐听谁的不行，你非得听她的，你非得买这么个车，你买就买了吧，你还非得敞着棚，你说 在北京。

0: 宁，你敢敞门开车啊？他是真不怕天桥人万一有个人喷吐口痰，多恶心啊，是不是？现在行，踏实了。你想接那口痰你也接不着了。
1: 行了，你别跟着心烦了，不是报警了吗？应该不会丢的。
0: 你这事儿他堵得慌，你知道吗？你就即便你找回来了，你不是磕了碰的，闹挺，你知道吗？ 哎呀，我姐呀，交友不慎。你说买个这车都没事儿，也没人惦记，非得买一那。
1: 跟这儿坐着干嘛呀？
0: 这里放把伞呀、啊！这天都冷了，都起风了，还支什么伞啊？回头再说。不画画去了？明儿吧，明儿画。
2: 今儿李新岩给我打电话催了啊，问你什么时候把画交给他。
0: 是吗？
2: 嗯。
0: 行，知道了。
3: 报案了吗？
2: 报了，那他们怎么说呀？
3: 人说找呗，找着了到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刚才跟潘警官也说了一下，我让他回头也帮帮我的忙。哎，我爸我妈在家真是自责坏了，说你看这让人孩子开车拉着折腾一趟，还把个车弄丢了。
2: 哎，都我发现我现在变化特大呀。
3: 怎么变了？就这事儿哈。 要是发生在你跟小辉离婚之前，我跟老何出这事儿之前吧，我跟你说，就这大几十万的汽车说没就没了，我能急死，可不是，毁死，我能好，还有什么死来，反正我是各种死。但是刚才吧，就回来的路上，我就还在那想，哎呦，我现在发现我这承受能力真的是有很大提高，<笑>我就想什么呢？ 就是你看这人跟人的缘吧，缘起缘灭谁也说不清。其实人跟物一样有缘，真的，就我命里头，就我必须就得买这辆车，然后买完之后这几天这嘚瑟，然后今天丢，这也是我跟他之间缘尽了，他就必须得丢。你这心够大的呀。
2: 哎，真的啊，我觉得你这要从佛学角度上来说，你这就属于慧根太深了。
3: 现在就不往负面上想了，就往正面上想。破财免灾了。
2: 就是，再说咱们不是还有保险吗？对不对？是。
3: 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我好不容易往正面想，你非往负面上拉。
2: 不是，那你不是没上保险吗？
3: 我什么险都上了，我就没上盗抢险。
4: 哎呀，你怎么就这一个险？你不是，早知道我就在平安把所有的险都上了就完了。哎呀，
5: 妈爸，这次来也没玩痛快，下次陪你们好好玩啊。
4: 没事儿，这不出这么档子事儿，反正咱们家离得近，想什么时候来。
2: 我们俩就什么时候来了？啊，下次来提前打个电话，我去接接你不是？
4: 听见没有？闺女跟你说呢，下次来提前打电话。
5: 行，
4: 啊、
5: 这闺女不是说你，还瞎嘚瑟什么呀？
4: 你看你这又来气了，妈，你说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啊？你先下去，来给我。没事没事，妈，我拿就行。
5: 你别管了，别动手，真的。我跟你说，我不在身边，我可担心你们两个了。
2: 爸，
4: 你放心，
2: 你下次你就别什么跟踪了，你就大大方方的跟着我妈，她那儿跳你就看呗。啊，
4: 他们跟我去吗？
5: 他不用我陪，有人陪。
6: 我爸那血压，赶紧盯着吃药。
5: 你放心，妈不总盯着嘛，那药啊，都揣兜呢。行了，别打的，我们坐公交车。
7: 没事没事，阿姨，我今天没事，就是送你回去。
5: 都有车的，来了来了来，车了，真是用不着你送。
6: 对，什么我们家亲戚啊？ 是我们这管片的，啊，是一开发廊的。对呀，大白天就在你们那片把车给丢了。你那儿到底有没有线索啊？
0: 有线索赶紧查呀！啊，一有情况马上给我电话。完了以后我请你喝酒啊，拜托了。好，怎么着？
1: 这什么头发？这是啊？
2: 不是，不是，不是！
1: 你看看，你看看，我要的是大波浪，你给我整成海浪了啊！
2: 不是，这不
1: 再见了，我能成海啸了我？
2: 这不都是卷吗？
1: 卷啊！你看看这是卷吗？我24，你给我烫成42了。
4: 这样吧，美女，我们给您重弄一次行吗？
1: 你重新做有什么用啊？我这头发已经
2: 重
1: 烫完了，拉完直烫。
4: 不是，我
1: 怎么
4: 了？
5: 头发是怎么？
2: 不是，他要大卷，我就给他烫成大卷，他不满意。
1: 你不是你谁呀？
4: 我是老板。
2: 他要大波浪，我给他烫个大波浪。
1: 头发烫的多受伤，海洋。我告诉你们，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
4: 这样好不好？那这次烫的您不满意，给了一个800块钱现金卡。
1: 行，
4: 啊，您回头拿着这800块，下次还可以再来。
1: 您给我800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们，8万都不行，我现在就觉得你们是个黑店。
4: 哎，你这有点过分了。
1: 你觉得我以后还会来吧？你们这叫头发吗？你这烫的啊！
4: 哎，小姐，那你想怎么着吧？你给提个建议，你想怎么样？
1: 我投诉你们！
2: 哎呀，别，何先生为难这事儿，咱俩对吧？
1: 我告诉你们，你们是不是不好使？我打315。哎呀，你说我
4: 们
1: 小
4: 雅，行了行了，不用了。哎呀，咱行，打315是不是？你想让他打315去，带着他，电话就在那儿呢，你带着他去打。你要觉得315还不过瘾，上工商好不好？我带着你，我告诉你怎么走，我陪着你去，我认识。

0: 哎呦，中午吃这个酸汤萝卜鱼太咸了，渴死我了，能不能给点水喝啊？能不能给点水喝呀？
1: 这不有水吗？没手啊？
0: 不是，你能对我好点吗？稍微，
1: 对你好点是吗？
0: 嗯，
1: 还是离你远点吧。每回这渴了就上这儿找水，不回你家去，这不影响我干活。
0: 哎，我跟你说啊，王朝辉最近这个曝光率有点高啊。我今天在杂志社随便拿了本杂志，里面就有他采访。他是不是要火呀？他
1: 《法治天地》啊？
0: 什么呀？你看这题目啊，青年画家王朝辉的成长道路，他都有成长道路了，
1: 就是歪门邪道。
0: 看看啊，念一段。其实我能画到今天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1: 就是个呕吐的事情。
0: 我的家庭跟艺术和绘画丝毫不沾边儿，我能有今天的结果，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小学数学老师。
1: 哎呦妈呀！哎
0: 啊，
1: 感谢，这话是跟数学老师学的呀？哎，他没说感谢他那体育老师啊？哎，他最应该谢他生理卫生老师，教他怎么包小三儿。
0: 你看，你就扯这事儿。因为那时候我特别不爱上数学课，总在课堂上画小人儿。数学老师发现后呢，不但没有批评我，还把我介绍到少年宫，帮我找了老师，夸我有天分。我还要感谢少年宫和我学画画的小伙伴，叫苏浩奇。
1: 哎
0: 啊，
1: 哎，谁？苏浩奇？
0: 苏浩奇啊！
1: 哎， 我跟你说哈，这人现在还关着呢，就是因为生活作风不好，真的没朋友提了。他有几个朋友，我还好意思提？真有意思，太逗了。
0: 看看，当时他把他的画笔、纸、燃料都送给我。其实他特别不爱画，是家里逼的。
1: 就爱占那小便宜，打小就不是个东西。我跟你说，
0: 还有我的姐姐王彩虹。没有他我上不了大学。
1: 嗯，这倒是说了句人话。
0: 另外我还要感谢一个人。
1: 哎，
0: 嗯，
1: 你别再念了，真的，他千万别谢我，他一谢我就想吐。
0: 因为我的绘画风格变化跟他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我的女朋友兼助理楚翘。
1: 哎哎，你接着念呀，你看他下边还谢谁了，你接着念。
0: 没了，楚翘后面就句号了，什么都没有啊。
1: 哎呦，他妈孙子。
0: 哎呦，你又生气了，你吓死我了，你干嘛呀？
2: 哎
1: 啊，
2: 你车有事没有？

0: 还没呢，但估计没问题。我让潘警官帮我弄。
1: 我回头车找着直接卖了。
0: 凭什么卖了？
1: 你甭开这车，你就骑我那个给你们那个马挺好。
0: 行了吧你？哎，就你那马哎。嗯，我抖几下之后浑身痒痒，
2: 那说明有效果是吧？
0: 真有效果啊！来了，谁呀？
3: 呵，哟，又来了。
4: 姐，我跟你说，哎，真是把我气坏了，我告诉你。
0: 哎呦，大画家在这儿呢。
1: 你吃了没有？
0: 哎呀，我这正要给你打电话祝贺你呢，你这现在太火了。
3: 怎么了？
0: 这庆功宴怎么就在家里吃了？你请你姐下顿饭馆子去吃去啊？
5: 什么意思？怎么了？
0: 哎，姐，真的，我等一会儿拿杂志你看看。你弟现在太火了，
3: 啊，
0: 画家，中国第一把，太有名了。
3: 啊，
0: 感谢了 CCTV， 感谢 LV， 感谢各种大 V， 全感谢了，太厉害了。
5: 啊，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0: 姐？哎，
5: 啊，
0: 感谢你了。感谢我姐
3: 啊，
0: 但是确实压轴感谢的是我的秘书兼我女友（括号小三儿）压轴感谢的。
1: 嗯，不是依依，
0: 你依依都感谢了，你确实唯独没有感谢牛依依。
1: 你这是不是有点胡搅蛮缠啊？
0: 我怎么会？我胡搅蛮缠？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1: 那天在姐的店里，你亲口跟我说的吧？啊，甭管你以后怎么怎么样，你千万别提我。你要是提我，我跟你急。姐，你
0: 想起来了，你确实说过。
3: 哎，这姐，你
1: 这你这怪谁？
0: 不对，我想起来了，谁也不用说，
1: 是不是？
0: 说过，对，没错。哎，王正辉，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说的话多了去了吧？我让你积极进取，我让你别老在家这么闷着，干点正事儿，我让你生活作风好点儿，你做到了吗？单单这个你记住了？你怎么那么会记呀？啊？
1: 我错了，我错就错在你说的话我都应该记着，唯独不该记着就是我别谢谢那句话，行了吗？那要不这样，我呢回头跟那个杂志啊再说一声，出一个补充的专访，题目就叫感谢我前妻，她叫牛依依。
5: 这都2013年了，离了婚怎么着就必须得打呀，必须得成仇人呐，能不能互相都给对方正能量啊？毕竟做过那么多年的夫妻，是不是？要我说，你们都应该这样，就是将来，比如你们俩现在还都没有各自的家庭呢，哈，就是将来，即便两个人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即便俩人都有了各自的孩子了，都不必避讳说啊，曾经，你的爸爸，跟我的妈妈是一家子，不怕的。后来他们离开了，对不对？现在我有我的爸爸妈妈，他有他的爸爸妈妈，干嘛呀？要把这些关系都弄得那么好像见不得人，拿不上台面儿啊？然后就或者就是永远得互相指责，变成仇敌，让所有那些年就跟白过了似的。
1: 其实你说特别对，而且我也特希望我们俩以后就这种关系，
5: 是吧？
1: 有的事儿吧，他一巴掌拍不响，你说是不是？你看。不能说光我这边一挑的热，那有的人他……
0: 哎哎哎，什么叫有的人指桑骂槐啊？
1: 我没骂你的意思，依依，你忘了？上次你爸你妈来，我是不是跟你聊过？我也反省过，我也自己自责过，我也向你检讨过，对吧？在这些事情上，我确实做的挺绝的。
0: 你也觉得你做的绝吧？
1: 对，我确实做的挺绝的。
0: 那你把人都逼到绝路上了，拿个刀一刀捅死了，人死了，你对着尸体说对不起，我错了，有用吗？
1: 那行，那你把我逼到绝路上，你一刀捅死我，你心里是不是就舒服了？
0: 哎，你喊什么呀？
1: 你看我这那天我已经跟他、
5: 哎、行了行了，
0: 你听见了吗，姐？真太有意思了，
1: 这怪我喊吗？你这在拱火，你这
0: 什么叫拱火？你能不能小点声啊？有理不在声高，喊什么喊呀？啊？
5: 行了行了，
0: 王正辉。我告诉你，以后就是火的。你上了焦点访谈，你新闻联播，你每幅画卖2万、2亿，你把全中国都能买了，你也别谢谢我。你在我视线里消失，吃死你吧你！
1: 我谢谢你，前妻牛依依。
0: 武立威，你给我听着啊！从今天起，你少上点来挑的事儿来。你今天弄个图片，明天弄个文字的，你想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以后王朝辉他就是出了什么自传，他做了什么专题，他上焦点访谈，你也别上这儿说来。我告诉你，要再上这儿挑唆，你别怪把你轰出去啊！
3: 不是姐，我真没想到你对这事儿还这么大脾气。

0: 如果要知道你要这么在意的话，我真不把这带过来了。你别生气，我跟你道个歉还不行？
1: 行，
0: 你现在当务之急啊，你应该赶紧卖出来。
1: 我去哪儿啊？这一个坑接着一个坑的。
0: 不是，你再找一个呀？
1: 上哪儿找去啊？
0: 怎么找？这世界上就王朝辉一个男人啊？好男人多了去了，我跟你说，咱们就找一个比王朝辉年轻的、帅的、有钱的。
1: 人家凭什么看上我呀？
0: 万一看上你那小虎牙了呢？真的，你别不相信。
1: 哎呦，你这太会聊天了。我这口烂牙看上我这烂牙了。
0: 你得相信奇迹，你那小虎牙挺有特点的。
1: 对，你这奇迹这俩字说的特别好。
0: 嗯，
1: 相信奇迹，
0: 你必须相信，
1: 必须找。真的，撒开网你去帮我找。
0: 可以、啊、
1: 咱不要那帅的，咱也不管那年轻不年轻，岁数大老头都行，只要有钱。
0: 行，
1: 哎，我告诉你
0: 啊，
1: 只要我有了钱哈、啊，我第一时间我先把王朝辉的画我全买来。哎，
0: 买他画干嘛呀？
1: 你听我，
0: 你还让他赚钱呀？
1: 我把这画全买来哈、啊
0: 嗯，
1: 我就把王朝辉叫来。我把这孙子那小三儿也叫来，把小三儿他爸他妈全叫来，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咔围一院子。我右手拿把刀，我左手指他这画，落这么高。我说王朝辉，你画画真的，你自仔细看看，你就是一堆屎，就这张就是狗屎，我歘歘；这就是猫屎，我歘歘；废两副鸡屎，我歘歘。
0: 姐。你就这么唰唰，你还是没走出来啊！
1: 行了，别说了，道理都明白。你让我自己慢慢来啊，总有一天你看着你姐肯定会走出来，真的，你等着吧。等我走出来的那天，我整死她。
2: 哎，包子，
3: 怎么了？
2: 彩虹姐那车丢的事你知道吗？
4: 丢了，
5: 听谁说的呀？
2: 春燕说的。
4: 这才几天呢，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2: 我觉得那个车跟彩虹姐感觉就不太配，太艳。彩虹姐都稳重一人，是不是？
5: 不是啊，我觉得挺酷的那车。
2: 哎呀，酷什么呀？咱老贾一句话咋说的？财不外露。
5: 什么？
2: 财不外露。
5: 哦，你们那边是这么说？
2: 你们那怎么说？
5: 财不外露。
2: 广东人，
0: 哎呀，在家好好待着，跑出来累死
6: 你。现在该换换环境，换换心情。看完下午就得喝点下午茶呀，什么喝点咖啡呀，多好。
1: 可能呢，都是闲着没事儿。
7: 你知道吗？我以前特别喜欢看走秀。你说你们这帮模特在舞台上光彩亮丽、光鲜照人的，哎呦，太让人羡慕了。哎，那你什么时候有演出？
1: 点吧，
0: 给你点
1: 吧。
3: 演出什么演的吗？
7: 走秀啊。
3: 走什么秀啊？年纪大了，走不动了，现在改坐着了。
7: 坐着？
3: 改坐办公室了。
7: 哦，吓我一跳。你说你条件这么好，不做模特真可惜。
3: 走。哎，我听介绍人说，是你身高有1.72米。
7: 没有，我1.62米。我跟介绍人说我1.62米，他可能听错了吧。
1: 谁呀、啊？怎么了呀？
7: 那个是
1: 穿西装那个。
7: 你说，你认识那么多模特儿，为什么没找个女模特儿啊？
3: 你没听过有句话吗？圈里人不找圈里人。
7: 哦，有道理。我跟你想的一样，我也不找圈里人。
1: 哎，你跟人打个招呼，干嘛呀？听着他说什么呢？
3: 你是哪个圈的呀？
7: 我，他们都管我们那个写字楼叫 CBD 商圈。
3: CBD 商圈。
7: 哟，你怎么还像小孩一样吃棒棒糖啊？
3: 啊，你不知道，我呀，我从小落下一毛病，就是我天生的，我血糖比较低。
1: 说什么呢？
5: 相亲。
1: 你认识啊？
7: 你有车有房吗？
3: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

0: 搞啥子事？在咖啡厅的。
1: 四川人，长得挺帅的。哦，看到那个人了，挺好的。又高又帅，然后还挺和善的。
0: 说这个女儿身高1.72米，身材好得不得了，说你一定要过来。我高高兴兴过来一看，哪里有1.72米？
2: 1.62米的。
0: 哎，先生。晚上6:30，我们两个一起吃火锅嘛。
1: 你给我介绍介绍，怎么了？你说我这么漂亮，我学历又高，我哪配不上他？而且我还是大姑娘呢，他怎么说，他也是二婚了。
0: 啊，听好了哈。好，拜拜。
1: 那我等你信儿了。嗯，好，拜拜。那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嗯，
1: 然后回头再打电话。
0: 好，行。
1: 嗯，再见。
0: 再见。
3: 你跟我说一句，说待会儿再，你现在就告诉我呗。卡布，喝什么卡布？卡什么？哎呀，你喝卡布！哎呀，你真没。
4: 哎，啊，嗨。

0: 告诉你，这可是顾客第二次投诉你了，再有一次我必须得扣你奖金了，你说是不是啊？嗯，你干活你必须得细致点儿，老那么粗。
1: 行，我姑娘，我改。
0: 行行，你去吧。哟，怎么？
2: 案子破了。
0: 啊？
2: 车我给你开回来了，现在是完璧归赵。
0: 这么快就找回来了？哎呦，我去看一眼。
2: 你放心，肯定全心全眼。
0: 哎呦，潘警官，我太感谢了，真的！快快坐会儿，坐会儿。
2: 啊，你真不用谢我，是我啊，其他派出所的兄弟给办的，我也就是打电话催了他们。你要谢就谢他们，啊。
0: 但我跟您说，要没您这几个电话，这车且回不来呢。
2: 那是。
0: 这回我真得好好谢谢，我不说客气话啊，您就说吧，我怎么谢您？哎，对了，您不是没媳妇儿呢吗？干脆我想想看看。我替您介绍对象吧。
2: 行行，打住打住，你要如果真想谢我呀，啊，这样，我正好有点事儿，我还想求你。
0: 什么事儿？
2: 我那片儿啊，有一朋友的孩子呀，嗯，最近正好在家闲着没什么事儿，小伙子人真挺好的，又能干，嗯，我想让他在你这儿，你看，哎，在这儿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最好让他跟你这儿学点什么手艺。
0: 没问题，叫他来。但是我们这儿确实有个规矩，就是得试用三个月。
2: 没问题，
0: 行吗？
2: 没问题，
0: 对吧？
2: 那谢谢你。
0: 没问题，哎呦，谢谢您，还谢我？
2: 谢了，那真谢了。
0: 行了，哎。
3: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说呀？
4: 他叫宋柯。是我大学时候的男朋友，
3: 前男友啊！哎，我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过呀？那也太巧了吧！今天
4: 是啊，你说今儿是什么日子呀？怎么碰上他了呢？
3: 是啊，你们俩交往多长时间啊，姐？
4: 就是上大学那四年呀。
3: 四年？
4: 哎呀，刚才我们俩还在那说呢，四年啊，真是一眨眼就过去了。而且我们俩这四年真是过得，你想想真是挺有意思的。哎，刚才我们还说呢，其实我们俩从脾气到性格啊，现在想想真是挺合适的。哎呀，你说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太小了，可能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啊，哎呦打的你可不知道，哎，一个星期都不带说话的。

0: 现在想想真是挺有意思的。
1: 哎，刚才我们还说呢，其实我们俩从脾气到性格啊，现在想想真是挺合适的。哎呀，你说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太小了，可能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啊。哎呦，打的你可不知道，哎，一个星期都不带说话的。哎呀，就这个时候王朝辉就出现了。你知道那个嘴那个甜呀，那个会来事儿啊，那个欠儿啊，这把我迷的迷三道的。后来我就跟这宋柯提出分手。哎呀，真是
2: 你提的，
1: 可不嘛。
2: 哎呀，多可惜啊，四年。
1: 哎，你说是王朝辉跟他比差远了吧？
2: 差远了，
1: 真要过起日子来也不好说。后来听说他出国了，也结婚了，然后就很少再联系。哎，你可不知道那时候可帅了，
2: 现在也挺帅的。
1: 那在操场上一蹦一跳，哎呦，女生都尖叫。
2: 是啊，帅。你跟他说没说你那个事儿？
1: 哪个事儿？
2: 就是你离婚的事儿。
1: 我还跟人提这个，我当年把人当大鼻涕屎给甩了，我现在混成这样，我这不嫌丢人啊。行了行了，本来是散心的，这成添堵了。你快快快，赶紧回上回家。
2: 多好啊，今天碰到了。
1: 哎呀，你快点的吧。
3: 来来来，
4: 嗯，
3: 我刚才敲你门呢，
4: 干嘛呀？
3: 我车找不着了。
1: 真的？
4: 嗯，
2: 潘警官帮我找着的。
3: 行，你笑
4: 是。哎哎，待会儿上我那儿坐会儿去。
3: 干嘛去啊？
4: 聊会儿天呗。
1: 聊什么呀？
4: 嗨，那自己在屋里待着干嘛呀？那没事闲聊呗。
1: 哎，真的，姐，
4: 嗯，
1: 我觉得现在咱们啊，真的应该消消停停的各自在屋里待着，就体会一下那种安静的感觉。
4: 变文静了嘿。

0: 哎，我车也找着了，咱俩出去兜兜风呗。
1: 哎，宋柯，那个，哎，我忘了跟你说了哈，就是咱们那一届那同学建了一个微群，回头我就把你拉进来啊，你就跟大家都保持联系吧，大家都挺想你的啊。对，就这事儿，没别的事儿了啊。就这样，拜拜。
2: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发微信不回是最残忍的事儿，成功发射4条。

0: 行，那就3点吧。方案我，对不起，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啊。Hello 啊。
1: 你好，我是薇薇。你现在方便通话吗？
0: 方便，你说吧。
1: 哦，是这样，我那个同事吧，那个手术已经安排好时间了，特别感谢你。我想哪天请你吃个饭，当面对你表示一下感谢。
0: 嗨，那么小的事儿，客气什么？不用了。
1: 哎呀，这怎么能不感谢呢？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0: 今天不行，我好多事儿呢。

0: 明天更不行了，我好多台手术我都等着呢。哦，你怎么这么忙啊？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呢？嗯，什么时候有时间，这小薇我真的说不准。这样吧，等我有时间了，我打电话给你，好吧？那行，我等你电话啊。好的，好，再见啊，邢医生。嗯，好，再见。
1: 行，
2: 因为那个就是张丽下次在办卡的时候，你给他打7折了，我答应他了啊，因为他一直在咱店里头，我时间太长了。
1: 您好，您是那个彩虹姐吧？啊，是啊，是谁？
2: 啊，我是潘警官介绍来的，说是上您这儿。
1: 哦，对，我想起来了啊，你叫什么名？
2: 您叫雷子就行。
1: 嘿，我们这儿有个包子，这又来个雷子。
2: <笑>那个，你都会干点什么？以前你干过什么呀？
1: 我什么都不会干。啊，你多大了？
3: 25。
1: 25了，你什么都没干过，一直在家吃闲饭啊？
3: 没有，就是，
1: 你原来老玩来着。呵，可真能玩，玩到25了都。春燕，
4: 哎，
1: 这是我们店长，叫春燕啊，他是雷子，新来的，让他跟李饶先学洗头。李饶，
4: 哎，
1: 过来。 你先给他找套衣服穿，然后教教他洗头。OK，
2: 好吗？啊，跟他走。哎，行。哎，
5: 走吧。
6: 哥，您找我？
5: 你知道汉草香颜美容美发厅吗？知道啊，那不是您的买卖吗？什么我的买卖？那房子是我的，买卖是人家的。
6: 那您什么意思？
1: 姐，干嘛？帮我参谋参谋，想把这头发遮得能染个颜色。你想染什么色的？
5: 染个什么色儿？
1: 哎，染个红色，红运当头，真的。那我拍红运当头呢，你弄一这就成红包单了，我真的。
5: 真的不懂。
1: 哎，李姐，我告诉你啊，我那车呀跑的还不到2000呢，顶多将将2000，也就这样啊。
5: 他就是他最高能出到什么价啊？哎，有点太低了。您能不能跟他再说说，再往上再多给点，我就考虑。
1: 行行，那您问问。好好，我等您电话啊。哎哎，我等行。来来，嗯，
5: 卖什么呢？
1: 卖我那跑车啊。那红车你不要了？
5: 嗯，夏天吧，热开不了棚，晒死。春天吧，暴土狼烟也没法开。现在秋天已经冷了。
1: 北方城市根本不适合开那敞篷跑车。我跟你说，甭管多新的车哈，你只要二手车一卖，亏不少呢，真的。这我知道，但是我真觉着，他已经完成他历史使命了。当时咱俩多想开呀，多想满街嘚瑟去呀！算了，我就不习惯开底盘太低了，还费油。
5: 瞎折腾吧，你就
1: 我折腾你不折腾，你要染红毛丹。

0: 马上听你写的。
1: 太好了，
0: 你们俩先聊。
2: 姐，干嘛呀？我这上班忙着呢。
3: 哎，我跟你说，那迅科今天要约我一起吃个饭。
2: 那你们俩约会，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让我也跟你们一块吃饭去啊？我可不当电灯泡啊。
3: 我就是觉得你不是这方面挺有经验的吗？哎，你帮我出出主意啊！你说我待会儿见着他，我说点什么好啊？
2: 你打不打算告诉他你离婚这事儿啊？
3: 我倒不想告诉他呢。你说这瞒也不是个办法，早晚他也是知道。哎，我是这么想的哈，我觉得就干脆大大方方跟他说得了。你说呢？
2: 对，你就大大方方说。但是你记住一点啊，不能让他瞧不起你。
3: 那他能瞧得起我吗？你说是当年人家我对人那样，现在我又过成了这样。我跟你说，我这现在我还大包小包拎着个箱子，我满大街窜悠呢。
4: 我本来想加好收拾换个衣服。
3: 你说，哎呦，真的车也打不上，这是满大街都堵的。让你开个车送送我吧，你这样一忙，哎呦，我这焦头烂额。

0: 得狼狈不堪，你说这怎么办呀？
1: 你就大大方方去，反正你就记住了，离婚不可怕，但是你不能让他瞧不起你。
0: 就瞧得起我是吧？
2: 对，记住了啊。
0: 那倒有道理。那行，你这你姐会啊。啊，行了行了，那你赶紧忙吧。行了行了，我赶紧走。哎，行了，好了，就这样挂了啊。哎，回头再聊。哎，
3: 来了，
1: 真不好意思，来晚了。
3: 不是，来了。
0: 哎呦，这天哪，这，来来来，哎呦呀，等着急了吧？
3: 没事，我也刚来一会儿，来先喝口水。啊，
1: 哎呀，这外边堵的呀。
3: 现在就是堵车。
1: 是我那大房车，左并右并的，费劲。
3: 我也不知道你现在爱吃不爱吃，所以我想等你来了以后再重新点。
1: 哎，不用不用，你点就行了。
3: 我刚才点了几个，但是我怕你现在口味，怕你会变，所以我
1: 没变，口味都没变，就听你的。你是四川的，那么会点。
3: 服务员，哎，我刚才点那几个菜，现在赶紧做吧。
1: 对，咱们俩不是为了吃饭，主要是聊聊天。那天见了没好好聊聊。
3: 哎，你这大包小包的，你刚才你逛商场去了？
1: 我，哎呀，我逛什么商场？我这现在我跟你说都逛恶心了，不能再买了。我们家就那个大衣帽间哈，就，哎呦，反正就100多平米吧，步入式的，全是衣服，都挂在那儿，各大名牌的那标签都没摘，就挂着。这再买就真装不下了。本来哈我都想得好好的，说这见完客户呢，回家是吧，收拾收拾，吹吹头发，换个衣服什么的。你说这弄得这一堵，再一忙活，什么都没顾上，这还让你等这么长时间呢。
3: 你说你现在你就当老板了，那大包小包的应该让那助理给你拿着呀，你拿什么东西啊？
1: 嗨，都别提了，三个助理全让我开了。
3: 开了？
1: 犯着小错就一气之下，我就全都回家，都回去。但是人孩子也不容易，就工资都照发。
3: 这么累就别干了，操这份心，早日最干嘛呀？你搁家待着多好啊。
1: 哎呦天，你跟我老公这想法一模一样。哎，哎，你说你们男人真逗。哦，这条件好了就在家待着，就金屋藏娇啊。哎，我跟你说，原来哈我在上海，一开始我那公司，哎呦，干的挺大的，得有100多号人了。这上海多少明星，那大明星全都找我们形象设计，搭配服装，出席晚会。你看我老公说什么？别干了，回家。媳妇太累，我说不累，这不行，回家。哎，就生生给我从上海蹬北京来了。
3: 看来你老公现在干的也不错。
1: 嗯，现在也画出来了，青年画家。哎呦，这现在报纸、杂志各种专访。哎，真的，你随便找一报摊儿，你随便翻一篇文章，没准就能翻到他，就全是提他的。现在，那倒确实是。
3: 既然经济条件也不错，两人感情又好，那赶紧生个孩子吧。
1: 哎呀，他不要。
3: 不要？怎么了？
1: 心疼我嘛。
3: 这我没听明白。
1: 你说你怀胎10个月，你说受罪不受罪的？这孩子生出来了，你说养活个孩子累不累吧？我就是咱找他10个保姆，他行没问题。你说这10个保姆，你是不是得有盯保姆的？我在盯着盯保姆的，就这么罗圈盯，这个团队确实不太好管理。我就想，反正还不要就不要呗，反正倒也省心了。
3: 你这生孩子天经地义的，你夫妻感情到了这一步了，钱也有了，你生孩子你得生孩子。
1: 就是享受二人世界嘛，他。你说逗不逗哈？你按理说我们俩从大学走到今天了，这么多年了，早就应该感情危机了吧？左手握右手都没感觉了，哎，我们俩就没有，而且吧，就还越来越好。哎呦，时间久了就越来越爱。哎呦，哎，爱的死去活来的，我跟你说，你看哈。我就每天出来啊，这电话呀给你打的你都烦。哎，我就今天跟他说我同学聚会，你就别老给我打电话了，这是烦人，你这都没法跟同学聊，这才不打。你说要不然这么一会儿，我跟你说肯定得10个电话，你信吗？你看这好像是又有短信，你看 又是心，又是什么玫瑰花，又是嘴唇的，太烦了，真的。我都跟他说哈，你吧就出去看看吧，别老盯着我了，是吧？你这老婆再漂亮，你这么盯着干什么呀？你，我说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就偏偏理解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你说他。哎呦，爱的呀，真受不了。
3: 爷啊，我怎么觉得你今天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啊？
1: 真的，
3: 这个不像原来的你啊。
1: 你看出来了，还是听出来了？
3: 你看也看出来了，听也听出来了。
1: 真的，吹牛了哈？
3: 吹大发了。
1: 这就是我的梦想，这也是每个女人的梦想。哎呀，我现在现实情况是和你一样的，我离了。
4: 怎么回事？怎么又来了？我跟你说，你这头发不能老这么弄，老这么弄都焦了。哎呀，我没烫啊，我就说后面有点长，让他给我修修。呵，哎，你喝点水不喝？我让……
5: 不用，这里有。
4: 不是，什么情况？待会儿跟你说。啊，行，那个，嗨，您这杯子不用这么拿着，您放那儿呗。
5: 我怕掉进头发。
4: 那个，那行，没事，那你忙啊，我先忙去啊。
5: 哎，啊，喝点水吧。
4: 真的放那儿吧。
5: 好。
4: 哎，那个，你先回去吧。
5: 不用，我在这里挺好的，我陪你嘛。
4: 你太长时间了，哎，女人做头发很烦的，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烦了，真的，你回去吧。
5: 我还可以，我做的挺好。
4: 你别给我拿着包了，把这交给他们，啊？不，真的，春燕，哎，你帮我把包和衣服收一下。哎，行，真的，我跟他这儿特熟，没问题。
5: 麻烦你，小姑娘。
4: 哎呀，不客气。
5: 拿好啊，这里有贵重物品的。哦，
4: 好的好的，
5: 谢谢你啊。
4: 哎，不客气。那个，要不先回去吧。啊，
5: 那我真走了。晚上一定要注意吃饭啊！
4: 知道，
5: 不要老减肥，你这样挺好的。
4: 知道，你也按时吃饭哈。
5: 哎，好好好，放心啊。
4: 好，
5: 拜拜。
4: 慢走啊。
5: 哎，走了啊。
4: 走了。
5: 哎，拜拜啊。
4: 哎，再见。
5: 真的，忘记你了。
4: 哎，那个，东子，你先去。
3: 好好好好，
4: 我俩聊。什么情况？你先说，他怎么样？
1: 真香，
4: 真的，
1: 长得样多好，特富态，而且你看多细心呢、啊。哎呦，给你搂着包，端着水，哎呦，我真受不了。哪儿找着的？干嘛的呢？
4: 人做生意的，
1: 做什么生意啊？
4: 那没问，才见几面，不好意思。
1: 不是你哪儿认识的？
4: 我去了一婚介所。
1: 呵，去婚介所都告诉你一声。
4: 哎呀，这不是这婚介所原来挺不靠谱的，我都去两年了，都没给我介绍一合适的，我都想退费了，这给我介绍一这个，
1: 真挺好的，你
4: 确实还可以嘛，
1: 真行。
4: 哎，这么着吧，我也给你报一名，让他们也给你找一个，怎么样？
1: 不要，我可不要。
4: 干嘛不要啊？这片还没翻过去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你要找还能找一个四五十的。你要再过一段，只能找六十的了。
1: 谁说的？没准我就还找个小伙子呢。
4: 美的你们，包子，
3: 哎，
4: 过来。
3: 爷，你说你现在日子过成这样了，你一天还能那么穷开心啊？
1: 那过日子不就是穷开心吗？哦，还不让笑啊？
3: 可以笑，可以笑。
1: 对那谁还有印象吗？
3: 谁啊？
1: 我前夫谁呀？
3: 他呀，他化成灰我都记得他。那时候他留个大长头发，他穿那衬衫 这儿弄几个洞，穿那仔裤，这儿弄几个洞，身上跟泼了那油漆。

0: 似的，就是他那样，后来把你给迷住了。他要搁现在，没人吃他那一套。
1: 哎，人现在混得还真不错。哎，我刚才跟你说那些话啊，我那都是假的，跟逗你玩呢。但他那真的，人现在小女朋友也有了，画也值钱了，确实混得不错。
0: 你知道他那叫什么吗？嗯，他那叫小人得志。啊，一挣了钱，想的第一件事是赶紧把老婆给换了。这种人一定会遭报应的，到了最后，说不定他惨得连粥都喝不上。
1: 哎，怎么又提起他来了？咱们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0: 今天我就是得继续说道说道。当年他到学校来找你的时候，我一见到我就知道他不安好心。他说让你去他那什么画室，当他那什么模特，他那个画他要画的什么东西啊？啊，把你眼睛画的跟个那三角眼似的，牙画什么字啊？
1: 那叫后现代。
0: 后现代还前现代的，后现代个屁呀！后现代。
1: 哎呀，行了吧，咱俩分手确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当年那么说，我就不信。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不信。哎，咱们俩，你也离了，我也离了。嗯。今天给我句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1: 那充其量他也就是个导火索，你说是不是？后来咱俩也是打得不可开交的，是不是？哎，真的跟的，咱就不提了。哎呀，你说点别的吧，咱再换个话题。
0: 你解释怎么都没有说服力呀？
1: 你爱信不信。
0: 你要说当年没有他，咱们俩就继续这么好下去。结完婚以后，现在孩子也不小了，孩子也上学了。是吧？
1: 那没准还离了呢。来来来，今天啊，连干三杯，来。
0: 来。别喝急酒，稍微喝慢点行不行？

0: 你们家是哪个门啊？啊？嗯。我问你呢，是哪个门？打不开肯定是这个。
1: 是这个。
2: 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吐了！哎呦，行了，赶紧！
3: 我快能拿酒，放心吧。
1: 怎么喝成这样了都？哎呦，我天哪！
0: 我让他少喝点来。
1: 不是你，你是谁呀？啊？
0: 我是他朋友。
1: 朋友？我怎么从来没听他说有你这么个朋友啊？什么朋友啊？
0: 同学。
1: 你到底是同学还是朋友？你哪句是真的？
0: 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你能不能别老问我？你给我倒杯水行不行？我这快渴得不行了。
1: 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是。
0: 哎，不是。啊。你是谁啊？
1: 我是他大姑姐，我就住这隔壁。你给我把身份证拿出来。你这大半夜把他扛回来，我非常不放心。你已经认识他门了，你给我把你身份证拿出来，让我看看。
0: 你要干嘛呀？
1: 身份证。
0: 现在谁还随身带身份证啊？你可真逗。
1: 不是你这怎么回事？你给他下了什么迷魂药了？让他都这样了，干嘛了你？
0: 不是，我们就高兴了，多喝了几杯。
1: 不是，你说你到底是谁？
0: 你真想知道我是谁啊？
1: 对呀。
0: 问他。姨。你醒醒。你跟他说，我是谁？
3: 那你这哪玩嘞？
1: 啊？
3: 哪个啊？是那女娃嘞？
0: 我说的这是，他说的四川话，就是男孩跟女孩的意思。

0: 你怎么把他惯成这样了？你，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你现在走吧。
1: 我走哪儿去？
0: 你走啊，回家呀、啊，回你家呀、啊，你这已经完事儿了。
1: 他是半夜，他想吐，他渴了，他是想去什么那洗手间，是不是得有人扶他？
0: 不是什么意思？你还想留宿啊？
1: 是啊。
0: 什么事啊？你以为我还敢出门关上门把你们俩关屋里啊？
1: 今天情况很特殊，我真不能走。
0: 怎么特殊？
1: 我们今天晚上喝酒喝得特别高兴，但是他喝到后半段，他就越喝越痛苦。
0: 怎么了？
1: 他离婚了。
0: 这你用不着告诉我，我告诉你，我是他大姑姐，你别忘了，他离婚我很清楚。
1: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痛苦。
0: 行了行了。
1: 在他最高兴的时候，我可以不在他身边，他最痛苦的时候，我一定得在他身边。
0: 行了行了，你把钥匙拿下来，拿过来，你拿着他钥匙干什么呀？你别老攥着他这门钥匙了就。
1: 今天情况很特殊，你必须让我在他身边。
0: 哎，行行，哎，这包是你的吧？
1: 倪姐，你听我说完话，我真不能走。
0: 行了，赶紧走。
1: 他要是半夜见不着我，他会更痛苦。
0: 行了行了，走吧，快点吧。哎呀，走吧。行了，
1: 姨。这真不是我想走啊，是他让我走。今天晚上你要是照顾不好他，我可找你算账。
0: 你找谁算账啊？你快走快走。
1: 姨，
0: 再见。
1: 走了。
0: 再见。啊，走了。哎哎哎，这边。
1: 我就知道你不想让我走。
0: 快走吧，谁不想让你走？就让赶紧让你走。
1: 别，我走了。
0: 哎呀，行了，真吵。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呦，呵，你吓我一跳！
1: 哎呦，吓死我了！
0: 哎呦，我天哪，你吓死我了！
1: 你怎么入室的呀？
0: 我拿钥匙入室的呀。
1: 你拿我钥匙干什么呀？
0: 我哪知道你能不能昏睡百年呢？你万一醒不了呢？我怎么进来呀？
1: 哎呦天，头疼，
0: 没法不疼。
1: 哎呀，是你把我弄进屋的？
0: 嗯，
1: 你给我弄上床的？
0: 嗯，
1: 这衣服你帮我换的？
0: 嗯，
1: 又还给我倒杯水呢。
0: 嗯，
1: 你这点头完吃的，真是。
0: 你昨天怎么回事啊？你那是？
1: 哎呀，跟朋友一块喝酒呗，真喝断片了。哎。
0: 嗯、
1: 我怎么回来的呀？
0: 你被一男的扛回来的，你怎么回来的？
1: 哎，是不是个大高个长胡子那个？
0: 对呀、啊，谁呀那是？你哪认识的你？你是不是上酒吧喝高了，跟陌生男人混在一块儿？
1: 哎，
0: 怎么头一回就给人往家带呀、啊？
1: 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什么情况？你跟我
1: 那就是我大学的那个初恋男友，那个，
0: 哎、那就是那宋
1: 科，
0: 啊、哦，他就是宋科啊，
1: 嗯。
0: 啊、
1: 哦，哎呀，
0: 哎，你跟他怎么搭咕上的？
1: 就是前两天在街上碰到了，就偶遇呗。
0: 前一段时间，
1: 嗯，
0: 你怎么没告我呀？你怎么没坦白啊？
1: 我什么都得跟你汇报汇报呗。
0: 那昨天呢？喝酒也是偶遇了，又偶遇了，又喝酒了。
1: 哎呦，昨天这不就聚会吗？聊聊天儿。
0: 聚会多少人呢？聚会，
1: 俩人嘛。
0: 俩人叫聚会呀、啊？
1: 那叫
0: 俩人叫约会。
1: 哎呀，两码事儿，
0: 咱俩可是有约定的啊！你可跟我拉过钩啊！
1: 哎哎哎，姐，
0: 嗯，
1: 真的，
0: 嗯，
1: 我跟你说哈，
0: 嗯，
1: 我昨天在那儿喝酒，我真是喝出了很多的人生真谛。
0: 什么真谛？
1: 咱是不是人生苦短？
0: 嗯，苦短，
1: 咱们不能苦着自己。真的，咱们之前那个不找的约定，我觉得那都是冲动的，全是消极的，一笔勾销，作废。咱们现在重新立约，从今天开始啊，咱们比一比，赛一赛，看谁先开启美好的新生活，谁先开始一段美好的人生旅程。
0: 刘一，谁受得了你呀、啊？
1: 是什么？
0: 一会儿给人往这边带，一会儿给人往相反的地儿带，我倒是听你哪个。

0: 你现在一定要抓住你这个最美好的瞬间，你这最好的年华，就找个人，找一个能疼你的，能对你好的。我就不信咱找不着。
1: 我没处找去，我找谁呀？你别闹了，来来来，先把这吃了，新熬的，可好了。
0: 真的，早上熬的？
1: 嗯，一大早给你熬的，
0: 真香哎。嗯，不香。王姐，
1: 嗯，
0: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呗。
1: 什么？
0: 就你结婚之前哈，有没有什么婚前好友啦，什么前男友之类的，有没有？
1: 前男友我没有，真没有。
0: 那怎么婚前没有，婚后有没有啊？
1: 我婚前都没有，我婚后还能有啊？我这么正派的人，
0: 太亏了，姐，你真的太亏了，
1: 是吧？
0: 嗯，我觉得你真不能再这样了啊！你必须现在放开自己。
1: 嗯，
0: 我俩比比赛找找。嗯，
1: 你行了吧？我不跟你比，真的。
0: 嗯，没有一首歌唱的特别好，就叫什么“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1: 嗯，你的有这歌吗？
0: 好不是有这歌吗？人老歌，人张楚唱的。
1: 张楚我没听说过这个。
0: 哎，你这网上搜搜你就知道了。真的，你现在就是特别可耻。
1: 我可耻，你可敬，行了吧？讨厌。哎，
0: 嗯，
1: 喝完粥把窗户打开啊，弄这屋净酒气。
0: 嗯，好，
1: 我上店里去了。
0: 你上店啊？
1: 嗯，
0: 慢点啊。
1: 拜拜，
0: 拜拜。嗯。
1: 散的到处都是，架子上没有了。
2: 嗯，行，马上收。
1: 这活干的。啊，办好了。
2: 嗯，对。
1: 哎，行，欢迎下次再来啊。
2: 好，再见。
1: 哎，爽，咱们那些老客人还都来吧？
3: 来啊，都有来啊。昨天小姨姐他们还来呢。
1: 哎，对了，就是有一个，你记得吗？有一男的叫什么彼得。就是说话带口音那人，以前他老来，十天八天就来理一次发。我老说，我说您那头发不用理那么勤，你记得吗？那人，
3: 得大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啊，三四年前了吧，得四年了，差不多。
3: 嗯，彩虹姐，我才来两年。
1: 哦，对，嗨，你还没来呢，那会儿，对对对对。
4: 我不就是没工作嘛，然后潘警官就说给我介绍一活儿，就跟彩虹姐一说，彩虹姐就答应了，这人太好了，然后就来了呗。
1: 哎哎，刘总
5: 啊，
1: 你不是问我说那个我婚前婚后有没有人追过对我有点意思那种人吗？我刚才突然想起
0: 有吧，
1: 快，来收，来坐，这人从特早我开小店的时候他就来，然后有一天吧。晚上他来了，下了班理发，理完发他突然就不走。我说，我心想怎么不走啊？然后他突然对我说：“说彩虹，你过来。”我说干嘛？说你看我老来这儿理发，我也比较了解你啊，你也其实了解我了。那个你看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发展发展呢？看有没有可能？哎呦！我当时心咯噔一下，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正好人家刚把我介绍给老何，我当时对老何印象挺好的，老实巴交的。我对那人印象不怎么太好，所以我马上就说：“我说哟，我说真对不起，我有了。”哦，他说：“那没关系，没关系。”我这大店开了，他还来过一段时间呢，但是这四年吧，差不多这就没来过。
0: 哎，你为什么对人印象不好啊？
1: 那人吧，一个他说话口音特重。
0: 你哪人啊？
1: 陕西，好像西安那边口。
0: 哎呦，我那陕西人男人挺好的，真的。
1: 我就记得他特抠，
0: 人家是说明过日子怎么的，省吃俭用的，挺好的。哎哎，那你现在有联系吗？跟这人？
1: 没有。
0: 哎，有他电话号码吗？
1: 干嘛呀？我给人打电话，你别逗了。
0: 哎，你这人，
1: 去你！人家四年没来了都，人没准都接了。
0: 结婚怎么了？那就发展个客户嘛，对不对？你把人再请来办个卡，然后我这儿正好工作室再拉个客户什么的。哎，再说万一呢？没接或者离了，
1: 别闹了，我给
0: 你找找。
1: 你去你的！我就跟你一说，我就说你姐姐这人不是没有人追求过。
0: 哎呦喂！
1: 行了行了，你赶紧干活吧，我也忙着呢。
0: 行行行，忙吧。哎，你找个电话看看，打打试试。 头尖头鸟鸟
2: 呀。

0: 我回来啦。
1: 啊。哟，这件衣服没看你穿过哎，又新买衣服啦？
0: 嗯，新买的。
1: 哎，我发现你最近老是买新衣服哎。
0: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1: 是，我也爱美，可是我不臭美。
0: 干嘛呢你？
1: 自习，我玩会儿游戏。
0: 哎哎，回屋写作业去。
1: 哎呀，
0: 不用玩，你回家就。
1: 我都写了一个星期了，你让我歇会儿，自由会儿，别管我了，行不行？
0: 讨厌，
1: 讨厌。脚，不是你。
0: 哎，朵儿，朵儿，
1: 啊，你说什么？
0: 我有一个名片夹，你知道在哪儿呢吗？
1: 我哪知道去哪儿啊？
0: 你别在那玩了，行不行？我
1: 哎呀，你都
0: 孩子
1: 在了，你自己找嘛，你找我干嘛？
0: 别玩了，
1: 暂停，死了，
0: 死了就死了吧。
1: 我得从头开始，我都找不到他了。
0: 找谁啊？
1: 找你妹。
0: 找什么你妹啊？先帮你妈找名片夹。
1: 我找你妹，我不找
0: 你。你别闹，讨厌！帮妈找，要不让你玩，你找着我才让你玩。
1: 黑色的，
0: 对，
1: 这么大，
0: 对，再小点，
1: 这么厚，
0: 对。
1: 等着，
0: 啊，
1: 嘿。

0: 给谁打呀？
1: 我给个叔叔。
2: 叔叔？
1: 啊，不是，给个客户。
0: 哦，那我可不可以去找同学玩会儿呀？
1: 啊？什么？
2: 我可不可以找我同学玩会儿去？
1: 哦哦，去吧去吧，早点回来啊。
0: 嗯，没问题，欢迎进来。
3: 哎呦我天哪，你们家有西红柿啊？
4: 我昨儿刚买的。
3: 怎么？哎呦，我正想吃西红柿呢。
4: 真的假的？
3: 真的。
4: 我昨儿也想吃西红柿，就赶紧买几个。
3: 哎呦我天哪，咱俩想吃的东西都一样。
5: 你说逗不逗？
4: 咱俩不以姐妹相称，都对不起这心有灵犀。
3: 我那天想了想，我觉得咱俩想法都一致。就我觉得你说那话说特对。
4: 那我说哪句话呀？
3: 你说不能浪费大好光阴了。
4: 啊，对对，
3: 咱凭什么耽误三年呢？
4: 哎，你是真想通了？
3: 当然了。
4: 哎，姐，这样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一个分水岭，你不再是以前的王彩虹了，我也不再是以前的牛依依了，从今天起，咱们俩重出江湖，再战江湖，
3: 咱俩结拜吧。
4: 是什么
3: 结拜姐妹？以后你就全心全意的相信我，依靠我，我全心全意相信你，咱俩就比姐妹还亲。以后出什么事儿咱都不害怕了。咱干嘛？你怎么啦？干嘛呀你？
4: 真的，你看像我们这些从外地到北京来这个打拼的哈，就是经常有一种。
3: 没着没落的，
4: 哎，没着没落的，而且特别是又跟你弟这婚姻，真的受伤挺深的，但是我觉得真的什么事儿都有利有弊，是吧，姐？
3: 对，
4: 你说我通过这个事儿，我要是不跟王兆辉有这段婚姻，我怎么能认识你呢？而且你还离了婚，你待我真的，哎呀，我觉得你待我真的比亲姐都亲，我觉得从今天起我就跟你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3: 歃血为盟，从此以后你就真的有一个姐姐。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

十二。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提了，现在啊送个礼可太难了，送不出去。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哎，哎呀，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那个东西送出去呗。
0: 送啥送啊？这不，张总又让我给拎回来了。
1: 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张总吧挺实在个人，你说你非得整着虚头巴脑的给人送啥礼，让人撅回来了吧。
0: 张总这两年对咱是不错啊，你看他公司里的小工程啊这两年都给我公司了、啊、他为什么这回这个工程稍微大了一点他非要搞个招标会呢？这说明对我的公司他不信任，还有这个礼物他不收，说明这个工程肯定不能给我，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
1: 那你怎么跟人家说的呀？
0: 我去了以后我就正常说的呀，我说那个张总呵呵来看看您，那个这点东西这小礼物您收着。你再说呀。
1: 那张总怎么说的呀？
0: 张总挺客气的呀，在家里正锻炼身体呢，拿个网球拍，咱这是哟，顺丰来了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收。
1: 你这也太直接了。
0: 我是这么说的呀，说那个张总，那个这么的吧，要不你长我两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三弟。
1: 那你二哥上哪儿去了？
0: 二哥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那张总哪说的？
0: 张总这回乐了。张总哎呀，钱顺风啊，咱俩都是好邻居，你给我整这一套干啥？给我整点有用的啊！快走走吧，拿走。
1: 我听明白了，人家是不缺弟弟呀，你给人家整点有用的。
0: 媳妇儿，你咋知道张总说的是这个话呢？最后他就这么说的，钱顺风，给我整点有用的，走吧，拿着礼物。你看看，整点有用的呀。
1: 对呀，
0: 啥是有用的呢？这礼都不收，啥都没用啊！
2: 二姑，二姑啊！
1: 哎，小倩来了！
2: 啊！我不找你。
1: 你不找我，你喊我干啥？倩儿喊我的。
2: 二姑父，我找你。
0: 干啥呀？
2: 那个，你们公司不是招食堂管理员吗？
0: 对，
2: 我同学熊大想当，让我过来问问，他有希望吗？
0: 熊大想当，熊大咋不来找我呢？
1: 对呀，
2: 他那弟弟熊二呢？
0: 他弟弟叫熊二啊，那他媳妇儿是谁啊？
2: 光头强。这名起的像动画片似的。
0: 你上边来，扯啥扯，这烦着呢。走走走走走，有事说事啊。
2: 反应、啊、那个熊大呀，让我给你送点礼、嗯、这里边的茶叶呀采自天山之巅，据说喝完之后能长大个。
0: 哟，王小倩啊，你给我送礼啊？啊，拿走！我钱顺风是收礼的人吗？拿走，拿走，拿走，走，找过来这套。
2: 二姑，要不你收下吧？
1: 不要，你又不是来找我的。
2: 二姑父，哎呀，要不真的吧？嗯，为了能够让咱们俩的感情更进一步，你大我20岁，咱俩拜把子吧。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叫二弟。
1: 你二哥找着了。
0: 王小倩啊，咱俩的思维差不多、送礼我估计也就这点招了。你啊，礼物拿回去我不能要啊，听着没，我是你二姑父，你跟我拜什么把子呀、啊、你啊，
2: 对，差辈儿的哈，娘亲就大，姑父就是爸，要不我拜你当干爹吧。干爹好，干妈好。
1: 上一边拉去吧。哎呀，
0: 来，王小倩，我跟你说，你怎么小小年纪学会送礼呢？啊，你还要不要点尊严？你二姑父现在在街坊邻居面前那是什么形象啊？让街坊邻居说说，我是不是很？我现在形象是很正的。你跟我来这套，我是个民营企业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正派的民营。

0: 企业家啊，我两袖清风，礼物拿走。
1: 你这欠不欠？
0: 我这礼还送不出去，你还给我送礼，你这真的欠不欠？
2: 你看，你就应该听我的，送什么礼呀？哎，
0: 吓死我！你咋还不走呢？干啥呀？
2: 咋的了？
3: 二虎夫，
0: 怎么的？
3: 我跟你说件事儿。
0: 你说，
3: 熊大的媳妇光头强怀孕了，你知道不？这事儿。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啊？
3: 现在跟你就有关系了。
0: 怎么的了？
3: 我二姑不是怀孕了吗？啊，你们两家嘎嘎娃娃亲，这不就成亲家了吗？
0: 亲家，
3: 熊大再当这个食堂管理员，这不就顺理成章吗？亲家送你点礼物，有毛病吗？这事儿就认定了啊，二姑父，那个。茶叶想着喝，我希望明天早上我再看到你的时候，是仰着脖和你打招呼。
0: 二姑父好，
3: 小倩你好，妥妥的。
2: 我跟光头强我嘎什么亲家呀？你当我是大叔，你嘎嘎的。田顺，你说话。
0: 我知道啥是有用的了。啊？喂，张总吗？我是顺丰啊，你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啥前儿的预产期啊？啊，还有俩月呢。对，我媳妇儿不是也怀孕了吗？有许多的孕妇保健方面的知识，我想咨询你一下啊。啊，哦，一会儿你到我家来啊。好，好，好，我等着你。妥妥的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妥妥的了？
0: 太好了。
2: 钱顺丰，你是不是缺德的小宇宙又要爆发了？你想干啥呀？
0: 我不是爆发了，我是爆炸了。我跟你说，一会儿我亲家来了，你可配合我啊，
4: 顺风。哎呀，
0: 张总啊，哎呀，蓬荜生辉。
4: 你看我这打球呢。我跟你说啊，哎，你别整那用不着的，你整用不着的，我马上我就走。
0: 不能，
4: 咱就说说话，喝点茶，行不行？
0: 茶我都不请你喝啊。自从我媳妇怀孕以后，我们家就不喝茶了，怕给孩子上了色儿。
4: 真的假的？
0: 白开水。
4: 好，
0: 媳妇，哎，倒白开水去，赶紧。哎
4: 呀，别。你弟妹怀着孕呢，你让她倒水去，我自己不会倒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这活动活动啊，到时候好生。
4: 说的太对了，
0: 对对对，
4: 我媳妇儿啊，就一天到晚就在家里待着。你说怀着大肚子，天天躺着。我说走，给我打球去，给我打球去吧。
0: 等会儿吧。啊，好家伙，你让嫂子跟你打球去啊，这孩子再给打掉了。
4: 我不能让她打，那我打。我夸一炮下去，他捡球去了，现在还没捡回来呢。锻炼锻炼，对孩子好。
0: 张总，你可真行，哎，张总。哎呀，你看人家张总两口子，那个基因可太优秀了。哎呀，你那孩子生出来肯定没问题啊，嗯，就是随了你两口子的缺点，啊，那也是人中豪杰呀，啊。
4: 嗯，干嘛非随我们两口子缺点？
0: 那要是随了优点还了得呀，这孩子，这孩子长得得多像曾志伟呀。
4: 还是随我们两口子缺点吧，啊，不是你什么事儿？赶紧说，
0: 有事儿，媳妇儿起立，啊，
4: 干啥呀？
0: 来，那个张总啊，啊，我们两口子现在正式向你们两口子提出申请，咱们两家嘎个娃娃亲吧。
4: 哎呦，这招我没想到啊。
0: 哦，张总，
4: 嘎娃娃亲是吧？
0: 哎，啊，哎呀，所以说呀，啊，刚才我给你送的那不是礼啊，是聘礼，两个孩子之间呀，哎呀，那种缘分呐，啊！哎
4: 呦，哎呦，我真想得出来呀！哎呀，不是，顺风啊，哎，嘎娃娃亲倒是行，哎，他关键我不知道我媳妇儿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你随便呢，
4: 我随便，啊，
0: 你随便，哦，你生什么都行，我们家全力配合呀。你这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嫂子要是生个女儿啊，二米粒就给你们家生个儿子。哦，你们要是生个儿子，二米粒就给你生个儿媳妇儿。哎呀，配合，
4: 田叔叔本事大了，你都能给配上。
0: 那全配合
4: 啊。那行，那我前两天啊带我媳妇儿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哦，怎么样？
4: 我媳妇儿怀的是双胞胎，你看你给配合一下。
2: 哎呀，哎呀，这怎么还拉饥荒了呢？这咋还欠人一个呢？上哪整呢？哎呀，
0: 这我也没

0: 想这怎么还双胞胎呢？这个王小倩也没说到这一步啊。
1: 二哥呀，
2: 二姑父，呀，哎呀，上哪位山呀？我看来了啊，那这样，师傅，你们聊吧，我俩去。
0: 别，你这他没什么事
2: 儿，我媳妇还没回来呢，我得找。
3: 站住啊！你们事儿大，我们事儿小，我们上那儿等。
0: 对，说完就走啊。
2: 那行，
0: 我先跟他说。
3: 二哥
2: 啊，你抓紧啊！
0: 王小倩来的太是时候了。哎呀，媳妇儿，
4: 来，过来。
0: 那个小倩啊，熊大来了哈。哎呀，你看你们嘎亲家那个事儿啊，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这还有个问题呢。
3: 咋的呢？
0: 这个你二姑啊怀的是双胞胎。
3: 双胞胎啊。
4: 王小倩那啥，你这上哪整俩去？不行我就
3: 大姨子干啥去？那么完蛋的遇上困难就往后退呢。二姑啊，双胞胎是吧？
0: 双胞胎咋整啊？你说这
3: 厉害了，我的二姑父呀！
0: 行，你赶紧想，
3: 你看真的行不行
0: 啊？怎么的，
3: 熊大啊？让你媳妇再豁出去2年，再生一个。二姑啊，让你家孩子再等2年，你们家生啥，我们配合啥，同意不？表态。
0: 行。
1: 你可真行啊，王小倩！我发现你是虎尖的，你这行，我也豁出去了。
0: 那个坐，
1: 张总啊，哎，你家是双胞胎是吧？
2: 双胞胎啊，
0: 你看
1: 那个，你看这么的行不行啊？
0: 对，
1: 我呢再豁出去2年，我再生一个，完事呢让你家那个呢等我们2年，
0: 对，
1: 我凑俩给你送过去，你看行不？
0: 行了，
1: 行吧，
0: 这行了。哎呦我
2: 天，哎呀。那行，那看来这礼我今天必须得拿着。哎
0: 呀，咱是亲家呀，这礼你必须收下。
2: 那给我拿着。哎呦，
0: 行了，行了，媳妇儿。
2: 不是，顺风啊。哎，我觉得这礼轻了点吧。
0: 啊，这都是好东西啊。
2: 不是，你看啊，就比如我们家生俩女孩啊，你们家是不是得配合俩男孩？
0: 那必须是俩男孩啊，
2: 是吧？那将来他们得结婚吧？
0: 那四个孩子都得结婚呢。
2: 那结婚得买房子吧？
0: 两套婚房呢？
2: 谁买呀？
0: 我们是男方啊，我们买啊。
2: 那你看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再买呢？你俩琢磨琢磨。哎
1: 呀，我有点缺氧，你还是当大树给我嘎了吧，行不？
0: 我问王倩去。哎呦我的天！哎，王倩啊，那个熊大呀，哎，这个嘎亲家这个事儿又出问题了。
3: 这亲家嘎的一步一坎的。
0: 不是，你看我们家是如果是俩女儿的话，你们家是不是得俩儿子？
3: 那必须的啊。
0: 那这四个孩子20年以后是不是得谈恋爱结婚呢？
3: 那对呀。啊，
0: 那是不是
3: 嘎啥呢？
0: 这是不是得两套婚房啊？
3: 那是啊。啊，
0: 这房子谁买呀？
3: 在哪一方买了？那
0: 太好了啊！那不是，那你是现在买呢，还是20年以后买呢？
3: 当然现在买。
4: 王小倩，
3: 怎么了？
4: 我现在还租房子呢，你怎么又嘎个庆还搭两套房子啊？啊？那个，钱总啊，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0: 你说，
4: 就是我现在吧在找工作呢。这王小倩就知道了，说啥穿了我就让我当着食堂管理员，说我当了食堂管理员之后吧，他有饭吃。
0: 没点钱。你先别说这些，亲家，想想
4: 我亲自去。
2: 那边怎么也有亲家？
0: 不是，
2: 哎，你们家这亲家挺多呀？
0: 不，
2: 等会儿，等会儿，
0: 不是。
2: 胖子，他跟你也拉亲家呢？那顺风给你媳妇规定生啥呀？
4: 我这边随便。
2: 钱峰，你过来。
0: 张总，不是，误会了。
2: 我说你整点有用的行不行？
0: 张总，你急死我了！你总说整点有用的，啥是有用的呀？
2: 你说啥是有用的？明天你就投标了。你好好把你这个标书好好整理整理，好好研究研究，这是有用的。啊？没事闲的
0: 干啥去？
2: 我干啥？我媳妇捡球去了，还没回来呢。我找到你了，有用的。没事闲的吗？
3: 媳妇丢了？
1: 王小倩儿，
0: 你能不能给我整点有用的？
3: 那啥是有用的啊？
0: 兄弟，哎，你看你长得这个体型，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我们就是招个管理员，食堂的，早就定了你了。你跟我送什么礼呀，你呀？哎
4: 呦我，钱总，你这人太正了，你呀！真是，到现在我就给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媳妇儿没怀孕。啊？
0: 咋的？咋怀不上呢？
4: 我压根就没媳妇儿啊！真王小倩，
1: 王小倩，
4: 钱总啊，啥也不说了啊，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不，
4: 那个这样啊，你比我年长几岁啊？不行的话，我就认你当干爹吧，行吗？
0: 你

0: 什么事儿都有利有弊，是吧，姐？
1: 对，
0: 你说我通过这个事儿，我要是不跟王昭辉有这段婚姻，我怎么能认识你呢？而且你还离了婚，你待我真的，哎呀，我觉得你待我真的比亲姐都亲。我觉得从今天起，我就跟你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1: 歃血为盟，从此以后你就真的有一个姐姐。
0: 怎么歃血？
1: 有针吗？你们家
0: 一个裁缝家里能没针吗？
2: 咱
0: 小心点，别扎手！小心！
1: 哎呦，我天！拿着，
0: 听你的，
1: 我拿着。咱们呢，一人扎出一滴血，
0: 滴到杯子里，
1: 咔，你一口我一口。
0: 不用，不喝。
1: 两滴血扣在一起，血浓于水。
0: 谁先扎？
1: 我数一二三，咱俩自己扎自己，
0: 不会疼。
1: 行啊，来，这个手指来。
0: 我晕血，
1: 去吧，乖。
0: 给，
1: 看着。来，一二三。讨厌，你还离了八丈远呢！出来，比在这儿，轻轻一使劲就完事儿了，快点！
0: 好，来，一、
1: 二、三，弄不弄到底？
0: 行了吧，你还真弄啊！
1: 哎，咱这样，咱找个见证人吧。
0: 行，
1: 上我们家。哎，这行吧？这个咱对着唐僧拜。
0: 哎，不是，你等会儿呢？
1: 啊，
0: 你说这谁？
1: 唐僧啊，
0: 什么呀？
1: 怎么啦？
0: 这唐僧啊，
1: 啊，
0: 怪不得你不顺呢。我跟你说，你还唐僧，你记清楚了啊，这是地藏王菩萨。
1: 真的假的？
0: 那可不是，
1: 嘿，我当唐僧买回来的，我差点还去买个那个
0: 孙悟空
1: 呢。行，那咱当着这什么王菩萨？
0: 地藏王。
1: 地藏王菩萨，好，咱当着他拜，
0: 当着他拜啊。咱们得跪下。
1: 我王彩虹，
0: 我牛依依，
1: 我们两个自动自愿结婚。
0: 别笑，
1: 你能不能行？
0: 你什么叫自动的？
1: 那你能不能不笑了？
0: 那你注意措辞行吗？
1: 好吧，你别笑了，一边一起。我们两个人自愿结为姐妹，从此以后我们俩同进同退，
0: 同归于尽。
1: 你能不能不说这么难听的词？你能不能严肃点啊？你想不想结？
0: 那不是个喜事儿吗？这还没拜呢，就打起来了。
1: 哎，我都不高兴了。
0: 太高兴
1: 了，来，拜不拜呀、啊？
0: 菩萨，他说他不高兴了，他跪在你面前。
1: 你能不能行？
0: 我行着呢。
1: 行，来吧。从此以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我们两个虽然隔了一堵墙，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一家人。
0: 对，
1: 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秘密。你能不能说点有内容的话？你老对应的。
0: 阿弥陀佛，
1: 我们两个从此以后之间绝无秘密。如果我们之间有任何对对方的隐瞒，我们就
0: 不得好死。
1: 你能不能不老说这么难听的话呀？你老像开玩笑似的。
0: 没有，我就觉得生死盟约就是得这样特狠的。
1: 不行，你不能说得太狠了
0: 啊！那你说，你还老让我说，我又说不好。你说吧，
1: 如果我们两个之间

0: 互相有不诚实、不纯粹、
1: 有隐瞒、
0: 有隐瞒，我们就睡不着觉、
1: 失眠。
0: 对，如果我们对对方有任何隐瞒，就是失眠。
1: 特别好，这个，
0: 嗯，您已经见证了我们之间的姐妹之情，从此往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

0: OK。
1: 你再吃点这个吧。
0: 我自己来。
1: 蔬菜沙拉。
0: 好。
2: 你自己也来呀。
1: 好。
2: 我就一直特别纳闷，你说你生意做得也不错，条件又挺好的，啊，又这么细致，我觉得会有好多女人都愿意做你的老婆吧？你还用得着去那个婚介所登记吗？
1: 说实话哈，我自从我老婆走了以后哈，我就不想再找了，我想也找不到我老婆这么好的人了。家里人呢，亲戚、朋友、同事，还有一天到晚的经常跟我讲这些东西。哎呀，你都这个岁数了，啊，又没有孩子，你们两个人，你怎么也得找个伴呢。
2: 到老了的时候，确实得有一个拉着手聊天的。
1: 听人劝，吃饱饭。
2: 对。
1: 我就去了婚介所，可是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介绍的第一个人就是你啊。
2: 哦，我是你见的第一个是吗？
1: 是啊。哎呦，我就感觉这是老天安排的
2: 啊，
1: 是把你派过来让我还债。
2: 还债？还什么债啊？
1: 还我老婆的债。
2: 你欠你老婆什么了？
1: 照顾。
2: 照顾。
1: 我是个南方人，我爱吃小羊生煎啊。他是北方人，不会做的，但是他居然去找师傅去学啊。
2: 哦，
1: 哎呀，做的这个味道老好啊。我现在想起来，我原来为他做过什么呀，我都很内疚，很自责啊。所以我就想啊，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因为以前没好好照顾我的老婆，现在我就要好好的照顾你。来，吃鱼。啊，
3: 喂，谁呀？你饿了给饭店打电话，往我们家打什么电话呀？
4: 不是饿，是饿。
3: 哎呦，老周吧？
4: 啊，你谁啊？
3: 我是那个，我是汉草香颜的那王彩虹，您还记得吗？
4: 王彩虹？哎呀，王彩虹，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你怎么打电话了？
3: 你也没什么大事儿，这不就咱有多少年没见了，老周得有个三四年了吧？我就说您怎么老也不来了？那会儿呵，差不多十天就理一回发，您现在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们店员谁对您照顾不周啊？这也不来了。
4: 哎呀，那干那干嘛？我现在啊，离你比较远。
3: 哦，你回西安了？
5: 还有远。
3: 啊？
4: 到外国了，奥斯吹的呀。
3: 哎呦，您这电话是国际长途啊，那快挂了，挂了吧，这怪贵的。
4: 哎，别挂，不要挂，不要挂，不要挂，不要挂，那行。啊，彩虹，你放心，在国外啊，啥都贵，就是电话费便宜，慢慢打，慢慢打。啊，你好着的吧？
3: 我还行，还那样呗，就是混日子呗，还可以。您呢？您怎么样？
5: 哎，我也挺好，挺好，挺好。
4: 彩虹，你说你这个电话打的巧不巧？刚好过两天我要回咱们国内的，哎，到咱们可以见一面嘛。
3: 那行行，回来咱没事就见个面呗，正好您也到我们店里理个发，给您接个风。
4: 见面是必须的，理发就免了。
3: 为什么呀？
4: 现在啊，我现在是一圈这个铁丝网中间是篮球场了。
3: 啊？

0: 行，那咱就不理发，咱就聊聊天，扯扯闲篇哈。行，那等着您回来啊，回来咱再联系啊。
1: 再见。
2: 好好好，拜拜。
3: 谁呀？哟，我这刚回来你就来了，盯梢吧你。
0: 听见你名儿响了。
3: 哎，妈，我告诉你，那人给我来电话来。
0: 谁呀？
3: 就我那个老客户，那周彼得。
4: 哦哦，他给你打电话了？不是好几年没联系了吗？怎么突然给你打电话了？
3: 啊，不是，就我前天回来，我正好就找着他那名片了。后来我就主动先给他拨了两个电话，他都没接，你知道吧？然后他刚才打回来了。真的哎，
4: 你给他打的？
3: 啊，
4: 行啊。
3: 什么的行啊？哎，怎么认识我客户？
4: 哎，你看干嘛呀？我没说别的，
3: 你让我打的。
4: 还怎么样？在北京吗？现在
3: 没有，他现在在国外呢，在澳大利亚呢。
4: 这是定居呢，还是出去旅游去了？
3: 不知道，我没问。
4: 结婚了吗？有孩子没有？
3: 不知道，我没问。
4: 那他现在干嘛呢？
3: 不知道，我没问。
4: 哎，你这电话打的，你这什么都不知道，合着一问三不知。
3: 啊，不是，他那个他说就这两天就回来了。
4: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缘分吧。
3: 这什么缘分呢？这也就是巧了，这谈不上缘分。人家没准都结婚好几个孩子了，这跟我有什么缘
4: 分？哎，你甭管，老天爷冥冥之中就是给你这样的缘分，就是这么巧合。
3: 别贫，
4: 好期待哟。哎，
3: 我就告诉你一下这个，我走了。
4: 哎哎哎，不能，不，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再聊会儿。那个，我还想让你给我那个出出主意呢。
3: 什么？
4: 就那个，那天你看见那个那……
3: 哦哦，你那前男友
4: 啊？
3: 哦，怎么了？
4: 我……哎哎，你现在作为一个外人，你觉得这人感觉怎么样？
3: 我哪知道他怎么样？
4: 你要现在换作是我
3: 啊
4: 啊，你是牛依依
3: 啊，
4: 你跟他会怎么做？
3: 我凭什么换作是你？我换不作是你。我要换作是你，我告诉你，我当初我都不嫁给王哲辉，我没准跟人家都没分手。不是，你就要说什么吧，你就说吧，你要说什么？
4: 我就这两天我就想哈，
3: 嗯，
4: 你看那么多年没见了，
3: 嗯，
4: 然后现在就一见面吧，
3: 嗯，
4: 就是
3: 觉得挺好，
4: 哎，反正就挺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啊。
4: 我就想要不就来个旧情复燃。
3: 行啊，嘿，当然行了，多好啊。你们俩曾经好过那么多年，互相了解哟。他的脾气秉性，他的人品，关键是你都知道啊。我跟你说，你要大街上认识个陌生人，或者别人给介绍一个，你且了解不了呢，过两年你没准都不真正了解这个人。所以这真挺好的，而且那孩子多帅啊，大高个。
4: 哎，你没见他年轻时候更帅，现在长得一脸胡子，不行了，老了。
3: 得了吧，我觉得现在这样更帅。你别以为所有男人都能长得出那胡子，长不出来。
4: 哎，你真这么觉得
3: 啊？多帅、啊
4: 哎！我表妹也这么说，
3: 是吧？
4: 哎哎哎啊！对了，你跟我说说你那个怎么样？
3: 去你的！人怎么成我那个了？你真胡说！
4: 先那么叫着，
3: 这真行。
4: 哎，快说长怎么样？
3: 成成先那么叫着，你一个我一个啊，
4: 你
3: 行。我那个我忘了他长什么样了，
4: 那个儿呢？个头怎么？
3: 个头好像不矮，因为个矮我肯定我就会记得小个儿、啊。
4: 那挺好的。
3: 去，别说我了，哎，真的你这个啊，我真觉得你得主动点儿，咱可不是小姑娘了，小姑娘在家就有人敲门，你要是不主动，没人主动，你不主动，你就在屋里头高傲的孤独着吧，你。
4: 这又是哪句歌词儿啊？
3: 这是我真实的内心感受，主动点，真的，施展你的魅力，看看你这张旧船票是否还能登上他的破船。这句确实是个字儿。
5: 上次我们采访美食达人杜姐那个稿子写完了吗？
6: 啊，完了，
5: 对，赶紧给我，还配图呢。
6: 哎，妹妹，
5: 嗯。
6: 我给你介绍一男朋友啊，
5: 干嘛的呀？
6: 我表哥做金融的，1.75米大

0: 个儿的，合适跟你。
1: 一米七五还大个儿呢，
0: 算了，我先不见了啊。真的，经济条件也特别好，而且性格也特别好，跟你特合适。哎呀，
1: 严姐，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心里已经有目标了哈。哎，我一会儿啊要出去一趟，然后有人问起我的话，你就说我出去采访了啊。先走。
2: 欢迎光临，两位里面请。两位是剪头发还是要？
3: 废话，到里边来当然剪头了，我来搓澡来了。
2: 这边先洗头发吧。
4: 我先干什么要你管啊？
5: 哎，两位帅哥你好，你们是一位剪还是两位一起剪？
3: 我们两个人来当然两个一块剪了。
5: 啊，是这样哈，我们现在呢就一位师傅闲着，你们先等一会儿。
4: 等什么等？赶紧的，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5: 你们看啊，我们这真的挺忙的，真没有师傅闲着。要不这样，你们考虑换一家。
3: 什么意思呀？轰人是吧？
4: 你们店长不是说了吗？又不是不给你们剪，我们现在都忙着呢。你们找茬耍无赖是不是？
6: 对、哎、了，
4: 不是你们是流氓
3: 吗？
4: 不是，大白天了出来
3: 再说一遍，
4: 这是怎么了？
3: 你们这是对待客人的态度了啊？
7: 干嘛呀？
8: 别动手行吗？
5: 对啊，
3: 动手啊？哎，我就动手了，
5: 你干
3: 怎么着啊？我就动手了，怎么着啊？怎么着？怎么着？哎，嬉皮笑脸的，怎么着？哎呀！
9: 怎么了？
10: 梅姐，打架了！哎呀，
9: 出什么事了？
10: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4: 别吵了！赶紧滚！
10: 别打了！
4: 你等我，等着。
1: 哟，邢医生，哎，邢医生，你看我这鼻子要垫成这样，多高多立体啊！
11: 你这鼻子再垫就成格格物了，你知道吗？你怎么来了？
1: 啊，我刚巧路过。我那个好朋友特别感谢你，真的，他对那个手术可满意了。
11: 哎，感谢什么呀？这都分内的事儿，我举手之劳嘛。再说了，那手术又不是我做的。
1: 哎，那个稿费收到了吗？
11: 啊，收到了，谢谢啊。
1: 我们说还想请你再写一期呢。
11: 什么？还写啊？
1: 对呀。
11: 不是，小伟，我跟你说啊，我写这个东西我太费劲，这占我太多精力，我其他事儿我就做不好了。
1: 哎呦，你别谦虚了，你都不知道你那期卖得有多好，我们读者可满意了。
11: 要是你们想再写，我把我老师周医生我推荐给你们，好吧，让他帮你们写，他是专家。
1: 那不一样
11: 了。我真不行。
1: 哎，对了，那个我们杂志社前两天广告部发了一个小礼物，是个男士的领带，我也用不着，我想说你肯定能用得上，给你拿来了。
11: 不是领带，我更用不着，我平时我不打领带。
1: 那我也用不上啊，我一单身，我又没男朋友。
11: 哎，那你送给别的同事啊什么的吧。
1: 没有，真的没有，你收下吧。你要万一开个讲座什么的，说不定能用上呢。
11: 好，那谢谢啊。
1: 你不客气。
11: 对了，我正好我给你拿个东西啊，是我一个客户给我的，是一个女士的香水，我也用不上，那这个给你吧。
1: 送我的
11: 啊？
1: 我这是迪奥的，多贵重啊！
11: 你都送我东西了，我应该送你一个吗？
1: 真香，
11: 礼尚往来嘛。
12: 哎，你们说现在咱店里真是哈，这阵儿有点奇怪了，老有人来捣乱。
13: 彩虹姐，你说会不会是咱房东来闹事儿啊？
12: 有可能，他找的人成心搅和咱们。哎，如果你们再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明显想闹啊，想挑衅的这种人，马上给我打电话。
13: 行。你怎么知道的呀？
14: 猜的。
15: 你说你们俩，让你们办点什么事儿都办不好，怎么让人打成这样了？
16: 不是，平时你不说你练过武术吗？你不说你在武当还学过什么吗？
3: 我们俩今天碰上高手了，而且他们人多，我们寡不敌众啊。
15: 这一发廊能有什么高手啊？
3: 要哥，咱们明天找点真正的高手，直接去给他们就给平了。
15: 行，不用你们掺和这事儿了。

0: 啊，那个你先给。哟，来了。
1: 来了。
0: 哎哎，你要不要点一会儿的？哦，对，你不爱吃甜的啊。
1: 啊。
0: 那就来两杯美式怎么样？
1: 咖啡我不要了，这样吧，给我来瓶水。
0: 好。哎呀。哎，你还记得吗？那天，你们坐这儿吧，当时我们坐这儿，你打了个电话在旁边。哎呦，我当时就使劲挡着哟，怕认错人。
1: 所以你特意约的这儿吧？
0: 什么叫特意约这儿？这不当时就约了这儿，咱们就都熟嘛。哎呀，我的，
2: 你们没事，咖啡，
0: 谢谢，
2: 客气。

0: 哎，你那天没喝大吧？
1: 我没有，那天我看你那喝法，我本来也想陪你一块醉得了，但我后来一想，那不行啊，咱们俩都喝多了，到时谁送你回家呀？
0: 哎，我没失态吧？
1: 你没失态，不过我觉得你那姐好像有点失态。
0: 真的假的？
1: 对，我把你抱进屋，我说抱你上床，她说不用搁床上，你搁沙发上。当时她说轰我走，后来还说要查我身份证来着。
0: 查你身份证？
1: 嗯。
0: 哎呦我天哪，她太疼了。哎呦我天。哎，我第二天一醒啊，她就找我，你猜她以为你谁呀？
1: 啊。
0: 她以为我那天晚上现认识的，她怕我一夜情。
1: 怎么可能啊？
0: 就是。
1: 哎，那姐，她就是你前夫的姐。
0: 啊，就是，我们当时买的房子就门挨着门嘛。我那人真的挺好的，她就那样，特神。
1: 我说了，她老想轰我走呢。
0: 哎呀。你说你这人真是哈，我这把你拉进这个群，你看你就哈喽就再也没动静了，人给你那么多留言你也不回一条。
1: 哎呀，我聊什么呀，好多年不见面，你说我
0: 你就随便聊呗。哎，真的，你看我们前面记录全是瞎聊，就大学那点事儿，车轱辘话，胖子给你留言问你现在怎么样，哪天一块聚一聚，你给人回个话。
1: 他现在还那么胖吗？
0: 更胖了。
1: 哇，
0: 哎，真的特神。哎，人家现在开了一公司，说前两年还不太行，这两年哎呦真的干得特好。怎么样，哎，咱俩宰他一顿呗，你记得吗？哎，咱上大学的时候净咱俩请他了。哎，我记得那时候你是去干什么来着？是
2: 走穴
0: 啊？对对对，走穴，挣那几十块钱请他吃。哎，玩命吃，给咱俩心疼的，记得吗？我给他发个微信啊，咱俩宰他一顿。
1: 行。
0: 哎，你有时间吧？
1: 这阵儿还有时间，没问题。
0: 行行行，好。
1: 关键看你们。
0: 好，好。胖子，胖子，那个我现在跟宋柯在一块儿呢，我们就突然说起你，我们这个一致通过啊，你必须要请我们俩吃一顿，啊，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哎哎，对，你还记得他那个媳妇儿吧？就是当时低咱两届，是两届吧？那个。
1: 还是原来那个，
0: 可不就原来那个吗？哎，你说人家女孩真不错，这么多年跟着她哈，她那时候混的
1: 啊，
0: 哎，混的那么差，人家跟着她吃糠咽菜的，还给她生着孩子，顾着家，工作都不要了。所以现在这胖子干好了，也有钱了，开始整花花肠子，外头弄了个小小女孩儿。你说说，哎，他媳妇儿特痛苦，那段时间老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快劝劝胖子吧，说这为了孩子就轻易别离了。我就跟胖子说，你干嘛呀，瞎折腾什么呀，你好歹跟你媳妇儿知根知底儿，俩人青梅竹马，是不是？你现在外边女孩子，你指不定图你什么，你现在有钱。哎，真的，咱们吃饭的时候你好好说说他。
1: 这种事儿我怎么说呀，这鞋穿自个儿脚上到底合脚不合脚，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哎呀，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叫这鞋？哦，你那时候没钱的时候，这鞋都合适；有钱了，鞋不合适了。
1: 原来是爱情，现在是婚姻。这爱情跟婚姻是不一样的。

0: 哎，你现在可够现实的。再说了，我现在也是单身，你说我怎么劝他呀？我怎么教育他？说不定到时候他回过头来教育我呢，我还教育他。
1: 哟，来信儿了啊！来。
2: 给我这开会呢，说，哎，你说他逗不逗啊？要给咱俩当电灯泡哎！哎呀，个死胖子！
3: 其实啊，这事儿都怨我，当时啊没跟你说清楚。
1: 什么事儿没跟我说清楚？
3: 这雷子呀，他呀确实是有前科。
1: 怎么了？
3: 跟人打过架，给人打残了，哟，这劳教了3年，这不刚出来吗？后来我这一了解啊，我觉得这孩子本质还挺好的，家里呢又不太富裕，我就想呢给他找一事儿。我想你是正好缺人，但是来之前呢，我是千叮咛万嘱，他保证了，说在你这儿肯定好好干，所以呢我给你弄来。可谁成想啊，昨儿又发生这么一事儿，你这样，我明天就让他走。
1: 哎哎，等会儿潘警官，你先别着急，让他走。我问你，你们所里头像这种孩子还有吗？
3: 干嘛？
1: 我干脆我雇俩，雇一对儿，我门口一边站一个，这样还谁都不敢欺负我了。我觉得，哎，这是玩笑啊。我说心里话，雷子这孩子真挺好的，家里又困难，我能给他个工作，也算我为社会做点贡献，是不是？要不然这孩子弄到社会上去，怕回头真学坏了。
4: 在我这儿没问题，我看着他，那就太谢谢你了。我代表我们所谢，
1: 谢什么应该的。
4: 行，那我走了啊。哎，有事儿说话啊。
1: 好好。
4: 向您这边请。这边。哎，姐。
1: 啊。
4: 干嘛？那个，我想跟您说一下。
1: 啊。
4: 明儿我就走了。
1: 干嘛走啊？啊！
4: 给您添了那么大麻烦，我有点过意不去。
1: 行了行了，这才几天啊！你试用期3个月呢，试用试用就是试试你有什么用处。还别说，你还真让我试出这用处来了。您别，哎，本来我都想怎么着，干脆我给你买身西装，在挂个耳麦，我走哪儿你跟哪儿，看谁敢欺负我。
4: 哎姐，您要这样，我真行。
1: 甭了，嘿，你还真当真你我能吗？做那事儿。
5: 雷子，
1: 真的，以后打架你可轻易不能动手。你这下手一狠，万一真给人再打残了，你不又得进去？
4: 知道。
1: 啊，哎，包子，
6: 哎，
1: 你过来。
5: 让包子教教你手艺，你教教他理发。
4: 行行行行行，
1: 这就是吃饭的本事。男女老少谁不理发呀？将来即便你离开我这儿，你也算能养活自己。
4: 行，
1: 啊，
4: 谢谢姐啊。
1: 嗯，去吧。
4: 哎，哎，房子给我弄。
7: 你先尝尝，
4: 哎，这是什么呀？这色儿是不是有点淡啊？
7: 我就怕你说这个。啊，我之前做这3道菜的时候，把酱油都用完了。
4: 嗯，好吃。
7: 你多吃点啊。
4: 嗯。哦，对了，嗯，突然想起来了，
7: 怎么了？
4: 昨晚上梦见我姐了。
7: 梦见你姐了？
4: 嗯。她干嘛呀？跟那儿跪着掏炉子呀，还是？
1: 干什么忘了？能梦见你姐，证明你想她了。明天你就去看看她吧。好。嗯。你去吧。我就算了吧。你看我都这样，你真想什么？你真讨厌。
4: 嗯。
1: 哎，你想吃葡萄还是橘子？
7: 不过两样都有，就都来点呗。
1: 你怎么知道我两样搁一块儿呢？你火眼金睛啊你！
7: 哎，啊，就你们店里这些发生这些事儿，
1: 嗯，
7: 我跟你小爽分析的绝对对，
1: 啊，
7: 就那姓赵的干的。我跟你说，以前啊，老听人说有坏人和坏人哈，我都老想，我说，哎，我怎么没有遇见过那种真正的坏人呢？
1: 嗯，
7: 哎，我告诉你，就这姓赵的，他真就是个坏人，就这种事儿吧，有一有二就能有三，赶紧找人家。
1: 我找什么人啊？
7: 找你老伴儿啊，还能找谁呀？
1: 我干嘛呀？我找老公跟他们打呀？
7: 以前你店里怎么没发生这事？

0: 儿啊，对吧？大清照的，就是看你们老何走了，孤儿寡母好欺负。原来他怎么不这么干呢？
1: 我告诉你，原来老何他也不管我们店里的事儿，6点钟一下班就往那沙发上一坐，就在看报纸，甩手掌柜，他根本不去店里。
0: 有男人和没男人还是不一样，人家找一个人，你往那一搁，在那儿待着，那就是一种威慑
1: 啊！是是，找，真的，我争取找。但是这事儿吧，你就得往最好处努力，但是得往最坏处打算呢。
0: 不是，我听你这最坏处这打算，打算怎么打算的？
1: 等我到了60岁吧。我们家朵呢也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了。我那会儿呢也就不想再受累了，我就把我那店蹲出去。你赚多少我也不羡慕，你赔多少你也甭赖我，你该给我多少钱每个月按点你给我送钱来，我弄几个老头老太太在家打打28块小麻将，晚上吃完晚饭吃点清淡的，吃完了就出去溜达，
0: 回来一推门，黑灯瞎火，清锅冷灶，你往床上那么一躺，旁边一人没有。要我看，您这晚景很凄凉。

0: 小胖。
1: 哎，妮儿。
2: 你看看谁，看看我是谁。
1: 哟，宋柯，
2: 拥抱一个吧。
3: 哎呀，几年没见你了。哎呀，
1: 你上国外去了，听说。
2: 对，去国外。
1: 怎么还留着胡子了？
2: 帅不帅？帅。
1: 这么美范儿的，现在连点都不谦虚。
4: 哎呦！
5: 我跟你说，哎，我做的荠菜小饺子呀，巨好吃，我给你多煮两盘呢。
6: 哎呀，我忘了跟你说了，你今天同学聚会，啊，你别等我吃了啊。
5: 呵，你同学聚会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多包出两盘来，就因为你是饭桶。
7: 行了行了行，好好好。
5: 行行行，
1: 拜拜。
5: 瞧瞧你这舅妈，哎哎，朵儿，别玩了，过来吃饭。同学聚会也不跟我说一声。告诉你啊，那手机你再玩视网膜脱落啊。
6: 哎呀，都跟你说了，那是假的。
8: 好吃吗？尝一口。
6: 闻着还不错的样子。
5: 嗯，好吃吧？
6: 好吃。
5: 嗯，
6: 略咸。
9: 我记得你爸最爱吃我包的荠菜馅饺子了，每回都是三盘。哼，我记得你爸刚走的时候，哎，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我说咱就全当着你爸啊出去旅游去了，
6: 上个南极，冻成冰雕再也回不来。
9: 对对对，记得还挺清楚啊。
6: 不是，你提他干什么呀？
9: 对，没错，干嘛提他呀？不提他。
10: 阿姨，
6: 嗯，
10: 我上次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你老公王朝辉了，现在可是青年画家了啊！今天怎么不给带过来啊？这成没成家就见不得人了。
1: 浩然，你真没眼色啊！人家依依今天身边这护花使者是谁呀？
11: 嗯，
1: 是人家宋柯。你
1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让就别问了，这菜吃吃菜。
1: 哟哟，就跟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说说。
12: 这怎么还刨根问底上了？吃菜吧，你们家。
1: 哎哎哎哎，
6: 胖子胖子，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怎么了？
6: 我那个，我离了
1: 啊，
6: 不就一个人了？
1: 这咱俩这关系你怎么都没跟我说过呀？
6: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1: 群里也没看你提过这事儿啊。
6: 那个什么啊，咱们就这样。今天呢，咱们主要是要宰这个小胖抠。关于我的事儿呢，哪天我再传个局啊，咱们开个座谈会，我再细说我的问题啊。来来来来来，
1: 来，咱得感谢啊，来小胖抠。
12: 胖就完了，别哭了。嗯
1: 嗯，
12: 对了，这依依和宋柯在咱们上学的时候，那可是金童玉女啊。
1: 嗯，对对对。
12: 哎，现在你们俩单身了，哎，要不要同学把你们俩？

0: 完了，搓搓。
1: 对，
2: 哎，好好好，
1: 说
2: 一
1: 个说嘛，
2: 开始行。
0: 哎，今儿晚给咱们俩开个房，你们俩入洞房得。
2: 哎呦，
3: 你看看这一张张脸，一提起这事儿，哎呦，乐的呀，唯恐天下不乱。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没戏。我们俩真要好，分分钟都不用你们帮忙。
4: 哎呦呦呦，
2: 分分钟要干了。
5: 哎呀，
6: 哎，胖子，我听人说你现在好像是做什么古董生意是吧？
0: 啊，什么古董啊？就是仿古家具，
3: 带个仿字儿，这就不犯法了。仿古。
7: 胖子，你什么时候干的这行啊？
0: 哎，要说干这行吧，还真得感谢咱们学校管材料那周老师。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上学那时候不是淘吗，三天两头我不交作业。后来呢，这周老师啊就隔三差五的把我叫他们家给我补课。哎，别说这周老师他们家还净是好东西。我这一来去啊老去我就喜欢上这些东西了。哎，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干上这行了就。
3: 哟，那真的是
2: 周老师这么爱
3: 人呢。对呀，
1: 谢谢
8: 周老师，
3: 怎么谢人家的呀？
0: 我今天周老师过生日。送他一宝马五，
1: 宝马，
2: 宝马，
1: 俩合理啊！
3: 对，
0: 咱俗话说得好，受人点滴之恩，当你涌泉相报。
1: 那你什么涌泉给我呀？
2: 该我的。
3: 哎，当年你每个人的饭你可都蹭过啊，是不是？蹭过你们的吧？
2: 蹭过，
9: 没少蹭
3: 的，是不是？哎呦，我那时候送客让他给蹭的呀，一到饭点看见他就害怕，
7: 像狼一样啊！
3: 你得好好的尽尽心意，一顿饭不够啊，
2: 一顿饭不行，
3: 你得好好想想。
0: 你这事儿吧，行不行？
3: 什么都不提啊，必须要提。
10: 哎，妈再问你一个问题呗。
3: 嗯。
10: 假如有一天你爸跟那阿姨过不下去了，然后呢他就回来找你，你认他吗？
11: 我拒绝回答。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不好。
10: 为什么？
11: 不管我是认还是不认，你都不会满意的。
10: 为什么？
11: 如果我说我认他，那你就会说，哎呀，那个时候啊，抛弃母女俩呀，把我伤害得这么狠啊，你还认他，那你肯定心里边不高兴吧。那如果我说我不认他，那你又会说，你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啊，连亲爹都不认，你也太狠了。所以我怎么回答你都不会满意的。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不好。
10: 小脑袋瓜转的还挺快，你还
11: 哎，怎么又说我小？我说了我不小，我是大人了。
10: 啊，行行行，你大你大，你是老大，你是咱们家老大啊，你比你妈都大。哼，
11: 妈，
10: 嗯，
11: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呗。
10: 什么问题？
1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
10: 嗯，
11: 我爸跟那个阿姨要是一直都挺好的，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
10: 你不是就想问我是不是愿意再找个人儿
11: ？Yes，
10: 我也拒绝回答。
2: 都无聊的，都
1: 谢谢我。
10: 嗯，
11: 请走。
0: 哎呦，坐坐坐。哎呀，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小文。哎，这都是我的老同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
12: 浩然。
0: 小邹，
13: 你好。
0: 小迪，
13: 小迪姐，
0: 妮儿，
14: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还有我们的大美女牛一，
15: 一姐好。
3: 哎呀，行啊，小胖，这一进来我还以为是你秘书呢，合着是小蜜呀、啊？啊，不是，你别哎，别弄住我，别以为你请我吃顿饭就能堵住我的嘴啊，没门儿，该怎么说怎么说，对吧？大家伙儿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离的呀？
7: 有点感兴趣啊，感兴趣。
3: 我家庭的情况呢是这样的，为什么离了呢？是因为有小三儿了。
7: 王朝
15: 辉吧？
3: 嗯。
15: 哎呦哎，真行哎，他
3: 没想到吧？啊，其实吧，说实话也不完全赖那王朝辉，我觉得男人吧都可以理解，他就是这么一个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当然了，也确实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现在的女孩生

0: 噗，哎，真的，甭管是不是你的菜，甭管年纪大小，甭管长得怎么样，哎，只要有钱就往上扑。
1: 你现在是讲啥潮流？
0: 怎么了？
2: 说的太绝对了。
0: 怎么？
3: 什么叫只要有钱就往上扑啊？也有没有钱，两人感情特好的。

0: 我觉得男人吧都可以理解，他就是这么一个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当然了，也确实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现在的女孩生扑，哎，真的，甭管是不是你的菜，甭管年纪大小，甭管长得怎么样，哎，只要有钱就往上扑。
1: 你说这点太潮流，怎么了？
2: 说的太绝对了。
1: 怎么了？
3: 什么叫只要有钱就往上扑啊？也有没有钱，两人感情特好的。
4: 这种话说的太绝对了，
5: 这话不能有点绝对，太现实了。
0: 有感情的，不是你这有感情，这天底下男的就这一个呀。是不是就离了他就不能活？我就不信了。哎，真的，人家男的还有家有业，有老婆有孩子，你就这么干，你不怕遭报应啊？
1: 这就是拿爱当借口呢。
0: 我跟你说，我那天上网无意间那么一搜，蹦出个什么小三儿网。
6: 小三儿，
0: 我天哪，当时给我吓坏了，
6: 真够不要脸的。
0: 你看看，哎，我也当时第一反应，这太不要脸了，明目张胆
6: 的，
0: 还论坛，哎呦，上面就是什么大家出谋划策的，什么怎么让那个家里的黄脸婆生气，怎么迅速给人家庭瓦解，哎，还有的女孩让这个男的还别离，离了他没办法呀，他也不想跟他接，就把那个钱怎么骗到手，哎呦，我天哪，什么招都有。就是这些小三儿啊，我跟你说长不了。你看人现在挺风光，背个小包，名牌啊，是吧？哎呀，好车开着，大房子住着。你过两年呢，看够了呢，是不是？那照样还得换小四、小五。所以命运惨着呢。你想感情建立的这种基础上，他能牢靠吗？真的，
3: 咱们换，
0: 你才遭报应。
3: 咱们换个话题。
0: 老天爷就是人在做事，天在看。我跟你说吧，准得出事儿。
3: 没事，
0: 是不是？
7: 各位哥哥姐姐们，我一会儿有点事儿，恐怕要先走。今天和大家相见，我非常高兴。一姐，听陈总说你这个人心直口快，今天见到你真的是名不虚传，我非常欣赏像您这样性格的女人。
0: 是吗？对，我这个人确实是有点爱憎分明，而且我吧就是眼里容不得沙子啊，没办法，就这性格。
1: 没事
2: 没事，人是个好人，就有时候嘴。
7: 那我就先跟他进了。各位，那我先走了，祝你们用餐愉快。程总，我走了。
8: 啊，你慢慢用着，我先送了。啊。
0: 哎，胖子，人家有腿。能走好不好？你快点的。
9: 给你打电话啊！
0: 你打什么电话？你快猪八戒背媳妇儿，给他背回去得了。
1: 赶紧坐。
0: 你这死胖子，我跟你说，你别瞎作。有点钱哦，你就玩花花肠子啊？那天我跟宋柯我们俩还说呢，等哪天把咱们这帮同学叫一块儿哈，这不今天正好是个机会，好好给他声讨一下，好好洗洗脑。折腾什么呀？折腾好好的日子。
2: 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啊，今天依依呢，她说话呢，她性格就这样一个人啊，我觉得呢，话糙理不糙。你真的有一天跟媳妇儿离婚了，你说咱们现在男人风华正茂的时候，再加上像你这样的，你还有钱，但你媳妇儿可就不行了，生完孩子人老珠黄了，她再拖个孩子，你让她今后日子怎么过？哎，你慎着，是不是这道理？所以啊，依。
0: 我必须打断你，你说这话我特别不爱听，
1: 不爱听，不爱听，
0: 是吧？咱不爱听。哎，什么叫这男人离了好找，这我们女人离了就不好找？
2: 不是，哦、我说的是
0: 事实嘛。而且男人离了是个宝，女人离了就是草，真不见得。我跟你说吧，
3: 太绝对了。
0: 真的，什么叫太绝对了？哎，我跟你说，这女人有时候吧，她离了婚哭哭啼啼的，那不是说因为。

0: 就完蛋了，就是什么世界塌了。他那是因为这心里头还有你呢，他没放下。真要是彻底放下了，就不这样了。你还甭在这咧嘴笑，我跟你说，哎，我要是你老婆，我就让你净身出户。咱拿着这钱，我怎么我想干什么吧？
1: 爱干嘛干嘛。
0: 还以为就你们男人会玩啊？我告诉你，这女人就没想开，想开了比你们会玩的呢。
1: 对，真是，我就再弄一的，来。
2: 姐，快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呢。
0: 赶紧回家睡觉啊！
2: 都睡觉，我睡不着。
0: 几点钟啊？
2: 哎，你帮我分析分析。我前前后后去找他好几次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是就是不喜欢我？
0: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我又……
2: 然后你听我说，前两天吧，我还送他一个礼物，然后他反手又送我一个礼物。
0: 礼尚往来呀，这不挺好吗？
2: 他也这么说。嗯，那我就不明白，你送我礼物是对我有意思啊，还是
0: 你就在这儿磨叽？你直截了当问他不就完了吗？你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啊？你觉得咱们俩行不行啊？你什么意思？你问呗。
2: 我不好意思。
0: 那我也没办法。
2: 怎么就没办法？你帮我想想。
0: 哎呀，我想不出来，我太困了，我脑袋疼了。
2: 哎呀，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就困。你怎么这样？哎，姐，你说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呀？姐，我怎么有点困了？
0: 你怎么还不走啊？快回家吧！啊，
2: 我不走，我今晚就睡这儿了。
0: 哎哎哎，我求求你，可千万别折腾我！
2: 你给我想想办法，你说我怎么办呀？想想办法呀！
0: 哎，那我问问你哈，你真的喜欢他吗？
2: 还行吧，
0: 哎，那这样吧，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把他约出来，咱们仨一块吃个饭，到时候我替你问，都问清楚，行了吧？
2: 那咱们仨吃饭，你当我面问呢，多尴尬呀！
0: 咱们俩做个暗号吧，我想，哎，你这样，我一拿杯子喝水，就证明我要开始问这个正事儿了，你马上就上厕所了或者打电话，你走开不就行了吗？我就给你问了。
2: 哎，这个好，这个。哎呀，姐，你最好，给你按摩按摩，捏捏胳膊，舒不舒服啊？
0: 舒服。
3: 反正现在我觉得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这种偏法帘的这种，一边短一边长，那个特时尚，你知道吗？还有一种呢，就是日本式的，就是你干脆呢，因为你的脸比较圆嘛，就是整个是齐发帘的那种娃娃头，对你也比较合适。你喜欢哪个？
1: 我还感觉应该偏发帘应该更适合我。
3: 那你就给他剪那个偏发帘，
4: 行，
3: 好不好？
5: 周哥，周哥，你真的。
0: 天哪，
5: 你好，回来了是吧？真好。哎，您胖了，另外头发真秃了哈。
6: 老了，老了。
5: 还没，那倒没有。
6: 哎，你看你一点变化都没有。
5: 怎么可能？我才老了呢。
6: You look so young. 啊 ？It's still like before.
5: 哎呦我天，您说什么呢？这是。
6: 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搞他这样抱恙的一阵子，
5: 怎么可能？哪有一点变化没有的那种可能？
6: 你好着了吧？
5: 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人家挺好吧？
6: 好着，好着，好着。啊，你这是不是重新装修？
5: 对对，重新装了一下。来，您到屋里坐。
6: 好的，好的。
7: 装修的好。
5: 请进来。
6: 哎，这还有个电动电啊？啊，
5: 嗨，不是什么电中电，就是我一朋友，他那给人做形象设计，在这儿当他办公室。
6: 哦。哦，哎，这个想法好。
5: 来来，
6: 外边理完发啊，进来以后把包一配，把衣服一卖一穿，整个一套。好好好好好，
5: 哎呦，哎呦，您这真是，您上澳大利亚这是去旅游去了，还是在那儿定居了？
6: 不是旅游，定居了。
5: 啊，嚯，多长时间了都？
6: 哎呀，都四五年了。
5: 哎呦，我说呢，我说您怎么这么些年不来了？感情是出国定居去了哈。
6: 哎，对了，啊，彩虹啊，这次回来啊，也不知道该给你带点啥东西。
5: 呵，您这带多少药啊？这是？
6: 哎，这不是药啊，这全是保养身体，对身体有好处。现在国外都特别这个实行吃这个营养品。
5: 好呀，您都快把药。

0: 练班来
1: 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你现在平常身上疼不疼？
0: 浑身疼不疼？
1: 你不要客气，你疼疼就说疼，咱自己人疼不疼？
0: 干嘛疼啊？
1: 那你那个有没有晨讲？
0: 晨讲是
1: morning， 晨讲就是早晨起来身体发僵。原来我就早上起来这个手啊就这样，你必须把它这样掰开，拧的晨讲。
0: 不讲。
1: 哎，那这个年龄不应该啊。你确认没有？
0: 我没有，我真没有。
1: 那就防患于未然吧。
0: 啊，
1: 好吧，这个你把它吃了以后，你的身体啊，有病治病，无病防身。这个是治眼睛。
0: 啊，
1: 眼睛是心灵的窗。
0: 啊，
1: 你看那小孩，这小孩啊，年轻人的眼睛特别亮。
0: 嗯，
1: 年龄越大，到了咱这个年龄，这个眼睛就开始朦胧了。
0: 啊，
1: 你看你的眼，你现在眼睛、啊。没事吧？
0: 朦胧了。
1: 你还好，还好，还挺年轻，真的挺好，挺好。但是有些人不一样，啊，那化妆呀，又是整容呀，整的好像弄得很年轻，脸像这个20岁，这个眼睛一看就是60岁。
0: 啊。
1: 所以说你吃这个药，你眼睛就亮了。
0: 啊。
1: 你本来60的，看着就是50，50看着就是40。
0: 那么灵呢？
1: 啊，灵得很啊！啊，这个是防止这个钙流失。
0: 啊，
1: 你现在有没有那个现象？你晚上突然有没有突然会抽筋？
0: 不抽筋。
1: 你绝不抽筋？到这个年龄该抽筋。
0: 嗯，好像一两次吧，也就。
1: 哎，
0: 啊，
1: 这就是钙流失引起的。
0: 哦，缺钙。
1: 我早上起来，你站起来，蹲下起来，咔吧咔吧咔。这是个到这个年龄是很正常的，你不想？
0: 我没注意，好像没想。
1: 你呢？每天早上起床以后，
0: 嗯，
1: 像这个所有的这个药，你吃一粒。
0: 我这每一样都得吃一粒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我天哪，早上起来先吃一大把药啊。
1: 那也得吃啊。
0: 哎呦，我
1: 身体有好处。
0: 您真行、啊，您是不是在澳大利亚开药店的？
1: 哦，开不、啊、不是，我不是开药店
0: 啊，
1: 我这开的是超市。
0: 嚯，您才去4年，您就已经开超市了？
1: 啊，已经开了个连锁店了，好几家连锁店，墨尔本2家，悉尼1家，然后是堪培拉1家，4家。
0: 好家伙，您可真行！
1: 赶上好年代了嘛？机会好，机会好。
0: 是是。那您这次回来，您老婆孩子跟您一块儿回来的？
1: 没有，我自己回来的。
0: 啊、
1: 哦。嗯，老婆回不来了。
0: 回不来了。
1: 对，
0: 怎么了？
1: 前两年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出车祸。
0: 啊、哦，哎呦，这对不起啊，对我实在不知道，崔。
1: 哎，没事，我是个很坚强的人。
0: 啊、
1: 哦。事情已经过去了。
0: 嗯。
1: 生活还得继续嘛。
0: 对对。
1: 对吧？
0: 是是。
1: 哎，你现在都好着了吧？
0: 啊，挺好的。
1: 孩子大了吧？
0: 孩子15了，都上初中了。
1: 都15了
0: 啊！那长高了。
1: 咱们不唠、啊，都长高了吧？
0: 是是。
1: 我记得小时候两个大眼睛，漂亮得很。
0: 是, 是, 是。
1: 哎呦，现在个子也很高。
0: 对对，长高了。
1: 哎呦，孩子他爸爸现在、
0: 那个春燕。那个给客人倒杯咖啡吧。
2: 哎，好。
1: 哎，不要咖啡，白水就好。
0: 啊，那行，来杯温水。
1: 加水我点啊。
0: 电话。
1: 哎，哦，对，是电话响，我以为你电话响。Hello. Yes, yes, it's me. Oh, oh, oh, oh, oh! I know, I know, I know. What o'clock? What time? 3 o'clock.Okay. Go where?
0: 哎，谢谢啊，
3: 宁小姐，
0: 哎，
3: 快坐坐坐。
0: 哎，要您这是什么急事儿啊？
3: 朋友从香港带来两身衣服，我想让您给我看看。
0: 您是要参加活动吗？
3: 对，一个慈善晚宴。
0: 啊，行，那你先穿上我看看。
3: 哎，
0: 啊。哎呦，呵，郭总，哎，真不。

0: 不错，哎呀，好看好看，嗯，闪亮登场啊，还真不错，我眼前一亮，哎，
1: 是吗？
0: 啊，今年特别流行这种果色，
1: 是吗？
0: 嗯，不过我看看啊，
1: 怎么了？
0: 你是参加活动是吧？
1: 是。
0: 哎呀，我想要参加活动的话，那耳光肯定特别强，就会显得像人这个闹完肚子以后那气色特别不好的感觉。
1: 你看，真
0: 的
1: 真的。
0: 哎，你不是还有一身吗？
1: 对，
0: 穿那身我看看。
1: 好啊，
0: 好，
1: 给你试。怎么样？
0: 哎呀，郭总哎，太好看了，这个颜色特别合适你，
1: 真的。
0: 可不，这种紫色呢特别贵气，这个参加活动太合适了。嗯，特别是这个蕾丝哈，嗯，你看它有那种中式的元素在里面，就它了，
1: 就它了，
0: 就它了。
1: 好，嗯。
2: 喂，牛依依，干嘛呢你？赶紧过来呗，我给你看点东西，告诉你一个重大的消息。哎呀，有事儿出现了，快点快点，我等着你啊，告诉你好消息啊。
0: 哎呦，哎呀，
2: 你吓死我了，干嘛呢你在我们家？
0: 哎呦我天哪，你这也太过激，我们家马桶坏了，来上个厕所，你至于吗？
2: 哎呦我天哪，你这一天到晚吃什么？你们家马桶怎么老坏呀？穿的什么？这是跟青蛇似的。
0: 哎，怎么样？是不是挺好看的？
1: 挺好看的，
0: 是吧？
2: 嗯，新买的。
0: 管呢？
1: 哎，来，快坐下，坐下，我赶紧坐下。哎，我告诉你，周彼得回来了。
0: 就你说的澳洲那哥们儿回来了，
1: 回来了，送的。今天来看我来了，
0: 我天，带这么多东西呀、啊！哎哎，姐，嗯，我印象里你好像说他特抠是吧？那人不抠啊，
1: 现在气质不一样了，气质硬了，有钱了啊！四家超市的老板，连锁。
0: 嗯，真不错哎！哎哎，姐姐，你快跟我说说他现在什么情况？单身还是结了？
1: 他老婆两年前出车祸去世了，死了。
0: 太好了！
1: 哎呦，我能不能不这么说话呀？人家老婆去世了，你说太好了啊？
0: 嗯，对不起，不好意思，确实是。哎呀，这不太好。这样，向那个逝者沉痛哀悼一小时、半小时、一小时，完事儿。哎哎，不行，你说是不是啊？这事儿就这么寸。心想事成哎，你
1: 去你！我可没心里想着让人老婆死啊！
0: 不是，我不是说人他老婆，我是说这事儿啊。哎，你现在咱是不是要找男朋友？对不对？老天爷是不是就给你派来一男呢？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去吧你！我们真的就是普通朋友关系，人家只不过就是好多年没见了，搭上我也给人家打过电话，人家可能不好意思了，所以来看看我，然后带点小礼物，就这个。
0: 这叫小礼物啊，这叫小礼物啊！
1: 不是人家，我告诉你，这东西在国外卖便宜着呢，就这么一盒，这9.99，什么6.99，有时候还打折。
0: 不是你先别，我跟你说，这不是钱的事儿，这确实不值几个钱。人家满可以给你带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澳洲的那
1: 绵羊油，
0: 对啊，绵羊油，擦手的、擦脸的，一瓶给你打发了，人给你带这么多，这说明对你有意思，
1: 是吧？
0: 可不是嘛！哎，那人上来就跟你说，哎呦，我太太不在了，去世了，现在就我一人单身。那人跟你说这什么意思？
1: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他一上来，不是主动跟我说的，好像是我无意中问了一句，然后他就顺嘴回答我的。
0: 那人家还跟你说了，他连锁店四家连锁店大老板，你以为人家给你炫富呢？人家给你展示他的经济实力，绝对的。
1: 好像也是我问的，就是说你在澳大利亚干嘛呢？他就说他开超市。
0: 那这东西是你让带的吗？不是吧？人家主动给你带的吧？那人满可以说拿这个给他大舅，这个给他二叔，人家没有，全都是给你带的。咱们也出国给人带过东西，这什么分量？啊，这多大面积？足以证明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和位置，
1: 是吧？
0: 哎哎，那你跟没跟他说你的情况？
1: 没有，我什么，我哪能说我的事儿啊？我跟人刚见面， 但是他问

0: 这儿。
1: 问什么了？
0: 他好像就也是无意中问的，啊，就是孩子他爸爸什么，我马上就打断了。
1: 你插过去干什么？你就实话实说嘛，就聊嘛。你看他现在单身走一步，你单身走一步。
0: 你去你妹妹嘛，人家真的就拿我当一般朋友，没有那意思。
1: 那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0: 他变化挺大的。
1: 啊，哦，什么变化呀？
0: 我估计这两年可能压力挺大的吧。哦，他那个都秃了，谢顶了。
1: 大老板你还不让人秃了，人又有钱还得有毛，谁跟你，
0: 反正有毛不算秃吧。
1: 啊，对，绝对的。
0: 但我觉得，我告诉你，他穿的特秃，就穿那个花的西装，戴一大金溜子，在说着陕西话，反正觉得特土那人。
1: 哎，你让我见见，我替你把把关。
0: 别闹，见什么呀，人家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就说喂，咱见见吧。傻不傻呀，
1: 人家给你带了这么多礼品，你回请人一顿饭怎么了，礼尚往来的。而且有我给你当电灯泡，绝对的。你想想啊，
0: 啊，带着你啊。
1: 对呀，又不是你们俩单独，我在那儿咔，我冷眼旁观，察言观色，一看没准儿，啊，哈，我一看也不行，配不上你，没准儿。

0: 怎么，有喜欢的吗？
1: 现在都不够时尚的。
0: 那再看看，走。嗯。
1: 不是我说，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啊？啊，你答应我的事到底能不能做到啊？
2: 不是我答应你什么事儿了？
1: 你答应我约邢医生出来吃饭，你忘了？
2: 哦，对对对对，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两天太忙了，真的忘得一干二净了。
1: 不是我说，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怎么你的事儿我那么上赶着帮你，你这么我的事儿你从来都不上心？
2: 哎，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就打啊，放心吧。

0: 哎，邢医生，我也没经过您的同意啊，我就擅自订了这么一家素菜馆。因为我觉得这儿，你看这环境吧，都挺安静的哈，特别适合朋友们在一起聚一聚啊，聊一聊。哎呀，从那次那个。 闹那箱子的事儿，我就一直还想呢。哎呀，应该找个机会回请一下你。其实箱子的事儿是我不对，我不好意思才对嘛。那咱们这篇就算翻过去了啊，咱以后咱都不提了。咱就记住一句话：不打不相识嘛。是不是？来来来，咱们就赶紧那个吃吧啊！别客气。哎，我跟你说，这儿的菜呀，特别的有特点。你看看，就特别是那道菜，你看见了吗？ 就你看它像是肉，实际上都是豆腐做的，
1: 是吗？这都是素的，
0: 都是素的。这个挺好吃的，尝尝啊。嗯，林医生，您这个兄弟姐妹有几个呀？
1: 我有个妹妹。
0: 哦，有个妹妹呀，真好。 哎呀，我小时候老跟我爸我妈要哥哥，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哥哥呀？你知道女孩子一有了哥哥哈，那腰杆子走到哪儿就挺得直哎，是吧？就不受欺负，真好。你妹妹太幸福了。<笑>嗯，那你父母呢？是跟你在北京吗？
1: 啊，没有，他们在老家呢。
0: 哦，在老家呢？
1: 哎，
0: 那妹妹也跟着父母呢。啊，没有。 啊，你尝尝这个青菜啊，这青菜他们家青菜做特好，嗯，嗯，这味道真不错，嗯，好吃。嗯，您最近怎么样？工作忙吗？
1: 哎，就那样呗。
0: 哎，我有好多同学哈，朋友都说，哎呀，生活中可得多认识几个医生朋友。 这以后难免都有用得上的地方，他们特逗，所以咱们得多多来往。
1: 对，好，
0: 跟朋友似的。嗯，可。

0: 姐啊，赶紧说这么多话呢。
1: 啊，哎呀，我说这嗓子说的都直冒烟了。
0: 帮你叫
1: 杯子呢，我说的呢都想不起来喝水了。

0: 我表妹小薇，就是挺喜欢您的，您有感觉吧？
1: 啊，是我感觉到一点。
0: 哎，就是我说嘛，肯定会有感觉。我跟你说哈，我表妹呀，你就看着表面上好像挺大大咧咧的，就挺现代的那么一个女孩子，实际上哈，特别传统，非常内向啊。这段时间老上我那儿去说，哎呀，我你看邢大夫挺好的，我挺喜欢的什么的，哎呀，这墨迹的啊。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就特了解他。我说我替你去问问，所以这不今天把您约到这儿，就想看看您是有什么想法吗？就是怎么想的？
1: 小薇是挺好的嘛，但是牛姨啊，我不瞒你说，我现阶段我不是很想谈恋爱。
0: 哦，你不太想谈恋爱？哎，那你对我表妹印象怎么样？
1: 我印象对她挺好的，她长得挺漂亮的，你看她个性也特别好，很大方，是吧？
0: 那你就没想着两个人吗？
1: 跟她没有关系，是我的原因，就是我的原因。我现在不想谈恋爱，就是不想。啊，吃饭。
0: 哎呀，哎呀，哎，好，千万别动，哎，谢谢。啊，来，哎，尝这个肉，这个啊，这个肉，来，薇薇来吃肉啊，
2: 还有肉啊，
0: 吃豆腐，吃豆腐，你吃吧啊。
1: 啊，对了，你看我认识你也挺长时间了，你家里怎么样？父母挺好的？
0: 啊，都挺好的，老家呢都在。
1: 老家是
0: 山东嘛？
1: 哦，山东的。
0: 嗯，
1: 山东人好像直爽，怪你脾气那么直呢。
0: 是吗？谢谢。傻，就是大傻妞。
3: 怎么样，赵哥？今儿还行？
4: 嗯，
3: 不错。
4: 要刮胡子，要刮脸，要点数目也不行。这咱北京老话。我说都几点了？你们那老板娘王彩虹怎么还不来？
3: 这红姐，我也这几天都没来了。
4: 不是放着买卖不做了，这不上人的挺好的。
3: 出这么大事儿，您不知道？
4: 出什么事儿了？
3: 红姐离婚了。
4: 等会儿，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有一阵子了。
5: 哟，还没来呢，
0: 是这间吗？
5: 是186，不是摆着吗？三份，
0: 那就迟到了呀他。
5: 没有，现在还差5分钟呢，咱俩来早了。哎，待会儿人来了，你别什么都说啊，我的事儿你别乱七八糟什么都说。啊，
0: 我知道了，不就当电灯泡吗？我替你观察。
5: 哎，你要是觉得那人挺好的，你就给我打个什么暗号。
0: 我要觉得好，这个手势，
5: 这太明显了。这样，你这样
0: 啊，
5: 你干脆你就，好像无意中你就这样揪耳朵，揪三下。
0: 行，你看
5: 我就知道你觉得他特好。
0: 行啊，行，不瞪就是不好哈。
5: 去你的！
4: 哎呦，
5: 哟，周哥。
6: 哎呀，抱歉，外面堵车来晚了，不好意思。
5: 还没有啊，我们也刚到啊。我给您介绍 啊，他是牛依依，我的好朋友 啊。这位是周哥 啊。哎，就是上次您在我那办公室里不是看见好件衣服吗？
6: 啊，
5: 就是他的工作室，
0: 是
5: 他是形象设计师啊。
7: 哎，您好，周哥，您好，
5: 来，请坐吧。
6: 啊，好的，你们坐，请坐
0: 。坐啊，那姐你坐中间
5: 啊。好，我。谢，太早了。
0: 你这没口音啊？
5: 哎，对了，周哥，我发现你今天怎么说话没口音了？您会说普通话？
6: 当然会说呀。
5: 哎呦，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您一直跟我说话都是那个陕西话，
0: 是吗？
5: 啊，
6: 我是这样，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碰到老朋友啊，碰到老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愿意说这个陕西话，说家乡话，觉得这样特别亲切，心里面觉得很舒服。
5: 啊，
6: 但是碰到像新朋友呀，或者我出去办事儿啊，那当然就要说这个官话，说普通话。

0: 哎呦，哎，周哥，您千万别拿我当外人，真的，我跟彩虹姐，我们俩好都能穿一条裤子，
1: 真的
0: 啊。您就说还是说您的家乡话吧，这样您舒服，我们也自在啊，没事儿啊，不见外。
2: 那我就恢复了啊。
0: 哎呦，恢复了，真好听。
2: 恢复了。
0: 那陕西话好听。
2: 哎 ，Thank you。
0: 那个，哎，周哥，您觉得这个回到北京这气候，您适应吗？
2: 适应，还是适应，因为啥呢？还毕竟还是从国内出去的嘛。
0: 啊，是。
2: 虽然在这个外边时间比较长，但是回来以后啊，现在回来可能前一个礼拜会有点咳嗽，但嗓子呼吸道有点不太舒服，但是一个礼拜以后就好了。
0: 周哥，我听彩虹姐说，您在澳洲是做那个？
2: 对，连锁超市。
0: 哦，连锁超市是，都连锁四家了哈。
2: 对，计划到明年发展到八家吧。
0: 八家？
2: 对。哎呀，咱们在澳大利亚不是熟嘛，就把澳大利亚的有关的特色的这些商品，把集中在一个商店里边，这样能够让咱们来的游客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边拿到自己最心仪的特产。
0: 那您一家超市大概有多大面积啊？
2: 大概一家就是1000多平米，两层楼吧。
0: 那您这身价还真不小啊。
3: 哎呀，行了啊，对不起啊，周哥他没礼貌
0: 啊。您这架势得多少钱呀？您这
2: 现在这个到这个年龄，这个钱对我来说已经完全不重要了，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在这个有生之年能够回馈社会。
0: 就您这个回馈社会，哎呦我天哪，就跟我姐讲的，哎呦讲到一块儿去了。哎，你有没有跟周哥感觉有心有灵犀的感觉？
3: 行了，
0: 哎，我跟你说，周哥哈，我姐哈就是这么想的，回馈社会。真的，你看他那个店哈，你听我说了，哎，不是很大，也没有那么多连锁，就尽管这样，每两个月一天开放日。
2: 开放日是搞啥活动啊？
0: 不是开放日，就是说啊，他周边的那些打工的啊，那些保安呀、民工什么的，就排着长队免费理发呀。
2: 哎呦，
3: 没有，他们不是那个生活比较拮据嘛，挣钱不容易。现在的发廊呢又都比较贵，不像过去5块钱、3块钱就能理，所以我就是说帮帮他们，这不算什么。
0: 哎呦，就这么善良，
3: 想的行了，你别把我说那么高尚行不行？不让你说话吗？
0: 计划有变吗？那不就是这个人家周哥说的对吧？这实话实说，就我姐这个女人，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把好手，
3: 闭嘴吧，
0: 太厉害了，
3: 能不能闭嘴呀？我求你闭嘴呀！
2: 我觉得姨说的是对的。
0: 你看，
2: 哎，因为我和彩虹这个认识已经20多年。
0: 哎呀，两小无猜呀！
2: 他那时候我记得带着你弟弟对吧？
3: 对，
2: 还小嘛，自己不容易啊，一个女人开着一个小小的理发店，里里外外装修呀、租房子呀。真是一个人辛苦的呀！我看着说老实话，当时看着我是非常非常感动。我在想，我这一辈子，如果能找这样一个女人做自己的媳妇儿，那该多好啊！哎，我这福气。
0: 有些人他就身在福中不知福。哎，你这样，
3: 你干什么呀？
0: 我跟周哥聊聊。哎呦，我这跟周哥绝对有缘分。我们俩一聊，眼神一对，就有共同语言。周哥，真的，就我姐，就我那姐夫啊。叫什么姐夫
3: 啊？行了，
0: 哎呀，你行了，我这跟周哥不是外人，就那个男的，身在福中不知福，
2: 是啥意思啊？这是
0: 把他扔了
2: 啊？
3: 你别说了，行不行？
0: 孩子扔了，
3: 哎、那么多
0: 家扔了，跟别的女人跑了，私奔了。
2: 这是啥时候的事情？
0: 就前两个月的事儿嘛，都离婚了。
2: 离了？
0: 离了。
2: 就是、你说这还叫男人不叫？
0: 是啊。
2: 啥东西？
0: 哎，你说这么好的女人，她说扔就扔了，你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吗？
2: 对啊，
0: 良心让狗吃了。
3: 哎呀，
0: 是不是？
3: 说了行不行？
0: 我跟你说，尽管这样，你让我说完了，就这样，我姐依然坚强。你看现在还坚强呢，真的。
3: 行了行了，我是猪坚强，行了吧？
0: 就王坚强，确实坚强。这几个月的日日夜夜，我陪伴着她，没见她掉过一滴眼泪，打掉牙去往自己肚子里咽呀。女儿照顾得好好的。店里头照顾得好好的，就连我碰到那么大的事儿，那还得照顾我，这心都操碎了。
2: 你出啥事了？
0: 啊、不主要就是忙活我姐嘛。
3: 哎、忙活什么？你别瞎忙活了，你这回来，讨厌，就那么多话呀。
0: 哎，是这不见了周哥，我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
3: 行了，闭嘴。
0: 你从他的眼睛里，你真是看。

0: 善良。
1: 周哥，那个我不知道您爱吃什么菜哈，本来想请您吃川菜去，后来怕您不吃辣，现在这是粤菜啊，我给您点点好，您爱吃什么？
2: 行了，让我请南哥来啊。
1: 啊，不行，哎呀，不行，今天坚决您必须
2: 让
1: 我
2: 不行，
1: 表示一下，真的不行，
2: 不行，
1: 撕了都。干什么你呀、
3: 啊？哎呦，你干嘛那么凶啊？这瞪眼吹胡子的，
1: 我烦你了，你看不出来啊？
3: 那不是我怎么你了，你就烦我啊？
1: 进了门我就告诉你，别说话，少说话。你少说话，你说你就只当电灯泡。
3: 那不是情况有变吗？
1: 怎么变了？变什么了？
3: 不是，你看人家是不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吧？人家没说穿的花里胡哨，我一看一表人才，这后悔带你去。这干嘛呀？你看看，
1: 你能不能别老纵着我呀？
3: 那我是不是为了你好吧？
1: 你这样让我心里特别不舒服，让我觉得今天特别掉价，特别没脸，我真的是这种感觉。
3: 天，至于吗？
1: 干什么呀？一听人家八个超市，眼睛立刻眼睛放绿光，就跟有四个是你的似的。干什么呀？你真是的。你一听人家单身，忙不迭的告人家我单身，你干嘛呀？你这多明显呀！
3: 你说完了
1: 没？说完，我特别烦你这张嘴。我跟你讲，你这人就是毁在你这张嘴上的，你的家跟小辉就是毁在你这张嘴上的。
3: 不，你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3: 行，你说完了，我说两句。那今天这事儿是不是你也有责任？
1: 我有什么责任啊？
3: 你上来把人说的，哎呦，我什么满口音吧，又什么穿的花里胡哨吧，又怎么抠吧，又怎么，我一见人我没想到你不是这样的，哎呦，我一看这人，我觉得又眼前一亮，特别是你透过他，你戴着个金丝边眼镜，那么文绉绉的，你透过他镜片一看，哎呦，那眼睛透着善良。哎，你就特别是提到我姐夫的事儿吧，啪一拍桌子，眼睛露着凶光，这什么男人。但是人家还特注意涵养，对吧？分寸把握得特别好。姐，我跟你说啊，我把话搁在这儿，真的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反正我已经做到这样了，我觉得我今天做的，我觉得也没什么错。
1: 他再好是他，我要真是特别喜欢他了，想好了，哎，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没有那意思呢。现在还，大家本来是普通朋友，挺好的，让你这么一推。往里边一瞎搅和，最后弄得我们连普通朋友最后没准都当不成了。人家一看我那么上赶，人家再把人吓跑了，
3: 哎，
1: 多不好啊！
3: 他不是这样的人，你相信我的眼光，真的姐，
1: 我
3: 一看
1: 烦死，还我。
3: 行
1: 了，
3: 还你什么？
1: 钥匙，我不想见着你。
3: 我天，你跟小孩似的，你至于吗？还什么钥匙啊？没有，我扔了。扔马桶，
1: 讨厌！
4: 哦，来了，
5: 来了，
4: 快坐，快坐。喝咖啡不是？哎呀，有点凉了。服务员，哎，换一个热咖啡。好，谢
5: 谢
4: 啊。
5: 你怎么样？等急了吧？
4: 没有，我刚刚到了十分钟。
5: 我告诉你，我早来了，我就在外面一直看着。
4: 是吗？嗯。
5: 当时我就想，这个男人如果他走了，我就把他的电话号码从我的电话号码簿里删除。
4: 你看你说的多可怕呀！谢谢，秘密，我跟你说老实话哈，我可以等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准备等你一辈子。你把眼睛闭上。
5: 哎呀，都这么大岁数了，那闭什么眼睛？
4: 你闭什么？我求你了。
5: 哎呀，你就说吧。哎，
4: 闭什么？
5: 好，闭上。好了没有啊？好了。
4: 一二三。
5: 你不会是向我求婚吧？
4: 是啊，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以后啊。我就相信上帝，相信老天了，

0: 我认为你是老天赐给我最好的女人啊。我们认识这么些日子哈、啊，只要一分开，我马上就会想你的。啊，
1: 我还是觉得有点快。
2: 愿再见。
3: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4: 好。
3: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7: 我爱你
1: 中国。你不会是向我求婚吧？
0: 是啊，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以后啊，我就相信上帝，相信老天了。我认为你是老天赐给我最好的女人啊。我们认识这么些日子哈、啊，只要一分开，我马上就会想你的。啊，
1: 我还是觉得有点快。
0: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土都埋在这里了，我要紧紧拉住这双幸福的手，不让它跑掉。
8: 哎呦，加这么多奶啊！
9: 啊，
8: 那你干脆要杯牛奶得了，你喝什么咖啡呀？嗯，
9: 爷，
8: 嗯，
9: 你记不记得咱们上学那会儿，一开学，咱们就特想放假，可是他就老不放假。这一年一年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可现在呢，我觉得这一年一年时间过得太快了。这夏天还没怎么过呢，一下就到秋天了。
8: 还真是。哎呀，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说明咱们都老了。人家都说了嘛，小孩那时间都过得可慢了，这人一上了岁数，哎，那时间蹭蹭蹭过得可快可快了。所以说呀，好多事儿吧，都得抓紧了。
9: 什么事儿得抓紧时间？
8: 好多事儿呢，工作上的事儿，生活上的事儿，你的事儿，我的事儿，是吧？还有我们俩的事儿。
9: 咱们俩的事儿？
8: 哎呦我天哪，喝你的奶吧。嗯。哎，宋柯，你说咱俩过了这么多年，转了一大圈，现在又撞上了，你真的没什么想法吗？
9: 什么想法？
8: 什么想法？你说什么想法？那行，你没想法就算了，全当我什么都没说啊。
9: 不是，一，我听明白你想说什么了。要不然这样吧，如果你觉得咱们俩还行，你还有这想法，咱们俩可以试试。
8: 真的假的？
9: 真的。
8: 那这可是你说的？
9: 我说的。
8: 那你打算怎么开始呢？
9: 你说怎么开始啊？去隔壁花店。
8: 哎呦哎呦，哎，别！哎呦，你可千万别，你千万别，我真受不了啊！这个，你留着那钱多买点奶喝。
9: 我觉得这几天天挺不错的，要不然咱们俩去趟香山吧？
8: 哎，这靠谱。

0: 行了行了，真不行了，让我歇会儿，真不行了。
1: 这才起来一半路呢。啊，歇会儿再走行吗？啊，我跟你说，你还真不能歇。啊，你身上的汗一歇，待会儿一收，你就会感冒。哎呀，啊，嗯，
0: 你还记得咱们上学那时候，咱们那多少人，咱们来了多少人来着？十来个哈。
1: 我记得我，我马明月，嗯，还有那冯超，嗯，是吧？冯超，冯超。
0: 哎哎哎，你们班当时你来了，还有一个你们班上跟你关系特好那个女同学叫什么来着？
1: 刘颖儿，你把人刘颖都忘了。
0: 哦，对对对，
1: 真行，你这记性。
0: 哎，你现在跟她还联系吗？
1: 一直联系呢。
0: 是吗？
1: 啊，
0: 她现在干嘛呢？
1: 生孩子了，都俩孩子了，那不是超生了吗？都，得了吧，人嫁了一外国老公。哎，我跟你说，生那俩孩子就跟小洋娃娃似的，可好玩了。有机会带你去啊，咱俩玩小孩去，真的。嗯嗯嗯，是不？那次咱们玩完了以后，开始对我有意思的吧？是不是？
0: 什么呀？不是。
1: 什么不是？还不承认刘颖都看出来了。当时说，你看人，哎呦，那宋柯恨不得都得背着你上山下山呢。
0: 真不是啊！我记得是有一回，嗯，咱们年级举办拔河比赛，你还记得吗？
1: 拔河比赛？
0: 对，
1: 是吗？
0: 对啊。
1: 你绝对记错了。
0: 我记错了，我记错了啊！
1: 就是你记错了。
0: 走吧，我知道一条近道。
1: 啊，
0: 既省体力还省时间。
1: 是吗？
0: 走吧，
1: 行，跟你走。
2: 周哥，哟，睡着了？啊？嗯，哎，小红，啊，我来了，我来给他解。
3: 不用了，不用，不用，啊，让他解，你休息。
2: 嗨，其实我也没事儿。那个，回头你给那个周先生把这个头发给撅下油。
3: 行。
2: 啊，虽说咱没几根了，嗯，咱也得好好珍惜珍惜。嗯，然后再给周先生做个肩胛。
3: 好好，没问题。
2: 待会儿给您按按。
3: 您闭目养养神，啊，那行，那我麻烦你了。哎，好，嗯，哎，蔡红啊，
2: 啊，
3: 给你那个营养品还继续用着呢吧？
2: 啊，我吃呢。
3: 怎么样？
2: 眼睛亮了吧？我，
3: 你看亮多了吧。
2: <笑>
3: 过两天你要是有空了，我请你喝茶吧。
2: 有事儿吗？
3: 啊，事儿，在一块聊一聊嘛。
2: 那没问题，行，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呗。OK。好，行，那您先弄着。啊。
3: See you later，
4: 哎，彩虹，帮我也按按呗。那不给你按着呢吗？不是，你自个儿来呀。我不会按。Crazy。
1: 哎呀，哎呀，太美了这儿！哎，你看今儿的天多蓝呀！啊，哎呦，这山太美了！哎，我得给它拍下，我就说我去西藏。
4: 哎，你看那边有拍婚纱照的。
1: 哎呦喂，站在水里真好看，像不像白天鹅？你看，
4: 像
1: 啊，真好看。
4: 这世界上啊，最美的女人就是
1: 新娘。来，给我拍一张。来，我给你照一张啊。一、二、三、三、耶！来，我
4: 给你拍一张。
1: 给我啊。
4: 啊，
1: 行。哪边冲我光？这儿。
4: 这儿啊。
1: 来，一、二，新娘。咱俩一块照一张，照一张，照一张发到那圈里给他们看看。这金童玉女，来，来，一、二。

0: 海洋当头照，哦啦啦，哦啦啦，哎呦喂，这儿可太美了，真是世外桃源呀！幸亏你把路给带错了。
1: 啊
0: 啊！你想想啊，咱们要是不走错路，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啊？
1: 说的也是啊。
0: 哎呀，你说，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有时候在人生的路上，你走错了路，走错了路有走错了路的风景。哎，你说我这话是不是说的特别有深度啊？
1: 你啥时候变成诗人了？
0: 那可不是。
1: 你现在赶紧写篇微博
0: 啊，
1: 顺便艾特一下我。
0: 你得了吧你，微博上现在有深度的人多了去了。走吧走吧。
2: 像他这个头发相对来说比较厚一些，可能得先去薄，
3: 打薄一些，人显得精神。
4: 你尝一下这个茶，你看看这个味道，你喜欢不喜欢？
5: 我根本就不懂茶，好茶赖茶我根本喝不出区别，都一样。
4: 咱俩还真挺香的，你也是喝不出来，乱喝的。
5: 啊，
4: 平常我在国外的时候，主要是还是 just water， 喝水。
5: 啊，是，我也就喝水。但是这茶真挺好喝的，特香。
4: 哎呀，你喜欢就好。
5: 您怎么还知道这么个地儿哈、啊？真挺有特点，你觉得？
4: 好吧。
5: 嗯。
4: 啊，这是我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5: 啊。
4: 因为我住的宾馆离这很近。
5: 啊。
4: 啊，我来过一次，来了以后呢，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5: 嗯。
4: 这的感觉吧，很舒服，像一个家里边的感觉。
5: 是是，啊、特温馨。
4: 其实我现在啊，我现在特别缺、嗯、缺这种家的感觉。
5: 是。
4: 彩虹啊，
5: 啊，
4: 你知道我这一次回来是干啥来了？
5: 啊，生意上的事儿呗。
4: 你再猜。
5: 那我哪知道？我可猜不出来。干嘛？看朋友来了？
4: 我回来相亲来了。
5: 哦。
4: 咱们国内一家电视台啊，一个征婚栏目
5: 啊，
4: 专门办了一个澳大利亚专场，我在海外报完名，这次回来就是来参加这个录制的
5: 啊。哎，不是那边就华人也挺多的吗？您干嘛非得回国找啊？
4: 啊，就是那边华人还是挺多的，但是就是我自己那个生活的那个圈儿啊比较小啊，另外的那边的那个女孩子啊大部分都比较年轻，
5: 哦，
4: 啊，和咱这个年龄呢也不是很合适，说也说不到一块儿，
5: 嗯，
4: 所以我自己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国内来，找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然后也比较舒适，然后能够踏踏实实在一块儿过日子的人做我的终身伴侣。
5: 啊，哎，那个栏目什么时候拍啊？到时候我可以看。
4: 嗯，过两天吧。
5: 啊。
4: 嗯，但是这两天我又开始有点犹豫了。
5: 怎么了？
4: 我的一些朋友啊，
5: 啊
4: 他们说的，你何苦呢？你把自己那点事情全部都抖露出去，让那个社会上人都知道，拿去当那个茶余饭后这些闲话，有啥意思？啊。嗯，哎呀，所以我今天就是请你来啊，想听听你的这个意见。你说我是参加这个征婚会好呢，还是不参加好？
5: 哟，您这么大事儿，就我觉得您都回来了就上呗，是不是？大老远飞回来了，而且吧，就那种栏目真的就拍的挺好的，我都特爱看，特火。

0: 收视率可高了，嗯，而且什么样人都有，成功率也挺高的。我觉得您，我觉得可以，是啊。
1: 你觉得我应该参加是吗？
0: 啊，嗯，我觉得都回来了，干嘛不参加呀？
1: 擦凉了吧？
0: 啊，没有没有，挺好的。嗯。
1: 你看外边好看啊，
0: 嗯，
1: 看着可舒服，
0: 就是都树叶都落，
1: 树叶都落了，
0: 秋天
1: 就是。
2: 欢迎光临，有喜欢都可以试一下
3: 啊。好的，这个店的颜色蛮鲜艳的啊。
2: 对，这款是2680，都可以试一下
3: 啊。我们算了，我们出去吧，这一家店好像有点贵啊。
1: 这件衣服颜色蛮好的，哎，在我这里啊没有贵贱之分
3: 啊。那就这件先试试啊。
1: 好。
3: 然后我记得上次好像好像我看到这件哈。
1: 嗯，这件也不错的。
3: 哎呀，不不不不，
1: 哎呀，没关系的，
3: 比这件还要贵的，算了啊。
1: 我跟你讲了，你先拿起来穿上试一试，好不好？
3: 啊，对，我们可以试试的啊。
1: 对，
3: 啊，
1: 你再看看有没有别的。
4: 在家呢，哎，哟哈，吃独食啊，
5: 特好吃这麻辣烫，买双份儿，
4: 真
5: 有你的
4: 香哎，
5: 来，快坐下吃，特香。
4: 不吃，
5: 我给你拿双筷子。
4: 我不行不行，我真不吃，你看我这里一脸包，你看。
5: 哦，那不行，别吃辣
4: 的。上火了。
5: 嗯，
4: 真香。
5: 嗯，我还要告诉你呢。
4: 嗯。
5: 今儿那周哥约我了。
4: 呦喂，说什么了？
5: 他来参加那个就是相亲电视台相亲的栏目
4: 啊，
5: 啊，参加澳洲专场。
4: 哦，对对对对。哎，
5: 嗯，
4: 那人家跟你说这，你什么反应啊？
5: 我什么反应？我干嘛要有反应啊？
4: 人家跟你说我来参加相亲节目，
5: 嗯，
4: 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啊？
4: 暗示你呗，这明摆着的。
5: 没有没有，你这可多疑一点，我不骗你，
4: 嗯，
5: 我觉得他就是告我这么件事儿，啊，绝对没有说暗示我想让我怎么怎么样。
4: 我给你分析一下哈，
5: 嗯，
4: 他肯定是说，哎，彩虹，
5: 嗯，
4: 我参加了一个相亲节目，他特别想听到你说什么，你知道吗？
5: 我说什么？你别去。
4: 哎，还真这个意思，不是你干嘛参加相亲节目啊？是不是？
5: 你干脆跟我得了。
4: 哎，这太直白了吧？人家想着你说，你看你就不能在生活中你自己找一个，非得上节目去找，能靠谱吗？真的，他绝对是这么想的。你赶紧的呀，姐呀！
5: 赶紧什么呀？
4: 你这人真没劲。
5: 我跟你说啊，
4: 啊，
5: 我真其实有点拿不准。我说心里话啊。
4: 什么？
5: 要说这人，我觉得还行
4: 啊。
5: 但是你要真让我说，就跟他过一辈子了，他就是我家里那顶梁柱了。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别扭，我没想好呢，
4: 真没想好。人呢，要是不走近，你不交流，不沟通，你永远看不到他的本质。
5: 哎呦，我可不敢轻易走近他，万一我走近了，人家又不愿意跟人好，麻烦了。
4: 你傻呀，姐，你就不能给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5: 什么叫安全的位置啊？
4: 发现不错，啪扑上去；觉得不行，咔撤回来，最安全的位置。
5: 哎呦，我天！
4: 真的，
5: 我现在先别往那位置走了，万一不跟人好，多不好。
4: 哎，你就不管哈，咱这个位置是什么安全位置什么的，也不管你以后是不是跟他，
5: 嗯，
4: 但是你咱总得找吧，这点确定吧？你找不找？
5: 嗯，
4: 找吧。
5: 找。
4: 那你既然要找，你就必须从你的根儿上，你的观念，你的内心就在转变。我跟你说，现在的男人，特别是有钱的男人，
5: 嗯，
4: 人家想找什么样的女人？大气、高档、有品质。就这样的女人特讨男人欢心。
5: 什么叫大气高档有品质？我听听。
4: 你到了饭店啊，
5: 嗯，
4: 人家让你点喝的，
5: 嗯，
4: 你肯定要让你点那白开水，要不就那免费茶。
5: 那不一定，我没说我就要杯橙汁鲜榨的，怎么了？
4: 哎呀，太土了！一个西瓜汁儿，一个苹果汁儿，再加上那橙汁，千万不能点啊！
5: 那我喝什么呀？
4: 你喝什么？你听着你，
5: 嗯，
4: 西柚汁。

0: 哎呦，这酸！
1: 你这木瓜汁，
0: 哎呦，这稠！
1: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忍着。哎，蓝莓汁，还有石榴汁，
0: 这些我都不爱喝，我真不爱喝。
1: 这都是有档次的汁儿。
2: 行行行，
1: 你点海鲜，你点什么？
0: 带鱼。
1: 我的天哪，
0: 怎么了？海鲜带鱼不是海鲜呐？
1: 觉得这海带也是海鲜不？就记住哈，记几个名儿：东星斑、
0: 东星斑、
1: 老虎斑，反正上面那些那菜单上带斑的你都可以点。还有你一个问题，就这个眉目传情，你绝对缺这一颗，我跟你说吧。
3: 我不一定跟人好，我冲人传什么情啊？
1: 你就拿周哥练兵行不行？
3: 怎么练啊这兵？
1: 我总结了有这么两种表达方式，一种丁，一种多。
3: 什么意思啊？
1: 就打个比方哈，现在比方说周哥，来了，咱请你吃饭哈，咔一进门，你现在一看到他，
0: 就盯着
1: 他，然后呢，他往这一坐，你就一看他，哎，
0: 啊。
1: 心里默数三个数，停顿，哎，就盯住了他，眼睛不要游离。路上堵不堵啊？
0: 哎呦我天！
1: 你听我说完了，
0: 受不了。
1: 但说完了以后也不能马上，还得盯住了，给他盯毛了，就绿的心里就酥了。真的，男人特喜欢这种。你真的，你试试，你我是周哥，哎，来。
0: 哎呦我天哪！
1: 你快点的。
0: 你等会儿呢
1: 啊！
0: 哎呦，受不了！
1: 你这什么受不了？你必须得拿我练啊！往前点，你这跟饭桶似的。开始。
3: 哎，
1: 啊，
3: 路上堵不堵啊？
1: 哎呀，
0: 太好了！
1: 傻了，哎，真的一点都不傻哎。
0: 第二点，
1: 躲，咔，他一进来，完了呢，你就把头啪一低，你注意你的脖子啊，这脖子要。哎，
0: 哎呦，我这颈椎呀、啊，我这颈椎嘎啦嘎啦的，我确实有点疼。
4: 哥，你让我们打听的事儿，我们打听明白了。
5: 说，
4: 这个人叫周彼得，
5: 听说在澳大利亚开超市，在澳大利亚开超市。
4: 对。
5: 在澳大利亚开超市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能把咱这茶社开到韩国去啊？那东南亚遍地开花，你信吗？
4: 行
0: 行，
4: 这个周彼得呀，最近跟王彩虹联系的确实比较频繁。哥，你看你要看着不顺眼，我们哥俩就去揍他一顿去。
5: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去练武术去吧，快去吧。

0: 嗨。
1: 哎。
0: 你咋了？
1: 哎。
0: 你想说啥呀？
1: 不是我，嗨，我就想问问这路上堵不堵。
0: 哎呀，我发现北京这地方太有意思了。你以为他堵的时候吧，他不堵。你以为他不堵的时候吧，他特别堵，所以今天我就害怕堵，就提前过来，结果没有想到一路上全都是绿灯，哎呀，这个顺呐、啊！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到这儿了。
1: 哟，您提前半小时就到了
0: 啊？
1: 嚯！
0: 服务员，展鹏
1: 啊，
0: 你想喝点啥？
1: 啊，我想一下啊，西柚汁。
0: 西柚汁，
2: 不好意思，没有西柚汁。
0: 啊，没有西柚汁
1: 啊，
0: 换一个。
1: 啊，那我再想想啊，蓝莓汁。
0: 蓝莓汁。
2: 也没有蓝莓汁。
1: 啊，
0: 那你到底有啥呀？
2: 有苹果汁、西瓜汁，还有橙汁。
1: 嗨，行，那就橙汁吧。
0: 嗯，菜我基本上已经点好了啊，你看看你自己。怎么，脖子不舒服？
1: 不是，嗨，我这
0: 该流失。

0: 我给你那个营养药你吃了没有啊？
1: 吃呢。
0: 对呀，要坚持吃啊，可不敢停。这个居然就专门治钙流失，治这个颈椎不舒服，吃了以后就好了，要不然就过期了啊。
1: 好好。
0: 那菜我基本上都点完了，你看你还有没有自己啥自己特别有啥要求没？
1: 我吃不了多少，我吃的很少的，嗯，就吃两口。
0: 啊，那好那好，那我就再给我自己点一个海鲜了啊。红烧带鱼。
1: 好的。
0: 哎呀，你说时间有多快啊？嗯，太快了。咱们刚认识的时候啊，那时候你可是不容易啊。我到那儿去理发，那时候穷没有钱，我为了省钱，我把单位里边跟我发的那个洗发水都带上了，还让你跟我打折。
1: 哦，对了，您是，嗨，对，我记得您让我给您打折，
0: 对呀，
1: 但我忘了您带洗发水的事儿了。对对对对对。
0: 后来我发现你真是不容易啊。啊，你看你带着你弟弟，你是又当姐又当妈呀，啊，所以我就下决心要帮助你。后来你发现没有，我到那儿去以后，我再也不带洗发水，用你的洗发水。
1: 啊，对对对对对，后来就不带了。
0: 对，后来我为了那个能够增加消费啊，我故意让你跟我染发。你记不记？我让你本来在这地方跟我染一溜红的。结果你不小心给我染了个红头，整个脸都是红的。
1: 对对对，我想起来，我给您染过一脑袋红毛。
0: 对呀、啊，那单位领导把我骂了一顿吧、啊。所以第二天我说把它染回来，染回来以后你说那这次染回来就不要钱了，免费。我说那哪行啊，一骂是一骂嘛。
1: 啊，您是为了多消费？对对对 对。哎呦天！
0: 现在算是彻底想开了。啊，你说人存着钱干啥？给谁留？该花就花，该吃就吃。啊，对啊，
1: 谢谢，
0: 谢谢。哎呀，你说啊，你这么好一个女人，你说你老公，哎，这个人我记得我见过，这人看上去还老实嘛，咋做个这事情？你说他？是不是我问的有点唐突？
1: 没有，
0: 没事没事，你可以不说。
1: 没有没有没事，
0: 真的真的，
1: 我真的不是说什么，我是不知道怎么说。嗯，其实我老公这人挺老实的，确实挺老实的。嗯，他不是那种沾花惹草、你朝三暮四的那种人，是个过日子人。可能因为结婚时间长了，跟他在一起久了就不太在意了，老跟他说话，呼三喝四的，嗯，有时候挺厉害的。
0: 你厉害吗？
1: 啊？
0: 怎么我觉得你很好啊？
1: 那可能您没发现，
0: 嗯。哦，那我明白了，可能啊还是人和人啊没有对上茬儿。比方说，他觉得你厉害，我觉得你很精干，很泼辣。
1: 啊。
0: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女人很烂，早上也不起床，家里也不收拾，好像她很脏。但有的人会认为这样很舒服呀。没有压力
1: 啊，对，
0: 是吧？我觉得还恐怕还是一个缘分，
1: 没找对人
0: 啊，没找对人。
1: 我觉得我们俩是，缘分断了吧。哎，谢谢，哇，山药哈。
0: 哎，来，你弟弟现在咋样？结婚了吧？哎呀，恐怕都该有孩子了。
1: 没有，他也离了。就那天我带的那女孩叫牛依依的那个，就是我弟弟的。前妻，
0: 那他和你弟弟离婚了，你们两个人还能这么好？
1: 对呀、啊，他们俩离婚以后，我们俩才变得特好的。原来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在婚姻里，我跟他不怎么样。
0: 哦，
1: 嗯，是因为我弟弟对他做的事儿也挺狠的。哦，然后我们俩的经历呢，都有点像，嗯，基本上前后脚也离了婚，有点那个同病相怜吧，相依为病吧，

0: 唐姐。
1: 唐姐。
0: 嗯。
1: 呀，你今儿穿的真好看哎。
2: 闭嘴。

0: 哎，咱那四个方桶取回来了吗？
1: 还没呢，他们说明儿才能取。
0: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2: 姐，
0: 啊，
2: 干嘛去了？大中午的，你又穿得这么漂亮。
0: 我跟人吃了个饭，
2: 跟谁呀？
0: 哎，叔，你去把你杂志收拾收拾。
3: 哦，
0: 啊，你都乱着呢。
2: 谁呀？
0: 周哥。
2: 真的啊？
0: 嘘，小点声。他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哎，快跟我说说，那两招好使吗？
2: 啊？
0: 我根本没使。
2: 你怎么不使啊？
0: 哎呀，没用，我使他干嘛呀？
2: 那你快跟我说说，周哥有没有进一步的表示？
0: 那倒没有
2: 啊，
0: 就是俩人一块吃了个饭
2: 啊，
0: 想起了好多从前的事儿
2: 啊。
0: 哎，我原来都忘了，他以前真的对我就挺好的。反正他倒没有什么表示，但是我觉着
2: 啊，
0: 话里话外的吧
2: 啊，
0: 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挺好的。
2: 哎，你承不承认我是不是看人挺准的？我当时就觉得你们俩肯定合适。
0: 哎呀，都这岁数了，真的不能太着急。我觉得慢慢来，
2: 千万不能慢慢来了。真的姐，你说人周哥真的上了那个相亲节目啊，跟一28的牵手走了，你是不是后悔莫及？哭都没地儿哭去。
4: 哎，郭总。
2: 哎，我在路上呢，堵车呢啊！
5: 还没在路上。
2: 哎，没有，那我姐搭我车呢啊！您别着急，哎，待会儿见，拜拜。哎，
0: 哎呦，这小谎撒的，你这话来太快，以后你说什么我都不信。
2: 那哎，你这当众拆台，你还是朋友吗？那我也不信。但是姐，这事儿哈，你算上道了，真的。
0: 上什么道了？
2: 反正我就是马上要多一个澳洲姐姐了。Australia sister，
0: 谢谢，
4: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啊！

0: 哎，那个，对不住啊，本来以为我那手术你2点完的，没想到拖那么久，你等急没有？哎呀，你真是不好意思，你这么忙，你看这，哎，你喝点什么，先点点什么。啊，对，不用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你说吧。啊，
1: 还是我那个表妹吧，你说她老打电话就问怎么样啊，说我就问，哎呀，我说我，哎呀，我就干脆我就给你约出来哈，咱们就，反正你就给个痛快话吧，啊，
0: 你觉得你跟微微有没有发展的可能啊？我就告诉他一声，就行了。就现在这个阶段，我不是很想谈恋爱，我有我的很多原因，就是真的是不太想了。你这什么叫不想？你总得有个原因吧？你为什么？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不是？我表妹这孩子呢，我从小就了解她，就特别的实诚。 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哎，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哎呀，算了吧，那干脆你就给个痛快话，行还是不行？你跟我说了，我给他打个电话，我也交了差，也要让孩子踏实下来，好不好？那行吧，那要不这样，本来呢，我今天做完手术是要去一个地方的，你要是方便，你跟我一块儿去，去了你就明白了。去哪儿啊？
2: 来这儿干嘛？
3: 赶紧见见我妹妹。你妹妹？她在这儿工作啊？没有，她住这儿。住这儿？见了她以后呢，我的情况你就了解了。对了，唯一，你呢有个心理准备，一会儿见了我妹妹，给她意外。在这儿等会儿，我跟我妹打个招呼。

0: 在这里头呢，就这柜子里头。在柜子里头啊！啊，
1: 文文，今天哥哥带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姐姐过来看你，是哥哥特别好的朋友，要不要出来见见？ 出来吧。
2: 你好，文文。

0: 这些画儿，这是谁画的？
1: 都是文文画的。哦，都是你妹妹画的。哟，这画画的真不错啊。哎，我喜欢这幅画。你看这画画的，你看她的画，这个色彩特别饱满。
0: 嗯。
1: 啊，我觉得是一个情感特别细腻，而且内心就是有希望的那种女孩子。
0: 一定是那种孩子吧？文文，你看依姐姐多懂你啊！啊，依姐姐也是跟画画有关系的工作，是服装设计师。
2: 跟文文商量商量，能把这幅画送给我吗？特喜欢。
3: 你听听，姐姐是你知音啊，她特别喜欢你的画。她说了，能不能把这幅画送给她？文文，
2: 算了，邢大夫，你过来了。
0: 哎，
3: 小林。
2: 嗯。
3: 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2: 恢复的挺好的。
3: 啊。
2: 药，我们现在都开始减量了。
3: 是吗？
2: 嗯。
0: 挺好的，文文画的画啊，我们越来越受极好的喜欢。啊，手机号。你知道这肌瘤为什么必须得染呢？要是不染吧，你觉得特死吗？你知道吗？有这肌瘤，马上就时尚了，而且透，你都给它喷上，戴上。这时间不能长。哟，赵哥，今儿怎么又来了？
4: 上回把小混混都弄来了，今天您又有什么事儿啊？
5: 小混混那不是我的事儿。
4: 行，咱甭说了，您干嘛吧？今天来干嘛来了？
5: 我得跟你解释，那这事儿真不是我弄的。
4: 甭解释了，今天有什么事儿吧？
5: 我有一正事儿找。
4: 啊，什么事儿？
5: 我要移民了，我要出国了，这房可就要卖了。
4: 卖吧，卖反正也是带租约，卖了更好，我正希望换业主呢。
5: 带租约人家买主不干，就是要人要买，人家给我压价钱，反正这是有租约有合同啊，别跟我这说这个。不是，那你要不走的话，没办法。
4: 哎，您什么意思？干嘛呀？这是？您要这样，我就不想跟您说话了，行吗？
5: 要不，小红，咱借一步说话。
4: 甭借，有什么话您就这儿说。
5: 这儿不方便。
4: 您说吧，怎么着？
5: 老公，嗯，干脆咱们这样，房子我也不卖了，房租我也不收了，房子归你。
4: 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
5: 房子归你呀？
4: 干嘛归我呀？
5: 但是我有一条件。
4: 啊？
5: 什么意思？你要跟我好。
4: 什么东西？
5: 你要跟我好。
4: 什么行？你说清楚了，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我听不明白。
5: 你得跟我好。
4: 赵哥，你没事儿吧？
5: 不是，你想想，你单身，现在尤其是你爱人也走了，你一人，我呢单身这么多年，你也知道。

0: 我觉着你人家也特别好，咱俩在一块儿一块儿过。哎哎，赵哥，
1: 我跟您说老实话啊，谢谢您啊。首先您能看上我啊，那个我就告诉您什么呢，就是您别说您有这么一套房子，您就整个这片楼都是您的，我也绝对不会跟您好。
2: 不是，彩虹，我怎么了？我不就头发少点吗？2年前，我没感情上受过伤害，跟她男朋友分手了，她受不了这刺激，就剩现在这样。她之前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我看她恢复的还行，我也不愿她在那个地方住，就把她放在这个疗养院了。这条件还行，也能进行治疗。
3: 其实说到底，我没变成这个样子，都是我害的。怎么是你害的呢？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2: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4: 爸妈，
2: 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我没感情上受过伤害，跟她男朋友分手了，她受不了这刺激。 就剩现在这样。她之前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我看她恢复的还行，我也不愿她在那个地方住，就把她放在这个疗养院了。其实说到底，我没变成这个样子，都是我害的。
4: 怎么是你害的呢？
2: 我没之前那个男朋友，是我给介绍的，我大学同学。 你说我但凡看人准点，我没不可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啊，我之前谈过女朋友，可我妹这事出了以后，为照顾她的问题，就老吵架。那你说这架吵多了，对彼此都是个伤害。 后来干脆分开吧，对人家也好，对我好，对我们也好。孙宁一，你看我就这个情况，适合谈恋爱。

0: 哎，嗯，你猜邢志今天带我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一个精神病疗养院。
1: 去那儿干嘛呀？
0: 他亲妹妹就住在那儿呢，都2年多了。

0: 哥，就是想告诉你，我今天特高兴。
1: 那我觉得，就因为这么点小事不找女朋友，不至于吧？
2: 那可是她亲妹妹，这男朋友又是她介绍的，她妹妹现在成这样，你说她能不内疚吗？她心里能不难受吗？哎，我跟你说，你做好心理准备啊，她且得缓呢。
1: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哈。
2: 你是没看到，我今儿一去，我真，哎呀，我感触挺深的，真是挺可怜的，
1: 是吧？
2: 嗯，这哥哥还行，挺有责任心的，你挺有眼光的，这男人挺好的。
1: 那是，哎姐，你说，我觉得他关心他妹妹归关心。

0: 妹妹，但是她得有自己的生活吧。
1: 你这话是这么说，但人和人还不一样呢，是不是？那她就属于那种心思重的，她且得缓。
0: 哦，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有别的问题呢。
1: 什么问题啊？
0: 取向问题。
1: 行事不是那样的人，你放心吧，我都替你看得

0: 吃口面呢。哎，啊，
1: 莫吉德呀，这垃圾食品对身体不好。林先生，您来了。哎，
2: 你好。哎，小赵，我要批评你啊，你莫让他吃了，你要做点饭给他吃噻，把他身体搞好些噻。
1: 哎呦，林先生，您真是冤枉我了，我做好了他也不吃，他就好这口。
0: 对，没办法。哎，林总，您今儿来是怎么着？是催花吗？
1: 不催花，不催花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嘞。
1: 是做生意的，做这么大的生意，他呢看上你的花料，想要一张，
0: 那没问题啊。那我是给他现画一幅啊，还是让他挑一张现成的？
1: 现成的就可以，他们这些人也不懂。
0: 好，好，那大的小子，
1: 小的，大的是我的。<笑><笑> 对，大人您的啊，给林总倒杯水去。<笑>
0: 那这样。
1: 看他哪天方便，让他过来拿就行了，好吧？
0: 是这么个情况啊。做生意的人呢，都好面子。你看这样好不好？就不要让他过来去了，你给他送过去。啊？
1: 你给他送过去嘞，他觉得脸上有面子。哎，他一高兴，我就好跟他谈价钱了噻。
0: 不，林总，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就说，您说我。
1: 我拎个话，我过去是不是有点？
0: 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我明白了，行，那我给他送过去。
1: 你莫瞎想啊！啊，我跟他就是一般的那种朋友啊。知道。莫瞎想，莫瞎想。来，
0: 林先生，您喝点水。啊，这是饮品。哦，第一次在高头。
1: 不提面了，这，出家我们一老，我请客，我们几个几不用，不用，
0: 咱不用这么客气，真的。
1: 我呢就喜欢吃这面，而且我有时候吃面吧，我这还有灵感。
0: 莫啥？
3: 我说我有时候吃面还有灵感呢，多吃一点啊，
1: 小赵，怎样？你把各种牌子的各种口味的面给它配齐了，三两。我哥，各种口味、各种牌子，我给你配齐了，给你送过来，好不好？
0: 得嘞，那太辛苦您了，那
1: 也不行。
3: 那么偏红的，您觉得呢？啊，要不那样，这样显得头发太乌了，它不透。
4: 是。
3: 小红，哟呵，两口子挎着就来了哈，什么两口子呀？我们是恋爱时期的朋友关系。哟，
5: 我天，美的你！哎，
6: 我发现你很喜欢黑色，上次一件衣服也是黑色，这次也是黑色，但是款式不同。
3: 啊，我发现您观察生活能力很强。来，坐会儿。
5: 来，坐坐坐，
3: 坐这。 包怎么样？多少钱？你先说怎么样，你得告诉我多少钱，我才能知道怎么样啊？你要说8000，我肯定说不怎么样；你要说80，我说太好了。打完折5000。哎呦我的天哪，真不怎么样，太贵了。
6: 你看，我也说贵吧，我就说不让你买，不让你买，你偏买。
5: 不是，这个包包以你这件衣服还有鞋子还有指甲是蛮搭的。
3: 我不是觉得花你的钱不心疼是吧？是男人给女人花钱是应该的嘛？您说是吧？啊，是，呵呵应该的。下次不许了啊！哎，你的事儿我跟他说了。什么事儿？就是你离婚了，单身。
5: 啊，我晓得了。哈，
3: 不是你有毛病吧？你不这事儿你跟人家说干什么呀？ 老王又不是外人，我跟他说，就是想让他在他周围找一个跟他一样好的，介绍给你。行了吧，你就好好幸福你自己的吧，你甭管我。我哪能不想着你啊？我们年底就结婚了，真的假的？真货，真够快的。老王把马尔代夫都定了，在沙滩上举行婚礼。 你说沙滩上就我一个人去多没劲呢！你现在赶紧找一个，跟我一块儿去，咱俩举行集体。

0: 婚礼了。
1: 对呀、啊，
2: 行了吧？你要结婚，你说让我去趟马尔代夫，那我可以。你要让我跟你一块儿结婚，这怎么可能呢？太远了，这事儿。
0: 幸福，我一直以为它离我很远，在天边，其实它离我很近，就在眼前。
2: 哎呦妈，这酸的，我真受不了。
3: 郭总，
0: 哎，您好，您好。哎，您的衣服我已经拿到了，在我这儿呢。啊，您想今天下午试啊？哎呦，我看看啊。行行，没问题，我就是下午再去办个小事儿，我就尽快赶过去，好吧？您别太着急了啊。好嘞，好嘞，好嘞。哎，那下午见。哎哎，拜拜。哎。
3: 郭总，您约的画家到了。
0: 啊，快请来，快请。
4: 请进。
0: 哦，大画家。
5: 哎，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么年轻啊？
5: 是。
0: 年轻有为，来来来，坐。
5: 哎，好。
0: 哎呀，我这儿好找吧？
5: 好找。
0: 好找。嗯、哎呦，这位是。
6: 啊，我是他的助理
0: 啊。好好好，画都拿来了。
5: 对，专门给您挑了一幅，您看看吧。
0: 看看。

0: 啊，不对，不好意思，反了。哦，我怎么看着都差不多呀？啊，不，
1: 不一样，这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进来，郭总，牛小姐到了。啊，请她进来。
0: 真不好意思，小姐，来晚了，郭总，你这儿，嗨，怕什么？来来来来来，
2: 有客人呢，我就待会儿。
0: 没关系，一块聊，一块聊。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牛小姐，我的形象顾问，这位是大画家王昭辉先生，那是他的助理。坐，来来来，坐坐坐，大家都是搞艺术的，一定有话题。来来来。 我呀，就喜欢艺术，喜欢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聊嗑。今天呢，咱们放开了，好好聊聊。哟，你看看这事儿，稍等啊。啊，好，我一会儿过来。对不起，我有点事情，就2分钟，马上过来啊。
2: 哎，
0: 你们聊着。嗯。

0: 哎呦，这画啊，好像有点退步了吧？人家说画画反映一个画家的心情，这心情看来挺灰暗啊，这一片黑一片黑的。
1: 不是你懂不懂啊？不懂就别瞎说，行不行？
0: 对你懂，这你们俩演的，一个演画家，一个演画家助理，这一唱一和的，呵，现在身价可高了哈。
1: 那你演谁啊？
0: 我需要演吗？我就是牛依依，活得特别自在真实，我用演吗？真逗。哎呀，现在这怎么都自己推销画来了呢？哎，你不是那画商把你的画都包了吗？这怎么还上门推销啊？哎，人这么大的公司可谢绝推销啊，真的回头一下给你轰出去，这挺没面子的都。那么一个小姑娘，你是让人家呲的出去？哎，楚乔，我看看，哎呦，憔悴了，怎么累成这样啊？哎，我说你这孩子吧，就是，真就是不出息。那时候跟着我当助理，现在跟着他又当助理，我这跟他说话呢，你哎哎什么哎哎？那不管说以前也是我的助理，

0: 那这说个话都不行。哎，还没扶正啊？哎呀，我觉得真的，王昭慧你哪能这样啊？光玩不负个责任，真的，人小姑娘经不起玩，现在年轻，再玩两年也老，这可不行啊。不过这反过来想也是好事儿，现在知道你看养家糊口了，出来也挣点钱啊，也知道奔奔生计了。哈，这以前在家里待着什么都不干，跟大爷似的。你现在干得不错啊，画也值钱了，也成了画家了，就别让他跟着出来奔波了，在家里养着多好啊，金屋藏娇。你说这跟着你风里来雨里去的，再赶着哪天穿上婚纱举行婚礼一出来，嚯，一看小老太太。
1: 楚江，咱们你先到车里等会儿吧。
2: 嗯，那你慢慢聊。依依姐，那我先走了。
0: 哦，先走了。
2: 嗯。
0: 现在还学会拉脸子了。哎
1: 呀，这谁说北京大呀？我发现北京一点都不大。咱是真有缘是吧？跟哪儿都能碰上。
0: 冤家路窄吗？
1: 咦，我呢，这也是受朋友之托，来给郭总送幅画。我要知道你今儿过来，我肯定不会约今儿。所以说，咱就别在外人面前互相拆对方台了。
0: 我拆你台了吗？
1: 我提醒你，
0: 你不用提醒。
1: 还有你，能不能积点口德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缺德是不是？你说说我怎么的了？我说什么了？我就积点口德？
1: 那问你什么叫扶正啊？什么意思？
0: 我说的没错呀。哎，我原来是不是正的？让他篡了位了。现在你们俩也没接，你没给人名分，现在就这么晃悠着，就没扶正。哪句错了？不是你这冲着我没鼻子没脸的哎！来，我倒一倒我刚才说的话啊。我从进来我就说，哎呀，你看看这是吧？这个画你确实画的不如以前好了，实话吧，对吧？我又说什么来着？说他那个憔悴了，现在这个脸就是没以前水灵。
3: 行，
0: 以前是我的助理，是你的，说哪句我也没错。
3: 对对对对对，你都对，你怎么着都有理，反正。
1: 你说你说这些话，楚笑听完以后。人小姑娘心里多别扭啊，得，是不是？而且你们俩碰一块儿的时候，你想想，你都跟她说什么了？她跟你说什么了？
0: 她想说什么？
1: 她甭管想说什么，她是不是一直忍着呢？
0: 她不忍能怎么着？
1: 你刚才你也说过，楚翘以前也是你的助理，你现在就干嘛呀？非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跟你说，你很多话你不要说太绝。
0: 我就说绝了，怎么着吧？
1: 我怕你自己心里不舒服。
0: 我心里舒服着呢。我觉得我牛依依比你活得真实多了。
4: 哈哈，还挺有话题的嘛。
0: 是。
5: 那个郭总，要不我就先告辞了。您这儿不是还有事儿吗？那个这画我就先留着。
4: 哦，
5: 到时候您想不想要的就直接联系林总就行。
0: 再见啊，大画家。
4: 慢走，受不远送。
0: 林总还挺忙啊。
4: 是。
0: 哎，咱们赶紧试衣服吧。
4: 不急不急
0: 啊，
4: 你懂画吗？
0: 哦，就画呀。
4: 嗯，
0: 我不是特别懂，但是我们家确实有画画的。
4: 啊，是你什么人呢？
0: 我二姨夫。哎，
4: 他有名气吗？
0: 还挺有名气的。
4: 呀，那你介绍我认识认识呗。
0: 哎呀，就，哎呀，我二姨夫啊。
4: 啊。
0: 婚外恋了，就跟我二姨就离了，就不太好联系了，不好意思啊。
4: 真是的，你们家有画家对吧？你多少肯定懂点画，你给我看看这幅画。
0: 哦，就这幅啊？哦，这幅画，这
4: 怎么
0: 好？
4: 怎么个好法？
0: 怎么好啊？

0: 啊，就是你看到就这一片黑，你看这边吧，它就亮一片，就这种阴阳之间的这种，就是你就能看出就是这幅画它未来升值的空间。
1: 对对
0: 对，升值的空间
1: 有发展空间。
0: 哎，对对对对。哎，我刚才这儿跟他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在那个报摊上买过一本杂志啊，他上过专访。
1: 哎呦
0: 啊，哎，咱真说句不好听的哈，郭总，他总有一天得死吧，等他死了，这画就可值钱了。
1: 哎，你看你这张嘴，
0: 没有开个玩笑跟您，啊，我觉得挺好。
2: 楚乔，楚乔。楚乔，
3: 嗯，你叫我啊？
2: 站了，站了，站了。
3: 嗯，
2: 你干嘛呢？
3: 我换衣服呢。
2: 我知道你为什么换这身啊。
3: 嗯，心花怒放嘛。
2: 来，
3: 干嘛呀？
2: 跟你说啊。今儿牛一说那些话吧，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3: 我没生气，他愿意说什么说什么呗，不怪他。
2: 你怪不怪他，我还不知道。今儿我跟你说，这事儿应该怪我，真的，我就不应该让你去。我本来想着你先在家待着了，反正憋着难受，带你出去转转，见见人，聊聊天，挺好的。那谁能想得到能碰上他呀？
3: 咱不说了行了吗？今天天儿挺暖和的，我出去溜达溜达，一会儿就回来。嗯。

0: 这么黑是不是焗的呀？
1: 焗过。
0: 啊、哦，我觉得这色不太适合他。
2: 这我是头发型的。
0: 行行行。对呀，咱得自个儿形象先好了。
3: 对，彩虹。
0: 赵哥，
3: 你在这儿呢，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3: 这条街拐过去，就是犄角那儿，又要开一大发廊了。
0: 我怎么不知道？我天天路过那儿。
3: 签了合同还没装修呢。我听说了，我赶紧去了。这房主是我的一个发小，我到那儿去了，哭着喊着，非得给他拦下。我说绝对不能让你开发廊。
0: 您干嘛给人拦下来呀？
3: 你咋还不明白呀？再开发廊不影响你的生意啊？
0: 不是赵哥，咱哪能做这种事儿啊？人家愿意开那是人家的自由，咱不能怕抢了咱的生意就影响人家做买卖，这哪行啊？公平竞争呗。您这
3: 我这
0: 甭管这事，
3: 我这为你好，你还瞧不出来吗？
0: 甭为我好，真的，您甭管我。
3: 哎，彩虹，前两天我跟你说那事儿，你想好了没有？
0: 什么事儿啊？
3: 不就想跟你好的事儿啊？
0: 不是赵哥，
3: 不是您，
0: 我真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
3: 不是你以为我那是开玩笑啊？
0: 我也没觉得是玩笑，但是我真心跟您说啊，咱俩真的不合适。
3: 不，我觉得咱俩合适啊。你说你年纪轻轻你就不嫁了，再说我这正当年，我也想找一个。
0: 不是您想找一个您就找，但是您别盯着我行不行啊？我替您想着，将来有合适的我给您介绍。
3: 啊，不不不，
0: 啊，
3: 我就你了。
0: 不是您不能就。

0: 就您了，这得我同意了呀。我觉着不合适，您就您了，能行吗？这得双方的觉着合适才行啊。我跟您这么说吧，我有人了。
1: 有人了？
0: 嗯。
1: 哪是？哪儿呢？
0: 您别盯着我，您该干嘛干嘛去，忙您自个儿的去，行不行？我这儿挺忙的，一天到晚啊。对不起啊，不远送了啊，再见再见。你好，汉草香烟。哎哎，王小姐，
2: 这个我不记得了，怎么了？
3: 好好想想。
2: 哎呦，我想不起来，你说吧，怎么了这儿？
3: 要提示你了啊，当年在学校那会儿，你最爱吃那个糖火烧，你还记得吗？
2: 哎呦，我当然记得了，那糖火烧特好吃哎。
3: 那家店啊，就在这附近的。
2: 不是，那都这么多年了，那还能有卖的吗？
3: 应该在，因为我去年还来过。
2: 真的？嗯。这还真是没怎么变样哈。哎，你看这家小店还在呢，你看，
3: 对，
2: 是不是啊？
3: 还在。
2: 哎，你说北京现在好多地儿都重新建了，怎么这儿也不变样啊？
3: 他这是属于旧城区保护，
2: 哦，
3: 一般不让乱动的。
2: 嗯，
3: 我说归说，他其实内部也装修了，你看那外墙也贴砖了。
2: 哦，还真是刷了刷哈。是烤火烧喽。
3: 哎，
2: 就这儿啊？
3: 是这儿啊。
2: 这哪是什么早点？
3: 没错，我去年来过呀。
2: 啊？
3: 哎，你好，老板。
2: 啊，你好，需要点什么吗？
3: 这儿不是原来卖早点，就是卖那什么糖火烧什么的。
2: 是，您叔就盘给我了。
3: 哦，那原来卖糖火烧生意也挺好的呀。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们还排大队呢。
2: 卖这个呀？你卖糖火烧赚钱？您看需要点什么香，或者是？手串，
3: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2: 谢谢啊，
3: 好了，谢谢啊，
2: 看
3: 卖糖果能卖的挺好的，干嘛现在卖这个？
2: 那说明现在人都有信仰了，好事儿。哎哎哎，咱们既然到这儿了，干脆咱们去那家店，就那个，就你们老乡开的那个，就还有小冷面那个，
3: 就是吃散伙饭那家吧。
2: 哪壶不开，你挺没劲。
0: 袖子短呢，我量着，差点给你买双 XL。
4: 不要，
0: 大
4: 不要大了，这个正
0: 特暖和吧？
4: 嗯，特轻，而且跟没穿似的。
0: 你那画室房顶太高了，没来暖气冷。
4: 过几天就能穿上了。
0: 嗯嗯，行，那你坐着，我给你做饭去。
4: 哎，不不，姐姐
0: 啊，
4: 那个
0: 怎么了？
4: 我跟你说事儿。
0: 怎么了？
4: 你别嫌我烦啊。
0: 嗯，你说，
4: 你没事能不能劝劝你这邻居？
0: 怎么了他？
4: 那天我去给一个老板送画去，我带着楚乔去的，撞上他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呢。这好一见面，这一句好话都没有啊！这一会儿说我什么什么，又什么上门推销啊，什么别让人再给轰出去啊！一会儿又说这话又怎么，这都无所谓。他可以说我能忍，但是你别说楚乔啊，你说楚乔干什么呀？你弄人楚乔心里特别难受。
0: 行了行了，你跟他计较这干什么呀？是不是他心里难受别扭憋屈？他这见你就是没好话，他再见你还没好话。楚乔难受，你劝劝呗，你跟他说，你现在什么都得着了，婚也离了，你也跟他在一块儿了，人不能什么都要啊，一点难受还都不能承受了。对，你哄不就完了吗？慢慢有了人就好了，这不是已经有人了吗？都，没准能好。
4: 嗯，
0: 啊，
4: 有人了？
0: 就你之前那个，他大学那个，
4: 这宋柯呀？
0: 啊，
4: 他们俩凑一块儿去了？
0: 你现在没凑在一块儿呢，就是偶遇了，然后同学一块聚会啊，俩人喝个酒聊个天，但我觉得有戏。
4: 什么没准有戏？没戏。
0: 为什么？
4: 你想啊，要能好，俩人不早好了。
0: 行了，你盼人点好吧啊！
4: 我没不盼着，我就说他们俩没戏。
0: 在这吃饭啊！哎，我买的排骨可新鲜了，那排骨。
4: 你今儿算了、啊。
0: 为什么？
4: 我得带着那个谁。
0: 干什么？跟你姐吃顿饭都没工夫了。
4: 我不得哄她吗？人现在正难受呢，你刚才说的呀。
0: 行行行行，赶紧走。
4: 而 而且我现在也不敢在你这儿多待，万一他这儿哈当当当一敲门进来了，又掐。

0: 放心，他绝对不会当当当敲门了。
1: 为什么？
0: 他有我钥匙了，我们俩互相换钥匙。
2: 哎，你觉得他家火锅味道真就是好吃啊？
3: 这火锅正宗不正宗啊？嗯，主要看那头牛油，还有这它辣椒，肯定全是从四川运过来的。
2: 是吗？
3: 肯定的。
4: 今天二位打扰一下，这两个菜呢是我们老板娘特意送给您的。
2: 老板娘送的？
4: 对对对。
3: 送的。
4: 对，我们老板娘说您二位是熟客，请二位慢用啊。
2: 谢谢啊。
4: 慢用。
3: 哎，老板娘还记得咱们？
2: 应该是吧。哎呦。
5: 哎呀！
6: 你好，老板。
5: 今儿我给大侄妹啊，哎呀，好吃好吃，
6: 好吃好吃好吃，
5: 好吃啊！谢谢你啊，老板娘，你还给我们送菜。
0: 不谢不谢，你们两个刚刚一进门，我都把你们两个认到起了的。
6: 我刚进的时候还没把你认出来。
5: 发福了发福了！哎呀，你看了那么多年了，你们都还来照顾我的生意，真是不容易呀。
2: 哎呀，说明你们这儿的味道好，真的就想你们家那个。
6: 他说那个就是你们家做那个，就是那酸辣粉和那个担担面，就小碗的那个。
2: 对，
6: 太
2: 好吃了。
5: 有，哈哈啊，喊他们
2: 跟我们一起点了，
5: 点了哈。如此不容易啊！你看那么多年了，你们两个都还在一路，好难得哟。哎，娃儿哈都多大了哦？娃儿有几岁了？
2: 啊，问你呢，娃儿几岁了？
6: 啊，那娃儿上初中了的嘛。
5: 上初中了哇，那么大了哇，
6: 十几年了，你算时间嘛？
5: 哦，硬是硬是，该上初中了，我那娃儿都上高中了。
2: 哎呦，那时候在店里，我记住这么点跑来跑去的哈。
5: 那都是的嘛。哎，你们是在儿买是女儿嘞？
2: 啊？
5: 啊，是儿买是女儿？
6: 啊，那个一儿一女，双胞胎，龙凤胎。
5: 龙凤胎，双胞胎呀、啊！哎呀，好能干哦！你们两个硬是。太能干了，
6: 那时候我的基因好。
5: 夫妻好，夫妻好。哎，都生了两个娃儿，你身材还保持得那么好，哪个保养的？
2: 哎呀，没保养。
5: 哦，婚姻呐、啊，才是女人最好的保养品。你一看，都是个婚姻很好的女儿。
2: 谢谢。
6: 因为我接到原来好像你们那边好像只有那个一半儿那么大，现在好像扩了哈。
5: 原来只有三张桌子。
2: 嗯，是。
5: 是，只不过呀，那个店儿还不是最大的，我才开了两个分店，都比那个店儿大。
2: 哎呦，您这生意做得可太好了。
5: 要啥子喊都是，今天我请客。
6: 不。
2: 哎呦，那可不行，老板娘，那不对吧？我不能。
5: 啥子不用啥子哦？哎呀，你看你们两个完全是陪到我那个店店一起成长起来的，我请个客有啥子嘛？都那么说定了。
2: 哎呦，没有，这是可以了。哎，老板娘，你跟我们一块儿坐着吃吧。
5: 哎呀，我天天吃都吃成那个样儿了。你们慢慢吃，慢慢吃，我都不打扰你们了。
6: 要
5: 啥子，喊都是。
2: 好，谢谢老板娘啊。
5: 哎，不谢不谢，慢慢吃。
2: 哎。天哪，这真能忽悠，还龙凤胎。你想孩子想疯了吧都？
3: 那不是受你启发、啊？
2: 什么叫受我启发呀？
3: 大房车左鬓右鬓。
2: 你少来啊！别说。
7: 楚乔，楚乔，哎，你干嘛呢？做饭呢？
8: 啊。
7: 嗯，把那个围裙摘了，走，咱出去。
8: 上哪儿啊？
7: 吃饭去啊！我跟你说，我给订的那家你最爱吃的火锅，我让五舅排队去了。走。
8: 出去吃啊？我都做了。
7: 你做怎么了？你不做了呗？咱吃完饭咱卡楼开去，怎么样？越过山丘，山丘，怎么样？
8: 你这新买的棉袄啊？
7: 啊，对，这是我姐给我买的。哦，对了，我姐给我做排骨，我都没吃。
8: 你跟五军去吧，我这饭做一半了，不吃也浪费，我就不去了。
7: 不是你不是最爱吃的就是火锅吗？你，
8: 哎，这不是你那个以前男朋友吗？
2: 对呀。
8: 哎呦，偷着约会去了。
2: 什么叫偷着约会去了？哎，啊，那小薇，我想了哈。你说我要找个不认识的人从头了解，从头认识，
8: 嗯，
2: 实

0: 在是太累了。
1: 嗯，
0: 你看像这个针枝枝底的不也挺好吗？
1: 是，
0: 他单着我也单着呢，试试呗。
1: 而且长得也挺帅，你看这张
0: 是吧？
1: 对，
0: 挺帅的哈，你看是吗？挺舒服的看着。
1: 但是他这个胡子我不是特别喜欢，你喜欢吗？
0: 现在不兴这种大梳控吗？
1: 我觉得显脏。
0: 我看看，
1: 没有吗？
0: 这是那光的事儿。你看这张，这个是不是这张就好？
1: 啊，这张还挺阳光的。
0: 你看。
1: 这风景这么好，你都不带我去？
0: 不是，我们本来是要去香山，结果中间走错道了，就到了这么个地儿。哎，真好看！
1: 下午再带我去一回。
0: 带你去，带你去，带你去啊！
1: 嗯，
0: 好看啊，
1: 好看。
2: 你能不能记住了？我发现你年轻，你老忘事儿。提醒过你多少次了？你这样，我告诉你，真有一天真出大事儿，我跟你说。啊，
3: 你和我干什么？你出溜过来干嘛？你这慌了慌张的，
2: 什么事儿啊？
4: 上次
2: 啊，
4: 我给你介绍一个，你不乐意吗？看着不合适吗？
2: 啊，
4: 这回我给你介绍一个，特合适你。
2: 行了吧，谁都合适我，我百搭呀我。
4: 哎呀，你听我说嘛，
2: 说说说，
4: 这回这个肯定特别合适你。是一房地产开发商，
2: 哎呦妈呀，太合适了，
4: 是吧？
2: 这房地产开发商真够不开眼的，他能看上我吗？你真行，肯定已经赔的底儿掉了。啊，
4: 你看你没跟人见着面呢，你怎么就说人赔光了？约来见个面，好吧？
2: 哎呀，要不然我就跟你说了吧。其实我现在吧，有这么个人，
4: 有人啦。
2: 不是没有呢，什么叫有人？就是说有这么个人，好像对我有点意思。
4: 谁呀？我认识吗？多大岁数了？
2: 你不认识，你没见过
4: 啊？
2: 他好像是在澳大利亚，好像是开超市的这么个老板。
4: 澳大利亚？
2: 嗯，
4: 开超市。
2: 对，
4: 能看上你。
2: 嘿，怎么就不能看上我呀？房地产开发商不都跟我合适吗？
4: 这种人有好多都是骗子，真的，骗完了你，你打一电话找不着人，人在国外去了。
2: 真行，怎么我找个人就是骗子呀？
4: 你这人你得让我见见，
2: 干嘛？
4: 我得替你把把关。
5: 一般我们在着装的时候，多数都是在工作的时候是出席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就大家出去谈事情啊，或者公关的时候。所以我建议你们的服装啊，多数是要以这个黑白灰为主打。
0: 哟，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1: 好。
0: 嗯。喂，您好。喂。喂。喂。
1: 我是文文。
0: 哦，是文文呀。
6: 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呀？
1: 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0: 哦，现在呀。那好，那这样我安排安排，尽快过去，你等我好吗？
7: 茶会待会儿给您去做好。
8: 好，谢谢你啊。
7: 不客气，先生慢走。
8: 好好好，丽丽，等急了吧？
9: 没有，你这个汇的钱还挺，数额挺大是吗？
8: 不大，才40万嘛。我那个朋友需要用钱。
9: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时候这个借钱的时候啊是朋友，这还钱的时候啊就不是朋友了。
8: 杨总这个人呢、啊、我们两个之间经常有资金的往来，信誉是非常好的，这点你就放心好了。
9: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又不是我借给他钱。我呀就是给你提个醒，我这不是怕你吃亏吗？
8: 哎呀，秘密你真是好啊，现在就替我着想，让我心里老感动了。
9: 你真是。
0: 那我是不是就坐这儿就行啊？那我选个姿势啊。哎呦，坐舒服了。嗯。哎，文文，我一看见你待在这个小柜子里，你猜我想起什么来了？ 我小时候。

也特喜欢待在这么一个特别狭小的一个空间里，我就觉得那特别舒服，特别安全。哎，你是不是也有这感觉呀？哎，文文，文文，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咱俩能不能交换一下位置啊？哎，正好我待在里边，你把我画下来，连这个小房子你一块画上，给我留个纪念呗。哟，太好了，文文，来来来，慢着点啊，慢点慢点，哎，慢点，那我进去了。哎呦，拉上了！哎呀，真舒服，这小房子太好玩了。

0: 楚乔，楚乔，哎，
1: 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呢？我刚听见就答应了。你跟这儿干嘛呢？晒太阳。晒太阳呢？嗯。不干啊？
0: 嗯，喊我干嘛呀？哦，我那个画板找不着了，搁哪儿了？
1: 哪个画板啊？
0: 就我平常使那画板呀。哎，不是你干嘛去？
1: 给你找去啊。

0: 今天不行，今天我们是开放日，每月3号不都是开放日吗？啊，行行，明天可以。对，你们去那邮箱里找，密码你们知道吗？行，赶紧赶紧的吧，啊！这干什么呢？急死人了，单位那点破事儿。哎呦喂，好，
1: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好消息？
1: 王朝辉和楚笑打起来了，这你那画商朋友说的？
0: 是啊，说现在画画一点灵感都没有。
1: 什么叫现在他没灵感？他就从来就没有过灵感，就那画画的，哎，我脚丫子画的比他强。
2: 你跟你那朋友说说，
1: 别盯他那画了，花那么多钱弄家里一堆废纸，一点珍藏价值都没有。
0: 我跟人说着这个吗？跟我没关系，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1: 哎，那。那你就没问问你那朋友，就他们俩为什么打起来了？
0: 我追人屁股后面问这事儿，多不合适，太八卦了。
1: 你不就干这种行业的，就得有八卦精神。
0: 我干什么行业的？我又不是八卦记者。
1: 你不是弄杂志的吗？你就得有这种精神，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刨根问底儿，搞个水落石出，挖掘新闻和这个事情的本质的那个现象的那种精神。
0: 哎。行行行，我下回帮你问啊。

0: 楚乔，我的茶喝完了啊。
1: 愿再见你。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所谓喜鹊枝头喳喳叫，一阵新人哈哈笑。今天只是彩排，明天才是正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哎呀，还是雪晴周到，把花童都带来了。
1: 哎，我是他爸爸。
0: 哎呦，不好意思，没戴眼镜儿。亲家，
1: 亲家你好，你好，你好。
0: 行
1: 行，
0: 两个孩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互相谦让。
1: 可不是嘛，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哎呦我的。
2: 妈，您不是答应我忍着了吗？
0: 关键是他爸爸太没有文化了。
2: 妈，您就为了儿子再忍两天行不行？
0: 行吧。
3: 老公，帮我拽一下袜子。
2: 我来。
0: 孟鹤堂。
2: 妈，您干嘛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跪。
0: 过来，妈妈跟你说句话。
1: 闺女，看见没？那小老太太跟她儿子不一定在那嘀咕啥呢，爸很担心你过门之后她给你穿小鞋。
3: 穿不上，我脚四二的。
1: 别在那打岔，爸得看不惯她了，你看穷嘚瑟穷嘚瑟，说的就她这种人。
3: 爸，您别总跟她杠，我穿一回婚纱也不容易。
1: 有什么不容易的？爸买不起吗？
3: 您买得起，我拉不上。这拉链都崩飞仨了，刚才差点把人家化妆师门牙干掉。
1: 来吸气，
3: 有点夹肉了呢。哎呀，
0: 宝宝，你这样可不行啊！今天让你拽袜子，明天打你嘴巴子。
2: 没事，他老打情骂俏的那种打嘛。
0: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美丽大方占一半，大方脸。
2: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还有他那个爸爸，有俩臭钱，哎呀，把他嘚瑟的呀！你看他今天穿的像个枣疯了似的。
2: 妈，人家没嘚瑟，我叔很低调嘛。
1: 我得看看时间了，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都后半夜三点了。不好意思，北京时间在右手。哎呀，这俩大金表老晃眼睛了，晃的我都看不见贼了。哎呀，
0: 我去！就这种嘚瑟，我就想把咱枣核给扣出来。
2: 别妈妈妈妈，主持人，咱可该开始了。
1: 好，来，咱们正式开始啊！在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之前，作为父亲，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0: 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我闺女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1: 请你说现在。
0: 现在我也觉得我闺女小时候长得可好看了。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大姑娘，我也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酷老头。
1: 我看像老裤头。
0: 爸爸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该将我的女儿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了。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他就是王建国。哎呦我去，
2: 哎呀爸，那是我前男友。
0: 哦，对对对对对，这是没钱那个。哎哎，他叫啥来？他孟鹤堂。
3: 妈人说对了，
1: 我现在给你弄些枣泥儿感觉。
0: 姑娘，爸告诉你，记住啊，过门之后对待你的婆婆一定像亲妈一样。
1: 好嘞，这还像句人话，
0: 以后好好把她送走。
1: 哎呀，
3: 人家
0: 冷静冷静一下，冷静。感谢新娘的父亲热情洋溢、险象环生的发言。
4: 新郎的妈妈，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1: 我有梗儿。我亲爱的儿子孟鹤堂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进去以后好好做人，妈妈会常来看你。我对我的儿子呢就说到这儿了。
3: 好、
1: 哦、对雪琴还有一点点希望。
3: 哎呦我的妈呀，好好鼓掌、我妈发言非常精彩、
1: 我还没说呢。我
3: 彩排赶时间
0: 啊、赶时间，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趣味小问答。好，二位新人请听题，结婚以后谁当家、
3: 咱能换个问题吗？
0: 结婚以后谁管钱？
3: 咱能换个主持人吗？
1: 爸爸，钱可得你管，你受过那个理财培训呢？
3: 妈，那是被骗进传销组织的事儿，不能提了啊。
0: 不行，钱这个问题必须我闺女管，我闺女懂得炒股，我账上好几万块钱呢，都是我闺女亲自帮我炒的。哦，
2: 爸，炒之前好几百万呢。
3: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你这问题都太尖锐了，你能不能问点圆润的？
0: 问个圆的。
3: 对对。
0: 好，结婚以后谁做饭？啊、
1: 哦，这个机会还是让给你女儿吧，我儿子他不会做饭。
0: 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机会留给你儿子吧。我们家雪琴从小到大根本没进过厨房。
1: 我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儿媳妇，那我儿子不得饿死吗？
3: 没事，妈，我们点外卖。
1: 点什么外卖？哎呀，点什么外卖？哦，天天点外卖吗？嗯，
3: 疼。
0: 你俩自己玩吧。哦，
1: 妈妈给吹吹。嗯。哎呀，这么着吧，妈妈搬过来跟你们住，我来做饭。
0: 不行不行，婆媳之间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干脆我也搬过来一块住，一起看着点，怎么样？
3: 别介呀，不是雪琴，我们俩人家，您二老搬进来住算怎么回事儿？再说我们年轻人还需要点自己的空间呢。
0: 就我这个头能占多大空间？
2: 咱家一共就俩屋，我俩住一个屋，您俩……
0: 我不介意委屈一下。
1: 我介意。
0: 干脆我跟小妹一个屋。
1: 那我就跟雪琴一个屋。
0: 我看行。嗯，
3: 行。那就这么住。雪琴，咱俩也别拜天地了，咱俩拜粑粑吧。
2: 行。大哥，哎，
3: 二弟，哎，
0: 皇天在上，后土为证。
1: 你有点正事儿没有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结婚以后有了小宝宝，谁起名？
2: 嗯，起啥名啊？不说不要孩子了吗？
1: 为什么不要孩子？
0: 你问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儿子，

0: 你看好了啊，你的老母亲，这有一个孙悟空，穿了一身紫，什么意思？
1: 老母猴子。
2: 不是，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多子多孙，宝贝儿。
1: 妈，
0: 你答应妈妈要两个孩子的。
3: 咋带呀？
0: 我来帮你们带呀。
1: 再说我们都养不起。
4: 有我呀，雪琴没告诉你吗？婚礼第二天就到我公司来帮我卖海参。
0: 哎，你等会儿，我儿子是搞艺术的，帮你卖海参，休想！
4: 我一个月给他开，
0: 卖海参行。哎
1: 呀，善变的女人呐！
0: 可以。哎，坐。
1: 怎么了？
3: 你啥时候答应你妈生宝宝了？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宝宝吗？
1: 哼！我这不骗他吗？我不骗他，他能让我娶你吗？对，再说你什么时候答应你爸让我去卖海参了？
3: 卖海参咋的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吗？
1: 我算看明白了，你爸爸就是瞧不起我，你爸爸就觉着呀，咱俩没了他呀，就得喝西北风。
3: 你妈好，你妈又住房子又要孙子，你跟我说了吗？
1: 你爸好，你爸满脑子都是王建国。
3: 哎，老弟，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个婚结的就没意思了。
1: 哎，大哥，我还真觉得没啥意思了。
3: 那不结呗，大哥也不差你一个。
1: 不结就不结，老弟库存也很多。
4: 孩子，别不结呀，我们俩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啊。
0: 别不结，你们的未来妈妈都替你们规划好了呀。
4: 别不结呀，我钱还没结呢。
1: 去。
4: 叔叔阿姨呀，父母管得少一点，孩子过得好一点。我们也没管啥呀。
0: 没管什么呀？
4: 还没管？你们看这一对新人让你们给管成什么样了。
3: 哎，我爸呀，从小就保护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春游，我爸系根红领巾就混队伍里了，跟了我们一整天，老师愣没发现。
1: 我妈呀，就爱管着我。我小学的时候那日记本啊，上了七八所。我妈一根方便面就都捅开了。
3: 一有男孩追我，我爸就花钱把人打发走。后来没有男孩追我了，我爸怕我伤心，花钱雇人追我。
1: 我妈就怕我早恋，我都大四了，我妈都不让我谈恋爱。可是毕业的第二天，我妈就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3: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看的一天了，也是我憧憬了很久的一天。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祝福我，但是没想到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我都不是主角。
1: 妈，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儿子长大了，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四个人的事儿。叔叔，我爱雪琴，我会为了她努力，请您相信我。
4: 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的闺女过得不幸福。
0: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经营跑他的婚姻。
4: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不给我结钱。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这对新人能否得到双方父母的最终认可呢？
5: Happy 单身歌手。

0: 爸
1: 妈，
2: 带上我心爱的戒指，
0: 孩子，手心很好。
3: 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好！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他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等会儿啊，再试一遍，大家好。哎呀，太好了，就这样，谢谢啊。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1: 说好了的，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
3: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1: 面子能当饭吃啊？
3: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儿，没办法。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
0: 是是是，
3: 走了，谢谢啊。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1: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啊？来，干活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怎么样？比你还热烈？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3: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1: 你认识人家吗？
3: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1: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3: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1: 你干什么呀？
3: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1: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
3: 了。对呀，
1: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3: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1: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3: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1: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3: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3: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1: 不，你玩真的？
3: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1: 好，下月8号好日子。
3: 8号可以，我打电话。
1: 嗯，
3: 我给你打电话啊。
1: 嗯，
3: 免提，我让你听着。
1: 嗯，
3: 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4: 郭哥，啥事儿？指示？
3: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4: 我喝喜酒呢。
3: 都是这事儿。
1: 嗯，
3: 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4: 好啊。祝贺你。
3: 你还没问跟谁呢？
4: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3: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4: 补办？
3: 哎，
4: 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啊、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3: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4: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3: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1: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3: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

0: 我还有俩。
1: 谁秦桧啊？
0: 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2: 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1: 这么多呢？

0: 的？
1: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0: 啊，八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1: 八号我车限号。
0: 啊，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2: 对对。
1: 八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1: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2: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0: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2: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3: 你好，
2: 四儿，哎，四儿，
3: 办公业务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2: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二。
3: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2: 谁跟你洗？
3: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
2: 咱俩是几婚啊？
0: 一婚呢？
2: 不是，咱俩这十年以后补办的。
0: 补办也是一婚。
3: 请按五。
2: 这
3: 六婚，
2: 这都六婚了。
3: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2: 咱是处长以下。
3: 你好，请挂机。
2: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0: 你。
2: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0: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五百人十五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2: 哎，算了。
0: 哎，你们鼓掌的八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2: 我给老少的，老少一定来。
0: 哎呀，
2: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
0: 哎呀，
2: 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4: 我老少。
2: 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
0: 您去。
4: 哎呀，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0: 啊，怎么了，少哥？
4: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0: 呀，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4: 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啊，
0: 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
4: 哎呀，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吧？
0: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4: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2: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4: 呀，郭子，你在家呀？
2: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4: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2: 来来来，坐坐坐，少哥，来坐坐坐。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4: 哦，是吗？
2: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4: 哦，怎么的？
2: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4: 吓了我一跳。
2: 下个月。
4: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2: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4: 那还用说？
2: 对，
4: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2: 是是是。
4: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2: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在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来。
4: 来，给。
2: 这是什么？
4: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2: 你不刚生吗？
4: 下个月嘛。
2: 哦，对。八号。
4: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
0: 啊，我们也八号。
4: 啊。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2: 怎么了又？
4: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
2: 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4: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2: 对呀。
4: 啊？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
2: 哦，进来就坐。
4: 哎呀，很遗憾啊。
2: 是。
4: 我那个儿子呀，很像你啊。
2: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4: 不对。 不是很想念，是很想念。
2: 对。

0: 想我吗？
1: 是很想。
0: 你说清楚。
1: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2: 这下没口音了。
0: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1: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果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0: 吓死我！
1: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果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哦，
0: 对对对，
1: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1: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我有。哎
1: 呀，你这弄的，你说
0: 什么？你那个胜哥啊，胜，
1: 那个不是，哎呀，郭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
0: 我给你拜个年。
1: 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0: 啊，走啊，胜哥。哎呀，
3: 郭子。哦，
0: 对，哎，胜哥，哎，那个八号，
1: 怎么了？
3: 我们补办婚礼。
1: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
0: 哎，少哥，不要，
1: 拿着。
0: 谢谢少哥，谢谢
1: 啊！那就恭喜了啊！
0: 好，
1: 走了，
0: 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100是100吧。
3: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3: 你保证不去吗？
0: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3: 你保证？
0: 我保证。
3: 接电话。
0: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3: 说不，说呀。
0: 你说吧。
3: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0: 科长，
1: 不，
0: 我这说不出来我。
3: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0: 不，我说不说。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
4: 什么事儿？
0: 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3: 好。
0: 怎么样？
3: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了。
4: 什么姓儿？
3: 牛。哎，
0: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嗯。
3: 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0: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3: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0: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哎呀，
3: 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0: 你们科长。
3: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啊、
0: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3: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0: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3: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0: 我出差。
3: 我去。
0: 你做手术。
3: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喂，
5: 郭子。哎，
0: 那个科长。
3: 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哎呀，
5: 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了。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呀、啊，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3: 科长，我们去。
6: 我们一定去。

0: 情非常的激动。
1: 美呀、啊！
0: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没出正月都是年。
1: 对，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嗯，元宵节
1: 是
0: 元宵节好啊。嗯，阖家团聚，三件事必须得干。
1: 什么事儿啊？
0: 赏月。嗯，吃元宵。哇，看灯。
1: 没错，
0: 元宵节又叫灯节嘛。嗯，最有意思的就是猜灯谜，
1: 就是猜谜语。
0: 这猜谜语我最喜欢哦，我猜得好。
1: 是吗？
0: 这猜谜语不是谁都猜得上来。嗯，首先来说，必须得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1: 那当然了，
0: 得知道的事儿多。嚯，我这人就好学习。
1: 是吗？
0: 有文化。哎呦，平常我就好学习。嗯，有点小能耐。
1: 您有什么小能耐呀？
0: 仰知天文。嚯。俯察地理，嗯，中晓人和，哦，像这个能耐啊，我没有，
1: 哎，没有，你说他干嘛呀？
0: 我有点小能耐，
1: 什么小能耐？
0: 我能走马观碑，目识群羊。
1: 哎呦，你就吹吧，那说的不是您，
0: 说的你啊，
1: 也不是我，说的是苏秦苏季子。
0: 你知道
1: 他能走马观碑，骑着一匹高头快马在道上狂奔，看见道旁有一桶石碑，十几行的碑文，看了一眼他就背下来了，这叫走马观碑。
0: 这叫玩
1: 玩。
0: 我曹云金啊，坐火车观碑。嚯，马快火车快。
1: 那火车快，
0: 北京到天津，嗯，和谐号城际列车，嗯，100多公里的路程，
1: 是
0: 30分钟，够快了吗？
1: 那够快了。
0: 坐这个观碑，嗯，买票
1: 是
0: 靠窗户啊？
1: 干嘛还靠窗户啊？
0: 方便我看碑文。
1: 您瞧瞧，
0: 火车正在高速行驶，嗯，道旁有一桶石碑，哦，火车过去了，嗯，碑文记住了，倒背如流啊。
1: 写的什么呀？
0: 廊坊。
1: 哎，对，嗨，
0: 这倒背如流。防狼。哎呦
1: 呦，您打住，哎，那站牌子谁瞧不见呢？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甭开着玩笑，
0: 不光能走马观碑，嗯，我还能目识群羊呢。
1: 那也是苏秦苏季子走在山脚下，看见山坡上有这么十几只羊，看了一眼能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您行吗？
0: 这叫玩儿。
1: 又是玩儿。
0: 我曹云金
1: 怎么样？
0: 那天上山区，嗯，在山脚下走，嚯，山坡上几十只羊，
1: 不少。
0: 我看了一眼，就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1: 好，那用您看呢？
0: 有文化
1: 是吗？
0: 有学问，嗯，这是第一点。
1: 对，
0: 你要想猜中灯谜这谜底呀，啊，脑子还得快。
1: 哦，脑筋得灵活。
0: 我打小猜灯谜猜的就好。
1: 是吗？
0: 脑子快。哦，比他们这些个相声演员都强。
1: 你就吹吧。
0: 他不行，大脑太慢。
1: 我说这可未必，我们准比你强。
0: 你这
1: 不信您可以考一考我们呀。
0: 我考考你。
1: 考啊。
0: 没这么大炉子。
1: 哎，对，烧烤的烤。出题测验。
0: 测验啊，可以啊，咱俩在这比一比。但是咱们不能猜那个老的灯谜，
1: 猜点新鲜的，
0: 必须是新的。
1: 好，
0: 行吗？
1: 没问题。
0: 脑筋急转弯，
1: 我灵着呢。
0: 智力测验，
1: 咱来一回。
0: 可以。
1: 好，
0: 行。嗯，咱俩比一比。
1: 好，
0: 我说一个，你猜。
1: 没问题，
0: 行吗？请听题。
1: 您说。
0: Number one。嚯，
1: 还整点英文。
0: 说，什么东西？嗯，猜。哎。
1: 这玩意儿我怎么猜呀？我知道什么东西啊？
0: 这你就敢跟人家比呀？
1: 不是，您这题也不像话。
0: 我让你注意，
1: 我这不听着呢。
0: 你注意啊，
1: 留神呢。
0: 说，什么东西？嗯，什么东西？
1: 是，
0: 什么东西？什么？
1: 你什么东西？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0: 我让你注意嘛？
1: 我这不听着呢吗？
0: 什么东西啊？捆上，跑了，解开，倒了。你大伙儿可以帮他一块儿猜啊！啊，这东西捆上到跑了，解开到倒了。
1: 那这猜不着这个。
0: 猜不着。嗯，猜不着没关系啊，给你一点提示。
1: 提个醒。
0: 猜一种动物。
1: 这还活的呢。
0: 哎，
1: 那不知道。
0: 人。
1: 怎么是人呢？
0: 你想啊，嗯，这人早上起来把裤腰带捆上，跑了；晚上回来裤腰带解开，到了。啊，就。谢谢诸位，谢谢诸位。哎，
1: 这什么毛病呢？

0: 是高科技的题啊，
1: 不走
0: 六个大学教授都猜不上来，随便说一个你更猜不上来。哎呦，你听这个
2: 啊，还有
0: 数学题
2: 啊，我最喜欢数学，
0: 行吗？
2: 那当然了。
0: 问你，嗯，汽车几个轱辘？
2: 四个。
0: 什么？小朋友都告诉你，五个，还一备胎呢。
2: 这玩意儿备胎也算？
0: 汽车几个轱辘？
2: 那五个。
0: 五个轱辘，嗯，开着开着。过一道大沟，灯掉了一个，还剩几个呀？
2: 还剩四个，
0: 还剩五个。
2: 为什么呀？
0: 轱辘没掉，灯掉了一个。哦，
2: 灯掉一个呀？您这都什么题呀？我说
0: 猜不上来吧？
2: 这是猜不上来。
0: 再说八百个你也猜不上来。
2: 您这题不好。
0: 为了证明你这智力不如我啊，今儿这样，咱俩人在这做一游戏怎么样？
2: 我又来游戏了，
0: 行吗？
2: 可以啊。
0: 伸出左手，叉开五指，哟，还真能分开啊。
2: 废话，分不开那是鸭子。
0: 伸出右手食指，嗯，在这五个指头缝里做反复的运动。
2: 就这个
0: 你看，行吗？
2: 没问题。
0: 简单吗？
2: 太简单了。
0: 不简单。
2: 怎么呢？
0: 咱这有个题目。
2: 什么题目？
0: 这叫一心两用。
2: 怎么两用啊？
0: 你手上做着这种运动，嗯，我嘴上问你问题，嗯，手上不能乱，嘴里不能错。
2: 没问题，
0: 行吗？
2: 咱来了呀。
0: 可以开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您贵姓啊？
2: 我姓刘。
0: 叫什么名字呀？
2: 刘云天。
0: 多大了？
2: 28。
0: 属什么的？
2: 属猪的。
0: 身体状况如何呀？
2: 身体良好。
0: 有病吗？
2: 没有。
0: 没病你杵他。哎呦，
2: 这不你让我杵的吗？
0: 我让你杵你就杵啊。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这足可以证明他这脑子不如我快了吧。刘先生，我问您啊。
2: 您说。
0: 您看这个相声演员都多知多懂，
2: 对，
0: 善于观察生活。
2: 那当然了。
0: 我问问您，世间万物什么动物嘴最快？
2: 撞枪口上了，这我还真知道。
0: 什么呀？
2: 小燕子嘴最快。
0: 您这答案不对啊！正确答案是蛤蟆嘴最快。
2: 胡说八道，就是小燕嘴快。
0: 蛤蟆嘴快，
2: 你看这不矫情吗？
0: 这不抬杠吗？
2: 这样吧，咱俩甭矫情，甭抬杠，咱俩在这表演表演怎么样？
0: 怎么表演？
2: 这样，我就演小燕儿。
0: 您演小燕儿啊？您可不像小燕儿，
2: 那我
0: 您像烧鸡呀、啊？哎。对对对对小燕儿都怀孕了，
2: 这怎么说话？
0: 小燕儿哪有这么大的肚子？
2: 我大肚子小燕儿。
0: 那我呢？
2: 您来这蛤蟆，
0: 我来蛤蟆。哎，你来小燕儿。
2: 对，
0: 怎么比呢？
2: 一人呢数十个数，
0: 每人数十个数，
2: 由一到十，看谁嘴快。
0: 那您先来吧。
2: 那我先来啊。
0: 行吧。
2: 您看我来这小燕儿啊。
3: 1、2、3、4、5、6、7、8、9、10。
2: 看这嘴了，
0: 还真快，
2: 多快呀！
0: 完了，
2: 完了，
0: 该我了。
2: 听这蛤蟆，
0: 听我这蛤蟆，嗯，俩五，哎，
2: 俩五啊！这样，我再说道题，您也答不上。
0: 不可能！
2: 你看，
0: 你说呀。
2: 那您听着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马上告诉你，嗯，粥。
2: 粥能吃吗？
0: 熬的那粥啊，啊，
2: 那吃怎么吃？
0: 少放水，熬的稠一点就能吃，
2: 就熬成米饭呗。哎，那要是喝呢？
0: 多加水啊，稀一点就可以喝。
2: 嗯，那要是做呢？
0: 粥都是制作出来的，嗯，跟着熬啊，熬粥，翻勺，嗯，弄一身，烫一身泡子。嗯，
2: 嗨，谁让您翻勺来？不是，我们不是制作的做啊。
0: 哪个做？
2: 我们是您把这粥啊熬得了，端下来搁地上，然后往上做。
0: 我那做不了，那不烫一身泡吗？那个，那我不知道。
2: 您这答案就不对。
0: 不知道。
2: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2: 面包、牛奶、沙发，
0: 三样啊！
2: 我没说是一样，
0: 那我以为是一样的。
2: 宝贝儿，我这叫多选题。
0: 您还有多选题？那我要说瓜子、茶水跟凳子呢？
2: 那你倒是说呀！
0: 您这都什么？您这叫绕的人。要绕
2: 绕的，
0: 我说一个您也猜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0: 你听这个，
2: 你来
0: 说什么老鼠两条腿？
2: 什么？
0: 猜呀、啊！
2: 老鼠都四，这我不知道，
0: 猜不着，
2: 猜不着。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什么老鼠两条腿？
2: 什么老鼠？
0: 米老鼠。
2: 哎，米老鼠也算呢？
0: 那当然。
2: 好好好，哎，
0: 你猜不上。
2: 就照你这破题，你还敢出吗？
0: 你还敢猜吗？
2: 你敢出我就敢猜，
0: 你敢猜我就敢出。
2: 来，
0: 听这个啊，什么？

0: 条腿？
1: 唐老鸭。
0: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哎，
2: 这一边掉下，
3: 小鸟也欺负我。
2: 我去，我去，我去！
3: 哎，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二米粒给他叫醒了。你给我转告他啊，你问问他，我钱顺风还是不是他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他啊，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
4: 二姑父，跟谁唠嗑呢？
3: 鸟。
4: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起真早呢，干啥呀？
3: 啊，你看不出来吗？啊，我晨练的吗？
4: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练了？
3: 那是夜练。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
4: 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
3: 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觉少了。
4: 哎，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练了？
3: 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儿没事啊，王小倩？
4: 行，二姑父你真是头子冠军了，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千练呢。
3: 告诉你王小倩啊，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4: 这
3: 要练练是咋的？
4: 大哥，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觉了你？我走啊！
3: 站住！啊！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4: 油条。
3: 油条？啊！油条？油条是什么东西？
4: 不是，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3: 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啊，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4: 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
3: 你给我留三根，我尝尝。
4: 二姑父，哎，那你不尝饱了吗？一共就三根。二姑父，你听我说啊。较少的人呢，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的糊嘴。
3: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豪华没有。
5: 饿死我了，这
3: 不想了，睡觉。烦死了，
6: 宝贝儿。哎，就是车里了。
3: 家里没人。
4: 顺风，
5: 我。
0: 哟，爸妈，哎，
3: 你俩咋来了呢？
7: 看你来了呗。啊，
6: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
3: 去。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7: 孩子，哎，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3: 我媳妇儿二米粒在家不
6: 在家？
3: 哎，那你提我没有啊？
6: 提了。
3: 二米粒咋说呀？
6: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
3: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6: 估计是不想啊，那自己玩的可欢实了。
7: 把饭头，你咋不说实话呢？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哎呀我，
6: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7: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6: 哎呀我的妈呀，咱俩都过半辈子了，怎么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呢？
7: 你跟我没有默契啊？谁有默契你找谁去？
6: 不是，那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啥话呀这是？
7: 我说的是人话。
3: 不是，别，妈，爸，你俩咋还吵起来了呢？
6: 顺风，我跟你实话实说，哎，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啊。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7: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啊，我那也是打一张的亲情牌，对不对？
6: 不是，
7: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6: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7: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6: 钱顺风，哎，你这车里能住俩人不？啊？
3: 哎呦我的妈呀，爸呀，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

0: 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整点事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1: 他把我姑娘吓的。孩子，哎，没事儿啊。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啊，这都习以为常了。哦哦哦，你看妈的。哦，
0: 你要干啥呀？
1: 哎，老范等。
2: 到。
1: 下车。哎。
0: 哦，这真好使哎。
1: 消气儿。
0: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3: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想，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
0: 是吗？
3: 你这老妹儿，
1: 老宝贝儿，哎呦，哎呦，哎呦，我的
3: 天啊！翻脸比翻书都快，
1: 是不是啊？哎，你是不了解你爸这人呐啊！你看我们俩咋打咋闹啊！哎，每次不管谁对谁错啊，你爸都主动跟我承认错误。
3: 我跟你说，不管每次我多憋气啊，我最多能挺30分钟。是不是？你这都3天了，回家吧。
0: 是，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2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3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儿，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儿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
1: 孩子，哎，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3: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脸儿，还能生仨孩子？
1: 去，
0: 行，爸妈，我都明白了，你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3: 你这样顺顺啊，哎，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血。
0: 我是谁呀？
3: 你是他前叔。就
1: 孩子，快点回来
0: 啊！前叔啊，
1: 早点回来，
3: 一会儿回去啊。
0: 我是他前叔，我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4: 二姑父，
0: 干啥？
4: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0: 这样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4: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儿，
0: 我饿死了都。
4: 赶紧吃，
0: 给我。
4: 哎，我二姑咋来了呢？
0: 拿走。王小倩，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全顺丰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一个鸡蛋，一瓶鲜博士鲜牛奶。啊，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
5: 早上好，这位先生。
0: 这位女士挺早啊。
5: 晨练。这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啊。
0: 巧了，我也晨练。
5: 那我祝你健康。
0: 我祝你长寿。
4: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5: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哎呀，
4: 好嘞。
5: 麻烦你帮我把他撇了。哎，
4: 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5: 我谢你。
4: 那我都没想到。哎，二姑父，哎，都是你爱吃的，
0: 是吗？
4: 面包、鸡蛋、肠，还有啊。辉山鲜博士鲜牛奶。爸，留在身边奶更新鲜。
5: 那是给你的吗？
4: 这你还吃不？
0: 我吃过了。我不饿。
4: 你真不吃了？
0: 我不吃。
4: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5: 滚！
4: 好嘞，
0: 王倩儿，
5: 王倩儿，你
0: 把饭给我留下，瞅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6: 老爸，你看谁来了？
0: 儿子！
1: 爸爸什么爸爸？
0: 看看我儿子，3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这是想我想的。哎
6: 呀，你儿子。

0: 不能不想你嘛。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
1: 没过来，我玩的陪你。哎，
2: 儿子，这儿子，哎
0: 呀，这顺丰，顺丰，
2: 儿子，
0: 哎，顺丰。不是，二米粒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3: 他啥时候心软了？
0: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3: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
0: 不是，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是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3: 他咋不让我呢？我
1: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一眼手牌，男宾一位。
3: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1: 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
3: 哎，你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
0: 顺风，
3: 什么什么呀？这是
0: 你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3: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正峰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不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正峰，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哎
0: 呀，你那奶粉放多了，辉山马瑞奶粉确实是好，那你也不能霍霍呀。
3: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0: 你看看。哎呀，冲好了。哎呀，
3: 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0: 这瓶啊，用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3: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0: 你这得往哪儿试啊？来，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3: 甜的，
0: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二米粒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3: 行，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0: 想得美，你指望二米粒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4: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吧。
3: 哎，这洗啥呀？洗的也喝不进去呀，这玩意儿。
1: 二姐夫，
3: 这真是。
1: 二姐夫，我都找你3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3: 儿子，
4: 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不？
1: 啥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
4: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甜妹妹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
3: 哎呀，参加个评选这么麻烦呢？
1: 不麻烦。
4: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1: 就你们爷俩啊？
3: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跟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给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我相信你的技术，你给他 P 到一块儿 ，P 成一张照片抱上去就完了。
1: 那哪能行啊？那还叫幸福小两口吗？
3: 怎么的？
1: 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哎
3: 呀，你
1: 二姐
3: 找来干啥？你是
1: 快点干啥呀，小米粒儿啊？在这看。
3: 呀，干啥？
1: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3: 来来来，儿子，
1: 站好啊！
3: 一二走！哎，哎呀，真沉！
1: 哎，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哎呀，照相
3: 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1: 来看镜头啊，一。2、3，行啊，就这张吧。
3: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1: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3: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5: 对呀，我头朝西。那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1: 应该叫分道扬镳。
5: 那
3: 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

0: 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1: 就是，
0: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1: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不能好看吗？
0: 你们俩知道啊？
1: 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0: 怎么不是啊？ 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
1: 媳妇儿，
0: 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不分离，
1: 就是不分离。山河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0: 哎呀，媳妇儿，这底子词应该唱出来。哦，多好听啊！
1: 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2: 听出来了。
1: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就是，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哎，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才在车里住三天。
2: 是，
1: 我告诉你，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哦，行啦。啊，你俩。
0: 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那我问问啊，这张照片怎么办呢？重新照，重新照呗，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儿子，一二蹦，哎，来啊，
1: 来，看镜头，
0: 哎，
1: 来三二一，哎，
0: 这张才不错呢，是不是？
1: 这张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0: 行，哎，把它做好啊。
1: 走吧，儿子，回家吧。
0: 不行了，回家。哎，干啥呢？我再睡会儿。
1: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0: 我去哪儿睡啊？
1: 回家。
0: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洗澡。

0: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
1: 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
0: 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OK， 很棒。我身后的8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8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8碟8碗啦。8碟8碗顾名思义啊，就是4凉4热4荤4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

0: 努尔哈是宴请八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八碟八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参，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1: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它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一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十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畅玩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深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真的有星星。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兵本地人的生活。早市，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2: 嗯，那个扫山主要在新民那个干部场所干活。淀粉、鲜干、猪肝儿，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碾米干活。
0: 干货场，
2: 对，
0: 干货场，叫快了就干货场。
2: 对，
3: 这个好吃。
0: 我发现这新兵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兵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再。

0: 冷棚大地加暖棚，销售长达7个月，辽中区榆树底村，让小甜杆成为乡亲们致富新产业。上千份材料样品不断组合尝试，葡萄育种如何突破困境，达到产量品质双丰收。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及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在盘锦市隆重举行，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梁的位置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说黑土地上的事儿。秋天是赏菊的好时候，莱阳市文胜区有几个村子啊，家家户户门前都种了菊花，这菊花开的一团团一簇簇，非常好看。而且呢，这些菊花不光可以观赏，它们有更大的用处。
1: 王姐，这个柴花呢？
2: 柴花呢？
1: 啊，
2: 过来了。
1: 啊，我这再来你的手菊花。
2: 啊
1: 上回卖多少钱来的？
2: 上回
1: 啊，
2: 上回才60斤，是不？
1: 啊，对，什么呗，90块钱，
2: 90块钱呗。
1: 啊，今年你这产量不错呀，这花长得太好了，
2: 还行吧？
1: 啊，比我那地里长得都好。
2: 比那都好啊！
1: 啊，对。
3: 王之芳打去年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菊花，总共不到一分地，却让他尝到了不少甜头。多
2: 少？我去年就种了，去年在这点儿，可能是不到600棵吧。出700块钱，我今年可能是600棵，能出1000多块钱。今年
3: 在王之芳家院里院外，只要有空地都种上了菊花。秋天菊花开放，一团团一簇簇的，远看就像是云朵一样。有这样的美景在旁，王之芳不仅干活起劲儿，这心情啊也跟着美起来了。
2: 摘花也不累呀，那像玩儿一样，这多点活儿啊。这些花我可以有3天绿树的结完。
3: 这样的好心情可不是王之芳一个人的专利，周边80多家农户都跟他一样，和一家公司签订了种。

0: 直订单，定时回收。
1: 年初呢，我们对这个村民呢进行免费的培训，培训之后呢，我们是菊花苗是免费给他的，然后呢，他呢在种植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还有一个专业的种植的群，然后我们在群里啊给他进行技术解答。
2: 反正你这花挺干，挺好。
3: 俺这花挺好。
2: 嗯，
3: 对。
2: 你看大姨，这不19斤就两，就20斤呗。
3: 啊啊。
2: 20斤哈。
1: 嗯，到这儿。
4: 到这
5: 儿。这个收购价是多少呀？
1: 1.5元/斤。
0: 别看只是房前屋后的一小片地，一亩地菊花能产1吨左右，这80多户加起来每年也有30多吨的产量。乡亲们种植的叫北京菊，大伙儿常喝的菊花茶就是这个品种。
1: 它特别耐寒，基本上这个其他的花都谢了之后它还能继续开放，只要不下霜它是一直在开。你看这里面有这个小小朵菊哈，它是逐步在开放的。这个菊花呢管理上很非常简单，这个菊花它就像我们野生的这个爱好一样啊，平时呢也不用太注意管理啊，基本上是什么呢？种植的时候浇完定根水之后，只要不涝，它就一直会长得很好。
0: 李国威4年前开始种植菊花，今年除了和农户合作的之外，他还自己种了15亩地。家住附近的乡亲们都爱到他这儿来打工，
3: 摘就摘多少，完泡下秤。完事到时候给咱钱，就是头茬花就是二茬花，头茬花呢就是5毛，完之后了就是8毛，要是手要是快的话，每天能挣到240-250块钱。
0: 说起菊花啊，南方是主产区，虽然辽宁种植的比较少，但贵在品质上乘。李国威忙活一天收回来2吨左右的菊花，当天晚上就要加班加点的烘干出来。
1: 菊花的烘干呢，是让我们是用的传统工艺，我们用烘房这种形式，每天的加工量呢大致在5吨左右，然后呢，我们这个菊花呢比南方这个，它的这个因为昼夜温差大，含糖量还要高一些，效果呢更好，南方的客商都喜欢喝我们的茶。
0: 这些菊花被分成不同的等级，除了可以泡茶，还有很多用途。
1: 有的呢是作为直接饮用的这个茶，菊花茶，有的呢是进入药厂，有的是进入这种饮料企业，然后生产的我们这个菊花的含菊花的这种饮料。
0: 每年李国威都要加工50多吨的菊花，可这个数量还是太少了，每次啊都不够卖。
1: 基本就是我们全卖走，我们这块市场嘛就是需求量很大，我们还没有能力啊给他提供这么多的产品啊。不愁销路，有多少要多少。我们主要是卖到广州、亳州这一地带。
0: 这真是小菊花大销路，笨管理巧收入。如果说您家的房前屋后也闲着，不妨也种上菊花，既好看又能多份收益。
6: 要说这房前屋后，不光能种菊花，还有不少人呢，尤其是老一辈的，愿意种点甜杆儿啊，就当小零食吃。而现如今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甜杆啊，在沈阳辽中区牛心坨镇已经被做成了大产业。冷棚、大地暖棚是错峰种植，足足能卖7个月。这甜杆产业到底怎么升级的呢？
7: 老铁们，开播了啊！来，进直播间，都是现赶现发的啊！你看这滋水多长，已经达到猴场那种感觉了。
0: 没有专业的直播团队，没有精致的妆容，身穿一件简单的 T 恤，配上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一场幽默搞笑的直播就开始了。
7: 每段每节都是酥脆酥脆的，看着们看着脆多，看着们卡卡剩俩大门牙了，可还好使。
0: 李世周快50的人了，土生土长的榆树底村人，卖起货来爽快实在，丝毫不输专业主播，气场拿捏足足的。
7: 头6、7年、7、8年都接触直播，着装可能说差一点，但就是我，因为我是干活的，对不？说话方面，就直播方面，一些瑕疵都没有。我们都是正能量，绝对不会给家乡人丢脸的，你知道不？
0: 要说李世周卖的东西可挺嘎，还挺特别，不少人都知道，市场上却很少能见到。有人称它为童年的零食，
8: 因为它对那个70后、80后吧是一种回忆嘛。
9: 8、9岁的时候，家家就是种墙根原边最没有用的地方给种的它，出来了之后，孩们多，一家4、5个孩们就拿它当现在的小食品了。

0: 甜杆儿学名叫糖高粱，北方称它为甜薯杆儿，南方叫卢蓟，属于一种糖料作物，可以酿酒，加工成饲料和能源作物。现在呢，大伙儿更喜欢剥下它薄薄的外壳，当成零食去吃。要说咋想起来种甜杆儿了呢，还得从4年前说起。
1: 最早是我弟弟先种的，我弟弟卖了2年甜杆儿，因为咱也有粉丝，完事一看这个东西可以，完我就也跟他就是开始种植这甜杆儿。
0: 起初家里弟弟种甜杆儿属于小规模，哥哥认准这是个商机，第一年家里有2亩来地儿，直接全部种上甜杆儿。
1: 第一年种就遇到了啥了，困难了。他下霜之前咱也不知道啊，说来霜期了，第二天都被霜打了。因为以前吧我也吃过霜打甜杆儿，所以说咱家那个我女儿说，那你就咱卖一个霜打甜杆儿，推了个霜打甜杆儿，没成也卖爆单了，卖了1000多单。
2: 看啥样的啊？一化外边带水，全是冰糖心啊。
0: 霜打甜杆一推出，短短半个月，粉丝直接上涨4000-5000人。这下李世周觉得种甜杆这条路靠谱，干脆家里的冷暖棚樱桃也不种了，直接改成种甜杆，遭到了身边人的一致反对。
3: 因为吧，樱桃吧，我们干老多年，有10多年的樱桃了，他一说不种，我也挺生气，因为毕竟那个10多年心血都放在那儿。
0: 李世周觉得这就是一个商机，冷棚5月成熟第一批，接着大地批量成熟，最后暖棚11月收尾，一年四季就跟甜杆杠上了。
1: 提前下，完了延长卖，下霜以后咱们还有新鲜甜杆，时刻不让断货呀。
3: 不是，那要试试，万一试还真挺好。
0: 每年5月份开始，夫妻俩就带着闺女儿开始直播卖甜杆儿。仨人没啥固定地点，在哪儿割甜杆儿就近找个地方一坐，直接开播。一箱甜杆儿去皮净重5斤，白天打包，头天黑前送到快递站，争取第一时间给顾客发走。回头客达到了300多人。
3: 现在发货，咱们必须发好，就发中间段，就是两头都去掉了，就发中间这个。没有空心的，没有红心的，就是发中间那最好的两段。
0: 眼瞅着甜杆卖得这么火，榆树底村不少村民都跟着种了起来。60多岁的郭洪德一改往日态度，小院里的菜也不种了，腾出一小片地也种上了甜杆。
4: 完了，像我这小院吧，这后边就2分地，2分地种3000左右棵，3000左右棵呢，卖好了呢能卖1.5块一棵，卖不好呢最次能卖2500。
0: 不光如此，现在的榆树底村像什么撂荒地、闲着的庭院、大棚中间的空地，通通种上了甜杆，让小小的甜杆成为了村里的特色产业。
4: 连我们村上的电商的帮助，在个人的直播，在3下合1吧，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现在的就是也得说形成了小小的略有规模的榆树村一个特色产业。
0: 如今在榆树底村卖甜杆的农户，一亩地最高能收入7000-8000元。李世周呢，更是将冷棚、暖棚和大地相结合，延长了甜杆的销售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儿时的味道，真正做到了一根小甜杆销售7个月，甜蜜再升级，富了一方人。
5: 不知道大伙注意到没啊，现在水果的上新速度那叫一个快，不管是苹果、桃啊、葡萄、李子、西瓜，每年都有新品种上新。这些优质水果的背后呢，是一代代育种人的默默付出。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葡萄育种人，看看他每天的生活都在忙啥。
6: 飓风藤影秦王，
7: 有飓风，有是别的我也不知道，
8: 我就知道飓风。
9: 我不知道
7: 飓风叫什么。玫瑰葡萄。
10: 哎，你好。
11: 哎，你好。
10: 您家现在都有什么饮料啊？
11: 咱家这块有 NFC 的果汁，或者是咱自己做的果味酸奶，各种口味的都有。
10: 这个葡萄口味的，它是用的什么葡萄品种做的呢？
11: 这葡萄我还真不太清楚啊，因为它那边咱就知道它是葡萄味的。
12: 我太难了。

0: 我品尝之后，它应该用的是巨峰葡萄品种。如果是使用巨玫瑰和青王的话，它的香气和糖度会更好。
1: 葡萄作为最古老的果树树种，以其酸甜可口、营养丰富，深受大众喜欢，也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水果之一。目前，我国约有葡萄品种800个，主栽品种40余个，其中鲜食葡萄栽培面积和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位。
2: 蔡老师，这个葡萄叶子得这个病，你看这，往年没有这个得的病，你看这什么病？
0: 出现这种黄色斑点、黑色斑点，这主要还是生理性的病害。就是由于我们土壤湿度过大，然后根系受到影响，影响到根的呼吸作用，这毛细根死亡。
1: 眼前这个大棚里种植的葡萄品种叫长青玫瑰，是蔡之博和他的团队经过近10年时间培育出的葡萄品种，目前已经在沈阳、山东、四川等多个地区推广种植。今年辽宁地区的连续降雨对即将进入成熟期的长青玫瑰影响不小，葡萄园的主人徐大成向蔡之博发起求助。
2: 蔡老师的人非常好，因为我搞葡萄栽培是新兵，蔡老师呢有电话，哎，跟电话的方面沟通，不行他就过来。
1: 解决了种植户的问题，可蔡之博的心里却并不轻松。
0: 刚才这个示范园呢，它的亩产量呢，应该就是在3500斤左右，这个产量就是适合生产优质葡萄。我们很多农户现在生产，它的产量亩产有的都达到了6000斤以上，6000斤以上这样的葡萄，它往往从口感，还有它的营养成分，都有所下降，啊，它的品质呢就没有控产这样的好。
1: 这两年类似的情况遇到了不少，这让蔡之博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0: 我们现在育种的方向也是要兼顾产量和质量。
1: 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蔡之博团队的试验员，回到农科院，他片刻也不敢耽误，马上去检查葡萄今天的长势。
0: 就是我们杂交出来的果实，有的呢被这个雨水泡过之后它就会开裂，而这个时候呢，种子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果实已经开裂了，就这个果实这个种子将来就不能完全成熟，播种之后它就不萌发，所以这就是导致我们最后的种子没得着。哎呀，白做了，就是由受灾之后就对这个实验影响非常大。
1: 蔡之博主要从事的是葡萄新品种的选育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在确定选育方向后，挑选合适的葡萄品种进行杂交组合，在这期间要每天记录其生长变化等相关信息，直到培育出一个新的葡萄品种。
0: 那目前现在我们栽培的葡萄品种，它的本身质量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要想超过这个水平呢，相对来说困难在逐渐的增大。
1: 葡萄育种是一项耗费时间的漫长作业，一般培育一个葡萄新品种至少要7-8年的时间，如何能够让葡萄兼具这些优良特性，这就需要育种人在几百甚至上千个材料中不断地进行各种组合尝试。
0: 每年比较忙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我们杂交授粉的时候去雄的时候时间非常关键，早也不行晚也不行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从早上要做到晚上的7-8点钟，一天最多的时候会14-15个小时。
1: 不分早晚，不分季节，蔡之博每天都要在大棚里观察和记录。3伏天时，大棚内的温度可以达到40度以上，但它也不能停下。可即便是这样，对于育种来说，失败也是常态。
0: 有的时候呢是不太顺利会出现育种我们在一个组合中做了杂交，最后得到的十生种的十生苗上100个，但是从这上100个的十生苗里呢，并没有选育出来适合的品种，这个呢也是育种的一个常态。这个过程呢，往往就需要3到4年。这个失败之后呢，这3-4年的工作呢，没有得到结果。

0: 每当育种工作遇到困难，蔡芝博都愿意去逛逛超市。种类丰富的葡萄总会带给他坚持下去的力量。
1: 不同的季节呢，它这个葡萄品种也不一样。

0: 紧密，然后糖度要比较高。
1: 目前在生产中，许多种植户由于过度追求产量，都会导致葡萄品质的下降。如何最大程度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提高产量，是蔡志博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0: 对，我们既需要呢在这个室内呢做一些这些数据的总结，然后包括我们这些项目的计划，然后田间呢我们又得时刻的关注这个在田间的表现。
1: 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查阅资料，日复一日的重复，年复一年的等待，蔡志博和他的团队终于等来了一个让他们满意的结果。
0: 这个品种现在也是十年了，亲本呢是选育的是聚玫瑰和光辉。聚玫瑰就是玫瑰香味很浓郁，光辉呢它就是抗性强，容易上色，而且果粒比较大。我们的选育的当时的这个期望呢，是希望得到一个大粒的黑色的带有浓郁的玫瑰香味的这么样的一个品种。目前看呢就是它这个玫瑰香味呢这个已经能品尝出来了。
1: 这个品种目前的代号是5-3-73，现在正在农业农村部申报品种备案中，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葡萄品种就要诞生了。
0: 这个毕竟是像养育孩子一样，经过这个十年，从种子开始啊，到最后我们筛选出来的一个品种，也是希望它呢，就是更多的农户呢，通过我们的新品种能够获得好的效益。
2: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5，那今天啊多地有雨，土壤过湿地块，咱们要合理调度农机，避开雨天作业。那收获之后的粮食，咱们要及时晾晒通风，防止五堆霉变。北部山区，咱们要留意低温带来的影响。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1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受市场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富美家561，这个品种呢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3年了，在各地区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呢，它是棒形特别大，在粘苞蜜这边啊，这超过20公分属于大棒形。这个凤美家561啊，能长到20到24公分啊，正常都是在22、23公分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棒形的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掰一个棒看看，看看，我这一扎是20厘米，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呢，就能到22公分了，稍微还能长一点。凤美家561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籽粒排列啊特别的整齐。到市场上啊，好看它就是受欢迎。凤美家561这品种，它是一个白糯品种啊，咬在嘴里边特别的软糯，而且皮儿特别薄，微甜，口感特别好。而且啊，我们凤美家561这品种也非常耐运输，像我们搁东北种植，往南方发货，到地方一般都是2天左右。我们这个皮儿啊，还是水分特别饱满，啊，特别的绿，这样呢，到我们商超或者是到市场，它也是比较受欢迎。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帮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

0: 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小到中雨，14到20度，大连多云转阴，19到25度，鞍山小雨，15到22度，抚顺小雨转阵雨，9到23度，本溪小雨，14到22度，丹东阵雨，15到24度，锦州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营口小雨，15到23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辽阳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铁岭小雨，8到24度，朝阳多云，14到23度，盘锦阵雨，15到21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15到21度，沈阳小到中雨，14到20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及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在盘锦市隆重举行。辽宁康平县地处北纬42度，日照时间长，是公认的优质农产品产区，尤其是地瓜。康平地瓜品种多样，口感也是各具特色。今天我们黑土地的选品官就带大伙儿去康平挑地瓜。
3: 今天我们来到了沈阳市康平县，来干嘛呢？来康平县选地瓜。大家都知道啊，康平县的地瓜非常的有名，它不仅是辽宁省康平县的特产，更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
4: 康平县地处科尔沁沙地东南缘，水资源丰富，日照充足，秋季干爽，有利于地瓜糖分和各种营养成分的合成。康平地瓜以色泽鲜艳、外皮光滑、口感甜糯闻名。
5: 康平的地瓜，地基温跟别的地区不一样，所以生产来产出来地瓜口感特别的软糯香甜，而且条形啊、颜色都特别漂亮。温差，康平县的温差和别的地区有稍微一点的差别，然后咱们的地瓜口感特别好。
4: 崔阳，别看年纪不大，种地瓜可有自己的一套。
5: 主要的品种之一，这个比较销售的品，比别的品种要好一点。
3: 那这个地瓜它的那个口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5: 软、糯、甜，所有就是地瓜的特点它都具备。
3: 那我们这边吧，吃地瓜经常会说分为干瓤跟稀瓤，那它这个是属于是干瓤还是稀瓤？
5: 它比较，干瓤，然后甜度也非常大，它比别的地瓜甜度，现在就是刚开始收获，都是没糖化好之前，它都已经甜了。如果你困一困，糖化好之后会更甜。
4: 崔阳对自家的地瓜特别有信心，我们也从他这儿买了些样品，准备回去做熟了尝一下。
3: 刚才我们在田里看到了那种地瓜呢，叫玛莎丽，但是听说呢，康平还有两种地瓜，一个叫做哈密，另外一个叫做鼹鼠。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两个品种有什么不一样吧。你好，你好，你好。
4: 经过当地人推荐，我们找到了刘白军，他家的地瓜已经完成采收，码在仓库里等待糖化。
6: 这个品种的名字叫做哈密，它是在我们那边都管它叫冰糖心儿，它是白瓤的。在市面上来说的话，这个地瓜的品种来说，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刘百军给我们推荐的哈密白薯原产于新疆哈密地区，在康平县种植年头不长，但是反响却很好。
3: 咱们都是分那个

0: 干瓤跟西瓤，那这个地瓜它是干瓤的还是西瓤的呢？
1: 它属于一种，不是那么太干，不是那么太噎人，但是也不是那么太稀的，它属于那种像吃榴莲似的糯糯的。
0: 啊，它是属于纯糯的那种。
2: 除了哈密白薯，刘百军还种植了老品种胜利100和网上特别火的烟薯。这个烟薯特别适合烤着吃。
1: 条形还好，产量还高，它就是属于那种西甜西甜的。一般的情况下，这个烟薯，它只适合烤，不适合蒸。
0: 啊，
1: 你像那个哈密啊，还有玛莎丽，是蒸烤煮都可以。
0: 看，这是我给大家拿了2种地瓜的样品，我们回去尝一下，看看哪一种更好吃。走了。
2: 这次地瓜选品是在众多品种中筛选出来的4个，口感上各有优势。
0: 这个是今天我选的4种地瓜，相对来说，最干瓤的2个呢，一个是这个哈密地瓜，一个是这个玛莎丽。这2个地瓜是纯干瓤的，但这个干和这个干稍微有一点区别。这个是属于豆沙沙质感的那种干瓤，这个是属于纯干瓤的。这个可以排为是干瓤第二吧，因为这个是稍微有一点干，但它里面又有一种软糯的感觉。烟薯是属于最软质的一个地瓜，它们的口感都相对来说比较甜。相对来说，今天的选品这4个我都还是比较满意的。
3: 前不久呢，2026年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展演活动在沈阳艺术大厦火热开展。来自朝阳的陵园影调戏团携原创大戏惊艳亮相。作为辽宁稀有的非遗剧种，这也是陵园影调戏首次登上省城大舞台。
4: 在沈阳艺术大厦的剧场内，一场独具辽西乡土特色的陵园影调戏精彩上演。古朴的皮影腔调，鲜活的真人演绎，真挚的乡土故事，让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辽西乡村的蜕变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台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剧目离不开，凭借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温暖的现实故事，从全省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1: 我们这个故事呢，是取材于被誉为辽西第一村的建平县小平方村的故事。这里的人们通过了几十年的奋斗，从一个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极为富裕的一个山村，一个山乡。那里头有敬老院，有学校、医院，什么东西应有尽有。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从落后的一个小山村变成了极为富裕的山村。那里的人们这30年的奋斗史，就是我们这个戏里所要写的故事。
0: 朝阳市建平县小平房村从2005年开始尝试南果梨种植，如今种植面积已达到5000多亩，还将产业链条延伸至南果梨酒、南果梨饮料等深加工产品，成为了当地乡亲们的致富产业。剧名离不开，看似取自当地南果梨产业，实则藏着层层深意，
1: 寓意着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说人民群众离不开共产党，说中华文明离不开牛和梁，他们就在牛和梁的脚下，所以这片丰厚的土地孕育着这里的人们，所以他们有着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才孕育了我们的省戏。
0: 陵园影调戏拥有100年发展历史，具有浓郁的辽西地域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从旧时幕后皮影唱戏，到如今真人登台演绎，老剧种探索全新表达形式，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2: 我们陵园影调戏呀，源于陵园皮影戏，这个也叫活人影，它是用咱们最古老的，就有300多年这个陵园皮影戏的这个腔调来展示咱们现在的人物，来用唱腔、形体，还有这个舞台的呈现，还有就是人影结合，展现这个这么个特点。它的唱腔呢，高亢，粗犷，就是非常通俗易懂，也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一张文化名片。
3: 我们离不开推荐到省文化艺术节，就是。

0: 享以戏为媒，让更多的人了解影调戏，努力把离不开打造成朝阳对外展示形象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
1: 古老唱腔诉说崭新变化，乡土大戏演绎时代华章，新颖的人影结合形式，质朴粗犷的唱腔，真实温暖的故事，也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深受触动。
2: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影调戏，从唱腔上啊，还有那个整体的那个氛围啊，都是头一回，第一回感受。我感觉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欢乐的那种氛围，我觉得很有意思，
3: 感觉还挺震撼的，挺震撼。然后他们的表达呀，让我感的就是农村现在变化的特别大，也挺有收获的啊、因为看完这个剧，我就想去那个牛河俩那块走一走，呵呵，想去那看一看啊、有这种想法了。
1: 老剧种赋能新乡村，小剧目彰显大时代。未来这门古老技艺将持续创新传承，让乡土文脉生生不息，让振兴故事持续传唱。
4: 种地扣大棚，想要好收成，选种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所以今年的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备受大伙关注。种博会上有啥新品种、新亮点呢？没机会到现场的乡亲们不用急，接下来跟着记者一起逛展会。
0: 良种是丰收的第一把钥匙。那今天呢，沈阳种业博览会正式开幕了。在这个开幕式上，所有辽宁省内的大田优品棚菜新品，还有我们的优质智慧农业技术，都在这个展会上集中亮相。那到底都有哪些新趋势呢？咱们一探究竟。我身后的这一片区域呢，就是上百家优质企业带来的他们精选的优质新品种。
5: 尝尝一个，
0: 还热的呢，黄澄澄的啊，香，大半都挤不进去。白的甜，黄的甜呢？
5: 总体来说还是白的。
6: 它是全程型的，你是呼着吃，流姥姥打碴子、磨面啥这都行。普通的以前的就是只能是呼着吃。
0: 哎，就这大黄金钩啊，炖肉老香了。这么大一根儿，这得炒多少干豆腐？你之前生吃过冬瓜吗？
7: 没有。
0: 是吧？
7: 挺好的。
0: 是不是这口感还能接受？
7: 接受挺好。
0: 挺清香的哈。
7: 挺好。
0: 就它这个口感呢，其实有一股黄瓜的那个味道，但是呢，吃起来是哏啾的。
8: 吃完你能咽得下去。哎，它蘸要是蘸辣根的话，会更好吃。
9: 水果辣椒。
0: 刚刚逛了一圈啊，我发现这次来参展的不光是咱们辽宁本地的企业，还有这一家，你看。这是咱们赤峰的一个企业，是吧？
10: 现在有款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一个悬浮产品，就是有机无机悬浮的一款产品，就是这款肥啊，唯一一家能做到将有机无机悬浮之后啊，不沉淀的一个产品，应该是全国应该是首家，这个是，我觉得全村我都可以用，这个桥梁吧，构建一个联系，为大家展示我们公司的产品，然后再服务于大家。有不少那个经销商跟这个种植户对我们这个产品是很感兴趣。
11: 我们主要做的是这个玉矾堆一体化的这个鲜食玉米的这个研发与销售，这个受众面比较广，而且它单税价格比较高，价值，所以说它能带来经济效益。它这个在
0: 像这一穗能卖到多少？
11: 8块左右，它一亩地吧，正常来讲能够征收个500-600块钱。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种植户和消费者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优质的这种鲜食玉米品种。
12: 参展企业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同时呢，我们同期举办了一个地展，地展的品种的话是2571个优秀的品种。我们这次举办沈阳种业博览会的意义，就是把好的品种引入到我们沈阳来，带给我们这个辽沈大地，然后同时呢，再把我们相关优秀的这种品种科研成果能够推向全国。
0: 瞧，这个大棒是不是很香人啊？那我身后的这块展示田呢，就是我们参展的10个优质的企业带来的201个优质的新品种。那我们来参展的很多农户啊，包括这些大爷大妈们，也已经深入到这个展示田的各个区域去精挑细选，为明年的丰产丰收做准备。您家哪儿的？
13: 法国，特意看这保温种的奶好，选优选杆选好，刮风不倒。这杆杆刮风的就不倒，这不有这些样的吗？不得挑的好的吗？你说你不喂多大点粮，谁头一大事费这大劲来干啥来？
14: 连达现在带了一共有上千个品种，但是人家主推的品种就是辉瑞的528。

0: 咱家这个五二八哈，在辽宁的各个地区展示都非常的好，在总博会咱们今天也签了很多单。通过就是咱们平台，我希望各个经销商都能看见咱们的品种，所有的老百姓都认可的一个品种。
1: 整体上我们今年是这个冷棚区是500个品种。
2: 那咱们其实在这个选种的过程当中，也是筛选掉了很多品种，是吧？
1: 哎，对，你说这个很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展会引进了品种之后呢，通过本地的试种，然后去筛选一些对这个本地比较好的这个品种，然后进行去推广，促进这个消费者和这个生产商这个对接。我们这个总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好的品种，我经过我们去推介，然后有人都认识到，然后大家都来买。
3: 参加这种博览会效果特别好，我们要学习人家优秀企业的他们的优点，从中找到自己的差距，弥补差距。因为这些年辽宁这些企业互相之间互相成就互相成长，他们每个企业都拿着自己最优势的自交系互相交换互相使用，这样啥呢，把有限的科研资源一下子裂变了，变成无限的互相使用，把这个有限的资源放大，完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想法。所以辽宁的科研成果比别的省就创新能力一下就增强了。另外啥呢，辽宁这个大专家有奉献精神，所以辽宁我觉得是一个全国的一个典范，包容和谐奉献，只有这样农业发展才快，只有这样农业才能共荣共生，为社会聚集更大的力量。
2: 种业的竞争啊，其核心呢就是土地的比拼。那我们今天这场展会展示的不仅是新品种新技术，更是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那其核心呢，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立足咱们辽宁黑土的核心优势，稳产量增效益。
4: 又是一年秋分至，稻浪翻滚庆丰收。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的主会场直接落地盘锦盘山县胡家镇。今年的丰收节不仅有热闹的联欢活动，辽宁金秋消费季也同步正式启动。
5: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城乡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暨金秋消费季正式启动。
6: 丰收的底气源于品牌的力量。在本次丰收节上，辽宁一批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正式对外发布，一张张亮眼的成绩单见证着辽字号农产品的硬核实力。
7: 经过专业测评，参评的33个省级区域公品牌总价值高达3304.72亿元，其中盘锦大米表现特别优异，以649.22亿元的这个品牌价值排到了首位。盘锦河蟹、东方草莓、大连大樱桃、大连海参，还有怀仁山参紧随其后。应该说这六品牌构成了全省的百亿级的品牌矩阵。
6: 百亿级品牌矩阵的背后是辽宁农业实打实的产业发展成果。作为盘锦的富民支柱产业，稻蟹共生模式正在盐碱地上书写增收致富的新篇章。
8: 我们盘锦这个稻田养蟹，它是1+1=5的，它是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我们政府对河蟹产业非常重视，河蟹已经成为盘锦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富民产业。现在河蟹一年比一年大，产量一年比一年高，老百姓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大，非常高兴。
6: 稻蟹共生让盐碱地变身聚宝盆，而丰收节的现场可不只有盘锦河蟹，全省各地的特色农货齐聚稻里田园景区轮番亮相。
9: 我来自于宇宙的尽头铁岭，铁岭特产什么？铁岭榛子。铁岭榛子有啥特色呢？叫手拍就开，看，就是我们榛子上下一撞击，圆就出来了。另外呢，我们现在升级了，我们铁岭好多工厂现在出了一款叫脱衣榛子仁，就这款，你可以闻到哈，看看这款仁。把一脱掉之后颜色特别特别好，特别香。然后今年呢风调雨顺，榛子的产量也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个榛子价格呢，就我们种植户来讲价格已经上升了一部分。
6: 从辽北的榛子到辽南的鲜果，全省各地的特色农品齐聚丰收节现场，新品种新技术不断落地，为农户拓宽增收的新路径。
10: 这款尼纳皇后是当下在葡萄行业当中是最火的一款葡萄，它的口感呢有草莓香、有花香，还有淡淡的红酒香，它是位于一个高端的一个品系。可以看到我们这串葡萄大概在四四五个颗粒左右。

0: 肉下面的糖分在16糖以上，引进新品种、新的技术、新的种植理念，我们带动农户就会以点带面，一点发展，从品种上更新，然后从技术上提高，会增加他们的这个收益。
1: 产业兴旺离不开金融力量的保驾护航，各类惠农保险产品为辽宁农业生产筑牢风险防线，守护乡亲们的丰收果实。
2: 作为深耕辽宁三农市场的金融国企，近年来呀，我们持续优化保险服务，用扎扎实实的保险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守护粮食丰收。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筑牢政策性惠农保险基本盘，以更加坚实的举措助力我们辽宁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动辽宁乡村振兴贡献太保力量。
1: 不仅是盘锦主场活动，今年的丰收节，全省14个市、30多个县区同步开启几十场丰收活动，城乡一起庆丰收，把辽宁三农丰收的喜气传遍千家万户。
3: 一场丰收盛会，既是晒收成，更是为乡村振兴攒足劲头。刚刚我们看完了盘锦丰收节主会场的活动，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城市，丰收的热潮也走进了沈阳东中街商圈。
1: 东中街是沈阳的热门打卡商圈，今年的金秋消费季，把丰收市集搬进了东中街的步行街，让田间好物直达都市。
4: 我手中这个叫中秋王，它是一个属于这个新品种的一个苹果。另外一个呢，叫这个红星苹果，种植几十年历史的苹果。
5: 就像我们这个地瓜干还有苹果干，都是利用我们本地大连瓦房店的原料苹果、地瓜，然后无任何添加的一款小零食。
6: 最近也是我们中秋的这个佳节，能让我们周边的能来游玩的市民们都能尝到我们就是比较新鲜的口感比较好的这个蓝莓，能带给大家。
1: 不仅是好物展销，这次活动还搞起校企联盟、电商助农计划，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教育厅共建农产品电商校企合作发展联盟，抖音、盒马、钱大妈等平台现场发布惠农举措，腾讯还推出公益助农项目，辽宁日报同步发布兴农人建设成果，为兴农人代表颁发聘书，多方联手帮辽宁好物拓宽销路。
7: 我们和供应商和我们的供应基地呢，是通过提前的订单定制，然后来和我们的农民呢确定今年种什么，然后通过今年先确定好种什么，然后我们再和这个再请农民去定植。这样的话呢，产量比较稳定，价格也比较稳定，它的销路呢也是非常稳定的。这样呢，我们就希望可以解决农业靠天吃饭的问题。
1: 农产品出圈，还玩起了跨界。一场特别的农品主题走秀，把农耕文化带上舞台，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8: 我觉得这次走秀它不仅仅是一次走秀，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去让更多年轻人也了解到我们辽宁的这些农产品以及农耕文明、农耕文化。
9: 我也希望这个全国各地的喜欢东北的人来到我们东北来看一看，来体验一下农民的这种热情和厚道，来品尝一下我们东北农民这个孕育出来这些农产品的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才会更有吸引力。
1: 从现在开始，金秋消费季活动在全省多地同步铺开，盘锦设辽农优品展区，沈阳多个文旅景区也融入农市体验，接下来辽宁还会对接北京、上海、广东等市场，把好农货推向全国。

0: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今年的丰收季，咱们辽宁可是实打实的上了大招，各地啊庆丰收的活动是一场接一场，辽农优品进商圈、进社区、进景区，线上线下一起发力。一边是盘锦田间地头庆丰收，一边是沈阳商圈促消费。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
0: 一轮明月寄相思，中秋良辰话团圆。今天是农历8月15，在此我们祝屏幕前的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人生漫漫，我们总要历经奔波与辗转，才懂得团圆的珍贵。明月高悬，照见万家灯火，也映照心底绵长的牵挂。
0: 在这里也向远在他乡未能归家的辽宁游子道一声问候，纵使山隔山海，明月亦可寄相思。
1: 我们来看中秋节辽宁的天气。今天辽宁全域有降雨，辽中北和辽东部分地区雨量稍大。
0: 整个中秋假期期间，咱们辽宁多雷雨天气，也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稍后7点的早间气象站，陈默将详细带来更加准确的天气情况。
1: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作为辽宁对外开放的标志性盛会，辽洽会历经6届沉淀，始终是我省链接全球资源、深化经贸合作的核心窗口。
0: 本届辽洽会再度突破合作边界，全方位拓展对外开放布局，让辽宁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2: 韩国企业每年都会向辽洽会，但今年在辽洽会韩国周活动现场，辽宁与韩企的合作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购销，而是聚焦新能源、高端制造，推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3: 这次来到辽宁，我还想在沈阳增加汽车零部件进口的业务。辽宁让我感觉到非常温暖，政府很重视我们，所以我的投资意愿非常强。
2: 今年辽洽会，我省的合作领域还拓展到了欧美全域。贝卡尔特作为在辽宁深耕30年的外资企业，通过本届辽洽会又发现了可以进行深度合作的辽宁本土企业，
4: 包括钢厂啊，我们的轮胎企业、汽车链呢，一起探索很多低碳、可持续的一些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能够跟更多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包括本土的一些上下游价值链的集群，更好的对接。
2: 老朋友继续深耕，新朋友正在打开新空间。本届辽洽会10场专题对接活动接连开场。今年中亚5国第一次以整体对接的方式走进会场。就在辽洽会开幕前不久，沈阳至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刚刚开通，车轮能到的地方就是合作空间拓展的地方。
5: 这次我们呢自己谈了2个项目，在沈阳这边跟我们南通道合作基础设施的链接，第二呢我们这个跟中华运也合作这个塔城到巴格兔公铁联运的项目。
2: 贸易、矿业、旅游，这一次蒙古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会，带来了满满的诚意。向北开放从规划里的4个字变成了眼前实打实的对接现场。
6: 蒙古国坐拥丰富矿产资源与原生态草原文旅资源，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双方互补性很强。我们希望借助辽洽会平台，深化经贸往来，打通跨境旅游合作通道。
7: 一场场对接活动走下来，韩国是深耕，欧美是拓展，中亚是补白，蒙古是升级。从东北亚到亚欧大陆，辽宁的朋友圈正在不断的扩大。一叠变厚的材料，一张变宽的地图，

0: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代表正在沈阳对接洽谈，一个个合作坐标正在这场盛会上落笔成型。本台报道。
1: 开放合作，拓宽发展格局，文化溯源凝聚协作力量。近日，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辽宁、河北、内蒙古三省区考古专家齐聚，共同探源西辽河文明密码。
2: 横跨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以及我们辽宁西部的西辽河文化流域，正是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炳琦先生所提到的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那么，现在在我所在的北京内蒙古大厦的会场内，文明探源与西辽河文化沙龙正在进行。
3: 三省区的考古团队正在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国内考古专家同台研讨。目前牛河梁遗址主要是针对第一地点和第13地点进行考古发掘，这两处都是与以往我们常见的祭祀种这类的祭祀遗存不太一样的，填补了祭祀遗存的一个种类。
4: 专家们聚焦文明认定标准与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西辽河流域文化标识提炼打造，深化西辽河文明起源研究三大方向，开展深度研讨。
5: 他们也好，郑家沟遗址也好，他们的很多这个发掘者，都来到现场，你可以跟他们交流，肯定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1: 进一步加强这个区域合作和管际交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把我们西辽河文化更好的向外传播，讲好西辽河文明起源的故事。考古把沉睡地下的文明发掘出来，而活化是让这些遥远的文明真正走到大众面前。高效的讨论为冀蒙辽协同推进文明成果创造性转化凝聚了学术思路和更多共识。
6: 我们古人有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自然就会对我们未来产生很深厚的自信。像公众宣传，更加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1: 在红山国际传播大会之后呢，我们蒙济辽三省的考古机构已经在这个考古工作方面开展了合作。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将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这个下一步的展览与展示当中，让更多的人、让全世界都来关心和关注红山文化。本台报道。9月22号、23号，沈阳音乐学院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在四川成都精彩亮相。 在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12部四川展演剧目中，舞剧《红山》是唯一一部高校作品，以牛河梁遗址为创作原点，讲述了一段寻玉治愈玉成的传奇故事，再现了红山先民在自然与命运面前的勇敢与担当。舞剧以精湛的舞蹈语言、震撼的舞台呈现，让红山文化活起来。
7: 这部剧呢，也是我们把教育教学和艺术实践融合的一次深度探索。我们很多在校学生走进了红山的遗址进行实地采风，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既是专业上的一次锤炼，更是文化自信的扎根。
1: 本台报道。
8: 从唯美震撼的艺术舞台，再转向激情澎湃的绿茵赛场。
0: 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将会在今天打响。经过前期激烈角逐，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成功晋级八强，在淘汰赛阶段争夺四强名额。
8: 今天率先打响三场比赛，开幕式将会在鞍山、本溪和朝阳同步上演。
9: 为准备开幕式，朝阳师范学院的436名师生已经连续排练了10天，从台词、动作到走位，大家反复打磨文艺展演上的主题节目，
10: 向大家传递朝阳本土的满腔热忱，让更多人感受到属于我们这座城市独有的热血与温度。
0: 朝阳队将主场迎战铁岭队，朝阳球迷专门排练了原创助威歌曲《战歌》，
11: 朗朗上口。 有气势，再加上打击乐的配合，中间有个蓄力，把咱们球迷的这个情绪整个调动起来，我也是为咱们这个球赛吧增加一份力量。
9: 我们这些球迷啊，一定用我们饱满的精神状态，用我们最嘹亮的歌声，为我们朝阳加油呐喊。
0: 鞍山队的马英石在外征战多年，拥有丰富的职业赛事经验。如今回到家乡，他最想做的就是不。

0: 辜负家乡球迷的期待。
1: 之前在外也参加了各级赛事，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也会把这些经验带到球队当中，和队友磨合配合，立足中场，进行好攻防衔接，拼尽全力。
0: 上届辽超的冠亚军大连队和本溪队今年提前相遇，本溪队坐镇主场，正抓紧做最后的战术磨合训练。
2: 我们全队已经完成阶段性备战，球员状态调整到位，会打出本溪队员的拼搏精神，尊重对手，享受比赛。
3: 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足球爱好者、企业职工，大家平衡本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训练。
0: 本溪市还联动商家和景区，推出球票抵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打折等优惠措施。
4: 球赛聚人气，咱们烧烤店也跟着红红火火，赛事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咱们本溪的餐饮。
0: 作为省内规模最大的城市足球 IP 赛事，辽超还同时承担着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的任务，两大赛事实现了上下衔接、双向赋能。
5: 通过这个错峰办赛，努力实现两大赛事的热度接续，充分展现辽宁城市的足球活力。同时呢，辽超也进一步放大了文体旅商融合的这个效应，努力实现这个赛事流量向促进城市发展的消费增量的转换。
0: 本台报道。
6: 为大力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进一步激发全省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日前，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省科协、省科技厅、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省国防科工办决定，授予卢磊、刘连庆、陈勇、李秀燕、王强、刘成、张云、刘艳梅、张丽丽、李晓东十名同志辽宁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本台报道。
7: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又是一年中秋至，我国秋色正由北向南逐渐铺展，赏景、吃月饼、画团圆，节日感仪式满满。
8: 今年中秋假期天气怎么样？中国天气网推出2026年全国中秋假期天气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出行都需要做哪些准备。
9: 9月25到27日中秋假期期间啊，适宜出行的地方还是挺多的，特别是西北、西南多地啊，天气晴朗，天气条件都非常的不错，包括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甘肃、青海北部以及贵州、云南、西藏南部这里哈，都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是利于出行的。不过在这其中，西北地区昼夜温差会非常大，那早出晚归的朋友出行的时候要注意添衣保暖。华西地区秋雨绵绵进行当中，特别是四川、重庆、陕西这里阴雨天气最为频繁。那前期呢，这些区域呢降雨已经是非常频繁，雨量也是偏多了，所以在假期期间的话要警惕降雨再次出现的话，可能会出现叠加效应，引发次生灾害。那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河谷等这些地质灾害易发地进行游玩。那另外呢，除了华西地区，中东部多地哈也会有降雨出现，像是京津冀、河南中部、内蒙古的中东部、吉林中部、辽宁东部等地，在假期期间也会有雨水出现。那其中特别是吉林南部、辽宁、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雨势可能会稍微大一些。那去往这里的朋友哈，一定要带好雨具。在江南、华南这里，降雨不多，但是呢，他们是在副高的持续掌控之下，天气会非常的热，那体感这种闷热的感觉还是会非常突出哈，最高气温能够在30度以上啊，像是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局地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所以这里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要注意防晒。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赏月是我们的传统，近期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分享的话题。
8: 而在一些旅行软件上，相关时段的航班也会有赏月航班的特别提醒。
10: 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3000多班次，将有超过21万人次在中秋。

0: 月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1: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0: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4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2: 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上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0: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的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尽量避开机翼附近，以免遮挡视线。
3: 天上望月浪漫，人间月饼飘香。肉苁蓉是新疆和田地区的特色药材和食材，属于药食同源，适当食用的话有增强体力、补充气血的功能，也可以用来炖肉、炒菜、煮粥等等。
4: 在新疆于田县，当地创新推出了肉苁蓉口味的月饼，受到市场欢迎。
5: 在于田县这家品牌糕点的加工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忙着赶制肉苁蓉月饼。新鲜肉苁蓉经过处理后，与枸杞、红枣等食材按比例调配成馅儿，再经过包馅儿、压模、烘烤，肉苁蓉月饼便出炉了。这种创新口味的月饼兼顾口感与营养，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6: 看到店里出了肉苁蓉月饼就尝尝，味道特别香，家里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我这次多买一些带回家。
5: 除了新口味，当地经典的干果玫瑰月饼也是热销品。核桃仁、腰果等7-8种干果搭配玫瑰花酱，用料扎实，口感丰富，是和田月饼的经典味道。
7: 和田月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里面的玫瑰花酱和各种干果，它们口感特别的好，我每年中秋都会买，我就给我老家重庆的朋友、山东的朋友、河南的亲戚都寄了一些。
3: 和田的月饼走的是养生新路线，而在青海西宁，月饼则是出了名的大块头。
4: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青海西宁城中区举办了民俗游园会，现场可以体验各类传统民俗项目，还能品尝河黄千层大月饼。
5: 在西宁市城中区游园会现场，投壶礼射、飞花令擂台比拼等互动项目热闹开展，河黄千层大月饼也摆上了展台，供市民游客免费品尝。据介绍，这种大月饼是河黄地区中秋节的传统手工美食，要经过揉面、分层铺料、手工雕花等多道工序，最后再蒸制完成。除了品尝特色大月饼，参与趣味游戏，现场还设置手工月饼制作、花灯扎制、掐丝珐琅体验等项目，市民游客可以亲自动手，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游园活动将持续到中秋节当晚。
8: 形式特别有趣，大人小孩都能参与，沉浸式感受到了咱们传统节日的魅力。
3: 月饼不仅口味不断创新，吃法也可以更有新意。
9: 家里每年都会吃剩的这种五仁月饼，把它做成这样的坚果脆片，不开玩笑，即使不爱吃五仁月饼的都能干好几块，每次就吃一小片，拿来配绿茶做下午茶点心太合适了。做法句句简单，把月饼重组一下它的形态，拿把剪刀把它剪碎，然后放入一个平盘里压实，然后送进空气炸锅里正反面160度各12分钟，听听这个声音烤出来真的是嘎嘣脆啊，切块就完成了，里面满满的坚果仁超级香啊，剩下的就拿密封罐装起来，完美解决五仁月饼吃不完的烦恼，更好储存也方便吃。
4: 如果不想这么麻烦，咱们还可以用简单的加热法立刻还原月饼刚出炉的口感。

0: 月饼的确很好吃，但是不能多吃，最好呢搭配热茶和解油腻的相关食物。
1: 中秋的仪式感不仅仅是咬一口月饼，更是分享与团聚。
0: 月饼吃出了新花样，中秋餐桌上的另一道硬菜螃蟹也到了最肥美的时候。
1: 不过吃蟹之前，先要弄清楚螃蟹身上哪几个部位是不能吃的。
2: 一分钟说清螃蟹哪里不能吃，钳子和腿都能吃，但是腹部里面主要是肠子，别吃。
3: 注意，肚子圆的是母蟹，腹部可能带有一点蟹黄，黄可以吃。
2: 接下来是重点，打开螃蟹壳，身体上这些条状的是鳃不能吃，中间的白片片是螃蟹的心脏、大寒，最好别吃。这两个三角形侧腹膜口感不好，可以扔掉。在盖子上靠眼睛的地方有一个硬硬的蟹胃，不能吃。去掉这些不能吃的地方，其他地方就可以尽情享用了。
0: 中秋国庆假期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4: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0: 消费要擦亮眼睛，买黄金更要多个心眼。最近湖北黄冈武穴市警方破获了一起假黄金首饰诈骗案。
1: 涉案的假黄金不仅外观与足金高度相似，连火链都难辨真假。
5: 今年六月底，黄冈武穴市警方接到当地某典当行负责人报警，称其店内连续回收了三件假黄金饰品，损失金额高达数万元。
6: 那个时间正好是金价比较高的时候，都是按照足金那个进行回收的。经鉴定，发现两条的含金量只有68%，然后一条含金量只有70%。
5: 警方通过专业机构检测，这批涉案黄金首饰含有30%左右的金属来，实际市场价值远低于足金。民警对典当行留存的视频监控进行细致梳理，很快弄清了这伙嫌疑人的作案套路。
6: 嫌疑人自称这是他们家是之前买来了就是老黄金，对收购老板说这绝对是99%的足金。回收店的老板经过初步的煅烧，发现没有问题，就最终以足金的价格进行收购了。
5: 根据嫌疑人在典当行留下的身份信息，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严某、桂某和戴某。民警随后在湖北黄石将三人抓获。
6: 这批假金子都是他们开车到深圳某市场采购回来的。卖家卖的时候就已经告知他们，这个肯定不是足金。他这个金首饰上面既没有名牌，也没有标注是足金的那个标识，他们拿回来仍然按照是吧，足金进行售卖。
5: 警方通过调查核实，该团伙先后在黄冈、黄石、武汉等地作案4起，涉案金额高达10余万元。目前，戴某等三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警方已追回部分赃款，发还给受害人。
0: 买黄。

0: 今一定要当心，出门在外同样大意不得。近日，一辆三轮车违规强行左转，引发了交通事故。
1: 事故发生后，涉事三轮车驾驶员声称是对方撞的自己，看看交警怎么说。
2: 嗷嗷嗷嗷！
3: 怎么撞到的了？
2: 俺们就这么过去了，他就后面撞住了。
3: 在这个马路上面啊，像这种地方没有发机动车道跟非机动车道的，三轮车属于非机动车，靠右边走，他的汽车靠马路中间走，大家都有各自车道的，永远是左右关系，不是前后关系。
2: 你有没有看到车？
3: 不是没看到呀，你没看，你转的时候这个车子已经在你左边了，不伸手你也不看，你就突然就拐了，你要给人家一点反应时间了。
2: 警察跟你说到现在，驾驶员不知道你要左转，
3: 全责
4: 骨头没伤到，
2: 骨头没伤，
4: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你不敢再这么开了。
2: 你怎么知道？我们老司机上面开了以后，你。
0: 说完了路上的安全，再来看一看动手达人。开车靠技术，造火箭考验的更是动手能力。
1: 近日，江西吉安一老师带领学生手搓了4米高的水火箭，孩子们兴奋不已。

0: 来自教育部的相关消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的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22点。
1: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0: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

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中秋节到了，雨水也到了。整个中秋假日期间呢，咱们辽宁多雷雨天气，局部还将会伴有强对流。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7到9级。那这一轮降雨呢，将会在27号接近尾声。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降水的区域呢会蔓延全省，明天全省降雨持续。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让人烦恼的脱发的问题。除了遗传、压力等因素，以下四种营养素缺乏呢也会引起脱发。那首先要说的就是缺乏蛋白质，会导致头发合成缓慢，甚至使头发提前进入休止期，不仅容易脱落，发质呢还会变差。补充蛋白质，大家应该多吃一些鸡蛋啊、牛肉、鸡肉、奶制品和豆制品。第二呢，就是缺铁，会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造成掉发和贫血。研究发现说，缺铁呢是绝经后女性脱发的首要的原因，还有部分人的贫血是因为长期素食。铁含量丰富的食物有红肉、动物肝脏等等。第三就是缺乏维生素。B 族维生素不足呢，会造成持续性的脱发。这类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的代谢，间接保护头发。多吃杂粮、瘦肉是有助于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第四就是缺锌，容易造成掉头发，并且呢会让头发长得缓慢。补锌可以多吃一些瘦肉、牡蛎、坚果、谷物等等。那脱发的问题呢，我们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3度到15度。大连阴转多云，26到20度。鞍山小雨，23到17度。抚顺中雨，21到15度。本溪中雨转中到大雨，21到15度。丹东阵雨转小雨，24到16度。锦州多云，24到16度。营口中雨，23到18度。阜新多云转雷阵雨，26到13度。辽阳小雨转中雨，23到17度。铁岭雷阵雨转中雨，22到14度。朝阳阵雨，27到14度。盘锦阵雨，23到18度。葫芦岛阴，24到16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3到15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新疆伊犁不仅是近5000万亩辽阔草原的畜牧产区，也是被誉为塞外江南的粮油主产区。这两年当地的秋季放牧迎来了新变化，
3: 秋收过后田间留下大量秸秆残茬，不少牧民不再赶着牛羊长途山路转场，而是把羊群赶到收割后的农田开展农田短牧。

0: 不仅是近5000万亩辽阔草原的畜牧产区，也是被誉为塞外江南的粮油主产区。这两年当地的秋季放牧迎来了新变化，秋收过后田间留下大量秸秆残茬，不少牧民不再赶着牛羊长途山路转场，而是把羊群赶到收割后的农田开展农田短牧。伊犁州察布查尔县的牧民阿德尔江用一只羊换来了邻居30亩玉米地的秸秆放牧权，让自家400多只羊得以享受40多天的自助餐。不仅节约过冬草料，牲畜的排泄物还可以通过弱负还田的方式改良土壤。秋季不再转场，牛羊在家门口就能喂饱，还能省下过冬的饲草料。如今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县近80%的牧民都选择了这种农田短牧的模式。
1: 秸秆变饲料是牧民顺应季节变化的智慧，而在蒙古国面对日益严峻的干旱、荒漠化和极端寒潮等灾害，创业者推出了一款智能畜牧应用程序，以科技赋能传统游牧生活。
2: 这款专为牧民打造的工具精准化解放牧风险，成为牧民对抗恶劣气候的全新选择。
3: 今年夏天，蒙古国牧民甘奇梅格的羊群因草场退化，饥饿中误走向一处危险的咸水湖。甘奇梅格惊慌失措，所幸丈夫靠着一款专为牧民设计的应用程序及时赶到，拦住了羊群，避免了损失。畜牧业是蒙古国的传统支柱产业，但气候变化和土地沙化对其构成严重冲击。2024年超强极寒灾害造成该国数百万头牲畜死亡，无数牧民损失惨重，这也促使26岁的创业者比利古德研发出这款守护牧民的智能 APP。 这款 APP 寓意坚强游牧者，应用功能十分实用，搭配太阳能 GPS 设备即可实时追踪畜群位置，帮助牧民及时规避盐湖等险地，同时依托 AI 技术精准推送暴雪、沙尘暴等极端天气预警，还能可视化展示积雪、土壤湿度、干旱分布，为转场放牧提供科学依据。开发者表示，产品融合传统游牧智慧与现代科技，未来计划推广至世界多国，为干旱地区传统畜牧转型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1: 科技让生活更从容，快乐也是生活的必需品。巴基斯坦拉合尔近日掀起了一股新潮流，身穿巨型大猩猩玩偶服的表演者与与会的参与者一起随着音乐节拍舞动，
2: 大量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并吸引了更多聚会邀请这样的大猩猩气氛组来到现场表演。
3: 身着大猩猩玩偶服的表演者会突然闯入现场或隆重登场，通过捶胸顿足、旋转和与宾客互动的舞蹈比赛来唤醒昏昏欲睡的人群。在大学活动中，大猩猩表演者一登场便点燃全场。据介绍，这股潮流最初起源于印度，随后被一家公司引入拉合尔。自从4月扎胡尔的公司订购了第一套服装以来，这门生意就火爆全城。他们发布在社交平台的视频也有了百万播放量，还收到了上千条前来咨询的私信。这些活力四射的大猩猩最初在婚礼招待会上很受欢迎，现在也被预定用于生日派对、告别活动和校园庆祝活动。
1: 据韩国多家媒体23号报道，韩国短道速滑选手、前国家队主力金建宇于当天去世，并称消息来源为金建宇的个人账号。
2: 然而，金建宇本人晚些时候发布了辟谣声明，宣布自己的账号被盗，相关符号并非他撰写或发布。
3: 金建宇23号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否认去世消息，称相关讣告并非本人撰写或发布。当时其照片墙账号无法正常登录，目前正在核实发布经过，并就引发混乱向公众道歉。金建宇1998年出生，2015年入选韩国国家队。2018至2019赛季，在国际滑联世界杯男子1500米排名第一，综合排名第二，被视为韩国短道速滑的希望之星。在去年哈尔滨冬季亚运会上，他出战混合2000米接力预赛，帮助韩国队晋级决赛。最终，韩国队夺冠，他也获得金牌。金建宇未能参加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并于今年6月宣布结束运动员生涯。
2: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人工智能问题召开特别会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美国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等多家人工智能公司高管在会议上呼吁谨慎看待人工智能发展。奥尔特曼呼吁各国政府相互协作，并与 AI 行业共同参与决定这项技术未来走向的相关决策。美国航天局在官网宣布，计划最早于当地时间10月1号执行第13次载人龙飞船发射任务。届时，飞船将搭载猎鹰9火箭，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升空，将4名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近日，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在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活动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也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4面8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4面8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2: 金秋时节，内蒙古贡格尔草原上梭与鹤的迁徙大戏正在热闹上演，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2: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孙林。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大连市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欢迎您，王书记。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位关心长海振兴发展的观众朋友。那王书记，我们一起来和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
0: 今天呢，王书记也是带来了很多我们长海的特色的海产品，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长海是东北唯一一个海岛县，位于黄海北部优质海域。我们的长海海产肉质紧实，营养富集。我带来的这几样都是我们长海的当家品种，其中长海海参、长海鲍鱼、夏邑扇贝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海产品养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长海在海产养殖的发展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难点是什么？
1: 我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吧。2025年长海县的水产品产量77.26万吨，渔业产值122.8亿元，客观来看两者均保持着稳定的正增长，但实际上这与1.03万平方公里海域的产出是不相符的。我们认为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品种老化。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国内知名的海洋类院所深度合作，迭代升级一批新的适合在长海海域生长的养殖品种。像我们与辽宁省海科院合作的扇贝种质资源活体保种场项目正在办理前期手续，即将落地，这给我们十五时期育种工作开了个好头。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一位长海渔业公司的经营者，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建议。
2: 书记好，我是大连智慧渔业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王立明。我们长海的海产品品质好，品种多，但是我们呢没有足够的知名的品牌，在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和营收情况呢也一直没有匹配上我们的海产品质，想建议呢政府帮助我们提升品牌价值。
1: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计划从三个方面突破。第一是解决市场知晓度的问题，由我们县属国企牵头，集中力量打造长三群岛公共品牌，目前已经在京东、抖音等平台开设了店铺，还计划在北上广深等地开设直营店、体验店。第二是解决稳定供应的问题，由县属国企做背书，实行统一收购，严把品控。第三是解决品牌增值的问题，这需要全县一心，坚决不打价格战，只做顶尖的品牌，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欢迎您的企业和我们一起，让长海的海鲜品牌声名远扬。
2: 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0: 好，也谢谢您的连线。要持续产出高质量的海产品，离不开完善的海洋产业体系。那在这方面，长海县有哪些考虑呢？
1: 我们准备重点布局五大海洋产业板块。第一是现代渔业板块，全力推动养殖模式转型升级，加大对坐底式网箱等现代化养殖装备的招商引资，推动亩产效益倍增。第二是海上风电板块，加快建设现有的3个海上风电项目，推动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落户上海。第三是海上低空经济板块，重点拓展冷链运输、快递物流等8大应用场景的应用，打造海洋低空经济特色节点。第四是海洋生物医药板块，加强产学研的对接，积极挖掘海珍品、生物活性物质开发的潜力。第五是蓝碳发展板块，为未来实现碳交易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王书记，那近些年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岛游非常的热门哈，那您觉得长海县在文旅领域应该如何发展呢？
1: 我们创建了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今年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但坦率的来讲，长海距离高端海岛度假游这个目标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要着力做好4个领域工作，一是积极的引进头部高端

0: 般度假酒店连锁品牌，提高接待能力；二是培育一批地标性的海鲜主题餐厅，定期选派厨师到全国交流借鉴。以海参为例，我们拥有全国最好的海参，如何能做出最好的味道？下一步，我们要加强全县餐饮行业培训学习，让游客到澄海能吃到全国最全最好的海参美食。三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大对海上观光、海上夜游等一批海上旅游项目的招引工作。四是加大航运、民宿、餐饮等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让服务水平切实匹配高端定位。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一位刚刚从澄海县旅游回来的游客朋友，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建议。
2: 书记好，我上个月刚从咱们澄海回来，我们本次出行呢，原计划想多待几天，但是后来觉得咱们澄海可玩的项目还是少了些，我个人建议咱以后是否可以多增设这一些呢？
0: 感谢您对澄海的认可，关于游乐设施这方面，我们做的确实还不够好。下一步，我们将在加大对游乐项目的招引基础上，深度挖掘我县文化资源，比如海参娘娘传说、澄海号子、渔家民俗等，运用声光电、AR 沉浸式技术，打造水幕电影等一批沉浸式的文旅项目。等我们这些项目落地之后，诚挚地欢迎您带着家人再来澄海体验和旅游。
2: 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我一定会再去。
1: 好的，也谢谢您的连线。还有三年，澄海大桥就将通车。作为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王书记，您觉得它的建成对澄海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0: 大桥建成通车之后，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天堑变通途。但与此同时，我们现有的承载能力还有明显的短板。如果短板不能补齐，大桥通车后就会出现承载不住、虹吸效应等一系列问题。对我们而言，挑战大于机遇。一句话说，就是小步慢走是不赶趟的，必须实现大步超越。前不久，我们委托中建集团编制了澄海全域协同发展规划，提出了超级综合体、超级品牌力等五大引擎项目。下一步，我们将根据规划方案，着力加快推进路网拓宽改造、系统布局、停车场等公共配套，引进培优餐饮住宿市场主体，全方位提升海岛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
1: 百姓问得直，书记答得真。那我们这儿呢有很多观众发来的建议，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书记进入到快问快答。这位观众朋友说，澄海的海钓资源太好了，但是跟其他地区相比呢，海钓基础设施差了一些。
0: 当下我们正在研究推进优化提升海钓码头、泊位等基础设施，科学划分专业、体验、赛事三类的钓区，加大培训管理，完善海上救援、安全警示等保障措施，加大海钓主题酒店、民宿的招引力度，提升接待能力。我们会尽快将这些举措落实，将变化尽早呈现在大家眼前。
1: 这位观众提问说，海岛交通不便，建议提高岛上的医疗保障能力。
0: 近年来，我们与大连市内三甲医院常态化开展远程医疗专家义诊，采购了 DSA 设备，县内可以开展高难度的支架植入等介入手术。下一步，我们还将争取科大讯飞 AI 辅助诊疗系统落地应用，不断提高海岛的诊疗能力。
1: 还有网友问说，孩子明年上学，现在呢是纠结岛上的师资力量能不能够跟得上。
0: 今年我们计划加大智慧化资源的投入力度，力争完成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智慧黑板升级和全场景 AI 智慧体育系统应用试点建设，推动省市数字化教育平台本地应用，提高教育教学的实效。
1: 好，谢谢王书记的回答。那在节目的最后，王书记，请您用简洁凝练的一段话对澄海的振兴发展做一个寄语。
0: 深耕蓝色生态，做强特色产业，我们将不懈努力，奋力打造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现代化花园海岛。
1: 感谢王文伟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县级献策》。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 OK， 很棒。我身后的8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8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8碟8碗啦。8碟8碗顾名思义啊，就是4凉4热4荤4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8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8碟8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神，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2: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畅玩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深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
3: 真的有星星。
0: 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宾本地人的生活。早市，
4: 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5: 嗯，那个扫山主要在新民这个干过场所，干过啥？淀粉、鲜干、猪肝，哎，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粘米干过啥？
4: 干货肠，
5: 对，
4: 干货肠，叫快了就干货肠。
5: 对，这得好吃。
0: 我发现这新宾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宾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天呢有点来得匆忙啊，没来及吃饭，我先把我的救命粮拿上来。
2: 你那是救命粮啊？啊，我觉得不像救命粮，你倒是像把那小卖部给搬来了。
0: 这好东西多，看没有？锅巴啊，牛肉干儿，
2: 嚯！
0: 哎，再吃个薯片，
2: 薯片，
0: 看看啊，
1: 坚果，
0: 哎呀，坚果，看看，再吃个小蛋糕。
2: 好，
0: 哎呀，看这里边甜的、辣的、咸的、脆的全齐了。哎呀，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啊，活着不就图个嘴里有滋味吗？
1: 刚子啊，说实话，今年也50出头了。哎呀，怎么还这么贪吃啊？年轻的时候吃点零食，身体的代谢快，可能感觉不明显。可是上了点年纪以后啊，这血管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干净了，那么有弹性了。你这一袋子零食啊，吃着嘴里是香，可是这血管可不一定乐意啊。
0: 王老师啊，这零食还能把这血管吃不高兴呢？来来来，
1: 当然，你看看你这里边，很多的都是高油、高盐、高糖。啊，你这薯片
2: 啊，
1: 什么有些人爱吃的辣条、饼干什么的，吃到嘴里好吃啊，脆呀、那为什么那么好吃那么脆呀、它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油啊。那你吃着又挺香的，就这薯片靠的是什么呀？盐呢。有点咸味儿，吃着上瘾。
2: 对，
1: 吃着上瘾靠的就是调味剂。你一次吃个两片觉得没事儿，你天天吃，你经常吃，你身体里的血脂就容易升高。你看他比我胖，比你还胖，你要是血脂一直升高了，你的血液就容易变黏呢。
2: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
1: 像什么呀？
2: 像那个厨房里边咱炒菜啊，对吧？炒菜的时候你要是油放多了啊，你看你那个锅啊，你那个锅是不是不容易刷，是不是容易挂油上面？
1: 那血管也是这样啊，血液里的油脂多了，就容易在血管壁上慢慢的像那个锅挂油一样沉积。你刚开始的时候，那油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像锅边沾了点油一样，你就不管它了，反正就那一点儿。日子久了，这油越挂越厚，那么血管里边通行的空间就越来越窄。然后再加上这血压往上一冲，血糖再这么一碾，血管的内皮再受点伤，这些垃圾和这个斑块就更加容易粘在你血管上头。
0: 你俩这一说，这还要不要吃了？这都不能吃了。我怎么感觉今天我这个心情本来挺高兴，这一说跟我说沉重了呢？
1: 我一说大家让你们从此嘴上什么也别吃，我不是这意思，就人活着要真

0: 真这样，这一点乐趣都没有了。这也不现实。
1: 对，
0: 你想吃，你偶尔吃点儿解解馋，但是你一下子提溜这么多，你就有点肆无忌惮了，是不是、啊？
1: 要不我说、啊、你把那小卖部给带过来了。
0: 刚子今天干的这事儿啊，我得跟大家说一说、嗯，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有这个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不稳的，这个肚子有点将军肚的啊。平常时不时的脑袋晕呢，脑袋沉呢，手呢时不时麻，脚时不时麻的朋友、嗯、我们更得管住嘴，不光是这零食、嗯、
1: 对，
0: 那大鱼大肉大肘子那个、哎、对不对，你嘴上痛快十分钟，好家伙，你这血管得受罪好多年呢、嗯、
1: 您这话说的太接地气了、嗯、太实在了、嗯、很多人其实就是这样啊、嗯、哎呀，好东西上来了、嗯，我就吃这一口，对吧、啊、我今儿就吃这一回，嗯、啊、结果吃着吃着自个儿劝自个儿，吃着吃着一半没了。
2: 你这个眼睛瞟我干啥呀？你说那个意思我还不明白，你就说我呢呗。
0: 刚子，你这个习惯呢不是说你、嗯、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特别是玩手机的时候、嗯、看电视的时候，手边不放点吃的喝的那就难受啊，
2: 真是。
0: 可是咱们的血管问题往往它不是一天，就你今天吃这么一袋零食形成的，不是的，它是一年一年咱们这个习惯攒出来的。嗯，咱们说到的零食，油炸食品，还有爱熬夜的，哼，看着这些都是生活里的小事儿，但是你这些习惯一点一点的每天都做啊，你把它们攒多了，你的血管环境就一点一点的脏了。
2: 孟老师，您刚说这个血管环境弄脏啊、嗯、这个脏到底是脏在哪儿的呢？
0: 简单点说吧，就是血液里的油脂多了，血管壁呢不光滑了，里边有沉积，有斑块，有炎症反应、嗯、这个血流通过不顺畅。你把这个血管想象成就是咱们说农村里的那个一条小路，嗯，刚刚修好的时候，好家伙，这条小路还挺好啊，嗯，又平又宽，车来车往都顺。时间长了，这个小路上再加上下下雨啊什么的，嗯，这路上又有小泥呀、小石子儿，也坑坑洼洼，然后再有点什么草啊杂物往上一丢，车一多，好家伙，这条小路它就堵了。不顺当了，坑坑洼洼，坑坑洼洼的。嗯，咱们的血管也是这样，要是堵在了心脏，那不就叫心梗吗？
2: 对呀、啊。
0: 要是堵在了这儿，对不对？
2: 脑梗。
0: 对呀、啊。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见过一次特别让我难忘的事儿啊。我也不是吓唬你，吓唬大家，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就那个时候，我那个下乡嘛，对不对？那乡下嘛，总归有是串这个亲戚，串那个亲戚家去玩玩。嗯，那会儿的交通呢，还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那个村儿到那个镇上，你呀这两条腿啊，我得走个三四十分钟，好长一段的土路。就有一天中午，大家呢刚刚吃完饭，几个了。老人呢，农村里的老人、嗯、坐在那个屋檐下，几个老人靠着那个房子聊天，突然有一个大叔筷子还没放稳呢，人就歪了一下，嘴角呢就开始往一边就斜了，然后说就
2: 说不清楚了，
0: 说不清了，就塞了东西一样。嗯，旁边人就喊他啊啊，就是你爸爸，你爸爸，就二伯伯，二伯伯、嗯、就喊他，上海人嘛，就喊他。他想答应，但他舌头就不听使唤、嗯、手也抬不起来、嗯、这个半边的身体好像就不听使唤。
1: 这个就是属于中风发作的状态啊。
0: 没错啊、嗯、因为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嘛，我见到这个事儿我也慌了。然后呢，旁边人找了个板儿，把他放在板上，就看着他眼睛睁着，嘴里呢就是说出来的话咱谁也听不懂，不完整。然后他老伴呢也急得哭，嗯，好不容易有年轻人听到消息了，板车弄来了，嗯，好像这个人已经不太行了。哎呦，所以我现在想想这个事儿吧，特别难受。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好了、嗯、那是差不多50年前的事儿了。嗯，那个时候村里啊没有什么喊得到救护车的。
1: 对，
0: 你说一个人这10分钟前还好好的呢、嗯、对不对？中午一顿饭的功夫他拿这个碗还没吃完呢，在那晒着太阳吃饭，这血管堵了、嗯、然后呢就来不及送了呗，人说走就走了呀。
2: 张老师，你这么一讲啊，哎呀，那我这一袋的东西嗯真是不能吃了。
0: 我不是吓你，我是让所有的 听到我说话的朋友，嗯啊，看到我的朋友，让他心里有数。
1: 对，
0: 脑梗就像什么？就像家里的水管，突然它被一团泥沙堵死了，你这个水龙头，你再怎么拧，它就不过水呀。嗯，那么脑梗最怕什么呢？最怕缺血缺氧，这个头部一旦血没了氧没了过不来了，脑细胞它直接受损，所以血管通畅这件事儿太重要了。不过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这个血管问题，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立冬？
1: 通，
0: 要通，
1: 堵了，
0: 对，
1: 咱就得通血管。
0: 哎，对，
1: 这是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
0: 那通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没有发生事情时的那个修复以及养护，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们俩想想，这一条马路如果坑坑洼洼的，嗯，今天你把堵车给疏通了，嗯，有一个人车陷在里头，他轮子动不了了，后边的车谁也过不去。
2: 对呀。
0: 那你把这儿陷进去的，一二三，一二三推了，疏通了。
1: 对。
0: 明天你这个路照样不修，
1: 对，
0: 明天车一得怎么样？
1: 又人陷进去了，
0: 又陷进去又堵了， 对不对？照样堵。咱们的血管也是一样，血液的环境要清爽，血管的内皮也要保护好。
2: 嗯，这就像我们家厨房的下水道 啊，光拿棍子捅通不行啊，哎，管子它老坏了，里面啊毛躁了，它还得是修啊。
0: 对呀，这血管的内皮就是血管里头的那层保护膜。嗯。咱们人年轻的时候，这个血管的内皮，它这个保护膜光滑有弹性，血液流过去很顺。可到我这个年纪，中年以后到老年，再加上我们的饮食是高油的、高盐的这种饮食，还加上我们喜欢熬夜、抽烟，血压、血脂、血糖就开始波动了。然后血管的内皮呢，就容易受伤。内皮一旦受伤，就像墙皮它掉下来了，灰尘就更加容易粘到这个地方去。那斑块呢，也更加容易形成。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血管，不光是要清啊，要通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桶一样，嗯，咱们还得养啊，还得修啊。哎呀，
2: 听阮老师一席话呀，我要跟这些零食说再见了啊。嗯，立冬啊，一会儿把这些给你家那俩宝贝拿回去吃吧，一定告诉他们啊，这是刚子大大给他们买的啊，但是不能多吃啊，要控制量啊，稍微吃一点解解馋就得了啊。
1: 谢谢他，刚子大大。
0: 好了，刚子，我不让你吃呢，你心里也不太高兴，有东西吃了被我一说吃不了了，给了他家俩儿子了。要不我给你做一道啊，首先呢能让你这个肚子不饿的，还能给你解馋的，还要对你的血管没有什么负担的。哎呦，
2: 太好了。哎，
0: 太好了。重点来了，还能有一定程度对你血管好的，还能够修复你血管的一道营养菜。嗯，我可以说它无负担高营养，这是我自创的一道美食。这道美食呢就叫蒜香脆虾。
2: 蒜香脆虾啊，哎呦，我最爱吃虾了啊，口感脆脆的，
0: 这个脆是翠绿的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蒜香脆虾需要的食材有虾仁儿、明日叶段、纳豆、针叶樱桃果粉、地龙蛋白粉、葡萄籽粉。首先呢，这锅里呢放少许的米糠油，下入蒜末炒香，然后放虾仁儿，炒到虾仁儿变色之后，加入明日叶段放进去，快速的翻炒，再加一点盐调味儿，炒到叶子变软，这就可以出锅，放到盘中备用。接下来把纳豆搅拌出丝，再加入针叶樱桃果粉， 葡萄籽粉，少量的地龙蛋白粉，生抽，柠檬汁儿，蜂蜜，姜七搅匀。接下来呢，把炒好的虾仁儿、明日叶段摆好盘，调好的料汁呢单独放在小碟里，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蘸一点儿可以了。这道蒜香脆虾的做法，大家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刚子？
2: 哎呀，酸甜微鲜，层层交融啊，香而不咸，酸而不刺激，甜而不腻啊。
1: 是啊，这一口鲜嫩虾肉搭配这个清鲜的菜叶，低脂爽口，吃完这个嘴里头啊，还有那个果香与淡淡的蒜香，回味呢是比较清爽的。我给您一个大大的赞。
0: 呦呦呦，
1: 既然这道菜您说了是您自创的啊。那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您有没有那个交代的地方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有小窍门。
1: 小窍门，
0: 首先这蒜末你得小火煸炒，你大火就炒糊了呀。
1: 糊了，
0: 对。还有这米糠油呢，是凉油下蒜末，小火炒出蒜香即可，大火你炒，好家伙，吃到嘴里有点发苦哦，整道菜的这个口感就会变差。
2: 关老师，您自创的这道蒜香脆虾，感觉用了几个我们不常见的食材啊。
0: 我今天得表扬你了，发现不一样的了。
2: 对呀，你看什么针叶、樱桃果粉、葡萄籽粉、地龙蛋白粉，这些都不太常见啊。这
0: 就是这道菜的特殊之处。除了你刚才说的三个食材，其实这里头呢，我顺便还加了点纳豆。这四种食材其中的营养成分相当好了，它们结合到一起啊，能提高一种人体自主分泌的物质，叫ANG 血管生成素。那么这种成分能够修复血管的损伤，维护我们血管健康，同时促进血管的再生，是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修复师。
1: 四种食材的营养，这听您一讲，这是相当厉害了哈。
0: 是啊，我先说说这纳豆吧，里边含有纳豆激酶，就像血管里的清道夫，血液的环境它清爽了，修复的信号才能更加容易发挥作用。就像我们在修路之前，我们先得把这个路面上的那些陷进去的汽车是不是得先推走啊？
2: 对呀，
0: 垃圾清走，不然我施工队来了我干不了活啊。
1: 对，
0: 那么地龙蛋白呢，就像是信号兵，把修复队伍喊来，帮助调动 ANG、VEGF 这些和血管修复相关的一些信号，哪需要维修，信号就先到，然后后面的修复工作呢才能紧紧地跟上。我再说说这葡萄籽吧，它里边含有前花青素，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氧化。我跟你说呀，这血管啊跟那铁管一样，它也怕生锈，这氧化的压力要是大了，血管内皮它就容易受伤。那么前花青素就像是给我们的血管穿上一层防锈衣，帮助保护血管的内皮。那么我今天这道菜里呢还有针叶樱桃果粉，它里边还有什么天然的维 C 呀，它像助推器给修复呢添动力，它还和抗氧化、胶原合成、组织修复都有关系，它就像是修复过程里的助推器，让身体的修复环境更加好一些。
2: 没想到这四种成分呢竟然有这么大的作用。
0: 没错，四种成分能促进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那血管修复师来了还得有人给他清路啊，还得有人给他递工具挡风雨，所以这道菜里有些成分就是给 ANG 血管生成素打辅助的。
1: 就像那句古话说的，
0: 哪句啊？
1: 得一闲竹更需良辅啊。

0: 四种成分等于是核心的领头人，然后他还得有一些靠谱的帮手才行。
1: 没错没错，以前都没听说过那米糠油、对吧？
0: 对，
1: 这米糠油里边含有米糠、脂肪、烷醇，它就让这个菜你吃上去的口感更香。
0: 是，
1: 关键它对血管的养护也有很好的帮助，就像咱们说的那个机器，那个机器运转，它得需要点润滑油吧？
0: 对。
1: 那咱们血管的养护也需要一个更加顺畅的环境，还有一个明日液，里边含有一个茶尔酮，给咱们血管修复呢，撑起了一层保护罩，帮助抵御氧化压力。还有这大蒜，在这道菜里呢，特别的接地气，它一下锅那香味儿，马上就出来了。
2: 对。
1: 它能帮助血管舒展，让这个通行的环境呢一舒展，通行的环境就更好。四种营养生成血管生成素，帮我们把血管的内壁变得光滑。那其他的成分再进行一个辅助。其实按理说呀，完整的营养目前来说就是四大促进，七大辅助。不过我今天这道营养菜呢，包含不了全部的营养，四大促进呢是有了，但是七大辅助缺少了几个，这道菜的营养还没那么特别的全面，能量呢也就没有那么的大。不过对于想解解馋呢啊，你又想对血管有点帮助啊，对你来说，你经常吃吃这道蒜香脆虾，那是非常好的。
2: 这个对。
1: 关键这个虾吧，你最爱，对吧？
2: 对呀，
1: 含欧米伽三呢，是不是？帮你软化血管，降低血液油脂的堆积。我又给你搭配了，吓了你一跳的地龙蛋白啊，还有那葡萄籽儿，双重养护血管，这叫什么？蒜香脆虾营养家，鲜虾青叶脆滑夸，纳豆果粉调鲜汁儿，养护血管人人夸。
0: 哎呀，真是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1: 啊！
0: 阮老师，您是在这个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您是牛上加牛啊，自创。放的这个营养美食，不仅说呢能清理我们的血管，更能保护我们的血管，还能修复我们的血管，您说这血管能修复哈，这个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大好事儿，很多市面上现有的产品呢，其实它是做不到的。
1: 据我了解，国外有一些围绕 ANG 血管修复方向做的一些营养配方，这是我是听说过的，说是共有四大营养，七大促进，这样呢就能很好的快速的提高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在身体里快速的工作，把身体里的血管内皮的这个环境，抗氧化的这个环境，修复环境，慢慢的都给它养好了。那么这类产品呢，说实话我可能说了以后，很多朋友都说没听说过，
0: 对，
1: 没见过，
0: 对
1: 啊，而且这类产品真的是咱们不常见，要求呢也是很高的，不是说随便几个成分拼在一起就成了的。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产品，比如说针剂类的，在国际原料平台上的价格每毫克15000多，好像上次有一位朋友跟我说是15480，还有一些吃的这类的营养素，它的价格也是相当的高。那进口的这些产品呢，它这个成分、技术、配方等等，它是非常完善的。那我今天这道蒜香脆虾，就是受到这个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产品的启发，这道菜里就是含有它那个产品里边的成分而自创的。
2: 牛啊！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好友的问题。
0: 好，先来看老张爱遛弯儿。 他说：“杨老师您好啊，我今年62了，这个最近早上起来啊，总觉得头发沉，手指头呢有时候发麻，走路要是走快了，胸口呢还有点闷，我呢也专门去查过，血脂呢有点高，医生也说啊，说你得注意了，你要是再不注意。”

0: 你万一哪天你这个血管堵严重了，你可能呢就会心梗。我这一听心梗啊，我心里边就老害怕了，我是真得要好好的保护保护我的血管了。听您之前也说哈，什么 NNG 啊，这个血管生成素，感觉这个挺好，您能不能帮我们搞一个团购啊？价格啥的都无所谓，我呢就是想好好的养养自己的血管。
1: 关于这位朋友啊提到的团购这个问题，如果咱们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需求，我就会帮大家去找找看。现在呢，我要说说老张您的这个情况，我先提醒您一句啊，胸闷、手麻、头晕这些问题，您感觉到了不能在家硬扛啊，要上医院，该检查检查，该吃药吃药，听大夫的。那么在平时的饮食上，因为我们说饮食占到七分，那么在饮食上您一定要少吃油大的、油腻的啊、过甜的，不然呢就会加速你血管里的那些油脂的生成，容易出现血管堵的情况。要是时间长了，这个血管它不光滑了，容易出问题。这个时候呢，血管生成素对咱们的血管健康就很关键。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身体里的血管的修复师。血管哪有小磨损，哪儿就要维护。它就像是一个修路的队长，它告诉这个身体，这个地方你们把它修一修，这个地方你们把它补一补。那么市面上有关的 ANG 产品可以说真的不多见，有的朋友可能从来就没听说过。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血管生成素要有四大醋七协同，一共差不多要11种成分。
2: 这叫分工配合，对吧？
1: 没错，这个四醋呢，就是促进血管生成素。那么，哪些成分呢能够有这个作用呢？纳豆激酶，就像清道夫，先把血液的环境给你清理一下。地龙蛋白就像信号兵，帮助把修复的信号调动起来。前花青素呢，就像是防锈衣、防锈罩，就是帮助我们保护血管的内皮。针叶樱桃果粉就类似于像一个助推器，给咱们抗氧化和修复环境的添上一把力。这个四个是核心，负责把血管修复师叫出来。那你光这个也不够啊，后头还得有人打一个辅助啊。七协同包括米糠脂肪烷醇、植物甾醇、明日夜茶尔酮、大蒜素，这些一个负责打底，一个负责清路，一个负责保护，一个负责疏通环境，这样才叫真正的血管养护。那像这样的产品，我要看大家的需求的多少啊。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留言。
0: 桂花婶子发来了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
3: 阮老师您好，我体检查出颈动脉有斑块，医生啊就是让我这个控制血脂，少盐少油，我现在饭也不敢乱吃了，肉不敢吃，油也是不敢碰啊，每天呢我就是一想到吃饭现在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教一道家里能做的营养菜好吃一点的。
1: 我们吃的健康的同时呢，也要吃的美味儿，不能说有问题了我什么都不吃了，这个不行啊。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道清炒黑木耳西兰花，它稳血脂、软化血管、护咱们的颈动脉。血脂偏高、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呢，今天这道菜啊，它是低脂高纤维、清血管、少油少盐，日常的常吃是没问题的。就是用黑木耳、西兰花、胡萝卜、大蒜一起清炒，这就行了，简单方便。黑木耳为什么要添？里边有植物胶质啊，有木耳多糖，能够减少肠道胆固醇的吸收，延缓斑块的增大。西兰花含有萝卜硫素，保护血管内皮，降低血管的炎症。胡萝卜呢，里边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抗氧化，能够防止斑块硬化。全程这道菜低脂，没有肥肉，没有动物的油脂，适合控脂。我觉得您现在需要的是把血管的环境慢慢的给它养好。